0: 款是10万元新台币。在上诉到二审期间，黄子佼积极同受害人和解，二审认定他持有2341部性影片，档案中载有受害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地点、生活照等，他确实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受害人数同档案众多，有害少年身心发展，不过考虑他并无前科，同被害人和解弥补损害，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4年，需要服务180小时义务劳务，并参加3场法治教育课程。检察官同黄子佼其后上诉至第三审，最高法院昨日宣布驳回双方上诉，维持二审的判决。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他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金属贸易枢纽的角色日益重要。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陈茂波又表示，香港将构建金属相关的金融服务生态，满足所有主要大宗商品交易的金融需求，以及推动以人民币计算的商品产品，便利市场参与者管理汇率的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9%车位满，晚上7点就82%满。晚上9点就69%满，至于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52%车位满。咁另外，傍晚6点1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个航班68%车位满。至于晚上8点25分同晚上11点半个航班就仍然有车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1: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恩语同路人，
7: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8: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好弊，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真的很多沉睡了，就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7: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9: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黄立文，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话题咧，头先由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联呢个前呢个新呢个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咧，咁啊最近咧就接受嘅电台访问。咁啊，乘機咧爆出嚟話：喂，我哋省政府有個內閣廳長咧，就同呢個中國政府有一個合作關係喎。咁啊，再者咧，佢話我又俾聯邦政府一名律師咧，就同佢傾咗4个钟头，請佢飲咖啡喎咁樣。咁啊，會唔會呢單嘢相連出嚟？咁啊，點解呢個時候會爆出嚟話要咁嘅講法咧？咁啊，原來咧頭先經兩位嘉賓主持就分析話：哎呀，咁啊，第一可能佢背後就第一佢爭取呢個出嚟競選嘅再度爭取呢個温哥華市長啦。咁樣咁啊，梗係整啲消息出嚟啊。咁啊，事實的確係做咗幾個月，10月17号就温哥華市投票啊嘛。咁啊，依排咧就好鬼多市嘅消息嘅。連嗰啲咩投票啊、咩成啊、嘢特別多嘢嘅喎，以前都唔多講，都唔中意瞓曬覺添。我啲冇少講，因為冇嘢講嘛。突然間依排突然間多，應該又整依樣又整嗰樣，咁咪明先啊。咁啊，永遠係咁樣噶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應該帶出個話題就話，佢係劍指中國咧。其實咧，聯邦政府啲話咧，就總共咧唔止啊，有就起碼有5个国家咧，就即係干預我哋加拿大嘅。咁當然包括伊朗啊。 呢個俄羅斯啊、印度啊咁樣啊，係咪巴基斯坦咪一個？唔知啦，中國記漏一個。Anyway， 咁呢個係經常性嘅，即係而家周瑜個分析咧，全世界都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呢個各方面，不過只不過你俾人知道衰咗，或者做得唔好，俾人及到啫，係嘛？咁啊，雙方嚟即係差唔多呢啲咁嘅嘢就預咗係雙方有咁嘅情況啊。咁啊冇嘢嘅，知彼知彼就自己保護自己國家，起碼你我知道用乜嘢，呢個永遠世界係咁噶。不過我啱有單消息就好得意啊！你話哦，佢有外國干預咧，就最近咧啱今日咧就五月七號喺英國咧。就大家記得我在半年前咧，因為都講過有關呢個香港呢個駐呢個倫敦嗰個經濟辦事處咧，就嗰個一個名行政經理嘅叫袁松彪咧，咁佢咧就拘被呢個英國警方拘捕，把涉嫌違反英國國安法。咁啊，其中咧佢又委派即係安排咧，就一個叫做當地嘅前呢個執法人員咧，魏志良咧，就幫佢處理即係喺英國嗰啲聯絡嘅事宜咁樣嘅。咁啊，再者又加埋一個西人嘅 Chetty， 咁佢咧就三個人咧就喺度即係被英國政府認為佢哋咧就喺度監視啲 BNO 嘅人啊，同埋咧就即係搜查啊羅冠聰啊等等嘅事。咁啊，審案咗成五個幾星期。咁啊，經過五日裁判之後，本來咧要一致裁定佢，即係要十二個呢個陪審團咧，要一定係要全部即係同意先至能夠話罪成嘅。咁後期咧講唔掂，咁啊最後咧就大比數啦。咁啊足之咧係10-2咧就即係話罪名成立，係話袁松彪同呢個魏志良咧就係替外國機構服務啊。咁啊呢個第一條罪，第二條罪咧就。幫呢個外國機構干預到英國政府，但係呢台咧就由於咧各方面咧就講唔掂數啊，咁控方又話我哋唔會再喺呢邊斟酌，咁變咗呢條罪就冇咗。咁第三項咧話魏志良咧，因為佢本身前身咧佢作為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嗰時咧，喺佢嘅執法機構裏邊咧就攞啲資料出嚟咧就提供俾即係有關方面嘅人士咁樣，咁啊中間牽涉成11人啊，其中有4個咧就係前香港警務人員喺度噶。咁所以咧變咗咧嗰件單嘢咧都幾大單下咁啊！但問題咧往後咧，因為嗰啲證據實在太多啦，咁最後咧其中9個人咧都放咗佢出嚟，即係冇再追究落去啦。咁而家咧足之咧判咗兩名，咁牽涉帶出兩樣嘢話，的確喺外國有咁嘅，唔係淨係我哋加拿大啊嘛，全部咧國際間都有咁嘅類似情況。好似而家朱志國咁講，喂，美國都係啦，咁我即係經常咧干預我哋啦，咁啊唔見你出聲，咁嘅情況出現啦。嗱，今次佢嗰個罪都幾紅，幾犀利下㗎，因為佢第一條罪咧，袁松彪同呢個魏志良咧，可能最高刑罰係14年㗎嚇。咁第三條罪咧，嗰個魏志良咧，因為佢攞即係非法攞用國家嗰啲即係人員嘅資料咧，就變咗佢可能會最高終身監禁㗎。咁呢個問題當然睇佢咪上訴啦咁樣。咁但係當然香港政府方面咧就即係話咧，依樣根本就係佢喺呢個。經辦處只不過是一個服務呢個商業嘅，同埋成而事實上喺英國咧，經常咧又遭受到有啲示威人士好或者咩成咧，咁佢哋咧特別咧都要係請一啲保安人員咧，就係因為佢已經通知警方啊，警方即係好似愛莫能助咁樣，佢唯有自己請私人啦，咁佢即係有咁嘅制度喺度噶，咁啊各方有各方嘅解法啦，咁啊事件咧就啱今日事件出咗嚟啫。香港政府都有初步嘅咁嘅解釋啦，咁啊睇下點啊。當然啦，今次袁松彪咧就即係香港政府話明咧，佢會支付佢嘅律師費嘅嚇。OK， 咁啊聽，首先聽下陳生電話先嚇。陳生你好，
12: 係
11: 到你，陳生。
12: 係各位好，我就本來想就啱啱問你哋噶啦，我想問咧你哋個台咧。同埋個隔離個台咧，係咪唔敢提香港同埋中國啲嘢嘅？但係你講咗咧，我覺得李保安你好嘢。我因為呢單案咧，我由頭到尾我都有聽嘅嚇、啊。你話我啲外國嘅辦事處啊，香港啊，全部都係間諜中心嚟嘅。以前你哋有冇記得啊？温哥華同多倫多都試過啦，係咪先？不過俾人嘈得犀利。就自己冚旗啫嘛嚇，即係可以做一個辦事處，請曬啲退休嘅警司啊，嗰啲走去查人哋嘅。咁你話有冇政治干擾啊？所以我話大陸政治干擾加拿大咧，就一定有嘅。點解我哋唔提美國咧？因為美國冇咁緊要嚇、啊。你睇下大陸，樣樣都插上上埋嚟嘅嚇。 乜嘢佢都有份嘅啊！由今次開始咧，就一巴刮落香港政府度嚇，冇啦，冇大大聲講話冤枉佢啦，抹黑佢啦。法官審咗五日，那個財富權先至審佢哋罪名成立嚇，即刻坐監，跟住下個禮拜五先宣判啊！咁你咁樣俾一個國家俾人哋睇起嚟係乜嘢形象咧？所以點解我咁唔中意共產黨就咁喇喇喳喳，人哋走咗你都要揾人派人去跟蹤佢，去恐嚇佢，仲破門入去添，準備係咪先啊？咁關於呢度加拿大咧，加拿大就一定有政治影響噶啦，尤其是加拿大開始由卡尼開始咧，就一路傾向大陸噶啦啊！佢又以為大陸係寶，點解啊？你有個嘉賓話排住隊去大陸。排住隊去大陸攞錢咋？你估有咩啊？去分豬肉咋？分完就佢話齋拜拜啦！啊嗱，我哋個 David Eady 又去啦，七月啊，又去三個啦，三個地方啦！啊，呢個 David Eady 自己嘅省入邊嘅嘢都搞到咪好？我投訴過話啲醫院要排廿幾個鐘頭，咁啲嗰啲嘉賓就話。哦，呢啲係省嘅問題，咁省嘅問題咪 David Eby 嘅問題啦。又加下又話，Burnaby 嘅醫院個暫停 ，Delta 嘅醫院又暫停嚇。大陸醫院你都可以暫停，你就飛去第二度，你搞好加拿大先啦、啊。佢嗰啲安隻屋，佢最熱心咧就係搞啲安全注射屋啊。嗯哇！嗰啲咧，佢就開心心噶。
11: O K，
12: 啊
11: ，O、okay, K， 好，多謝。聽到陳生嚇，咁咪將我繼續接聽。阿張女士都等好耐啊。張女士你好，
13: 係各位主持人，美國佬話乜嘢咧 ？ISIS 同埋嗰啲電台咧，就跟住美國佬講乜嘢？美國佬話伊朗係恐怖分子。美国佬话 Houthi 同埋真主党系恐怖分子，咁样咧吓，我哋个总理又跟住美国佬咁讲，话伊朗系恐怖分子，啲 ISIS 咧，同埋啲电台咧，又话咧吓，呢个咩啊？伊朗Houthi Hezbollah 即系真主党。塔利班，佢話嗰班人咧就係、是、又係恐怖分子，尤其是你哋電台嗰個梁煙成啊，嗰、那個基督徒啊，琴日啊，今朝早琴日我聽到佢話 Hezbollah 真主黨同埋呢個 Houthi 係恐怖分子啊！佢啲消息喺邊度嚟噶？係咪跟住美國白種人藍眼睛白皮膚？佢讲嘢噶，嗰、那个梁彦成啊，唔该晒。
11: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头先我补充翻阿陈生度咧，就头先佢讲提及呢个加拿大嗰两个香港经济文化办事处咧，就冇冚期啊。咁啊，即当然啦，讲可能我意思可能俾佢讲话嗰单事冚期啫，但系佢冇，仲仍然仲喺度服务紧啊吓。咁啊，第二咧就喺你提及嗰度咧，话喺英国嗰度咧，佢当时嗰单系另外一单嚟嘅，系讲追诉嘅。咁我跟好足嘅我都，咁所以咧變咗佢只不過係當時係喺門外啊倒水啊騷擾啊，就冇話破門入屋。如果假如破門好咧，呢條罪肯定要話法官都講。假如佢破門好咧，就證明佢真係有採取行動啦。咁呢單嘢，但係呢單嘢另外呢單嘢追訴嘅呢單嘢，係講緊一億幾千萬嘅啦，真單嘢啊。咁啊，係啦 ，OK。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14: 係你哋好啊。咁樣咧，我就幾贊成啊周志國講嘅嘢喎，因為咧，即係贊成佢邊個 part 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成日話foreign influence 啊，咁中國咁，咁我覺得 foreign influence 就唔止中國嘅喎，美國都係嘅喎，咁實際美國仲霸道啦，好多時係咪啊？人哋嗰啲走下架，咁係我哋嘅選擇嚟噶嘛？喂，你哋好上架咯、哦！如果唔係咧，我哋 Kuzma 我又對付你喎、哦。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唔係 foreign influence 係咩嚟咧？係嘛？直情唔係 influence， 係一個 threat 嚟嘅。 是嚇我們加拿大，即是明嚇不是暗嚇，所以但是我們好像 TV

0: preference 咧，都係應該一視同仁咁去處理。咁另外咧，講到神韻咧，頭先你都提咗啦。咁實際上，Trump 咧，佢係 Trump administration 咧，即係好 pro 呢個神韻嘅。咁神韻舊年嚇February 20咧就即係喺個 John F. Kennedy Center 嗰度即係又有啲又上演又有啲問題出咗啦。咁咧咁啊即係嗰個咩bomb threats 嗰啲啦。咁3月20日咧，呢、這個特朗普政府咧就已經係就係、是、佢做咗呢個 director 啦。咁然之後又去到佢個仔啊，各樣咧又去到呢、這個嗰、那個 center 嗰度，咁去即係話我哋之後咧，我哋唔可以俾左交嘅，我哋要 protect 呢、這個依樣嘢。咁實際上咧，我覺得係為阿神韻。即係有點而係為佢站台咯，咁因為神韻係anti-communist 啦，同埋極度去親阿 Trump 啦，即係100%係 Trump 粉或者 Trump 衛兵都可以講得啦，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就好 in favour of 佢哋，咁我覺得咧事實上好多依啲咁樣啊，你 support 我，我就親你咁樣。即係咁樣嘅關係，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好即係演某個地方的
1: influence。 OK， 好，多謝意見啦。咪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4: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4: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5: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4: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嗱，咁啊，我哋一路咧就欢迎听众打6042-320咧，就呢、這个即系最新呢个前呢个温哥华市长啊金乃迪咧就爆出咧就話我哋省新民主黨咧就有內閣廳長同中國有個合作，咁啊與此同時咧佢又備受呢個聯邦嘅律師咧就同佢約談咗成4小時啊，咁啊點解要爆出呢單嘢咧？咁啊睇下大家咩意見？電話呢邊仍然有阿吳生喺度，吳生你好。
8: 你好啊，即係我自己認為咧，其實中國咧就對西方國家嘅滲透咧都係好犀利㗎啦，即係。倫敦嗰單嘢咧都係冰山一角咯，咁當然即係中國能夠滲透西

0: 方咧，又係同西方嘅社會制度係有關啦。咁相反嚟講，就冇咁多報道啦。點樣報道都好，即係西方點樣滲透中國就唔會到呢個程度嘅。咁加拿大嚴重到咩程度呢？我覺得都係好嚴重啦。即係據講，美國有600多个中國嘅代理，即係嗰啲利益代表者啦、社團啦。加拿大都有500多个啊，即係以咁少嘅人口嚟講，嗱，即係除咗即係呢個節目嚟講，除咗今日你主持之外，一個星期4日其他嘅，無論主持嘉賓，包括聽眾，基本上都係支持中國嘅，即係受中國嘅影響幾大啊？為佢嘅利益講説話有幾多咧？大家心裏邊有數。好似昨日咁樣樣啦，不過後屘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咧係有嗰啲聽眾都係要重複發言，即係證明其實佢哋響和者都唔係咁多，但係可以嚟講呢啲勢力係盤根錯節得非常之緊要嘅。咁樣佢哋係譬如講反阿Trump啊，反呢啲嘢，即係已經到咗即係完全都不理事實嘅地步。伊朗佢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喺度受苦，但係好多人即係從佢哋啲利益出發又好，立場出發又好，係覺得伊朗咁樣做得係啱嘅。咁樣即係等於一個人係俾流民欺負咗，啊，仲要同情佢講佢做得啱，因為佢係俾第二個流民嚟欺負，咁樣佢就可以能夠名正言順咁樣嚟欺壓他人。即係我覺得，即係從道理上高係完全講唔過去，但係好多人就係從呢啲，無論係從佢嘅立場出發又好，國家利益出發又好，完全都係不理黑白，不講道理，不講是非，包括頭先講嗰啲有啲發言嘅聽眾都係咁樣樣啦。我嘅講嘅嘢就係咁樣樣，唔該曬。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當然啦，咁啊，個個有唔同嘅立場啊，不過立場站喺邊度咧，就有個睇法唔同啦。咁啊，事實咧有時都好得意嘅，我都認為咧戰爭係真係好無奈嘅問題，就話點解你講淨係講一邊嘅戰爭功咧，就唔講另一邊咧？譬如我成日都懷疑點解啲人唔講俄羅斯啊，即係侵略人哋烏克蘭啊咁樣，仲攞埋你幾笪地添，仲要繼續砌落去咁樣，嗰啲都我都唔好明啊。咁啊，但係佢又反為即係其他嘅戰士咧，佢又咁大高聲發聲咁樣嘅。不過無論如何，個立場唔同啦，唔緊要啦。咁啊，有個唔同意見，有唔同嘅程度。咁啊，王 Sir 點睇法咧？就今次金麗迪，金麗迪話咧，佢話咧，其實咧依單咁嘅嘢咧，應該咧就要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司實事咧，同埋黃安琪警咧就對於關於任何黨員成員或者六成司國安全要即刻咁嘅疑慮要通報啊，要佢哋通報俾大家聽，或者邊位？但佢一路都冇講係邊一個嘅啫，呢個內閣廳長。
2: 咁你都知道個問題所在啦，而家好大件事啊，俾人滲透咗啊！喂，大佬，你講個人名出嚟先得㗎，你唔講啊，到底係邊一個唔講？總之佢身居要位啦，咁即係點咧？係咪啊？老實講啊，依啲基本上咧都係佢想爭取曝光率，而我睇如果唔係嘅，佢真係為依件事嘅，喂，佢老早已經指明咗係邊個啊？乜水乜水乜水啊！你快啲出嚟認咗佢。喂，冇喎、啊，講一大扎。喂，根據係乜嘢咧？因邊件事而引起咧？起承轉合一句都冇講，淨係講陰謀。咁好啦，佢咁嘅最大受到影響嘅，你估係邊個啊？所有而家喺加拿大擔任官職嘅華裔，話之佢係聯邦好、省好、市好啊。甚至係你喺個市政府裏邊、市政廳裏邊，喂，佢哋每一個人都受到依句説話嘅影響嘅喎，
1: 定曬型，
2: 咁咪咯，哇！總之同中國有份咯，咩叫同中國有份啫？所有華裔嘅一定會有或多或少嘅親戚或者朋友係居住喺大陸啊、香港啊、任何一笪地方，唔多唔少都係會嗨到邊嘅嘛。咁你直提。基本上一支機關槍掃曬成船人，依個係好唔公平嘅。尤其是而家你話外國影響咧，依個真係好唔公平。
1: OK， 聽聽客户信息啊，咁啊繼續翻嚟接聽陳小姐嘅電話。
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7: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点带妈咪来揀一件心水礼物送给她啦。
6: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很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7: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to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新闻提要
9: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嘅邮轮现时正前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船上有四名嘅加拿大人。最新嘅消息指，其中三名加拿大人已经系返回加拿大，现正进行隔离观察。今年2月13日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嘅枪击案，省长尹大卫今日宣布，该学校咧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30嘅导弹驱逐舰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随即系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有报道指，特朗普政府邀请多家美国大型企业嘅行政总裁下个礼拜随团访问中国。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12: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现在仲送 coupon。
11: 这么多就数，一于让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7: 消费者慈善
9: 系由 Pacific Cruise 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25至2026年款嘅 Taos， 因为燃油压力感应器嘅路线可能太短。Land Rover 回收2026年款嘅 Defender， 因为油箱可能制造不合格，因此油箱壁可能过薄，意外碰撞事故时候可能会引发燃油泄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25至2026年款嘅 Taos， 因为燃油压力感应器嘅路线可能太短。Land Rover 回收2026年款嘅 Defender， 因为油箱可能制造不合格，因此油箱壁可能过薄，意外碰撞事故时候可能会引发燃油泄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9: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Cruise 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前新呢、這个喺度新民主党咧个国会员啊，做咗七年个委员嘅，同埋做过呢个市长嘅金乃迪咧，咁啊最近咧喺电台爆一单嘢出嚟，就话咧诶，我哋 BC 省内个落嘅内有名内阁厅长咧就涉嫌咧就系即系同中国政府有合作咁啊，有合作咗，佢冇话咩搞乜嘢话。咁啊，但係咧，佢一路都話咧，就即係有關部門聯邦政府應該要正視處理嚇，同埋咧，咁佢話點解啲人唔會出聲咧？咁樣咁頭先阿王 Sir 話：喂，點解你唔一早爆曬出嚟啊？咁啊，金乃迪都話啦，佢話其實咧呢樣嘢可能你自本身咧有啲保密嘅情況。如果你保密咧，整出嚟第一係驚人告啦，第二可能一身蟻啦。咁所以咧，連嗰啲即係內閣成員都個個都唔敢出聲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有佢咁嘅解釋法啦。604-267-320，聽聽阿陳小姐電話先。阿陳小姐你好，
16: 係大陸共產黨咧係真係好記仇。好陰險，又好叻，中國人真係好叻嘅，講真。即係我希，不過而家我都有留意新聞，上邊咧大陸都打貪，不過咧我希望佢真打貪咯，唔好打咗嗰啲老虎去自己做獅子咯。即係霸位，如果真係去打貪嗰啲咧，就會為個國家好；如果打死個老虎，而且自己坐上去做獅子咧，即係橫行霸道咧。其實中國人就是有呢度，等於而家我不想講邊個明星嚇，個老母死了，個兩兄弟鬥撐死，所以我不希望咧，而家台灣同埋中國啊，唔好你打我打你啦。仲有咧，大陸咧而家開始好啦，我都開心，我都是中國人，係咪？冇人唔中意中國好嘅，但係希望佢正氣啲，唔好咁即係放過人，斬。斷殺盡即係啊！我覺得真係好過分。有時佢哋真係好中國大陸嗰啲人咧，好即係我唔係講全部啊，嗰啲行政嗰啲咧，真係好狠毒嘅，即係整死你為止，嗰啲係好得人驚嘅。即係公道啲啊！如果好似而家我想講起，又講個第二度啊，卡尼咧，其實個人咧肯出嚟同人溝通啊，起碼唔會好似當侵咁樣恃勢凌人啊。好似而家好似中侵嗰啲嗰性格咧，就係爛仔性格。我有地位，我霸佔，你奈我唔何。根本而家人咧就係咁啊，冇著數啊，唔好做。好似李寶安你講得啱啊，點解俄羅斯而家咁樣去打人哋？打去嗰度嚇，咁啲人都覺得佢冇錯啊。其實佢係真。你剛才講，其實我真係唔想打話，就我真係好從你講啦。霸咗人啲地方，仲要惡餐仔，而家仲喺咬實唔放，真係唉！而家人咧就係好講利益嘅。講真，如果我做啊喺大陸做生意，我都唔講大陸衰咯。唔係我上去，我好腳震咯。
1: 講曬。Okay, 多謝意見啊。咁啊，所以今時今日咧，個世界咧，即係連美國都係咁，即係當然啦，依個總統咧都係咁。咁喺國際裏面嘅霸權咧，咁啊的確咧就是個世界真係永遠都唔得安全啊，冇得搞嘅，即係呢個世界真係輪迴嘅啲嘢，全部都輪迴㗎，所以就第三次世界大戰真係有機會㗎。604-263-320，咁啊繼續聽阿 Stephen 電話 ，Stephen 你好，
17: 係啊，本來好似前面嗰個聽眾咁，我本來唔想拉你話上嚟㗎啦，不過咧就即係我首先澄清一點啊，我哋撐中國唔係撐共產黨啊。知道共產黨係即係唔係善男信女，都係即係做即係其他好多嗰啲犯錯嗰啲好罄竹難書啊！即係而家仲做緊一啲，即係而家依然係不過，但係有改，就希望佢即係做多啲好事，改進多啲，就反面嗰啲即係可以即係洗，即係從以往嘅一啲即係好。即係好冇人到嘅，即係慢慢再改善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撐中國就係撐，因為我係自己 ethnicity 嘅，佢哋自己人民嘅幾有民族嘅，而唔係撐共產黨。首先我澄清一點，即係我去邊度咧，我都係會有 ethnicity 嘅，係似華裔家人 Chinese Canadian。咁但係你又至於即係中國共產黨嗰個都嚟啊！即係啊，滲透啊嗰啲啊，我相信係有嘅，即係都幾犀利嘅，所以即係 我只希望即係以後嗰中國今後嘅中國能夠變得更加好。就你話如果想即係一日經濟，如果真係講得消失咁啊，咁啊好咯，即係一人一票嗰陣時，即係都嗰陣時，即係中國唔使再係一個即係而家咁嘅極權咁樣咯，即係希望更加會即係趨向開明咯，呢個係我嘅心願。
1: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事實咧，咁啊，大家咧都係對於中國咧都會有個愛心嘅。咁啊，即係今時今日，中國的確係喺即係經濟啊各類方面咧就唔同咗。咁但係所有大家就其實都唔係平時係批評佢嘅，只不過希望佢做得更加好嘅啫。咁啊，但係反為可能你話批評俾人先，人哋話你反華添嚇。咁所以有時我都覺得好無奈嘅。604-26320，咁啊，聽聽阿周志國，周志國點睇啊？咁多啲聽眾打翻嚟。
0: 嗱，你睇到就係話，正話阿劉太都講得啱嘅，佢美國咧就明嚇呢個加拿大嘅，即係中國咧就係暗嚇嘅啫。我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即係我 get 到嘅意思咁樣。咁我實在咧，即係加拿大咧，真係係即係都俾人，我諗都成日嚇慣嘅啦已經咁樣。咁但係問題我哋要講講就係話咧，講金乃迪呢一次嗰個事件啦。即係好似正話往常都講過，金乃迪咧，即係我覺得佢真係好完全係唔負責任嘅。因為目前他要講就話根據就話有一名省務廳長咧係即係差唔多，佢意思係同佢做特務嘅，即係咁上下意思。當然佢冇指用特務呢個字啊。咁如果你咁樣講嘅時候咧，你知唔知嗰間喺我哋 BC 省裏邊咧有23個廳長啊，四個省務廳長啊。咁你講究竟係邊個咧？我諗你佢應該要負責任係講出你講一個名字出嚟嘅時候咧，你唔係話自己拋咗一段嘢出嚟嘅時候，有成27個啲省務廳長都受影響喎。咁你知影響係幾大咧？你講完之後咧，就關人啦，咩事都冇啦咁樣，講完就算數。但係你影響係好大喎，所以影響咁大嘅時候咧，你應該係有啲實質嘅資料，係實質嘅，你講曬出嚟。你如果唔係咧，個個都受到牽連。所以我覺得即係金乃迪咧，我唔明佢要講係咪真係想為做下一任市長鋪路啦。但係問題佢咁樣講嘅嘢咧，係完全唔負責任嘅，令到咁多人咧，即係企過啲廳長咧，個個都受嫌疑，個個都覺得佢嘢係有份。咁但係我哋無可否認嘅就係話咧，喺啲呢個中國係要干預加拿大嘅時候，歷史係好悠久啦，唔係今日咧，已經好多時都我哋都知道。譬如我自己出嚟採訪嘅時候都經歷過有好多呢啲，都無謂嘥時間喺度講。咁實上真係睇到係有啲喺度影響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今日我今日要出嚟講嘅時候，你都要負責任啲，係俾人知道。你唔好令到成27個嗰啲聽咗同省務聽咗咧，個個都以為佢身裏邊有嘢。咁你所以覺得呢樣嘢佢應該係要比較澄清多啲咯。同埋你政府你啊，即係我哋嘅省長咧，都應該要求今日直喂你講邊個，你講清楚啲，你唔好累到個個人受嫌疑喎咁樣。咁我省長都應該即係出嚟要幫下口啊。
1: 嗯，咁啊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對於外國嘅干預咧，的確咧就較早前咧就話即係政府咧就而家一直都被呢個反對黨就批評咧，就話聯邦政府咧既然已經通過咗呢、這個即係嗰個登記法啊，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但係咧一路都話佢冇執行啊，咁呢個咧就成為被咧大家認為咦？自由黨點解咁樣咧？咁當然啦，最近由於即係正如我哋總理所講，佢目前面對咗美國嘅喺國際嘅政治嘅變化，而導致到咧佢採取另一個方式，咁所以咧俾人感覺上喺無論喺各方面嘅壓力好、人權好，或者各方面咧，佢要避開曬先搞掂國家嘅目前嘅經濟狀況情形先。阿王 Sir 點睇啊？
2: 嗱，呢個金乃迪咧，佢咁講咧。他沒有想到李賓華裔會這麼大反應的，他講就講給他們那些非華裔的人士，非華裔的人士呢，喂，他個個眨下眼都不關我事，是你們中國人士而已，是你華裔而已，所以在這樣的方面呢，突顯了這個金乃迪他的思維呢就不夠慎密，不是考慮清楚。如果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呢，他應該作多方面的考量啊，為每一個族裔的所謂政府的人員呢，是幫他想埋一份。但很可惜在今次呢，他只為了自己但求曝光算數，不需要對整件事的負責，亦都不需要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他慳時間慳力，但是其他人呢心碎交力。
1: OK， 聽聽客戶的信息，回來接聽歐陽小姐的電話。
14: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九月二十号出发。
6: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4: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8: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0: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继续接听听电话604-26732，听听欧阳小姐点啊？欧阳小姐你好，
22: 系李宝安，好，两位嘉宾好。我又系成五点之后我先至听手机，所以我听唔到阿周志国之前嗰啲分析。但系头先有几位听众咧，就好似李宝安你一样，系好嘢。他哋譬如有幾個講過咧，就係我同其實我係同一個嘅情況，就係我係支持中國人，我自己都承認我自己係中國人，我係只係反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有成5000年嘅歷史，如果係其實已經係咁耐嘅歷史，我哋又有咁優秀嘅中國人，點解我哋會俾美國爬咗我哋頭？我哋到而家都未曾能夠做到一個。個原因係喺邊度？大家諗一諗個制度，這個係我想講嘅。另外咧，就係啊 Kennedy Stewart 咧，佢如果想出嚟選呢個 Vancouver 嘅 Mayor 嘅話咧，佢就一定唔會攞到我嗰票嘅。OK， 咁就啊頭先啊周志國，我聽到佢講咧，就係political interference 咯，即係呢個政治嘅干預啦。喺我自己嚟講咧，頭先啊周志國都講咗啦，佢自己都經歷過好多，佢知道一定有好多，但係啊周志國就唔會喺個大電波度，亦都唔會走去講出嚟。究竟是有些什么他觉得是有干预了。因为我想无论是新闻工作者或者是这些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应该要很小心去讲怎样为之 political interference。我自己呢就觉得 公开和在台底是两回事来的。即是如果你公开去做了这件事的话，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 interference 呢？那就看看你够不够守瓜力咯。但是台底去做的话，如果被人刮了出来的话，这个就很收家的。那至于呢，就是刚才周时都有人都讲到说啊，中国是这样，你不说美国。我想介绍一个句，一个即是词语给大家，就是 whataboutism， 反问式。这个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我讲的 A， 你是要拉埋 B 来去讲，我们可以 A 和 B 都一起讲。但是我现在讲的 A， 就请你去讲 A， 你又不要走去拉 B 来去讲。这个就是 whataboutism， 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最后呢就是周志国也提到，因为我很喜欢听他讲的，就是很多 data 的分析。那他讲到说特务，其实Candice Stewart 好像讲到很多特务，你身为一个 political 的人，你自己要很清晰地知道何谓特务。跟阿 Carney 那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讲 Carney， 我们说 Carney 有些什么做得不好就被人骂的，说我们叛国David Eby 都有说到 Alberta 叛国。何谓叛国？你身为一个 politician， 这些这么敏感性的字眼呢，特务你叛国这些字呢，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要负责任。即是我们小市民我们就不懂，但是他们做 politician 他们应该要很清楚。谢谢。
1: OK， 多谢意见。继续听听刘太有什么补充先。刘太你好。
23: 嘿、hey， 你哋好。咁呢我都想讲，你剛才讲到打呢、這个乌克兰嘅问题啦。咁係呀，我都唔赞成俄罗斯係打乌克兰，我都觉得佢係唔啱嘅，俄罗斯係唔啱嘅。但係而家我哋想讲一样嘢，就係阿 Trump 都赞成打乌克兰㗎喎。阿 Trump 而家係帮緊俄罗斯㗎喎，佢叫乌克兰你割地啦，咁 settle 咗呢件事啦。咁樣基本上美國究竟係贊成打烏克蘭啦，因為反對打烏克蘭呢，咁呢個真係一個問候嚟嘅。咁就另外呢就但係佢打伊朗就肯定係唔啱嘅。 咁依樣嘢係 definite 嘅，就唔可以有啲人可以曲線撐 Trump， 就係、是、哎而家 Trump 係口臭嘅，佢又把口又衰嘅，但係佢做啲嘢就啱嘅，咁或者唔提佢做一啲嘢唔啱嘅嘢，咁或者佢講到我哋講 A 就唔好講 B， 但我成日聽到好多人都係又講 A 時又講 B， 咁但係咧就叫人哋你哋又唔好講 B 啊，即係俾咗好多嘅 constraint 人哋去做去 follow 嘅。咁呢樣嘢呢就 constraint 係俾自己 follow， 唔係俾人哋去 follow 嘅。咁同埋我最想講一句呢，就係我哋係 Team Canada， 當人哋呢係對付加拿大，作為加拿大人，雖然我哋係言論自由，始終呢都係有一個心，就係、是、加拿大嘅心，就唔會話覺得係對付加拿大嘅人呢係我哋嘅朋友，係我哋嘅親人。咁我諗唔可以去曲線去撐一個啊撐 Trump 嘅，就或者唔講佢嘅罪惡，只係講佢係口臭嘅啫。咁我覺得咁係公道啲囉，就唔好淨係批評人哋，因為有啲人好鍾意批評人哋，但係就唔鍾意人哋批評返佢。 OK， 多謝。
1: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其實呢就所以剛才我都講咗啦，咁即係連特朗普或者嗰啲西方國家都能夠呢喺國際間就耀武揚威呢，咁所以呢個世界就亂世界人㗎啦。咁問題就話冇嘅，咁大家好明顯睇到呢，就個個都為自己國家啊，或者為自己嘅利益而做出嘅啲非常手段。咁而家連無論你係所謂自由世界好，或者係獨裁統治世界好咧，個個都係即係揸住槍杆子啊出咗政權㗎啦，好穩陣㗎啦。咁所以咧冇辦法嘅世界啊。咁啊，所以自求多福啦。所以而家卡尼就變咗水鬼星城王，點解咧？連最近咧歐洲歐盟開會議咧，佢竟然咧可以俾佢提高咧，就喺佢發表意見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啊。啊，網上點睇法咧，卡尼？
2: 嗱，我就唔認為阿卡尼咧係水鬼星城王。OK， 佢老早啊已經成王噶啦，喺唔同嘅機會都成咗王噶啦。啊，所以佢絕對唔係水鬼。咁啊，正話我都讚過卡尼啦，因為啊，佢最近咧，我而家再翻讚佢一次，因為最近咧佢幫加拿大啊賣咗150架飛機。總值190億，呢隻飛機就係以前龐巴迪嘅 C-150， 喺美國壓迫之下，嗱，我當年有份生產龐巴迪嗰啲飛機嘅，美國係從來都喺度壓迫嘅。依個龐巴迪嗰只嘅 C-150 咧，以$1賣咗俾依個空客公司，咁而家又改咗名咧，就 A-220。咁啊，最近咧。5月6日咧，佢喺 Quebec 嗰度簽嗰個購買儀式，就賣咗俾馬來西亞一間廉航公司啊。咁將來咧就會有加碼喎，啊，預計會有機會去到350億。嗱，依個係為我哋加拿大嘅加拿大依一隻 C-150，而家變咗 A-220咧，佢個 size 咧就係同依個波音嘅737。競爭市場可以裝150人，亦都同中國嗰啲 C919咧係爭嗰個市場嘅。咁另外 C919同依個而家嘅 A220咧係姊妹機，兩個好相似嘅。啊，我當年做飛機嘅時候咧就知道有依個當初出就係叫 C100 嘅，就唔係叫 C150。咁啊，收尾持續。嗰、那個時間嘅演變咧，就將佢去到做 C-150，可以裝150人。美國就唔希望加拿大出依只飛機，因為佢出嚟咧就會影響咗依個波音嗰個737，所以佢用好大力度打壓。咁而家有咗依150隻飛機咧，我哋連帶依個 Richmond 個飛機製造商咧喺 Delta 嚟嘅，而家搬咗去。他哋都係有份做呢只飛機嘅部件嘅，啊，睇下個問題係做邊一橛嘅飛機尾啊、飛機身啊或者飛機翼。而家佢哋去到邊度我唔知道，我亦都講唔到。但係對加拿大整體嚟講咧，係絕對有利嘅，主持人。
1: OK， 咁啊，周志國，咁啊，你哋即係今次咁嘅無端白線飄出咁嘅指控出嚟，你又有咩round up點啊？好啦，周志國。
0: 喂嗱，即係今次咧，即係金馬迪佢咁樣講嘅時候咧，佢目的係咩咧？咁樣即係我哋即係係好難走去即係揾到啲資料係支持佢點樣？但係無可反應就係比較接近啲嘅就係話，因為係尹大偉七月咧就希望訪問中國嘅時候咧，咁咧就即係佢突然間爆出咁嘅資料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影響咗尹大偉走去訪問中國咧？咁樣咁呢樣嘢我都係比較即係值得我哋真係諗。新聞題你話加拿大咁即係我哋要BC 省要訪問中國，咁係唔係真係話即係好似有人覺得哇咁你係咪真係要擦大陸鞋攞著數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真係睇下嘅時候，我哋加拿大咧，我哋 BC 省咧，即係係同中國個嗰個貿易個關係嘅時候咧，實在係好緊要。我哋如果你真係喺家人咁嘅環境裏邊嘅時候咧，你話尹大偉去訪問嘅時候咧，即係對 BC 省係有好處多過壞處嘅。即係我哋，即係你唔好講將政治意識形態，我哋講經濟上邊嘅時候，你唔好話你睇下就係話，即係當然你我睇最簡單一樣嘢就話。我哋大陸佢即係將係即係從啲中加中貿易唔係摩擦嘅時候咧，令到加拿大咧即係嗰個海產啊，譬如我哋即係最慘啊 ，BC 省都係影響啊，但係最慘就係嗰個 Nova Scotia 嗰個最慘就係佢嗰啲海產嗰個運去中國嗰個量咧，佢原本由2024年嗰23,000噸咧降到得翻8,500噸，佢真係對個衝擊有影響嘅。咁當然 BC 省都係啦。咁 BC 省如果即係你可以去訪問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即係當然佢係2026年嘅時候已經三月係放寬咗啦。即係卡尼去訪問咗中國之後咧，已經放寬咗呢個龍蝦同蟹嗰啲徵收25%嗰個係已經降低咗咁樣。咁但係未來嘅時候咧，我哋BC 省咧係喺中國嗰、那個如果嗰個加強個關係嗰、那個聯絡嘅時候，對個經濟咧都係有好處多過壞處喎。咁所以如果話我唔明白，因為金馬迪突然間做嘅時候咧，你即係對成個加拿大 BC 省有乜好處咧？即係我都交曬頭，但係你冇好處喎，你破壞咗啲咩？你對成個省嘅冇好處啫。所以我哋最緊要著眼點就係我哋 BC 省個好處喺邊度，個經濟喺邊度呢？先緊要啊嘛。
1: 咁無論如何，金馬迪今次咧就爆一單嘢出嚟咧，有冇影響到嘅？即係我哋 BC 省咧。咁事實上咧，就最新就係呢單嘢就係前呢個廳長嘅周炳華咧，就向傳媒去話咧 ，BC 省省長咧七月。初咧就率團訪問中國，行程包括北京、上海同埋廣州嘅。咁今次咧係尹大偉自2022年就任省長嚟第一次訪問中國嘅，亦係 BC 省自2018年以嚟嘅首次中國之行。周景華話咧，今次係由尹大偉率團咧訪華嘅旅程咧，將涵蓋6個重點嘅領域，包括喺個能源、天然氣、農產品、林木、旅遊、文化交流。而省長將會同當地嘅官員同埋企業會面啊，聽取意見，加強呢個溝通同埋推動雙方合作同埋官方往來嘅。咁啊，佢啊補充話咧，省長對中國嘅電動車發展特別感興趣，有意啊了解相關嘅建設同埋技術嘅。咁無論即係各方面咩？話抹黑好或者各方面的謠言都好啦，咁啊省長都繼續照就佢呢個女嘅，咁啊有少少有冇時間？再三十秒俾你，汪 Sir。
2: 嗱，無論點都好啦，我希望有一個好嘅結果啊。雖然佢而家我先得罪你啊，威嚇人在先，咁然後用個恐嚇嘅形式啊，希望爭取多啲呢個福利翻嚟，其實呢個係錯嘅。所有外交政治咧。都是要互相尊重，就不是先诋毁先的。而家目前大家好像倒转了，我先诋毁你，然后去到呢就恐吓你攞更多好嘢，呢样嘢开始行唔通了。
1: OK， 今日时间差不多，多谢各位听众电话，明日听早系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4: 舒美斯皮庆祝母亲节，除有3-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5: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夏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4: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皮啦。查询6042320989，系二三二。
8: 0800-320-989。
10: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1: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从船上撤离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之后，离开佛得国，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船上有四名嘅加拿大人。最新嘅消息话，其中三名加拿大人现正隔离观察。安省卫生厅长表示，两名在船上的安省居民已经返回安省，现正隔离观察，不过就相信没有传播风险，预料隔离观察期大约是30日。另外，联邦外长阿兰德表示，另一名受影响的加国国民已经返回灰省，连同两名的安省居民，三个人都需要自我隔离。灰省卫生厅长表示，三个人并非紧密接触者，传播风险十分低。而本国的领事官员现正前往西班牙提供相关协助，政府都会成立应变小组应对今次的事件。回来本省消息，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今日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本省今日中午起实施所有户外生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同埋阳光海岸所有地区。禁令适用于所有高度不超过2米、阔度亦都不超过3米的明火，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火。禁令亦都包括烟花、孔明灯以及烟幕设施。但是户外劳作，例如烧烤架，就不受这个禁令限制。BC 山火服务发言人说，沿岸消防中心辖区内的火警危险等级已经升至中高，并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降雨。省内其他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例如是 Kamloops 和 Prince George 都已经禁止营火，除非当局提前解除禁令，否则禁令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以及一年监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东端昨日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日凌晨2点几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之后拘捕一男一女。警方今日公布，被捕的27岁男子是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捕的女子就获释。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四宗凶杀案。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今年2月13号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issella 枪杀其母亲以及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韵大为今日宣布学校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说，省政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的学校。该中学大约有160名第7班到12班的学生，受影响的学生现时在当地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是上堂。大温地区的油价回落去到2.13到2.13，有业内的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方乐林报道。
3: 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的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3。有业内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的负责人 Dan Matic 说，全球的因素，特别是美伊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的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了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听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听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持续高企，有专家就预计油价仍然会波动。 BC 新车车商协会主席 Blake Crawley 表示，在油价上升的情况之下，更多人在经济考虑上会改用电动车。他说，由于汽油开支节节上升，很多人不得不考虑更换电动车，加上有政府的鼓励措施，令到更多人会认真考虑换车。 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透露，一个本地的团体联络省政府，表达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不过现时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公布。方乐林报道。
3: 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昨日说，政府已经接到一个本地团体表示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但是他未有透露该团体的具体身份。埃尔伦说，接收到一个团体的联系，他们似乎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准备竞标白浪队，但他只是说是一班商界领袖聚集在一起，试图将球队留在 BC。 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埃尔伦说会给他们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公布相关信息，但他们看起来确实是很认真。他形容有本地团体有意接手球队，对球迷和省府都是正面发展。当被问及省府是否愿意协助本地团体竞标球队的时候，埃尔伦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这一类的请求，但是他并未明确表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选项。就球队的去向问题，球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昨日举行记者会，他表示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指出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能够达至目标，而现时正正是关键时刻，但是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表示球会与 BC Place 体育馆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旧想。早前有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到拉斯维加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本国的超市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的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为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是数字上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和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和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里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里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也可能是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日在渥太华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自由党政府现时取得大多数执政，不过他会坚持保守党的理念，继续与自由党抗争。博励志说，虽然有声音要求他走较为温和的路线以争取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不过他说会继续一贯的路线与自由党抗争。最近的民调显示，五成七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表示，博励志应该继续带领保守党迎接下次的大选。去年八月的调查就有六成八人支持他，反映出他获得的支持正在下降。温哥华地标 Sunswell 科学馆的半球体建筑是展开工程改造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的足球模样，预计六月初就会完工。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地标 Sunswell 的半球体建筑已经开始改造成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模样，预计六月初完工。工程计划在直径40米的半球体建筑外安装多达131块客制化面板，安装需时4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Queen 表示，这个计划旨在打造一个全球标志性的形象，将温哥华和世界杯紧密联系起来，并展示温哥华城市的创造力和雄心壮志。除了将大楼改造成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视觉展示之外，在 Science World 还将会举办国际足总足球与科技博物馆展览，展期为5月15号至9月7号。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
4: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5: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4: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5: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6: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都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他病毒的病例，不过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是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 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得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话，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系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从星期五凌晨起至星期日期间，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不过，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罗斯将会给予相应的还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无助双方实现长久的和平。他说俄罗斯想取得乌克兰许可来举行阅兵仪式，当活动结束之后就会继续杀戮。他再次呼吁美国介入并向俄罗斯施压。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7: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0: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7: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号开始一连五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嚟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1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13: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1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3: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12: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3: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12: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4: Pacific
15: 有小量条件限制。
16: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有报道指，特朗普政府是邀请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个礼拜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在名单里面。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就确认了邀请，不过就未有透露其他的详情。外界日报道，外界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协议。针对荷兰邮轮的疫情事件，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的邮轮上没有香港的居民。香港今年截至前日 未录得任何汉他病毒的感染病例。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的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

0: 话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话被告教育程度唔高，误判情况。向玉容嘅代表大律师话，被告被捕至今近七年，喺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喺香港租楼嘅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嘅时候话，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系担当搬运工嘅角色，亦都冇获得巨大得益，但佢哋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话佢哋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嘅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话，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唔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唔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佢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容，法官话唔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嘅金钱属于屋企人。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翻嚟有财经消息。
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6: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857点，跌咗125点。美股都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597点，跌咗31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06点，跌咗3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0: 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NHL Playoff 嘅第二圈赛事咧，今晚只系得一场嘅赛事，就东岸组嘅暴风队 Hurricane 就对住费城嘅飞人队，咁啊啱啱打紧第二节嘅，大概仲有10分钟到，比数咧系1-1嘅，咁啊呢场咧就系飞人队嘅主场赛事吓。咁但係呢，飓风队呢係以2-0局数呢领先緊嘅，咁所以呢飞人队呢喺呢一场里面呢主场呢尤其是一定要胜出啦。咁但係我想话俾你听呢，就係 Hurricane 一打嘅时候呢，第一次嘅时候呢已经1-0领先緊嘅，所以呢 Flyer 队呢係后来居上，然之后就打和嘅啫。好啦，讲返琴晚呢，就係满地可呢我哋嘅 Canadian 呢最终都係以2-4呢就输咗俾强队 Sabre Buffalo 嘅军刀队嘅，咁而家军刀队呢以1-0领先，但是又不需要担心，因为满地可琴日打得非常之好，只不过呢就唔好彩是一个大热之下输两球，但有一球应该是空门球，你讲我冇记错㗎。咁第二局呢就会听日嘅下午4点钟 咁 Montreal 仍然作客咧，喺 Buffalo 咧就。

0: 牛城咧就同军刀队比赛嘅。啊，不过最紧张嘅比赛咧就系琴晚嘅另外一场赛西岸组啦，就系、是、Anaheim 嘅鸭队咧系以3-1咧系打败咗咧 Vegas 嘅。咁啊 Vegas 咧就只系入到一球嘅啫，而嗰球咧仲系空门球添，即系换俾你听，个龙门啊离开咗个龙门，而且6-5咧嚟到去打呢、這个鸭队。咁所以咧就系俾佢涌入一球啦吓。咁啊，其实咧。而家双方咧就1-1局数打和嘅，咁啊下一仗咧就会听日嘅6:30钟就移师到去咧 Anaheim 嘅鸭池咧就系、是、打呢个第三局嘅赛事吓。而家1-1，所以咧唔好以为咧 Vegas 所以赢硬嘅，我自己觉得咧有机会咧鸭队咧可能分分钟会爆冷都唔出奇噶吓。好啦，咁啊讲呢个嘅 Anaheim 对Avalanche 啦，咁啊听日啦到礼拜六啊，对唔住，到礼拜六咧。就緊張一場賽事咧 ，Avalanche 就會對住呢個 Minnesota Wild 咧，6:00開波。Avalanche 係強隊嚟嘅，2-0局數已經領先緊㗎啦。咁啊睇個情況咧 ，Minnesota 咧頂曬籠，即係打多一場或者兩場咧，佢就會出局㗎啦。好，講下講下呢個籃球賽啦。籃球賽咧陣間6:30咧，就 SN1 咧會轉播一場賽事咧，就係 Laker 隊咧會對住 OKC 雷陣隊。咁啊實力方面咧，OKC 咧係鋭不可擋嘅。咁根本上咧 ，Laker 隊咧。即系当时出唔到嚟打咧，少咗个实力嘅球星咧，得翻阿 Bron James 呢位老将咧，真系几难顶噶。好啦，咁啊，听日咧，另外一场赛事咧就系、是、San Antonio Spurs 咧，就系、是、会对住呢一个嘅 T Wolf 啊。咁啊，第一场 T Wolf 咧以2分之微咧就赢咗呢个 Spurs 咧，就攞咗1-0领先一局面啦。咁啊，但系前日嘅比赛咧，呢、這个 Spurs 咧即系表现出佢强队本色啊。以135-95啊，呢个比数咧打败咗 T Wolf 啊，显示到咧佢嗰个嘅强队本色。所以我成日都觉咧，即系呢个 San Antonio 嘅 Spurs 队咧，其实咧嗰个实力咧系有机会咧问鼎呢个 NBA 冠军。咁但系佢要攞呢个冠军之前咧，佢一定要喺西岸组决赛里边咧，我自己预测咧佢系会对住 OKC 嘅雷阵队嘅。OKC 雷阵队咧喺各方面咧都系平均啲噶吓，咁佢而家暂时咧讲紧系1-0咧赢紧呢个 Laker。如果今场咧仲系又1-0又赢嘅话咧，咁即系佢个优势咧已经系骑过晒呢个 San Antonio Spurs 啦，因为佢人哋作客都输1-0啊嘛，系咪？啊，咁啊讲下呢个 ATP 啦，网球啦，嗱男子嘅网球咧，我哋嘅加拿大嘅 Sharple 咧就今日输波啊，咁啊无缘进入第二圈赛事，咁啊去到9号嘅朝早2:00啊。即系礼拜五晚嘅2:00嘅凌晨咧，咁就我哋嘅另外一个嘅好手咧，就系 Felix Auger-Aliassime 咧，就会对住 Navoni 咧，呢个美国嘅球手嚟嘅。咁啊，应该有机会会赢嘅，但系有时好难讲嘅。网球咧系最容易爆冷嘅吓。咁啊系9号就系礼拜六嘅朝早2:00呢个对赛。嗱，女子嘅网球咧。就有两位嘅加拿大嘅女子选手咧，系会打入去呢一个嘅第64强嗰个嘅位置嘅，就系听日8号系凌晨朝头早嘅5:00，咁就系由我哋加拿大嘅新秀咧，就系排第10嘅种子 Mboko 就对住咧 Grant 呢个系美国嘅选手5:00开波，跟住5:30咧就由排第25嘅种子球员咧 Lila Fernandez 咧。对住呢个 Mazarova 嘅，咁啊呢个系5:30开波，睇佢呢两个球手咧，有机会打入去呢、这个32嗰个嘅即系队伍里边噶吓，我希望佢哋可以打得到咧，因为 Mboko 咧，我对佢比较有信心啊，比较稳阵啲啊，佢打得。咁啊，最后啦，讲下呢个 MLS 有啲咩新发展啦？威吉队咧已经系有消息传出嚟，喺美国有一队嘅投资组合咧，就话已经向呢个 MLS 就申请咧。买呢个 White Cap 就移师落去Vegas 嘅，咁啊仲会话起一个新球场添，钱啊抌好多噶啦。不过最近我哋嗰个房屋司长啊卡伦啊省嘅就话咧，佢都收到咗一个本地嘅一个财团咧，亦都入咗个兴趣，话俾佢哋听有兴趣咧系买呢个温哥华嘅白帽队嘅。咁而家呢个情况咧就仲有好多嘅细节咧都未曾透露。咁啊究竟呢、这个？发展去到边度呢？ MLS 本身都希望球队可以留返喺温哥华嘅。咁加拿大起码都有个代表嘛，除咗呢个多伦多咁到温哥华㗎嘛，唔会淨係得个多伦多喺加拿大代表咗成个 MLS 里面打咩又唔好囉。咁所以有机会呢，睇下呢队本地嘅投资组合呢会唔会赢到美国嗰队呢，係留返喺将位级队留返喺加拿大嘅。好啦，咁 全天流运场讲到差唔多啦，咁啊记得大家睇下 NHL 同埋 NBA 嘅 playoff 赛事啦。好，咁啊全天流运场，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Glen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4: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4: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6: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社团简讯：
9: 一个疯狂音乐迎夏日 Crazy Summer Music Party活动举办日期5月17日长周末的晚上在 Starlight Casino 举行，将会有多位的实力歌手演绎不同年代的经典劲歌热舞。购票电话778-938-2833 778-938-2833。中信中心约定你广东话长者讲座2026退休理财悭税指南，6月1日早上10点至11点半，运输网络新资讯2026，6月4日星期三下午1点到2点半，聚会是以网上和实体同步进行，需要报名，注明参加网上或者是实体。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嘅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是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丽，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啊，其实有好多佢嘅咸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啊，其实啊，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啊。
2: 系，
1: 我欢迎阿张玛丽，
2: 多谢多谢，祝福你，
1: 系。我好开心咧，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好似都几年前嘅，
2: 好似你话2017年啊，
1: 系啊，咁啊，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咧，就 Mary 好开心嗱，即系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咧，即系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咧系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系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2: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有啲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1: 系
2: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
1: 系。
2: 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可以即系我哋叫做搭好耐。最大的一个即系我只可以讲系恩典，就系因为有耶稣，即系我系1986年洗礼嘅基督徒。咁当然之前睇到人生里边，即系由一无所有到到我自己一无所缺，一路回望翻，即系天父一路做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带我行。人生梗系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系我唔会系唯一一个咯。即系睇翻我哋疫情嗰阵时候，其实个个都系咁对嗰几年噶啦，系咪？咁你唔开心又一日，开心又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一个好好笑笑话嘅，就话、是、你睇翻好多唔开心嘅人咧，佢哋系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时教形象咧，就觉得话，如果你成日都用嗰个表情嘅话咧，将来你个表情纹咧就扁嘴纹。但系如果你是一个开心成日笑嘅人咧，你个表情第时对象哋咧就系、是、一个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觉得我啊好似笑咁样嘅。但我真系心里边觉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乐，好多嘅开心。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喜乐嘅心就系良药啊嘛。咁你过去即系要对抗好多外嚟嘅一啲冲击嘅时候，如果你个人太过悲观咧，你真系嗰个抵抗力都差啲咯。
1: 但我谂即系其中一样嘢都做好重要，就系、是、你嘅心底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力量喺里边啊。因为我谂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系会有。譬如话喺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啊，可能你缺乏啊。可能有疾病啊，其實有時有啲嘅情況咧，都令到人好唔開心，因為憂慮啊嘛，
2: 係
1: 嘛？
2: 但我諗聖經好多個教導嘅，即係佢係真係話俾你聽，你好多嘢可以藉住禱告啦，同埋真係相信你唔係獨行咯，
1: 係
2: 天父係同你共行咯，
1: 係
2: 啊，即係佢俾你嗰份平安，唔係人可以俾到噶啦，
1: 肯定啊！我諗呢個咧都係你咁多年去即係好深嘅經歷啦。咁其實你喺過去咧，即係都除咗係即係喺我哋華人嘅圈子裏面去做一啲報導啦。其實嗰陣時你都講過咧，去過非洲啊，去過有啲我哋諗唔到嘅地方，你都去到睇嗰啲孤兒啊，或者嗰啲好貧困嘅人。其實你心裏邊嗰種嘅嗰種嘅體會係點嘅？
2: 我想两样睇咧，一来就我自己嘅经历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说话话：千金难买少年贫。
1: 系，
2: 即系当我经历过乜嘢都冇嘅时候咧，你好多嘢都会值得，即系觉得哇，即系上天对我真系好啦，即系好多嘅感恩。
1: 系，
2: 咁另外去嗰啲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啲灾区甚至战区咧，就系我好彩嘅，我可以读书名会，即系做佢哋嘅顾问，做咗十几年。咁譬如好簡單，去到羅馬尼亞，你會見到嗰啲孤兒喺佢哋嘅牀仔裏面係咁即係捉住個牀，即係嗰啲鐵牀，兩三個喺一張牀度，係咁熬，係咁熬，個頭係咁冚埲牆。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即係感情嘅舒適嚟，即係佢哋冇人關心佢，冇人抱佢。當你抱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唔識回應嘅，即係佢哋對人係冇信心嘅。你知佢喺個孤兒院裏面，我都係孤兒嚟嘅啫嘛。咁點解我可以啊打鐘啊食飯啊？有被是不是有床有书读，为什么这班孤儿就在那里即很无助地在那里等。我都成日讲有一段是一个即是他们智利诗人写的东西。他说我们跟细蚊仔不可以讲听日， 他们身体的血不断在流，他们思想不断在孕育，我们同神问者一定是要讲今天的，即刻要做。所以我回望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是好彩有社会福利处执了我在街上，我十岁到我十二十一岁十一年在保良局，但是我是 很被又不可以说很好的环境，但是起码我真的一般小朋友成长的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这些地方，我就看到很简单，现在面前那杯水他们放在那里我们不敢喝，因为为什么，就是成杯好像很立刻一样的咖啡色的，是他们的地下水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个个回家一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了，但我们有感恩吗？我们有觉得自己是在福气里面吗？没有，因为我们有时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咯。那越是你是去得多看得多，你就会发觉到哇，其实好人马即是我是边个，是吗？神为什么会顾念我，是吗？即是有首歌我都很喜欢的，我譬如在我新的 CD 里我录了的，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每段头发都数过，即是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哇，即是阿爸阿妈都未必即系体会到你呢一种嘅即系感受，但系天父知系。
1: 我谂你人生即系早年嗰个经历嘅艰难，譬如话父母嘅遗弃啊，可能心里边都有啲唔开心嘅，会唔会啊？
2: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唔系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好好嘅。佢话发生过喺我哋身上边嘅嘢，我哋唔会唔记得，因为真系创伤嚟嘅，系咪？但系我哋可以原谅。咁我哋靠住乜嘢去原谅咧？圣经讲嘅，佢只能活喺基督里边，佢就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仲有即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同我哋讲，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有时我哋真系要等神嘅时间。
1: 系，
2: 我同我妈妈嘅和好，如果佢早啲出现，我可能 hi bye 系咪？即系你真系挡咗我出街。但系原来你真的去到一个位置，我自己做了妈咪，我自己有细蚊仔，你就会明白哇，原来做妈咪不容易的，
1: 是
2: 没有书读的，即是见步行步，见招拆招。我妈妈一定是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她才会将自己怀胎十月的小孩子不要了。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而且圣经里面都说不要计算人家的恶，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事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说他这样做，你不会的。所以神很好，就是给我自己八一年生个仔，八四年生个女，即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真是我没有板看的嘛，你明白吗？掟了他出街就得的咩？所以慢慢落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即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那who am I？即是谁有权去即是批判其他人，是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做得很好的妈咪呢？是不是如果重新给我来过，可能有些我都想再做过的，是不是？不过我都想提，即是听紧的朋友，即是其实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没得翻转头的，我们只是往前行。所以当我们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回望我们在过去里面去学习，即是说啊，这件事行不通的，这件事不应该做的。我们靠什么去看呢？就是我们的圣经。是吗？即是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五十周年啦，即是我一个七五年选的，是啊，五十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就话美貌与智慧嘛，我成日调转佢讲，我话智慧与美貌，
1: 即系智慧行先
2: ，exactly， 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好，男士都好。即我很多时候欣赏他是他的智慧，是吧？即你有智慧，你就懂得做一些好的决定，啱的决定。靓样靓得几多年是吧？我比你靓几多年呢？还有即圣经都教我们，这些都是很浮夸的东西，是吧？还有各方有各眼。所以 我自己觉得神给我这么多的经历，譬如好像选香港小姐，我珍惜过机会。即如果我不是选香港小姐，很多人都未必会来到教会里。看看那个香港小姐五十年后变成什么样子。我很开心，因为他们来到呢，变成我们可以就是怎样，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他。是吧？还有他们很亲和的，很正的。
1: 我觉得因为喜乐这件事呢，没得，即不是装假的。即正如一个人不开心呢，看得到的，从他面容里面。不过我很感受到有一件事呢，虽然在地上即是父母的情况，你经历一个这么艰难，但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我觉得这件事呢，你一直讲的时候，我觉得很着眼，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而这个天上的爸爸，他什么都看完。
2: 其实现在很多人病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里面不开心，你的免疫能力自然就差了。
1: 你这样讲的时候，不如你讲一下一点，怎样可以清洗自己内心， 里面有一些情况，譬如有饶恕或者是愤恨等等，其实这些是好像很人性的东西，但是想想这些东西真的要除去，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拿着这些东西不能够叫我们真的生命里面是觉得好舒畅。
2: 我最近听了很有趣的，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我很专心去听，跟着说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你就很糟，你说他这样他这样他这样，还有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即很多沉睡了，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1: 我相信呢，即是每一个话我们信耶稣呢跟随主呢，其实在这一条天国的路上，我这么说，其实都会遇到很多挑战的。譬如有没有一些情况，有时你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即是说我们都不会成日我们都会有喜乐，甚至保罗即是都讲过，其实我想做那样东西，不过我做不到。
2: 我心想做但我肉体不让我做。
1: 对啊，那你怎么处理呢？因为我承认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的限制，有没有一些你的体会？
2: 我成日好好话 Q 的，我们要相信神是会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即当然他讲凡事都能做，不是说你即是去做一些你不可能的事，你现在叫我去攀石死啦，是不是？我都脚又没力，手又没力，我怎么攀上去呢？有些人畏高，他真的去不到。即我就反而觉得真的要求天父给我们有那个即心强胆壮那种去。因为譬如我都在不同的见证的报道里面都讲过，我原来由细到大都好像现在这里我已经觉得我应该就来窒息的了，即是在录音房里面。
1: 你有讲过你有个玻璃啲密封的。
2: 是啦，我是有 claustrophobia 的，即是我是那些叫密封或者幽暗恐惧症。那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总共去了五次以色列的了。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我信主十年那次立志那次。但我是行不到希西家水道的，那希西家水道就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引水道来的，好正的，入了去里面行45分钟，我现在讲到给你听，就是我最后面行到了。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是怎样呢？戴顶大帽，因为很晒的嘛，以色列。然后背着啲相机，长袖衫长裤，还要穿着波鞋袜去行条水道。咁我真係初初係落去里面，真係同啲教友就諗住 V 影张相到此一游。咁然之后呢就返返上去嗰个巴士度灵修嘅。但牧师就話 ,Amelia, 我知道呢你行唔到水道㗎啦，因为你呢就即係怕啲幽暗嘅地方。但你同我哋一起祈祷啦，咁我祈祷。我唔知道基督徒而家听緊你有冇试过。原来发觉呢我哋背金句呢就哇冇得弹啦，背晒佢。但同你冇关系嘅。係啦。到你真的要面对那件事的时候，你就有心无力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了，我从来没有将过我这个幽暗恐惧症交给神。我就觉得不要紧，我就不买搭 lift 的屋咯，我行楼梯都可以，买一楼二楼啦，是吧？即是如果去吃饭的时候有人跟我同 lift 的，就不断跟他讲嘢啦，他讲到嘢即是唞到气啦，即是我都唞到气啦，即是很没理由的东西。咁但系当即系牧师一路祈祷就话嗱，我哋有扰乱，我哋求天父保守我哋咧，即系平安行过呢条水道，冇危险嘅。点点点喺度讲，突然间你会叮，咦？呢句嘢系讲俾我听嘅。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不会遭害，因为神会与我同在，佢个杖、佢个竿都会安慰我。哇！我净话系呢句说话，其实我背咗好耐噶咯，但系点解我唔觉得到有呢样嘢嘅？即系我系。好有趣的，即是他们成日都 faith 是什么来的呢？即是那个信念，那个信心是什么来的？就是你信，而是这件事未发生的。所以我就一听完牧师讲完之后，我说牧师啊，我好像很有力量可以行。我的教友变脸，你知不知道？哇，你几十岁进去里面，到时候抬你回出来。你知道希西家隧道是一程行的，即是不过到两个人
1: 的。即是 one way。
2: One way 一定是一行进去你就要行到尾45分钟。咁係黑面掹掹㗎嘛。咁我第一次行希西家隧道係戴顶大帽。喂，隧道有太阳咩？因为我冇遇过。然之后行到出嚟之后呢，佢啲水又到膝头哥㗎啫。但竟然我出嚟嗰时候我係湿到上心口。因为人哋个个着短褲嘅。冇嚟好似我咁嘅。即係着啲即係一上水就乾，同埋着嗰啲胶鞋嘅。我着埋波鞋同埋对袜。所以一路行咪上到嚟。但那个旅程就真是一个医治的旅程，原来神真是一个真是很厉害的医生。我走完出来之后 沿途我不断唱歌，我自己作嘅又唱，因为同埋前后左右都好多人同你一起行嘅，其实咁就大家好多歌声一起咧，其实好舒服嘅。咁有啲水又滴下落嚟啊，咁样好正。咁行到出嚟嗰阵时候，我就直情系崩溃地喊，喊喊喊，即系好似将所有以前好多嘅抑郁啊，好多嘅难受啊，即系好多自己原来以前嘅恐惧啊，一次过喊晒。
1: 其实都是感恩来的，很大的感恩。
2: 为什么我第五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做带队啊我那头挂着一个灯了已经，然后跟着穿上那些线水衫啊，就穿到胶鞋带着八十几人行，很多人都好像我那么害怕，原来我们的咒诅，我们的一些所谓惨痛的经历可以成为人家的祝福的。
1: 我自己很深的体会，人的一生 在神的手里面，即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医生说你定了你的日子是多长，原来有一些东西是神定的。
2: 我很心急的，我是即是我第二次立志的时候，就算我第一次立志，我之前是跟神讲话我要向普天下传福音。我那时讲我想我不是很知道是做什么的即是我是有从艺人之家出去做少少报道会，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现在我回望回神是听了我的祷告，我很心急的祈祷。还有我以前我不知道是否在这里讲过，十二个月里面的工作我还在做事嘛，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就是传福音。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用了多少时间来传福音但我是很珍惜即每一个可以即跟人家分享神在我身上的爱和恩典的机会。我拿着这句金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我觉得只要我愿意，神就会给我这个力量，给我这个体魄的健康。我有一样东西真的很好，我没有 jet lag 的，即是我去到哪里，所以他经常都说我
1: 很厉害，很厉害。
2: 我来到这里，我见到太阳我就做事，见到月亮我就睡觉。我又去过即很多很污糟的地方，什么孟加拉、印度、非洲那些，我又不怕污糟的，因为我睡街的。我小小个就在街上睡四年了，有什么污糟到那时候呢我是不认床的，即我没有那些话一定要不知道怎么枕头，我没有的，我哪里都睡得的，熄灯就睡觉，即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都是神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来的，即我可以这样。我见很多朋友都是去到是即那个 jet lag 即是那个时差呢是很凄凉的，
1: 是啊睡不到嘛，
2: 我没有的，又不怕坐飞机，他们说哇飞机很辛苦的，即是我开始被人运十四天隔离呢，我又觉得很舒服，好吃好住，又没人烦我在飞机我又是这样，我看几套戏我又到了，即所以冇得讲嘅，即系系真系，我觉得天父系俾咗即系呢个恩典我，等我系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做。
1: 即系想问阿 Mary 啦，吓你行到今日啦，啊已经七字头啦，你头先讲啦，
2: 系啊系啊，其实你人生唔介意我个年纪嘅，你可以，我73，
1: 你有冇一啲即系再远景少少嘅计划嘅？
2: 我仍然都系以前嘅立志。求天父给我有这样的体魄、能力、智慧去宣讲他的福音，是因为真的我很希望多些人可以信主，
1: 是
2: 我是会有少少急切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见我做完报道会我是不走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你叫他出来他未必肯出来的，台前叫他举手他也未必肯举手的，咁我好多时候都会加句就话，我呢冇地方去㗎，我嚟到呢度呢 Toronto 我又唔识人，咁我唔走㗎，你唔嚟搵我咁我就坐定定喺度有时候我真係喺下面都有成两三个人係最后我同佢决志嘅，即係因为佢哋係呀，即係有时佢哋真係觉得第一件事可能唔明白做咩要举手，点解我要行出嚟，佢又唔知道信咗係点样，因为佢未信㗎嘛，咁所以变咗佢有机会埋到嚟，即係一对一嗰陣时候咁我就可以同佢做决志，咁所以我係嗰啲掠到最后先走
1: 咁或者亦都係神睇得到你有咁嘅心呢，好会成就呢一切嘅事。
2: 我一定係神真係睇我哋嘅心
1: 㗎，係呀，即係我觉得呢个都係无论今日你信徒啦，我哋喺咩光景，但一定要重新去睇返自己係咩嘅身份，我哋係神儿女嘅身份。我觉得呢个係好重要，神儿女嘅身份係做返呢啲神儿女嘅工作，
2: 同埋我哋有权柄㗎，係
1: 呀，
2: 我哋係有好即係嗰种身份，係我自己觉得就係唔係你世间睇到嘅嘢呢，係
1: 呀，
2: 唔係物质，唔係你嘅名誉，乜嘢都唔係，而係你会觉得即係又话保守你出嚟入，你諗下我咁嘅年纪我未中过 COVID 喎，
1: 哇，
2: 冇中过嘅，好多朋友都话起码一次啦。咁我都乖过打晒四针，因为由细到大都打针嘅。
1: 系，
2: 我喺保良局就已经成日咩霍乱啊，乜嘢针都要打噶，所以啊打啦咁样。
1: 系，
2: 咁我嗰段时间由2020一路去到2024啦，我都系未停过飞噶，一路照飞。
1: 咁
2: 去到问我咯，咪问我14天咯，咁我又开始啦。咁，但系发觉神真系保守你噶，系会噶。即系好似正话你讲，即系内同外都系我自己私人嘅家庭里边，我梗系希望个个都系即系个心系向住神，有啲咩问题同神讲系咪？即系根据圣经嘅教导，对外嘅我心急噶，
1: 系
2: 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神俾咗，即系我成日讲个位份，其实我不配啦。但系佢俾我选咗香港小姐，佢俾咗咁多年嘅即系所谓喺台上。即分享啊，嗰啲經驗啊，嗰啲嘢俾我，又俾我咁多嘅經歷，即有神蹟嘅，有醫治嘅，係咪啊？咁呢啲我點解唔同你分享啊？我好急切㗎，
1: 冇啊！你即係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嘅日子，我哋都唔知道有幾長。啊！不過我哋真係知道，
2: 明天如何，我哋真係唔知道。
1: 係啊，係啊。
2: 不過即係我覺得都提下啲朋友啦。我有啲朋友都好得意嘅。佢哋咧唔知點解好驚唱歌嘅，好驚唱歌。咁我自己特別提嘅就係話，其實真係唔緊要噶。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肯開口去唱，同埋是如果你即係攞翻啲聖詩出嚟唱，還是教友，你會發覺到咧，神一路會係。即系喺你唱歌嘅时候，我哋有时听歌都会喊啦，都会流眼泪。嗰、那个系一个好大嘅治疗嚟嘅。有时我哋翻教会头嗰三只歌，咁然之后先听到噶嘛。
1: 系
2: 无端端你会见到嗰人喺度抹眼泪。其实我哋就咁有时觉得点解啫，冇乜嘢噶咁，因为你未有嗰个感受。当你感受到即系神嗰种嘅爱啊，嗰种嘅宽恕，
1: 神会触动我哋。
2: 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我哋要系破茧嘅咧，就系、是。我哋要认罪，嗱唔系叫你向住啦，我对唔住，即系当然你同人哋讲对唔住系最好，但我哋好多时个包袱就系我哋唔勇敢地行出嗰步，同神话俾神听 ，sorry 啊，我真系嗰阵时唔应该咁样讲，我唔应该咁样做，我唔应该行嗰步，冇问题噶，即系等于正话我啱啱再讲嘅一样就系、是，只要有人活喺基督里边，佢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同我妈妈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即系佢翻嚟揾我嘅时候。佢已经系80岁，我嗰阵时50岁，咁我同佢喺度倾啦，咁知道啊，原来佢信咗主啦，最后，咁去到最尾佢都系咁讲，佢话牧师同佢话，佢话你翻去揾你个女啦，佢话可能佢未必原谅你嘅，因为佢都唔知道我系基督徒噶嘛，咁但系佢话神已经原谅咗你啦，当我同我妈妈大家坐埋一齐喺个台度，手托住手祈祷嘅时候，真系乜嘢都唔需要再讲。系嘛？即系完全系神嘅恩典，我哋能够和好，系咪？能够真系喺人生最后嗰段，佢有翻个女，我系有翻个妈妈，几难得啊！真系，我而家讲都眼有泪光。
1: 系啊，
2: 唔系，即系全部恩典嚟嘅。
1: 系啊，同埋原来呢个和好好重要。
2: 嗯，
1: 即系我哋能够同天上嘅父神嚟到和好咗之后，我哋就能够嚟到同人和好。我觉得呢个都系圣经一个好重要嘅真理。
2: 我经历咗咁多嘢，我睇回望。如果不是神不会有今天的张马尼我不会是这样的张马尼
1: 哇真的很感谢主即我看到你今天你那种的 passion 为了即神的角度我也都即彼此去鼓励将很多你的资源时间等在当中是神喜悦的
2: 我多谢你给我分享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是哇好多谢你因为都上一次分享到现在我看到你自己人生的经历体会又再深入了其实每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走过的路都可以比我们更加的丰盛是神预备给我们的再一次多谢 Mary 来到我们的当中
2: 祝福你、啊、感谢主
1: 神都一直继续去带住你前面的工作服侍好
2: 听紧的朋友纪念我帮我祈祷
1: 好一定
2: Thank you.
1: OK
2: 拜拜祝福你 bye bye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去走心里。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消费者前线
0: 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真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Nebulous Star 召回多款童装，因为违反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Doris Mini Pink 召回儿童睡衣，因为违反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 Build a Bear 召回小熊毛绒玩具，因为少数情况之下拉链头会在领口处与拉链分离，造成小零件脱落，这对幼儿会造成危险。 Stephen Baby Boo 召回婴儿毛绒玩具，因为毛绒玩具的零件可能会开裂或者是破损，这可能会对儿童造成窒息的危险或者是造成受伤的风险。 Nano Green 召回儿童浴衣，为违反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Volkswagen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aos， 因为燃油压力感应器的线路可能太短。Land Rover 召回2026年 Defender， 因为油箱可能制造不合格，因此油箱壁可能过薄，在碰撞事故中可能发生燃油泄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真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女士宣布希望在6月能够访问美国，这个距离他就任主席的时间仅仅超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么他的前任主席朱立伦也是在2022年6月上任约半年后的时间访问美国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比照前面的例子。有些人或许认为台湾政治动荡不安，但是在许多方面并不是这样子。政治人物起起伏伏，面孔或许有改变，但是重要的议题往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对郑丽文而言，机会风险并存，如果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见到川普总统最好，其次是跟 真正能够做决策的高层见到面。但是在台湾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甚至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前就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或分裂的程度影响到他对外的能量，而这个问题近期再度的浮现。譬如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一件事，以及民进党总统赖清德提出新台币 1.25 兆军购特别的预算之后，国防支出应该增加多少的争议。前几天一些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已经爆发到台面上，副主席纪凌莲公开批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原因是韩国瑜似乎支持比纪凌莲更高的军购特别预算的支出。党中央的版本是3800亿台币加 N， 而韩国瑜比较支持8000亿。而在这个同个议题之上，国民党党中央也在和2024年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相互的批评。对美国政府而言，已经多次明确的表态支持民进党提出的新台币 1.25 兆元的军购特别预算，而不是国民党或民众党的版本。国会的议员透过访台公开信或者社群媒体表达对这个预算的支持，国民党试图说明不会给民进党赖政府空白的支票，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说服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此外，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并和总书记习近平见面，也在全球的媒体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以及部分所谓专家提出来负面的评论。其中有一些人任职接受台湾政府资助的智库，当然其中也存在某些程度的双重标准。许多批评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的声音，但是怎么不批评即将发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呢？对于政协会，民进党在社群媒体上引用多个国际媒体的标题，像日经亚洲称国民党和中共形成对抗台湾主权的统一战线，英国的卫报称习近平在罕见的会晤中告诉台湾反对派领袖两岸同属中国人，路透社报道台湾反对派领袖与中国谈和平，其政党却缺席台北的防务会谈，以及中国一面和反对派谈和平，一面持续派遣军机军舰。那么民进党的立委也在社群媒体分享很多负面的报道，包括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等，捷克的报纸，他在台湾设有办事处，称这样的行为言论令人不安，而且说在国民党内此行未获得所有成员的同意。像这些负面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的，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并不需要全体党员同意才能够出访。尽管许多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智库对台湾内政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我吹嘘的程度，譬如有人说郑丽文访中在台湾毫无支持，事实上是他在跟习近平会晤之后，民调显示超过60%，甚至有高达66%的民众支持恢复两岸对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他访美的风险，因为 国民党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长期受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李登辉以后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国际媒体就开始以亲中来形容国民党。此后在洪秀柱、吴敦义、江启臣、朱立伦等人担任党主席期间，这个标签也继续被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郑丽文主席即将访问华府，无论他是否如近期电视专访所言的会晤川普总统或仅和川普政府其他重要的官员会面，此行都存在的风险。前面除了我们讲的标签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挑战是，华府人士未必清楚他究竟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还是同时也将成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呢？如果他不是，那么外界认为他的发言未必代表未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中国或者国防政策上的立场。换句话说，你这一次访问华府，就算敲开了白宫大门，但是将来的总统大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若不是你的话，你现在所说的话、所做的承诺是不是没有意义？回顾2022年朱立伦访问华府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出了五项观察的重点。这五项观察重点是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那么这五点现在在四年之后的2026年同样适用于郑丽文此行。第一个是朱立伦当年在华府公开演说如何谈九二共识，今年郑丽文一定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朱立伦可以选择回避，重申其为国民党对中政策的基础，或者宣布放弃。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他说是什么？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引来民进党的批评。对郑丽文而言，这道题目不是问题，因为他立场清楚，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好处是立场明确，坏处是美金华盛顿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国会议员还有川普政府的人士比较多的人支持民进党立场，反对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第二个观察重点是是否会出现像2011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用隐姓埋名的方式批评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情况。目前已经有接近川普政府的人士公开批评郑丽文，不排除政府本身也会如此的做。一旦发生的话，对赖清德总统而言将是利多于弊。再来是郑丽文是否会像朱立伦在2015年还有2022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那样子，匆匆忙忙的进去，匆匆忙忙的出来，因为行程安排不好。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难以令人留下好印象。还有六月份的时候，许多国会议员正忙着其中选举，他们未必在华府，可能在自己的选区。还有郑丽文是否会将所有会面对象称为老朋友，上一次朱立伦的时候常常如此称呼外国政要和学者，事实上却是即使见过面，多数美方人士对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印象偏负面，并非他的朋友。尽管国民党的主席放下了身段，但是你的一厢情愿无法改变人家既有的印象。 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有效的回应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或华府亲绿的团体对于郑丽文还有国民党的全面批评的攻势。换句话说，国民党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论述？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分析。
0: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8: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8: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9: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8: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受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9: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石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277-3927。
8: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4: 家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各位听众，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前面我们说到了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有一种看法就是访美似乎会对地方选举有帮助，但是我们回过来看2022年国民党地方选举成功，跟前面几个月六月份朱立伦访美没有关系，所以2024年总统大选也大败。同样的，今年11月份的地方选举的结果也不是取决于郑丽文这一次的访问华府，事实上朱立伦2022年访美并没有帮助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4年的大选。同样的，2026年的访美对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会有帮助吗？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的情况是2028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将在选前几个月到华府进行一场面试，要在这场面试中成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民调大幅领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川普总统还是偏向民进党。如果民进党要胜选，必须靠自身的能力说服台湾选民，而不是认为说有美国的支持就一定胜券在握。当然能够敲开白宫大门，那当然是好事一件，最起码你有这个机会。但是怎么样把负面的形象转变，机会有了，风险降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如果六月份访美成行的话，而且能够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先生，讨论如何透过对话避免与大陆发生冲突，并且郑丽文支持川普表态，反对台湾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原本是把想政协会后的和平讯息带进华府，并替国民党补上对美国信任的拼图，可是也让绿营抓到了舆论攻防的一个入口。这一次访美之行规划安排国会的拜会、智库的沟通、政党交流，被视为一项国民党修补对美关系的务实的工程。 继政协会之后，他再喊出希望郑川会，虽可见到郑立文积极的企图心，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军购案爆发路线之争，如果说这个议题没有处理好，那么访美的风险大增，就会带来障碍，因为后院失火。所以在中常会上，纪凌莲炮打韩国瑜，让党中央威信和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同步受伤。如果说郑立文一边质疑天价的军购，

后面又罕见川普支持川普表态反台独，民进党不可能不反击。如果说国民党说不清和平、国防、军购，还有对美国之间的信赖这几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会被贴上一手亲中一手求美的标签。虽然不公平，但是这就是政治攻防残酷的事实，这也是防美的风险在这里。当年八年抗战的时候有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看起来对国民党而言不是政治口号，是政党政治理的基本功夫。如果真的想替国民党打开美方信任的大门，第一步不是高喊会见最高层，而是先让党内对国防两岸对美的政策形成一条一致性的路线。所以在想敲开白宫大门之前，必须先回头处理国民党自家大门里面的风风雨雨，那才有机会敲开白宫大门，降低赴美的风险。时间很巧，四月份习近平政令委会面，五月份下个礼拜或再下个礼拜习近平川普碰面，那么六月份如果说政令委再能够访美的话，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主席政令委似乎在操纵中美平衡术，似乎在让这两强之间取得台湾在中间的一个平衡。但是由于军购的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过关，除了朝野的矛盾激化之外，国民党内的斗争也浮出了水面。刚刚我们讲了副主席纪凌年为了维护3800+N的党中央版，炮轰韩国瑜、徐巧芯，甚至威胁开除党籍，所以不同路线的冲撞成为焦点。那如何把郑丽文所叙述的亲人与恩人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呢？对于即将访美的郑丽文是重大的考验。尽管这两天军购已经改成了，军购的数字改成了3800+4200亿等于8000亿，和民众党的3000+5000等于8000亿几乎一致了。跟前任朱立伦不一样的是，郑丽文没有亲美的标签，反而旗帜鲜明地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身份，并将两岸关系改善作为入主党中央之后的优先的题目。为此他不顾党内一些先进同志的侧目，登陆举行了政协会，所以在四月上旬如愿以偿完成了，成为这十年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和中共领袖会谈的国民党主席。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如期而至。在政协会中，两党的领导人就两岸同为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相谈甚欢。在敏感的议题上，习近平提出了国共两党两岸同胞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而美国对台军售正是中国大陆眼中外来干涉的重要的体现。绿营传言郑丽文用党军购来换取政协会，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也不可能让 1.25 兆新台币的军购案不打折轻轻松松的过关。妇联会的主委雷倩博士就说出来，如果说郑丽文在军购案上退让的话，那么先前所有的努力通通归零，通通打水漂。另一方面，郑丽文主张台湾不应该陷入大陆美国

0: 选一的错误逻辑里边，并抛出了大陆是亲人，美国是恩人的说法，希望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能够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并表示美国一直都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友邦盟邦，会延续维持对等尊重互惠健康的双方的关系。而且他还留任了朱立伦所任命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如果在温哥华侨界待得比较久的话，知道秦日新秦代表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更重要的是，郑丽文预计在六月份访美，并且直接说了有希望见到川普总统，举行川政会，这再次让舆论对这个另类的国民党主席刮目相看。那在中国大陆的眼光，学者的眼光来看，郑丽文在中美之间走钢索，不表示他是骑墙派、投机派，而是国民党内对美路线战略自主派的代表。同样观念的还有谁呢？除了郑丽文之外，还有洪秀柱、萧旭成等人，他们对美国对台政策的自立性相当清楚，对美国对台承诺的可信度也放了一个问号，主张平衡对美关系和对大陆的关系，维持国民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所以他们既然要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避免贴上亲中反美的标签，但是也明确的在拒绝军购经贸方面对美国的要求照单全收。这个是郑丽文他本人对美的一些看法。这是在两强之间走钢索，可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代价就是你两面不是人。特别是近期美方的现任议员、退役的将领、智库的学者轮番上阵访问台湾，或者是媒体投书，就军购的议题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这也是国民党内讧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郑丽文很难彻底的挡军购案，所以现在一个折中的金额就是8000亿新台币，比1.25兆足足少了4000多亿新台币。其实中国大陆不知道吗？当然晓得，他也预期了习近平给川普的要求也只是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可能军售归零。五月中川习会将在北京登场，到时候中美两强围绕台湾的问题的博弈将会有眉目。那么对郑丽文而言，在一个月之后才可能到华府去，因此他是谋定而后动，以拖待变，为国民党和他本人累积筹码，这是企图在中美两强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做法。目前郑丽文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为什么会这么远。以前两方是相当关系好的两个政党啊，两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国民党与美国的距离。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来自澳洲的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采用独家破壁灵芝孢子粉，更易吸收，每粒足足有300毫克，营养价值比市面上只用单一赤灵芝粉的产品高出几十倍。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3: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 价格怎么样呢？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120。
5: 家财正品，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前面说了机会跟风险一一列举出来了，那么也对他敲开白宫大门的可能性做了预估，那么也解释了郑丽文主席试图在两强中美之间取得平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国和国民党之间有这样这个距离在这里。近期处理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呢，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民党副主席纪凌年在中常会啊讲了一番话，甚至要开除立法院的韩国瑜，所以国民党内亲美派、以美派的争执越演越烈。核心原因是，在国民党在野之后，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形成了现在的僵局。那么，这个僵局矛盾的之大，鸿沟之深，恐怕也是积极游说军购案的美方根本料想不到的。美国人放出的消息很清楚，希望川普总统希望盟友提高军费的基础上，期盼台湾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国民党是国会的最大党，美国人重视他所扮演的角色，积极游说国民党重要的人物，也暗示了国防特别预算处理得当，美方跟国民党的合作指日可待。那么美国人所放出来的讯号，在国民党党内呢，知美派、亲美派理解，并且积极配合喊话调高预算上限到8000亿。可是党内的保守势力、以美派的势力阻力相当大，主因或许是与大陆因素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国民党在野这几年来累积下来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以美派大行其道。由于美方在蔡英文执政期间与蔡政府密切合作，国民党许多人、许多重要人物怀疑美国介入多次的选举，帮助民进党击败国民党，进而质疑美国在军事安全还有经贸上面的企图，像是美国只会卖旧的过期的军品，给了钱货还没有到，在贸易上欺负台湾的产业，像是把台积电、愚公移山给搬走了，农产品倾销，欺负农民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对于以美论坚信不疑，扯民进党可能会贪污只是表面的借口，更深的原因是对美国是否会站在国民党这边，或者是美国是不是坚定地站在中间，毫无信任感。而在美国来看呢，台湾应该透过国防特别条例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上限多少代表决心到哪里。但在国民党以美派的眼里呢， 这就是要保护费。表面上不会跟美国正面冲突，但所谓的3800亿加 N 的意思，就是把美国视为是逃保护费的流氓，你不特别开口就不给。所以双方完全不是在同一个逻辑之上，美方难以理解国民党为何如此强硬，国民党也无法理解美方为何还不能接受，形成鸡同鸭讲。对国民党而言，军品军购的成本大概就是3800亿，其他加的 N， 这个 N 指的是其他的费用，可能人员的训练费用等等，这些认为够了。所以双方不站在同一个逻辑之上，那现在回头来看，只能说过去十几年双方渐行渐远，现在突然要回头一起来协商事务，光靠眼前短暂的时间远远不够增加彼此美国跟国民党之间的理解。所以尽管时间还有一个多月两个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啊，机会很大，风险我们也一一说明了。那么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主要就是不信任，那如何双方能够化解这个心结，有在于之后的表现。而且对国民党而言，最能够表现自己实力的就是民调跟选举。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来问，上个礼拜是讲到了斯瓦蒂尼赖清德无法出访，因为三个国家不给飞航许可，可是赖清德总统搭乘了斯瓦季兰的专机而到了斯瓦蒂尼。那么这一段外交的发展，希望我们加台正评做一些说明。好的，搭乘斯瓦蒂尼政府高层的行政专机呢，顺利抵达斯瓦季尼出访。赖清德总统当然很高兴，因为他的意志念之在之出访的意念达到了。在台湾目前政治高度极端化的社会中，运用这种方式完成出访的行程，必然是政坛的议题，就看解释还有看的角度，当然是天差地别。对赖清德政府执政高层还有国安团队的行事风格来说呢，基本上也仅能满足同温层的政治消费，其他各方面的观点还有警告了，只要不是喝彩鼓掌阿谀奉承呢，基本上赖总统还有他的心腹智囊都是笑骂由人，充耳不闻的态度淡化处理。为什么要以这种手段出访斯瓦蒂尼的行程呢？不论各方解读是放在向北京叫板示威，或者展示绝不屈从外交力劲的斗志，甚至是极端重视巩固斯瓦蒂尼邦交，证实任何外交失利盟邦转向形成的挫败打击，这些都是他政治声望不可承受之重。但是说句实话，除了政治计算，就是考虑未来选战的票房。另外一个大家很少讲的就是，由这一次专机的出访坐人家的国家的专机，显示出来外交的窘境，但是赖清德总统一意孤行非要做到的这种思维，很难担保他不会突然之间要台独， 或者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刚刚我们说他这个的算计是选票，从民进党创党到现在，不论是在朝在野，所有政策的选项都是以选票的得失为主要考量。那至于国家的利益和民生福祉都次要的，因为民主政治选举体制就是选票连结的权利，没有选票你就没有位置，没有位置你就没有权利。社会正义还有公共利益了，都是装点争取选票的其他的因素。至于搭乘或借用他国领袖的专机，或者不使用专机直接搭民航机进行出访公务的行程呢，也都有。譬如像金正恩向北京商借专机，教宗搭乘意大利的专机，意大利空军飞行组视为教宗服务为至高的荣幸，而教宗巡回全球牧民啊，搭乘各国民航机家常便饭。甚至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也搭过民用航班，同样受到乘客们正面的回应。因为很多国家的财力无法负担行政专机，所以政府领袖出访没有专机，但是很多国家领袖是务实考量预算的支出，所以搭乘民用的航班。各种做法都有不同的背景因素，甚至还有政权垮台搭乘专机逃出国家的也不胜枚举。譬如说当年蓝月的总统阮文绍就搭乘专机到了台湾。所以政治领袖除非极端的必要，或是能够获得社会理解，否则总是让人觉得用别人的飞机有点触眉头，因此还是要审慎为之。许多国家政治领袖都会指派行政的专机前往动乱的地区救援本国的民众，所以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于搭乘总统专机或者总理专机从战乱地区撤回到家乡，都会成为该国政坛的政治佳话。这绝对是具成本效益的公关。那么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的专机出访，北京一定会说他是串访，台湾政坛也会大打政治口水战。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所面对的外交困境和挑战，客观事实无法借由主观的信念来扭转，无情的现实只能靠着政治上的做法。但是这种擦边球的做法恐怕只能偶尔为之，因为无法再把它视为常态。那么突访斯瓦蒂尼之后，接下来有三件事一定会发生。第一，台湾会大喊突破，而且会喊一阵子，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但是绿营喊的并没有那样的大声，不像大罢免大成功一样。第二个是斯瓦蒂尼一定会从台湾还有美国得到一些收获，我们不讲是好处，一定会有的。同样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实质的对策，那至于什么时候实行就不知道了，应该在川习会之后。只是在如此预言预估这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一场外交豪赌。那么至于这个外交豪赌之后的代价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这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家财正频的朋友们分析。
7: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 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2: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5: 家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好，继续我们今天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提问，就是对于赖清德总统访问斯瓦蒂尼的这件事情，用他国的行政专机，我们前面说了分为外交的窘境，还有现在来说明这一场外交豪赌的代价。斯瓦蒂尼王国的专机载了赖清德总统还有他的相关的团队抵达在非洲中华民国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高调公布突破外交封锁。表面上看，这一场外交行程在当前的美中竞争、台海紧张，还有川习会即将举行的背景之下，是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讯号战。原本因为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三个国家撤回了飞航许可而被迫延后，一般认为是中国压力所致，但北京否认。不论是北京主动是不是如此，但是他对于封锁台湾的态度相当明确。为了反击，透过机密的安排搭乘斯瓦蒂尼的行政专机突围，以行动对外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北京的压力所吓倒。他的决定对不少台湾人而言或许振奋人心，但对更多冷静观察台海风险的人而言，难免担心这是否代表两岸将升高对抗，后续的风险是否已经有所准备。北京试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是从今天开始了，已经70年了。那台湾确实需要有所回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有外交的主体性。从国家尊严的角度看呢，行动有必要，也有政治感染力。但是国际政治充然不是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如果缺乏战略的安排就变成豪赌，如果缺乏风险的管理，那么就是全民共同承担后果。赖清德总统可能判断北京此刻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原因是正与美国竞争全球领导地位，也正向全球南方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果北京对赖清德总统访问一个非洲友邦采取过度的报复，反而会让国际社会看见中国大陆以大国的压力对付民主的小国，破坏其外交的叙事。另一方面，如果反应过头的话，可能在台湾内部激起更强烈的反中情绪，重现类似当年太阳花运动时期的政治动员，反而让北京不喜欢的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加分。因此北京可能采用的做法不一定是全面升高军事压力，而是转向跟川普政府斡旋。可以把这个事情包装成赖清德挑衅现况，要求华府管理台湾人的鲁莽行为。这个对台湾而言才是真正需要警觉的地方，因为川习会在即，若是台湾议题被放上美中的谈判桌，台北就必须思考，美国会把赖政府的行动视为需要力挺的盟友的坚持吗？ 还是视为增加美国战略负担的风险呢？也就是美国人是怎么看这件事的？这是台湾最敏感的外交的现实。美国支不支持台湾？支持，但是美国不一定支持台湾每一个可能升高风险的政治的行为跟动作。盟友同情台湾的处境，但是同样价值观的盟友不一定愿意为台湾所有突破封锁的行动来分担代价。因此，若台湾希望国际社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就必须让世界相信台湾不是情绪性的挑衅中国大陆，而是在理性稳健而有必要的范围内捍卫自身的权利。赖清德总统这次展现出一种战争时期领导人的姿态，不退不躲，不接受北京替台湾划定的行动边界。这样的表态可以凝聚支持者，也向中方传递了清楚的一个讯号。但是战争时期的领导人不只需要勇气，也要让人民知道政府已准备好承受后续的压力。外交突破之后，如果北京加大军事的威慑，或者邦交国再被拿走，外交更为孤立，或者经济施压，或者资讯战的操作，那么台湾是否有完整因应的方案呢？如果台湾相当自豪的一些同样价值观的盟友，若他们只发表关切的声明，而没有实质的行动，那么台湾接下来又要如何来接招呢？这都是种种的问题。所以政治人物做决定，不能只看一时的掌声，不能只看你的动作行为是不是能够带来这一次选票。支持者的兴奋可以理解，但是国家的代价不是由按战的人单独承担的。同样的，台湾的社会也不能用勇敢或挑衅两个简单的标签来理解这个事。真正成熟的民主的政治应该同时肯定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也要严肃追问行动之后的战略的成本。成功抵达斯瓦基尼了，赖清德的确突破了北京的封锁，也向世界宣告了台湾不会被外部压力吓倒。但是我们从更大的战略的角度来看，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来看，这一场外交的突破了困境之后的豪赌才刚刚开始。关键不是有没有飞出去，而是台湾能不能承受飞出去之后的后果。台湾已经上桌，接下来看是北京如何出牌，美国如何接牌，而台湾自己是否清楚知道，如果说这一局有变，变化的代价恐怕不是一时的政治攻防，而有可能是整个地缘政治国家前途的重新的洗牌。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一两个礼拜之后的川习会如果如期举行的话，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透露出来的。同样的，在郑丽文访问敲开了白宫大门之后，这个情势会更为明朗。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您的问题，我分别用外交窘境跟外交豪赌来回答，希望您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听到为您做的说明。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 我们提出了机会跟风险，然后如何敲开白宫的大门，中美的平衡术郑丽文正在操作的这个，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跟美国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好的，家财政评魏玲说明到现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8: 八指头陀，在清朝僧侣能写诗的颇多，但最具传奇性的首推八指头陀，因为他只读过三年书，而且从未学习过作诗，但他随口吟咏出来的诗首首都是文辞隽永，意境深远，禅趣洋溢，亲切感人。他有着八指头陀诗集十卷风行于世。八指头陀啊，俗姓黄，名独山，湖南湘潭人，七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因此幼年生活甚为艰辛。他以牧牛过活，十六岁那年春天，他正在山坡牧牛，看见山上桃花盛开，灿烂夺目，徘徊期间心情也甚为舒畅。但是忽然间风雨交加，顷刻间残花纷飞，摧折零落，他顿感人生无常，于是毅然剃度出家，曾于佛前自然左手二指，虔诚修道，做法供养，所以自称八指头陀。八指头陀啊，本来不善于作诗，他在岐山仁端寺任所堂僧的时候，有一日见到一只病狗走入寺内，饥困求食，八指头陀啊怜悯这只小狗，将它饲养于寺内，但寺内啊是严禁养狗的，查出会牵单，即使被逐出寺门。有一日啊，方丈巡视疗房，八指头陀恐怕养狗一事被方丈发觉，时时将狗驱走，并将饲狗的残羹馊饭啊吞食而尽。后来他回到疗房啊，呕吐不已，经过一夜起床之后，竟然心境朗然，智慧顿开，世间的文字啊，以前不明白的经句洞然通晓，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开口成诗了。有一首雪后寻梅的诗，是他不需推敲，不加思维，随口送出的五言诗。积雪好出晴，探寻策杖行，寒衣古暗发，静觉暗香生，瘦影浮烟立，清光被月明，无人泣孤节，一笑自含情。八指头陀喜欢梅花，他有一首五言律诗《诗梅》：人间春似海，寂寞爱山家，孤雨淡香已，高枝寒更花，本来无色相，何处着横霞，不识东风意，寻春路转差。八指头陀一生与花有缘，他母亲是梦见兰花而生他的，少年时见到雨后零落的桃花而开悟，他圆寂的时候埋葬的古塔周围亦是梅花林。所以太虚大师写八指头陀的一生是这样的：梦兰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终，以花为因缘，以花为觉悟，以花为寄托，以花为庄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4: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
3: 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4: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3: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6: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5: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灵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6: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5: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二楼福祉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生活。来到加拿大工作生活，假期不管长短，仅仅是能达到一年一次回家看看父母就行。其实在加拿大的华人蛮辛苦的，语言不好的就只能找些体力工来做，因为中国来的技术移民大部分是大学生或更高的学历，学了这么多年，虽然不像中国古代考状元一样那样的辛苦，但也是很不容易。在中国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成了天之骄子，花了那么多钱，成本真的不低。而来到了万里之外的人稀地广、空气质量上乘的加拿大，天之骄子全落地了。而在落地之时，必须全都变得现实。面对自己的生存问题，不工作，坐吃山空总是不行的。所以，刚一落地就为了生存问题而忙活。上英语班，大部分是为了多认识些人，多打听点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有谁相信英语能在短时间内有本质的提高呢？把在国内的老底儿拿出来重温一下，再更多的了解一下当地的就业信息、社区、教会，出去转转，把各种来源的信息汇总一下，有工作信息就先奔工作去了。不管是什么工，只要有胳膊有腿就能干的，就先去了，把生活先安置下来。而在国内挣钱多的呢，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还可以继续学学英文，找找自己的本专业工作。等一旦带来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专业工作有可能还是没影的事儿，也就放弃了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念头了，死心塌地进工厂、进快餐店，任劳任怨。还有一些干不了体力活的，就考一些证书，诸如教育基金证书、保险理财证书、地产经纪证书、会计证书等等。年纪轻的可以考虑，但是年纪大了，有很多人又放弃了。而这种考试也是不容易的，但考下来也是一把年纪，还要为自己的新事业奔忙。而在加拿大做打工仔真的是很不容易，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大都是站着工作，从中国来的技术移民没有几个不叫苦的。而在加拿大，这么多的中国新移民因为语言的障碍不能得到很好的个人发展，连个人生存能力都大打折扣，我想这也是新移民的牺牲吧。这里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世界的各族人民都有，特别是第一代移民身上带着浓厚的家乡民族特征。也许将这些特有的优势用在异国他乡的生存之道也是蛮好的。英语不好，但是每天可以在生活的英语环境当中汲取各样的知识，电视中每天都是英语节目，出去转转与人打交道，大部分人也都说英语。于是在我们学英语的同时，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不说中文的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多聊一聊，英语也一定能提高得很快。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新移民中的一员，不妨多利用利用社会资源，在加拿大针对新移民有各种各样免费的非盈利机构、各种组织、免费的英语学习，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好的生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做一个有细节的人。几年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我去了7次凤凰，将来老了，我还愿意穿一件红衣裳，坐在沱江边，喝一杯自己亲手煮的奶茶。他说，到冬天，凤凰的人很少，他在吊脚楼上吃火锅，漫天的雪飘飘扬扬，红灯笼，热气，雾气，这样的细节，我一直都记得。就是因为这样的细节深深打动和影响了我，凤凰成为我独自旅行的第一站。一路下去，我看过无数的美景，人也越走越开阔。好多年过去，无意中影响了我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一些小小的骄傲。于是我也喜欢别人跟我分享一些能打动人的细节。记得3年前，一个好友跟我说，那段时间妈妈刚去世不久，我开着车子走在深南大道，儿子坐在车后，开着开着，我突然控制不了情绪，只得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泣不成声。儿子在身后怯怯地问，妈妈怎么了？我静静地说，我想我妈妈了。听着这个细节，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有人后来对我说，趁父母在的时候好好对待他们吧。于是那天下班，我就回了父母家，陪他们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慢慢吃，慢慢聊，感恩着我的拥有。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几年前有人提到，女主人住在一套只有70平米的旧房子里，却打理着一个漂亮的花草露台。夏天的黄昏，她穿着一个宽松的布裙，把冰冻西瓜挖空，装着凉面端出来，浇上芝麻酱，泡了一壶绿茶。有人形容她端着西瓜凉面走向露台时的情景，香风细细。夏天有蝉鸣，这样有创意漂亮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创意无穷，一碗凉面都可以不一样。前段时间听一位长辈聊天，他说自己的女儿上小学中学他从来没有接送过，但上了大学之后，他反而每个周末送女儿上同城的大学，这也成了他一件很愉快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一路上可以聊天，什么都聊，边走边说，一两小时的步行，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路上有风吹，有鸟叫，有甜品铺，有青春的女儿，神采飞扬的表情。类似的还有一次，在一个多人的饭局上，听某位男士聊起自己刚上大学的女儿。他说暑假的时候，每天最快乐的事儿就是陪着女儿看一档很青春的电视节目。房间开着空调，父女俩坐在地板上吃着瓜子儿，品头论足。他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惬意。而假期结束，女儿要回上海，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浓浓离别的伤感，不敢去送别，而是让孩子妈妈去送。说起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而这些细节，作为听者的我一直都记得。这个世界再怎么喧嚣浮躁，动荡变迁，还是有无可替代的深情和简洁纯粹的爱存在。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相信点什么，保持某种天真，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每天坚持的八件事儿，您的运气就会越来越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坚持微笑，这样你的气质会越来越好。第二，适应，处境就会越来越顺。第三，坚持理解，这样知己就会越来越多。第四件事就是包容，这样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而第五件事就是欣赏，人际也会因此而越来越广。第六件事就是谦让，这样你的度量就会越来越宽。第七，要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世界也会越来越纯净。最后就是坚持感恩，因为这样你的运气就会越来越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自古人生最忌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讲的是三种自然现象，又比喻的是为人处事的姿态，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至理名言。大凡成功人士都说话留有余地，做事掌握分寸，交友注意距离，这就是一种哲学思维，关键在把握一个度。只有中和公谦，虚怀若谷者，才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日积月累，不断迈向心灵的理想王国。所以说，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醉半醒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辛苦，半欲半物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晨曦和您说的是人的精神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第二境界是狮子，把被动变成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责任。而第三种境界是婴儿，这是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过自己的生活，不要模仿他人，即便他人再好，也不要迷失自己。有一样的

各异。一帆风顺也好，跌宕起伏也罢，都是自己的命运。那些走过的、偶遇的、相逢的、别离的，都是唯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不要抱怨世态，不能放弃底线，也不必记恨他人。不贪，欲念就少；不怒，心就容易平顺；不求，就常知足。遇上了，请珍惜；别过了，请珍重。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一半在于我，而另外一半，听自然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融海味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凯悦槟榔，
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韵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0: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0: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他对这盆淡雅的兰花呵护有加，经常为它浇水除草。兰花在老和尚的悉心照料下长得十分健康，出落得清秀可人。有一次老和尚要外出会友，便把这盆兰花托付给小和尚，请他帮忙照看。小和尚很是负责，像老和尚一样用心呵护兰花，兰花茁壮地成长着。一天，小和尚给兰花浇过水后放在窗台上，就出门办事了。不想天降暴雨，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赶回来，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十分痛心，也很害怕老和尚责怪他。过几天，老和尚回来了，小和尚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便准备接受他的责怪。可老和尚什么也没说。小和尚感到很意外，因为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兰花呀。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的，我们相爱也不是为了生气的。用心付出的东西一旦无法挽回，也不用再怨什么悔什么。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淡然处之，无愧于心便好。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和正确的人在一起。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科学家认为，人是唯一能够接受暗示的动物。积极的暗示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发挥人的超常水平，使人进取，催人奋进。所以远离消极的人吧，否则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平庸。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性格决定命运，有怎样的性格，就有怎样的人生。有人说，人生有三大幸运：上学时遇到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位好师傅、好老板，成家时遇到一个好伴侣。有时他们一个甜美的笑容，一句温馨的问候，就能使你的人生与众不同，光彩照人。而生活中最不幸的是，因为你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缺少远见卓识的人，使你的人生变得平平庸庸，黯然失色。有句话说得好，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古有孟母三迁，足以说明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雄鹰在鸡窝里长大，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怎能搏击长空，翱翔蓝天？野狼在羊群里成长，也会爱上羊而丧失狼性，又怎能叱咤风云，驰骋大地？原本你很优秀，因为周围那些消极的人影响了你，使你缺乏向上的压力，丧失前进的动力，而变得俗不可耐。如此平庸，不是有这样的观念吗？大多数人带着未演奏的乐曲走进了坟墓。如果你想像雄鹰一样翱翔天空，那你就要和群鹰一起分享，而不要与燕雀为伍。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驰骋大地，那你就要和狼群一起奔跑，而不能与鹿羊同行。正所谓，画眉麻雀不同嗓，金鸡乌鸦不同窝。这也许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和耳熏目染的作用。如果你想聪明，那你就要和聪明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睿智。如果你想优秀，那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才会出类拔萃。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宿舍都考上研究生，同一班级能考上多名名校，那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吧。读好书，交高人，乃人生两大幸事。一个人身价的高低，是由他周围的朋友决定的。朋友越优秀，意味着你的价值越高，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朋友是你一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因为朋友的相助和激励，你才会战而不胜，一往无前。人生的奥妙之处，就在与人相处，携手同行；而生活的美好之处，则在于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人生就是这样，想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得聪明；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要优秀。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爱情如此，婚姻也如此，家庭如此，事业也如此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当一个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青春结束了。当一个人为别人而活时，他开始成熟了。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初中的教室里，老师的粉笔迎面飞来，砸到你的头上，告诉你上课不要睡觉，你告诉同桌说自己做了个好长的梦，同桌骂你白痴，让你好好听课，你只好看看窗外，阳光洒在脸上，一切都还那么熟悉。毕业那天，六个人的背影分别回到四个省，最远的新疆，最近的浙江。宿舍里我是唯一一个本地人，把他们依次送走之后，自己一个人在车站待了很久，思绪万千。千山独自行，不必再相送，成长的历程就是在不断的收获与失去，而这其中有三次躲不过的坎儿。第一个坎儿，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山水不相逢，很多人从朋友变成故人。第二个坎儿，大学毕业，面对工作，大家的职业规划不同，去上班或者去创业。而第三个坎儿，就是结婚。面对婚姻和爱情，柴米油盐人情世故这些事儿占用了所有闲暇时间，朋友们一切消息都是从朋友圈里知道的，甚至都没空问问他们最近还好吗。人和人之间的疏远是难免的，而真正渐行渐远的不是距离，而是三观。北岛曾在书中写过，人在的时候总以为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就少一面。有个与我相识整整十年的朋友，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今年报名参了军，曾经一起成长，夏天吃冰，冬天玩雪，可时光匆匆，他到外地上了大学，后来见面的次数也就寥寥无几。唉，想站得高看得远的人，注定要有独特的人生轨迹。无论他选择了哪条路，我作为最忠诚的朋友，都祝他一路顺风。旧日的朋友，我高兴你曾走进我的生命，也不遗憾你的离开。生命终究还是一场不能所有人一起走的独自修行。生活就是这样吧，就如一列火车，有人在半路下了车，有人却在中途上车，陪伴你到终点。那些拥有你们的春夏秋冬，转眼间散落天涯，想起你们的时候，一定会问问你们，最近还好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余生虽然很长，但难免世事无常，归根结底还是要坚强。人生无常，来去匆匆，纵然有些乐事，但又不能永远依持。上一秒还在庆幸时来运转，天地皆同力，转眼可能就运去英雄不自由。是非成败，转瞬成空，唯有青山依旧，水长向东。真正的强者，正是能看破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春风得意之时，不忘云淡风轻；落魄潦倒之时，依然处变不惊。强者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而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强者。首先要自信，自信是一切成功的开始。遇人勿恶，必先自美；遇人勿疑，必先自信。自信源自你内心对自己的肯定，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坚信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并不是张牙舞爪，而是要温和，温和中不失坚定，坚定中流露出自信的微笑。当然，自信并不是凭空而来，自信是从自律中来，在严格的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再有，要积极向上。人生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是人生常态。这看似缺陷，但事实上却构成了人生的丰富多彩。世界是美好的，甚至黑暗和沉寂也是美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永远积极向上，时刻去拥抱多姿多彩的人生。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都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有就是要拥抱变化。超强的意志力同时意味着超强的适应能力，有勇气去改变自己，有胸怀去接受变化。世界就是如此，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世界里是看不到希望的，变化中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努力去拥抱变化，体验每一个当下，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最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那就是要学会原谅，控制情绪。弱者不会原谅，因为原谅是强者的证明。原谅并不是没有愤怒哀怨，原谅是因为能控制情绪，能控制情绪才是真正的强者。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受情绪支配，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什么样的处境，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努力控制情绪，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新的一年，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坚强，因为余生很长，让我们快快乐乐，自由飞翔。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前线
2: 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3: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Nebulous Star 召回多款童装，因为违反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 Theories Mini Pink 召回儿童睡衣，因为违反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 Build a Bear 召回小熊毛绒玩具，因为少数情况之下拉链头会在领口处与拉链分离，造成小零件脱落，这对幼儿会造成危险。 Stephen Baby Boo 召回婴儿毛绒玩具，因为毛绒玩具的零件可能会开裂或者是破损，这可能会对儿童造成窒息的危险或者是造成受伤的风险。 Nano Green 召回儿童浴衣，为违反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Volkswagen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aos， 因为燃油压力感应器的线路可能太短。 Land Rover 召回2026年 Defender， 因为油箱可能制造不合格，因此油箱壁可能过薄，在碰撞事故中可能发生燃油泄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美食。那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都在想着自己呢在饮食方面多注重一些，夏天来的时候穿裙子才会更好看。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道减脂餐，也就是说呢，肚子饿的话，吃这道食物的话呢，不用担心自己会发胖的。那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可以做成早餐或者是晚点啊，作为这个辅食的，那就是山药小饼。说到山药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这是一个好东西，特别对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有益，可以炖汤也可以炒来吃。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用山药呢做成一道小饼，做煎饼吃，它和燕麦等等一起作为煎饼呢，当早餐或者是晚餐来充饥呢是不错的，再加上平常我们的合理的进食和锻炼呢，那我相信的不少朋友在夏天来的时候啊会秀出自己的好身材的。说到这个山药啊，做法是非常的多，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饼呢，除了山药作为主材之外啊，还会搭配红枣和燕麦，这样做出来的饼呢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吃起来呢口感也是又软又甜的， 很适合呢做早餐吃，当然也可以做零食吃，特别是运动完了以后觉得肚子很难受的时候呢，可以用它呢来代替一些饼干等等这些小点心。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做燕麦山药红枣软饼，配料是什么呢？食材是即食的麦片，还有山药、红枣、鸡蛋、椰蓉、面粉、橄榄油等等。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东西啊，配料都要备齐，这样呢，这个做软饼的时候呢就方便很多，做早餐还能节约很多时间。说到这个做软饼啊，我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有一个方向，那么就是这个软饼呢要做成面胚或者是面糊糊。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刚才说到的这些食材呢做成这个面糊糊，然后呢在锅里煎一煎就可以吃了。首先说到的是山药，准备好之后洗干净，但是不需要去皮，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切成小段，那么切断之后在锅上蒸一蒸，大概是蒸15分钟左右。那么蒸多久呢？其实要看食材有多少，山药段多的话呢就要多蒸一会儿，少的话就少蒸一会儿。等到这个山药都蒸熟了之后啊，再将外面的这个山药皮呢剥掉。蒸熟后的山药剥皮其实是很容易的，等到这个山药去皮之后，直接将山药呢切成小块儿。另外还要准备一些红枣，将这个红枣洗干净，里面的核呢要去掉，剩下来的枣肉呢做备用。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刚才准备好的山药、红枣还有即食的麦片呢全部都放到搅拌机里面，等到这些食材加进去之后，还要倒入适量的牛奶，打一个鸡蛋进去，倒入少许的面粉。那么牛奶呢一下子不要倒太多，也要看食材的多少，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它的量。等到食材都加好之后盖上盖子，接着是用这个搅拌机呢把刚才说到的这所有的东西呢都搅在一起，就打成了一个非常香甜的山药糊。打好之后的山药糊倒出来其实是非常的细腻的，这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糊糊呢煎成一张一张的小饼就可以了。锅里面放入少许的橄榄油，然后加一勺子山药糊放在锅里，接着就是煎饼的时间了。但是啊，记得要把握好火候，可以用小火来煎饼，等到这个软饼两面都煎成金黄色的时候，这样烙出来的饼口感就很好。但是不要煎糊，等到煎好之后直接装盘稍微凉一下就可以吃了。一道非常不错的软饼，用山药和燕麦做的，那就是燕麦山药红枣软饼，可以做早餐也可以做晚点，用搅拌机搅一搅变成面糊糊，就可以做出这样好吃的点心了。

0: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亚洲登场，9月20号出发。
1: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2: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说到蒸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呢这个鱼非常的鲜香。但是呢，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呢，把这个鱼蒸好呢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首先我们要选非常好的食材，然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火候啊，还有这个时间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晚，这个蒸出来的鱼才能够鲜嫩多汁滑润。可是有些朋友觉得自己怎么钻研呢，就是不能像饭馆里面做出来的这些鱼这么好吃，那么滑嫩又不腥。其实啊，有一个关键点呢，不知道您掌握没有，有些调料呢在蒸鱼的时候是不能放的，可是很多人呢就会放这个东西。那是什么呢？这个调料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家家都会有，那就是盐。因为这个食盐呢提前进入鱼肉当中啊，就会使鱼肉当中的水分大量的流失，从而导致鱼肉呢蒸出来之后啊又老又柴。好了，那很多朋友说蒸鱼的时候肯定要先腌一下这个鱼才好吃吧，那不一定。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蒸鱼的经验。他和一般的朋友用的这个料还不太一样，虽然说不放盐，可是呢他在蒸鱼的过程当中用了啤酒。食材的准备是这样的，桂鱼一条，大葱20克，老姜10克，红椒10克，啤酒50毫升，蒸鱼豉油是10毫升，还有呢就是食用油适量。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桂鱼呢清理干净，其实从超市买回来的时候这个鱼基本上都比较干净了，我们只需要呢稍稍的把它冲洗干净，然后呢将鱼尾内部切一刀，把这个鱼呢能够平铺到盘中就可以了。然后将老姜、大葱、红椒全部洗干净，将它切成丝之后放到清水当中稍微的浸泡一下，将一半的老姜丝、大葱丝还有啤酒全部放到桂鱼中搅拌均匀，然后将鱼呢腌制15分钟。这个朋友呢是用啤酒来腌制的，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呢会用这个姜丝、葱丝还有料酒来腌一下这个鱼。那么时间到了之后可以将这个鱼呢再冲洗干净备用。好，接下来就是蒸的活了。蒸锅当中放入适量的水，然后将桂鱼摆在这个蒸盘里面，撒少许的老姜、大葱丝到桂鱼中，最后是开大火将这个桂鱼啊蒸8分钟就可以起锅了。蒸完之后呢，我们记得要最好呢能够把这个桂鱼当中蒸出来的水给倒掉，然后再撒上少许的大葱丝、红姜丝，接着淋上这个蒸鱼的豉油还有热油就可以食用了。那也有的朋友呢喜欢把这个蒸鱼的豉油和热油一起稍微爆一下浇在这个鱼上，那么这个清蒸鱼呢就做好了。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真的是熟门熟路了，只不过就是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是放盐，那么有些人呢不放盐，至于是啤酒还是料酒呢都没有关系，可是就是这个放盐这一点呢 或许就是这个鱼蒸出来是不是鲜嫩多汁的一个关键了。说到清蒸鱼啊，最怕就是太腥。那么其实买鱼的时候也有讲究的，比如说买这个鳜鱼，有大肚子的和小肚子的。这位美食家呢就建议大家啊，最好是买一个小肚子的鳜鱼，因为大肚子的鳜鱼呢可能是饲养的鳜鱼，这种鳜鱼本身就腥味很重，不建议大家买。而小肚子的鳜鱼呢，一般可能是水库里面养的，这种鳜鱼的质量呢比较鲜味，蒸熟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腥味的。还有呢，就是腌制这个鱼的时候不要放盐。而这位朋友呢用的是老姜、大葱丝和啤酒三种调料将鱼腌制15分钟。这个三种调料呢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可以使蒸熟的鱼吃起来又香又甜。最后就是掌握火候了，说是一般呢一磅左右的这个鱼呢蒸8分钟就可以了。鱼每增加100克的话，蒸的时间呢是需要延长1分钟的，因为鱼蒸的时间越长的话呢，它的这个水分流失就会越多，导致啊鱼吃着的时候就不鲜嫩了。好了，看来啊这么简单的清蒸鱼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道道呢。没错，越是简单的菜，有时候是越难做的。
4: 笨小孩，
5: 笨小孩，笨小孩，哈哈。

0: 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素丸子。说到丸子呢，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因为这个丸子一口一个脆。平常的我们做丸子呢，基本上都是肉丸子。做这个肉丸子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肉呢是有粘性的，所以团丸子也很简单。可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些素丸子，就是用一些蔬菜呀，或者是豆腐啊做的这个丸子。说到这一点呢，就需要有些许的讲究了，因为做不好的话，放在水里一穿，这个丸子就会散了。虽然是这样说，但是见招拆招，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让做好的丸子弄熟。这么好吃长不胖的丸子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是蔬菜丸子，材料呢是这个胡萝卜、油麦菜、紫薯、淀粉。做法呢就是可以把这个胡萝卜和紫薯切片，然后呢我们先要蒸熟。蒸熟的这个胡萝卜、紫薯和油麦菜呢分别打成泥。胡萝卜丸子的话呢，就可以用胡萝卜泥还有一些淀粉，5克的淀粉加入就行了，搅拌均匀。如果是做这个紫薯丸子的话呢，也是用一些淀粉和它搅拌均匀。

做油麦菜丸子的话呢，则是油麦菜汁加入淀粉，搅拌均匀。好，均匀之后呢，就把水烧开，挤一个小小的圆圆的丸子入锅煮熟就可以了。这个蔬菜丸子呢还是比较容易做的，相信呢给小朋友吃的话呢，他们也会很开心的。这是一般的蔬菜，那其实还有杂蔬丸子，比如说用土豆、玉米，还有香菇、芹菜、胡萝卜、淀粉做的丸子。做法是这样的，也是要把这个胡萝卜切丁，但是我们不用蒸，芹菜切碎，香菇切丁待用。要蒸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土豆，把它蒸熟之后压成泥，然后加入胡萝卜丁、芹菜碎、香菇丁和玉米淀粉，搅拌均匀，这样就整成一个小球球了。入盘，丸子表面刷一点油。这次呢，我们不把它放到水里去穿了，而是直接呢放在烤箱里面烤几分钟，一般呢是4分钟左右，然后翻面继续再烤5分钟，取出来呢就可以享用了。这个蔬菜混搭、营养健康的杂蔬丸子。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用豆腐做的丸子，烧汁豆腐丸子。材料呢是卤水老豆腐，还有胡萝卜、面粉、蚝油、香油、花椒油、盐、水淀粉等等。做法是去皮之后的胡萝卜用刀切成碎末，然后把豆腐呢放在一个大碗当中，先把它捣碎，再依次的加入胡萝卜碎、盐、蚝油、香油、花椒油进行调味，接着把面粉加进去搅拌均匀。能够把它这个抓成团的时候就比较合适了。再把拌匀的豆腐泥呢用手搓成丸子状，放在盘子里面。这次呢我们也是不用穿丸子的做法，而是把它拿出来蒸，用大火蒸7-8分钟之后关火，起锅倒入适量的清水，再加入适量的素蚝油将它煮开，把蒸好的豆腐丸子放进去，让豆腐入味儿。等到锅中的豆腐颜色变深了的时候啊，再淋入一些水淀粉勾芡，将做好的丸子盛到盘中，表面上撒上芝麻还有香菜碎就可以享用了。这是烧汁豆腐丸子。有些朋友说可能没有这个卤水的老豆腐，没关系，我们用其他的另外一种豆腐，就是北豆腐也是可以做的。北豆腐呢做法呢就是用刀或者勺子把它压碎，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些其他的食材，比如说像木耳、香菜、姜，还有胡椒粉、淀粉等等。这些食材呢我们把它切碎，姜呢只是切一小量切成末，再加上淀粉和面粉，始终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将搅拌好的豆腐泥捏成圆球，可以利用勺子或者其他的这个辅助的方式成型。这个素豆腐丸子呢，我们可以放到热油里面慢火的炸，进去的时候不要马上翻动，如果一翻动的话它很容易散开，过了一会儿的话呢，它成型以后再翻动，炸熟之后就可以从锅里面倒出来了，可以做配菜，也可以当平常的这个丸子吃。

好了，刚才呢和朋友们介绍的是几款素丸子，是咸的丸子。那其实呢还有相当多的甜丸子，比如说红薯丸子和芋泥丸子。这个做法呢，我相信不少朋友呢都觉得比较简单了。红薯丸子的做法也是像刚才说到的紫薯丸子的做法一样，先把红薯呢切片，然后盖上保鲜膜，用微波炉加热，用筷子扎透的时候这个红薯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打成泥，加入适量的糯米粉，把它呢弄成团，锅里面倒入菜籽油，加热至出现小泡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红薯丸子呢放下去炸，炸到颜色由金黄变成棕色，大约4-5分钟，捞出来就可以吃了。这是软糯香甜的非常好吃的素丸子，红薯丸子。除此之外呢，相当多的朋友喜欢吃芋头，那其实这个芋头丸子呢也是很好吃的，只不过呢这个芋头丸子呢我们采用的是慢火煎的方式。食材准备呢是芋头、淀粉、酱油，还有柠檬1/3个，用这个小芋头去皮切成丁，放入蒸锅里面，水开之后啊先蒸这个15分钟，把它蒸熟，蒸好的芋头呢放到碗里面，把它捣碎成泥，再在这个芋泥当中倒一点淀粉，一面倒一面搅拌，使它能够均匀的混合在一起，然后压成一个粘稠的芋头面团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芋头面团呢慢慢的弄成一个一个小丸子，可以做成小饼，也可以做成这个小球。那做成小饼呢，主要是今天我们介绍呢是用煎锅把它煎熟，所以呢做成小圆饼呢很容易，就是捏成团之后压一下就成一个小圆饼了。在不粘锅上刷少许的油，开火放入芋泥丸子，小火慢煎，煎到底部呈金黄色之后啊，再把它翻面煎1-2分钟，两面金黄就可以取出了。那么也有的朋友说这个芋头泥可能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大家呢也可以呢用一点淀粉加一些酱油或者是柠檬汁倒在锅里面，弄成一个浓稠的汁，浇在小饼上面，或者是将小饼呢和这些汁一起的翻炒一下，翻炒至浓稠就可以出锅了，非常好吃的芋泥小饼。这是咸甜由人的一个芋泥小饼。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朋友们分享了很多美食，那这些美食呢我相信都是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的，无论是素丸子还是这个春日的山药小饼，都是在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替代这些饼干的小点心。好了，分享完这些信息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0: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几种水果中的好大夫。水果的保健养生功效我们讲过很多，不过一些水果独特的预防和治疗功效还需要我们再向大家普及一下。下面的几种水果如果选对了，不仅可以饱口福，还能帮助解决健康难题。首先来看西瓜，有护心降压的作用。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体重超重的人吃西瓜可以降低血压值，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研究者表示，西瓜中的瓜氨酸和精氨酸有益血管扩张，从而有助调节血压。另外，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锻炼前喝西瓜汁有助缓解锻炼后的肌肉酸痛。研究人员解释说，引起肌肉酸痛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产生的乳酸，而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具有抗氧化性，能快速消除乳酸。第二种水果是樱桃，可以缓解痛风。美国波士顿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吃樱桃可以使痛风发作危险降低1/3以上。研究负责人表示，樱桃中的有效成分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水平，而尿酸水平过高正是导致痛风的关键病因。此外，樱桃中的抗氧化成分还可以在人体内发挥抗炎镇痛功效，吃樱桃可以起到服用镇痛药的效果。第三种水果，柠檬，可以预防肾结石。研究发现，平时经常饮用柠檬水，或者是在水中加入柠檬，都有利于在尿液中产生柠檬酸盐。这种化学物质能预防尿中的矿物质在肾内形成结晶体，也就是肾结石。此外，当人体内结石达到一定程度，结石通过窄小的尿道时就会发生疼痛，喝柠檬水能够缓解排尿时的疼痛。第四种水果是石榴，可以防乳腺癌。研究指，女性常吃石榴有助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石榴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铁、碘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素直接影响芳香酶，芳香酶水平降低，乳腺癌危险就更小。石榴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可以抑制雌激素的产生，从而防止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雌激素敏感性肿瘤的生长。第五种是猕猴桃，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台湾的研究人员发现， 每天睡前一小时吃2个猕猴桃，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研究指，猕猴桃富含多种抗氧化剂和血清素，有助改善睡眠。另外，猕猴桃中富含的血清素也是一种神经传递质。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偏低与抑郁症和情绪紊乱关系密切，也会直接影响到睡眠。第六种好水果，苹果，可以防哮喘。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苹果汁儿有助于减少哮喘发作。研究人员猜想，可能是苹果里的抗氧化剂抵消了环境污染中有害的氧化作用，发炎减轻了，所以减少了哮喘发作。研究人员还指出，苹果里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对于增强人体免疫力以及预防其他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帮助。最后来看，柑橘可以护肾脏。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吃橘子、柚子、橙子和柠檬等柑橘属的水果都有助于阻断肾囊肿的形成。研究者解释称，柑橘属水果中的柚皮素对肾脏有保护作用，建议大家平时多吃这类水果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香蕉的成熟度不同，对人体的健康作用也不一样。青皮、黄皮以及褐色皮的香蕉分别对应不同的保健功能，下面就来给您解读一下。首先来看青皮香蕉有助减肥。研究发现，没有熟透的青皮香蕉富含抗消化性淀粉，其升糖指数更低，也就是说吃的香蕉越轻，摄入热量就越低，对控制体重越有利。再来看黄皮香蕉助美容，皮肤不好想美容的人推荐吃表皮已经黄透的香蕉，这种颜色的香蕉已经成熟，还有更多的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 对于防治皮肤问题有不错的作用。黄皮香蕉的抗氧化作用很强，能有效去除人体里的自由基，从而起到美容效果。最后来看褐皮香蕉有助消化，熟透了的香蕉往往表皮带有黑点或者泛着褐色，研究显示这种褐皮香蕉还有水果里少见的磷脂质，有抑制胃溃疡的效果，所以平时胃口不太好的人不妨吃点褐皮香蕉，可以帮助消化。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早餐。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原因非常简单，每天夜晚身体都要消耗能量，这时人体不得不动用它的储备能，因此早上起床之后，自然需要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储备能。不吃早餐，你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活力。此外，如果要减肥，更不应该不吃早餐，因为到午餐时才补偿没吃的那顿早饭，你势必吃得过饱，而影响减肥效果。不吃早餐不仅会伤害肠胃，还会使你感到疲倦、头痛。长期不吃早餐，皮肤干燥，容易产生皱纹，还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特别容易加速衰老。所以提醒各位不注重早餐的，一定要重视早餐的重要性，要吃饱，更要吃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有意义。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6: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5: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6: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5: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生活。来到加拿大工作生活，假期不管长短，仅仅是能达到一年一次回家看看父母就行。其实在加拿大的华人蛮辛苦的，语言不好的就只能找些体力工来做，因为中国来的技术移民大部分是大学生或更高的学历，学了这么多年，虽然不像中国古代考状元一样那样的辛苦，但也是很不容易。在中国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成了天之骄子，花了那么多钱，成本真的不低。而来到了万里之外的人稀地广、空气质量上乘的加拿大，天之骄子全落地了。而在落地之时，必须全都变得现实，面对自己的生存问题，不工作坐吃山空总是不行的。所以刚一落地就为了生存问题而忙活，上英语班大部分是为了多认识些人，多打听点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有谁相信英语能在短时间内有本质的提高呢？把在国内的老底儿拿出来重温一下，再更多的了解一下当地的就业信息、社区、教会，出去转转，把各种来源的信息汇总一下，有工作信息就先奔工作去了。不管是什么工，只要有胳膊有腿就能干的，就先去了，把生活先安置下来。而在国内挣钱多的呢，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还可以继续学学英文，找找自己的本专业工作。等一旦带来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专业工作有可能还是没影的事儿，也就放弃了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念头了，死心塌地进工厂、进快餐店，任劳任怨。还有一些干不了体力活的，就考一些证书，诸如教育基金证书、保险理财证书、地产经纪证书、会计证书等等。年纪轻的可以考虑，但是年纪大了，有很多人又放弃了。而这种考试也是不容易的，等考下来也是一把年纪，还要为自己的新事业奔忙。而在加拿大做打工仔真的是很不容易，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大都是站着工作，从中国来的技术移民没有几个不叫苦的。而在加拿大，这么多的中国新移民因为语言的障碍不能得到很好的个人发展，连个人生存能力都大打折扣，我想这也是新移民的牺牲吧。这里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世界的各族人民都有，特别是第一代移民身上带着浓厚的家乡民族特征。也许将这些特有的优势用在异国他乡的生存之道也是蛮好的。英语不好，但是每天可以在生活的英语环境当中汲取各样的知识，电视中每天都是英语节目，出去转转与人打交道，大部分人也都说英语。于是在我们学英语的同时，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不说中文的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多聊一聊，英语也一定能提高得很快。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新移民中的一员，不妨多利用利用社会资源，在加拿大针对新移民有各种各样免费的非盈利机构、各种组织免费的英语学习，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好的生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做一个有细节的人。几年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我去了七次凤凰，将来老了，我还愿意穿一件红衣裳，坐在沱江边，喝一杯自己亲手煮的奶茶。他说，到冬天，凤凰的人很少，他在吊脚楼上吃火锅，漫天的雪飘飘扬扬，红灯笼，热气，雾气，这样的细节我一直都记得。就是因为这样的细节深深打动和影响了我，凤凰成为我独自旅行的第一站。一路下去，我看过无数的美景，人也越走越开阔。好多年过去，无意中影响了我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一些小小的骄傲。于是我也喜欢别人跟我分享一些能打动人的细节。记得三年前，一个好友跟我说，那段时间妈妈刚去世不久，我开着车子走在深南大道，儿子坐在车后，开着开着，我突然控制不了情绪，只得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泣不成声。儿子在身后怯怯地问，妈妈怎么了？我静静地说，我想我妈妈了。听着这个细节，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有人后来对我说，趁父母在的时候好好对待他们吧。于是那天下班，我就回了父母家，陪他们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慢慢吃，慢慢聊，感恩着我的拥有。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几年前有人提到，女主人住在一套只有70平米的旧房子里，却打理着一个漂亮的花草露台。夏天的黄昏，她穿着一个宽松的布裙，把冰冻西瓜挖空，装着凉面端出来，浇上芝麻酱，泡了一壶绿茶。有人形容她端着西瓜凉面走向露台时的情景，香风细细。夏天有蝉鸣，这样有创意漂亮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创意无穷，一碗凉面都可以不一样。前段时间听一位长辈聊天，他说自己的女儿上小学中学他从来没有接送过，但上了大学之后，他反而每个周末送女儿上同城的大学，这也成了他一件很愉快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一路上可以聊天，什么都聊，边走边说，一两小时的步行，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路上有风吹，有鸟叫，有甜品铺，有青春的女儿，神采飞扬的表情。类似的还有一次，在一个多人的饭局上，听某位男士聊起自己刚上大学的女儿。他说暑假的时候，每天最快乐的事儿就是陪着女儿看一档很青春的电视节目。房间开着空调，父女俩坐在地板上吃着瓜子儿，品头论足。他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惬意。而假期结束，女儿要回上海，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浓浓离别的伤感，不敢去送别，而是让孩子妈妈去送。说起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而这些细节，作为听者的我，一直都记得。这个世界再怎么喧嚣、浮躁、动荡、变迁，还是有无可替代的深情和简洁纯粹的爱存在。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相信点什么，保持某种天真，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每天坚持的八件事儿，您的运气就会越来越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坚持微笑，这样你的气质会越来越好。第二，适应，处境就会越来越顺。第三，坚持理解，这样知己就会越来越多。第四件事就是包容，这样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而第五件事就是欣赏，人际也会因此而越来越广。第六件事就是谦让，这样你的度量就会越来越宽。第七，要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世界也会越来越纯净。最后就是坚持感恩，因为这样你的运气就会越来越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自古人生最忌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讲的是三种自然现象，又比喻的是为人处事的姿态，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至理名言。大凡成功人士都说话留有余地，做事掌握分寸，交友注意距离，这就是一种哲学思维，关键在把握一个度。只有中和公谦，虚怀若谷者，才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日积月累，不断迈向心灵的理想王国。所以说，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醉半醒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辛苦，半欲半悟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晨曦和您说的是人的精神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第二境界是狮子，把被动变成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责任。而第三种境界是婴儿，这是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过自己的生活，不要模仿他人，即便他人再好，也不要迷失自己。有一样的天空，没有一样的云彩；有一样的大地，没有一样的道路；有一样的大海，没有一样的浪花；有一样的花朵，没有一样的芬芳；有一样的树木，没有一样的树叶；有一样的夜晚，没有一样的梦想；有一样的归宿，没有一样的结局。人这辈子机遇难同，因缘各异，一帆风顺也好，跌宕起伏也罢，都是自己的命运。那些走过的、偶遇的、相逢的、别离的，都是唯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不要抱怨事态，不能放弃底线，也不必记恨他人。不贪，欲念就少；不怒，心就容易平顺；不求，就常知足；遇上了，请珍惜；别过了，请珍重。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一半在于我，而另外一半听自然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融海味集团，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0: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他对这盆淡雅的兰花呵护有加，经常为它浇水除草。兰花在老和尚的悉心照料下长得十分健康，出落得清秀可人。有一次老和尚要外出会友，便把这盆兰花托付给小和尚，请他帮忙照看。小和尚很是负责，像老和尚一样用心呵护兰花，兰花茁壮地成长着。一天，小和尚给兰花浇过水后，放在窗台上，就出门办事儿了。不想天降暴雨，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赶回来，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十分痛心，也很害怕老和尚责怪他。过几天，老和尚回来了，小和尚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便准备接受他的责怪。可老和尚什么也没说，小和尚感到很意外，因为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兰花呀。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的，我们相爱也不是为了生气的。用心付出的东西一旦无法挽回，也不用再怨什么悔什么。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淡然处之，无愧于心便好。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和正确的人在一起。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科学家认为，人是唯一能够接受暗示的动物。积极的暗示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发挥人的超常水平，使人进取，催人奋进。所以远离消极的人吧，否则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平庸。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性格决定命运，有怎样的性格，就有怎样的人生。有人说，人生有三大幸运：上学时遇到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位好师傅、好老板，成家时遇到一个好伴侣。有时他们一个甜美的笑容，一句温馨的问候，就能使你的人生与众不同，光彩照人。而生活中最不幸的是，因为你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缺少远见卓识的人，使你的人生变得平平庸庸，黯然失色。有句话说得好，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古有孟母三迁，足以说明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雄鹰在鸡窝里长大，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怎能搏击长空，翱翔蓝天？野狼在羊群里成长，也会爱上羊而丧失狼性，又怎能叱咤风云，驰骋大地？原本你很优秀，因为周围那些消极的人影响了你，使你缺乏向上的压力，丧失前进的动力，而变得俗不可耐。如此平庸，不是有这样的观念吗？大多数人带着未演奏的乐曲走进了坟墓。如果你想像雄鹰一样翱翔天空，那你就要和群鹰一起分享，而不要与燕雀为伍。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驰骋大地，那你就要和狼群一起奔跑，而不能与鹿羊同行。正所谓，画眉麻雀不同嗓，金鸡乌鸦不同窝。这也许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和耳濡目染的作用。如果你想聪明，那你就要和聪明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睿智。如果你想优秀，那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才会出类拔萃。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宿舍都考上研究生，同一班级能考上多名名校，那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吧。读好书，交高人，乃人生两大幸事。一个人身价的高低，是由他周围的朋友决定的。朋友越优秀，意味着你的价值越高，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朋友是你一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因为朋友的相助和激励，你才会战而不胜，一往无前。人生的奥妙之处，就在与人相处，携手同行。而生活的美好之处，则在于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人生就是这样，想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得聪明；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要优秀。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爱情如此，婚姻也如此，家庭如此，事业也如此啊。Thank you.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当一个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青春结束了。当一个人为别人而活时，他开始成熟了。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初中的教室里，老师的粉笔迎面飞来，砸到你的头上，告诉你上课不要睡觉。你告诉同桌说自己做了个好长的梦，同桌骂你白痴，让你好好听课。你只好看看窗外，阳光洒在脸上，一切都还那么熟悉。毕业那天，六个人的背影分别回到四个省，最远的新疆，最近的浙江。宿舍里我是唯一一个本地人，把他们依次送走之后，自己一个人在车站待了很久，思绪万千。千山独自行，不必再相送。成长的历程就是在不断的收获与失去，而这其中有三次躲不过的坎儿。第一个坎儿，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山水不相逢，很多人从朋友变成故人。第二个坎儿，大学毕业，面对工作，大家的职业规划不同，去上班或者去创业。而第三个坎儿，就是结婚。面对婚姻和爱情，柴米油盐、人情世故这些事儿占用了所有闲暇时间，朋友们一切消息都是从朋友圈里知道的，甚至都没空问问他们最近还好吗。人和人之间的疏远是难免的，而真正渐行渐远的不是距离，而是三观。北岛曾在书中写过，人在的时候总以为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就少一面。有个与我相识整整十年的朋友，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今年报名参了军，曾经一起成长，夏天吃冰，冬天玩雪。可时光匆匆，他到外地上了大学，后来见面的次数也就寥寥无几。唉，想站得高看得远的人，注定要有独特的人生轨迹。无论他选择了哪条路，我作为最忠诚的朋友，都祝他一路顺风。旧日的朋友，我高兴你曾走进我的生命，也不遗憾你的离开。生命终究还是一场不能所有人一起走的独自修行。生活就是这样吧，就如一列火车，有人在半路下了车，有人却在中途上车，陪伴你到终点。那些拥有你们的春夏秋冬，转眼间散落天涯，想起你们的时候，一定会问问你们，最近还好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余生虽然很长，但难免世事无常，归根结底还是要坚强。人生无常，来去匆匆，纵然有些乐事，但又不能永远依持。上一秒还在庆幸时来运转，天地皆同力，转眼可能就运去英雄不自由。是非成败，转瞬成空，唯有青山依旧，水长向东。真正的强者，正是能看破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春风得意之时，不忘云淡风轻，落魄潦倒之时，依然处变不惊。强者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而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强者。首先要自信，自信是一切成功的开始。遇人勿恶，必先自美；遇人勿疑，必先自信。自信源自你内心对自己的肯定，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坚信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并不是张牙舞爪，而是要温和，温和中不失坚定，坚定中流露出自信的微笑。当然，自信并不是凭空而来，自信是从自律中来，在严格的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再有，要积极向上。人生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是人生常态。这看似缺陷，但事实上却构成了人生的丰富多彩。世界是美好的，甚至黑暗和沉寂也是美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永远积极向上，时刻去拥抱多姿多彩的人生，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都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有就是要拥抱变化，超强的意志力同时意味着超强的适应能力，有勇气去改变自己，有胸怀去接受变化。世界就是如此，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世界里是看不到希望的，变化中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努力去拥抱变化，体验每一个当下，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最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那就是要学会原谅，控制情绪。弱者不会原谅，因为原谅是强者的证明。原谅并不是没有愤怒哀怨，原谅是因为能控制情绪，能控制情绪才是真正的强者。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受情绪支配，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什么样的处境，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努力控制情绪，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新的一年，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坚强，因为余生很长，让我们快快乐乐，自由飞翔。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从船上撤离3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之后，离开佛得国，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船上有4名嘅加拿大人。最新嘅消息话，其中3名加拿大人现正隔离观察。安省卫生厅长表示，两名在船上的安省居民已经返回安省，现正隔离观察，不过就相信没有传播风险，预料隔离观察期大约是30日。另外，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另一名受影响的加国国民已经返回灰省，连同两名的安省居民，三个人都需要自我隔离。灰省卫生厅长表示，三个人并非紧密接触者，传播风险十分低。而本国的领事官员现正前往西班牙提供相关协助，政府都会成立应变小组应对今次的事件。回来本省消息，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今日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本省今日中午起实施所有户外生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禁令适用于所有高度不超过2米、幅度亦都不超过3米的明火，包括1级、2级和3级火。禁令亦都包括烟花、孔明灯以及烟幕设施。但是户外炉灶例如烧烤架就不受这个禁令限制。BC 山火服务发言人说，沿岸消防中心核区内的火警危险等级已经升至中高，并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降雨。省内其他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例如是 Kamloops 和 Prince George 都已经禁止营火，除非当局提前解除禁令，否则禁令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以及1年监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东端昨日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日凌晨2点几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之后拘捕一男一女。警方今日公布，被捕的27岁男子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捕的女子就获释。这宗是温氏今年第4宗凶杀案。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今年2月13号省北部 Tumbler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issella 枪杀其母亲以及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到 Tumbler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韵大为今日宣布学校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说，省政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的学校。该中学大约有160名第7班到12班的学生，受影响的学生现时在当地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是上堂。大温地区的油价回落去到2.13到2.13，有业内的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方乐林报道。
3: 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的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3。有业内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的负责人 Dan Matic 说，全球的因素特别是美伊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的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了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听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听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持续高企，有专家就预计油价仍然会波动。 BC 新车车商协会主席 Blake Crawley 表示，在油价上升的情况之下，更多人在经济考虑上会改用电动车。 他说由于汽油开支节节上升，很多人不得不考虑更换电动车，加上有政府的鼓励措施，令到更多人会认真考虑换车。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透露，一个本地的团体联络省政府，表达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不过现时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公布。方乐林报道。
3: 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昨日说，政府已经接到一个本地团体表示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但是他未有透露该团体的具体身份。埃尔伦说，接收到一个团体的联系，他们似乎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准备竞标白浪队，但他只是说是一班商界领袖聚集在一起，试图将球队留在 BC。 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埃尔伦说会给他们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公布相关信息，但他们看起来确实是很认真。他形容有本地团体有意接手球队，对球迷和省府都是正面发展。当被问及省府是否愿意协助本地团体竞标球队的时候，埃尔伦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这类的请求，但是他并未明确表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选项。就球队的去向问题，球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昨日举行记者会，他表示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指出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能够达至目标，而现时正正是关键时刻，但是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表示球会与 BC Place 体育馆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构想。早前有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到拉斯维加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本国的超市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的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为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是数字上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和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和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里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里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亦都可能是钱。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天在渥太华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自由党政府现时取得大多数执政，不过他会坚持保守党的理念，继续与自由党抗争。博励志说，虽然有声音要求他走较为温和的路线以争取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不过他说会继续一贯的路线与自由党抗争。最近的民调显示，57%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表示，博励志应该继续带领保守党迎接下次的大选。去年8月的调查就有68%人支持他，反映出他获得的支持正在下降。温哥华地标 Sunswell 科学馆的半球体建筑是展开工程改造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的足球模样，预计6月初就会完工。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地标 Sunswell 的半球体建筑已经开始改造成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模样，预计6月初完工。工程计划在直径40米的半球体建筑外安装多达131块客制化面板，安装需时4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Queen 表示，这个计划旨在打造一个全球标志性的形象，将温哥华和世界杯紧密联系起来，并展示温哥华城市的创造力和雄心壮志。除了将大楼改造成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视觉展示之外，在 Science World 还将会举办国际足总足球与科技博物馆展览，展期为5月15号至9月7号。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都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他病毒的病例，不过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是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6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说，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是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从星期五凌晨起至星期日期间，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不过，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罗斯将会给予相应的还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无助双方实现长久的和平。他说，俄罗斯想取得乌克兰许可来举行阅兵仪式。当活动结束之后，就会继续杀戮。他再次呼吁美国介入，并向俄罗斯施压。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7日星期四，每朝去面罗雷公众游泳池游水，在泊好架车之后，肯定会行经面罗雷运动场。这个运动场每到夏天就会十分之热闹，经常都有球赛或者学校的运动会在举行。前日又有一间列治文小学包了整个场举行校运会，这一天是全个运动场围风起来，市民想在跑道旁边散步都不得。这几个月我游完水之后习惯去商场步行，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运动场的跑道行圈了，因此对我绝对没有影响。那天我就特别留意这间学校运动会在场上比赛的情况，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正在举行一年级的接力跑步比赛。我发现在六条跑道上都有男有女小豆丁运动员，这个就印证了早两天我看到一宗新闻的陈述，说现在列治文小学的运动会已经将男子女子组比赛改为性别中立的比赛，并且取消了奖牌制度以及不会举行颁奖仪式。根据 CTV 报道，列治文教育局这个改动是引起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 CTV 还访问了一间学校第七班一些学生，这些学生表示决定抵制今年的校运会，他们还向校方和列治文校区学务委员会发出信，表达他们关注到学校运动会取消了竞争性会对学生造成损失。这封陈情信写到，如果学生没有机会看到进步或者努力争取明确的目标，他们就可能会错失学习毅力、坚韧以及努力与成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报道说反对列治文教育局这个做法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有列治文市民在网上发动了一个联署签名运动，过几星期就已经收集到1200个签名。列治文教育局为取消小学田径比赛的颁奖制度辩护，说他们只是遵从省教育厅的指引，是为了符合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列治文教育局说，比赛仍将计时和测量成绩，但不会设立颁奖台或者为优胜者颁发奖项。教育局的声明还说，比赛的重点是在于个人成绩、努力和参与，而并非奖项。新制度早在去年春季在列治文四所小学里面试行过，之后收集了学生和教职员回馈的意见。在去年秋季，教育局再收集多一次意见之后，今年才将这个方案向更多的学校推广。BC 教育厅发言人也都发表声明，强调他们的决定正确。声明说，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每个孩子在学校都感到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这一点对于创造机会让学生在教育中茁壮成长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些说法呢，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搬些平等安全的大道理出来去为新民主党人士那些白左思维辩护。教育厅的声明又说，尽管省级课程设定了学习的标准，但是个教育局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校区里面各校的教育计划，包括如何选择最能够满足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我又认为教育厅的这个说法就是推卸责任，顾左右而言他，将这锅是推了去给各个教育局自己去孭。省教育厅是统管全省学校制度的这个机构，既然教育厅定了大方针，旗下的教育局就很难是不去跟从了。对于这个所谓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有关学校运动会改制有两大争论点。第一，就是取消奖牌和不举行颁奖仪式。第二，就是以所谓性别中立去取代原有的男女子分组。我个人认为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勉强可以接受，特别是只是针对小学，这个可能涉及到经费和人力资源的问题。假如当局仍然会将比赛成绩记录在案，对运动员的挫折感肯定存在，但终究损失不是那么大。然而我最反对的是比赛不分男女，不同性别学生运动选手在同一个跑道比赛，这个对女学生肯定就不公平。这个和那些白左推广男女不分次数的理念是一致的，否定了男性女性的差异，去迁就少数不承认自己男性或者女性人士的诉求。曾经是奥运单板滑雪选手的列治文史员卢先荣 Alex Low 和我的意见是一样，他认为小朋友可以选择参加康乐组或者竞技组别，康乐组活动可以不分性别，但竞技组就应该分性别，因为在体能上面女性先天是不求男性，同场比赛就对女性不公平。现在的改动对于那些想考验自己实力的年轻女孩来讲，他们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了。在网上反对这个做法的市民中，有不少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例如有市民留言说，赶快停止这种左翼的胡说八道，让孩子们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做得好的就应该有奖励。另一个市民就说，社会上也有很多运动会是纯粹为玩乐而设的，应该让玩乐和

0: 力，有压力咧就会创伤学生嘅自尊心，故此学生之间咧唔应该有比较，成绩好同埋成绩坏咧系冇分别，都可以升班。自2023年秋季，本省所有校区嘅幼稚园至第九班嘅学生成绩单都取消咗 A、B、C 或者百分比评分嘅机制，一律啊采用省级能力等级，例如卓越啊或者尚待改善等等，再加上教师嘅评语。正如有啲家长批评啊，呢个评分制度咧同现实系脱节嘅，因为学生申请大学啊都需要分数作为条件，特别是海外的大学根本就不接受没有评分的学生入学。BC 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做法是闭门造车，害苦的就只有我们的下一代。由于加拿大整体教育质素正在不断走下坡，如今的移民社区正是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仔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才移民，如今则有不少入了籍的移民朋友为了仔女的教育而决定回流原居地。加拿大的教育水平在变紧，但只是不断地倒退，这个真是令人惋惜。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五月七号啦，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就讲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贝森特说，就等我们看看中国是不是会加大他的外交努力，促使到伊朗开放这个海峡，并且补充说伊朗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支持国，而中国就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所以他们正在资助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贝森特还说，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停止阻挠联合国正在推进鼓励各国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之后呢就看到一艘法国集装商船在星期二的时候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受到袭击，于是法国就立即下令大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和它的护卫舰星期三走了个苏伊士运河，就驶向亚丁湾，就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多国合作准备行动。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三的时候就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今次是伊朗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齐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阿王毅这样说的，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较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北京一直都试图从中斡船的，就同时避免卷入这场的冲突的。中国多次呼吁美国和伊朗举行会谈的。而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王毅还说中方赞赏伊朗承诺了不发展核武器。在阿拉格齐访问北京之前，他在上个月底四月尾的时候就访问了莫斯科，并且会见了包括普京在内的最高领导人。又是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的报道的，阿拉格齐说双方详细讨论并且审视了所有的问题，包括双边关系、地区问题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等问题。阿拉格齐就感谢了俄罗斯方面在这场不平等不正义的战争当中给予伊朗方面的支持，并且宣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在新的形势底下将会继续加强的。根据俄罗斯的报道，这一次的碰面规格之大，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接见之外，外长拉夫罗夫、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总局局长科斯秋科夫也都陪同在侧的。单单从这个阵容来看， 今次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互动，

0: 外交部长和外交部长之间的见面了。四位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每一个都是俄罗斯权力和战略核心的支柱，又释放了俄罗斯无论是在外交、在联合国等国际性场合为伊朗发声的同时，还为伊朗提供了更多和美国谈判的思路，在情报和作战方面为伊朗撑腰的信号。难怪阿拉格齐都藏不住他的兴奋，直言俄伊是战略伙伴，两国将会继续加强合作。毫无疑问，在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定于今个月的14号开始在北京举行的两日峰会上，这一场的战争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北京一直都试图划船的，不过就不想被卷入这一场的冲突。中国一方面就敦促伊朗官员和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亦都暗中允许自己国家的企业向伊朗提供商业、军事和民用用途的材料的支持。北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的事宜。北京日报在5月6号的报道说，林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就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问中国事宜都保持着沟通的，但是被问到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的时候，他只是说你可以继续保持关注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日前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计划5月14至15号访问中国，是无意延后这个行程的。近几日至少有四架的美军大型的运输机飞抵北京，外界普遍都认为是运送特朗普访问中国时候所需要的物资的。贝森特近期就要求北京方面支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行动，并指责中国应该停止在联合国阻挠相关的决议。当被问到这些与伊朗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外交部林健说，中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的，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透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他还说中方将会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亦都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当被问到中方是不是要求伊朗停止攻击装载其他波斯湾国家出口产品的船只的时候，林健就说了，只有尽早实现全面的止战，才能够为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创造必要条件的。中国都看到的，着力促成这一场由特朗普和以色列在两个多月前发起的战争的结束是有好处的。在战争的初期，伊朗军队实际上对大多数船只是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不过就允许运载伊朗石油出口的船只通过，当然包括那些驶往中国的邮轮。然而全球能源价格飙升依然是损害了中国的经济的，尤其是它要出口的产品嘛。而且中国也感受到美国海上封锁所带来的影响，这个的封锁就阻止了部分船只驶来伊朗的港口，中国就直接受到影响了。尽管有人认为北京可能倾向于伊朗战争长期化，将美国拖入这个泥沼越深越好了，耗尽晒美军的弹药，分散特朗普政府对台海或者是南海的注意力，但是从北京近来的论调看，实际上他们是倾向于缓和局势。而北京迟迟都没有对伊朗实施实质性的压力，当然是想等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直接要求的时候先做，这样就可以营造出积极的气氛，为特朗普访问中国做准备嘛。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确保通道畅通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就显示，一间中国公司可能曾经试图向伊朗发送一批是肩托式的导弹。美国官员就说了，中国公司还向伊朗运送了被视为是军民两用的物料，意思即是说他们既可以用于民用亦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上个月美国海军开始封锁之后，海军陆战队在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上面就发现了特朗普形容为不是挺好了， 而且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礼物的一些物资。对于中国向伊朗运送物资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说了，中方在军事用品出口方面一贯都是秉持审慎负责任的态度的，并且严格控制两用物资的出口的。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的主任雅埃兹就说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呢正在探讨战后扩大和中国关系的可能，以期获得中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那一种的军事援助的。雅埃兹说，我看到越来越多革命卫队，即是现时伊朗的实际掌权者，有关的声音公开表示，伊朗过去的失败在于他在和中国俄罗斯结盟上面就过于含蓄，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过现在他们认为是需要向中国抵押国家的一部分，以达到巴基斯坦这样获得中国军事援助的水平。曾经主持过一轮美伊和平谈判的巴基斯坦亦都在这里依靠中国协助推动谈判进程的。在三月底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发表了一份五点声明，呼吁立即停火进行和平谈判，保护平民设施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而在上个月8号，巴基斯坦总理在社交媒体上面就发帖，感谢五个国家在达成停火协议方面给予的帮助，中国就排列在第一位的。就在同一个星期，中国通过和俄罗斯联手就否决了一项联合国的决议，公开展示对伊朗的支持。而那个的决议本来可以允许多国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开放海峡的，不过伊朗官员后来透露，原来在幕后啊，中国话俾伊朗听，我哋在表面上帮助你，但是你展现出灵活性，同意停火的。北京的优先项目当然是希望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啦，并且为它的出口商品确保海上安全和稳定的市场。他们不想将另一个地区的安全挑战就变成为自己成为世界和平领袖的绊脚石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呢按年净增长呢去到 5.9%，是创了五年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季度表现。回想回过两年呢，24年是 2.9%， 全年计数啦。咁到去年呢去到3.5%、3.6% 之间。所以这个季度能一去到呢差不多是去到 6% 呢个咁嘅可观数字呢，都系睇到呢一个相当唔错嘅增长嘅实际情况。不过背后呢都睇到系有不同嘅问题呢，唔好因为一次嘅小考成绩亮丽呢觉得你整得成绩就好好喎，我仍然呢有啲嘅深层次嘅展望。根据政府嘅新闻稿就分析到，第一季嘅增长强劲主要系受惠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嘅持续增加，同埋跨境金融活动嘅活跃。我睇到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咧 AI 相关出口贸易呢个嘅增长。大家知道香港长期呢个嘅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嘅多属于嘅中间贸易。咁事实上咧，香港基本上咧即系过水湿脚，做啲贸易同金融嘅中介角色，当然系有利可图，但远远咧系不及一个真正核心制造环节所产生个嘅高增嘅附加值。唔同台湾啦，台湾首季 GDP 劲升几多？13.69%，系创咗39年嘅新高。就因为咧半导体涉嘅发展，单系一间台积电啊，哇，已经带动咗好几个嘅增长百分点。人家是实际的生产，香港只是做啲贸易同埋金融嘅转口湿脚而已。所以呢我哋嗰个真正嘅受惠呢其实係相当有限，如果局限于一个被动嘅角色。第二点要留意呢就係呢啲季嘅增长数字係未反映海湾战争 带嚟嘅一个石油嘅危机啦，相关产品嘅加价啦，同埋相关各方面引申到一种嘅所谓嘅能源短缺效应。嗱，啲情况咧系陆续喺二三季咧就显现啦。嗱，从最真嗰个嘅形势分析，单系霍尔莫斯海峡呢个嘅所谓开通都需要时间。开通之后点样重建翻呢个嘅中东秩序又需要段时间，所以油价高企咧，起码都展量翻咧系要两三季。所以我绝对不能温一次小考嘅成绩良好，我哋咧就会咧系好满意啦。同埋特别睇见航空燃油附加费嘅增加，可能影响到系好多外地客嚟香港啦。而家香港八成嘅内地客坐高铁嚟嘅，低成本亦都有低嘅经济效益，所以绝不能咧系沾沾自喜，更加留意到咧油价走势，作出适当嘅一啲行政嘅安排。而第三个我哋感慨更加深就咧，无疑香港某啲嘅经济数据系好亮丽，嗰、那个嘅持续增长嗰个势咧亦都形成咗，但系你问小市民。我哋有冇开心咗呢？我哋个荷包有冇增加咗呢？我系冇嘅，所以一个落差就系我哋睇见好多经济增长越强劲，我哋心里边咧个心就越噏。点解我冇份呢？啲就系嗰个社会经济发展有几多去落及到呢个经济民生，令到普罗市民都有雨露均沾嗰种嘅快乐感。当然幸福快乐感并非纯粹从 GDP 嗰个增加可以挂钩。内地十多年前 GDP 增长去到7%至8%之间。但是同期各人的幸福感其实是没有相应提升。这个问题甚至有民众是问过这个温家宝总理。其实都没有一个落实的答案。关注于而家香港面临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消费转型，内地一样嘅啊，我哋点样能够从呢、这个AI 技术、AI 嘅新嘅经济模式，可以令到民间社会系受惠，系感受到一种增长嘅红利咧？嗱，呢个就我哋要留意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啦，香港经济势头好，财政嘅赤字可以大减啦，甚至下个。预算案系咪可以有呢、这个恢复翻呢个正增长啊有盈余咧？这个咧都有个盼望喺度，但更加盼望就系咧，当个社会经济良好咗嘅时候咧，唔系成为一啲官员嘅政绩或者口头上一啲嘅口号，而系让全民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嚟嘅经济红利。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日同大家讲嘅话题就西非里啦，由科技讲到上太空。嗱，当我哋讲起 AI， 你好可能会担心 AI 取代人类，令到大量职位冇咗，第时唔知点算好。有啲资本嘅就会谂，不如投资 AI 股票赚够钱，咁咪唔使担心冇工做咯。咁你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谂起台积电。因为佢掌握住全球九成以上最先进嘅 AI 晶片，例如 NVIDIA、AMD、苹果公司嘅生产产能。台积电凭住领先嘅三纳米甚至系两纳米嘅制程技术、高市场占有率以至先进嘅封装能力，成为 AI 晶片设计公司唯一而且系无法替代嘅代工首选，被誉为全球科技业嘅军火库。但其实除了科技之外，原来还有一样东西是 AI 发展的大障碍，这个就是很普通的电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你向 AI 发出指令之后，它就会迅速在网上面海上的数据之中找资料，然后整合按之前学到的推论方式给答案你，背后需要庞大的运算能力才会这么快。这些运算能力那就是要有电才做到咯。咁因此进行呢一啲运算嘅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非常大。可以俾个概念大家， AI 单次指令嘅耗电量估计系，例如用文字向 AI 作出一次嘅查询，估计耗电量平均系大约 0.24 至 0.34 瓦特，相当于微波炉运作1秒或者是 LED 灯胆开住1个钟头。如果叫 AI 做影像的话，耗电量就会大幅增加，做一张图片可能会消耗 11.5 瓦特，即是相当于 LED 灯胆开住40个钟头那么多。如果叫 AI 做一条影片，只不过是6秒钟，就可能要耗电高达110瓦特，相当于煮碟餸的能量。AI 指令越复杂，耗电量就越高。同传统网上搜寻资料比较，一次的 AI 查询的耗电量是会高出10倍以上。现在连小学生做功课都懂得找 AI 帮手，全球每日的 AI 查询量高达几十亿次，那可想而知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有几大。因为每日有几十亿次的查询，而受到现在电网的供电限制，根本是没办法突然大幅提供供电。咁所以你就明白点解 AI 公司而家正在积极筹备兴建自己嘅发电厂啦。嗱，一向计仔多多又大胆嘅 Tesla 兼 SpaceX 星链公司创办人 Elon Musk 马斯克更加提出咗一个狂想，就系喺太空设立 AI 数据中心。概念系利用太空源源不绝嘅太阳能，将可以解决地面数据中心依家面对嘅电力短缺问题。另外，唔单止要用大量电进行 AI 运算，仲要用电开冷气，帮 AI 伺服器散热，令到耗电量倍升。马斯克指出，太空系极低温嘅真空环境，为高效能嘅 AI 伺服器提供完美嘅散热，大幅降低能源损耗。佢旗下嘅 SpaceX 已经拥有成熟嘅重型火箭 Starship， 将设备放喺太空嘅长期设置同埋维护费用，可能仲平过放喺地球。然后利用 SpaceX 的星链卫星平台，结合 AI 推理晶片，打造太空轨道数据中心卫星。其实不单止是马斯克啊，将数据中心搬来地球的想法，在近十年已经逐步成型。主要的推动者包括微软公司，他曾经做过水底数据中心 Project Natick， 之后就提出不如延伸到太空的概念。而亚马逊就投资了在卫星和云端整合。而欧洲最大太空设备制造商 Thales Alenia Space 正式提出过太空数据中心模组的设计。另外，欧洲太空总署就有太空数据中心研究计划，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亦都非常关注太空运算发展。太空数据中心听落好像很科幻，有排都未可以实现，但其实已经可以部分可行了。因为现在的卫星已经能够做到边缘运算，即是 Edge Computing， 而小型太空伺服器已经存在， AI 晶片亦都开始射上太空，咁所以小规模版本的太空数据中心已经实现了㗎啦。咁但是大规模版的太空数据中心仍然非常困难。第一，最大的瓶颈原来都是散热的问题。太空冇空气啊，冇办法可以用风冷或者是水冷，只是能够靠辐射散热。咁结果咧就需要非常之大嘅散热板，效率咧有机会未必及得上喺地面。第二就系发射成本啦，即使有 SpaceX 嘅火箭 Starship 将数据中心射上太空，仍然非常昂贵，成本好可能系会远超出地面建设。第三就系维修困难啦，硬碟坏咗咁点算 ？CPU 坏咗由边个换？目前只系能够靠自动化维修或者系直接报废。第四就是延迟的问题了。由太空将数据传回落地面，始终是有传输延迟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一问 AI 问题，它10秒就给到答案。所以太空数据中心未必能够满足业界对速度要求极高的 AI 应用。第五就是太空环境的风险了。太空入面的高能辐射对于 AI 晶片会有几大影响？另外，温差极端对于设备又会影响有几大？另外，仲会制造更加多的太空垃圾。咁所以简单嚟讲，短期太空数据中心是补充，唔系取代地面数据中心。不过太空数据中心唔单止系科技竞赛，好可能系新一轮嘅国与国之间嘅太空争夺战。因为太空数据中心除咗可以解决电力同埋散热嘅问题，更加关键嘅就系三样嘢。运算能力、数据同埋控制权。当你将三样嘢搬咗上太空，就等于将 AI 嘅命脉放咗喺一个地面无法完全触及嘅地方。呢个就系重点啦。以 SpaceX 为代表， 美国已经掌握了全球最低成本的发射能力，再加上亚马逊和微软公司控制着全球云端，对美国来说，太空数据中心不是创新而是延伸。将数据中心搬上太空轨道，一旦成功，美国不单止控制地面互联网，还会控制太空互联网。当数据不再经过地面，而是在太空直接处理，其他国家还怎么封锁，怎么拦截？ AI 不是只靠哪一个设计的演算法厉害，还要靠运算力，而运算力的限制就是取决于能源。地球的能源有上限，但是太空几乎没有。当运算力搬上太空， AI 发展就会出现跳跃式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军事应用。卫星图像可以在太空即时分析，即时决策，甚至直接指挥无人武器。不再需要传回地面，战争的速度很可能会快到人类都未及反应过来。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坐视不理吗？还记得刚刚完成有我们加拿大籍太空人参与的 Artemis 2 的月球背面探索计划吗？表面上是重返月球，但是实际上是建立太空基础设施。除了低地球轨道以及地球同步轨道是设置太空数据中心的理想地点，月球有稳定能源，有极端低温，都是太空数据中心的理想基地。所以未来的世界可能不再只是地缘政治，而是轨道政治。当年冷战大家争夺核武，今日大家争夺晶片，而下一步国与国之间很可能就是争夺哪个的运算力才是最好，由地面去到云端再去到太空。太空数据中心不再只是科技突破，它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权力集中。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呢？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的妻子通常都是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是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的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来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的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的代表名词，用法亦都流传至今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除了我陈建邦呢，有我呢个拍档。不过呢个拍档呢，就今日唔系啊林国安喎、啊、因为林国安呢就系、是、未返到嚟啦，咁、啊、因为佢系公干嘛。咁所以呢今个礼拜呢又唔能够出嚟同大家呢嚟到喺空气中做节目。不过都不忘多样啊，我请返我呢个师兄啊，张国权张师兄，仲有就系张大哥吓、啊，哇！即系又再整日出山，今日同埋听日都会系阿张国权同我一齐做节目噶。张国权你好，
6: 阿、陈生你好，阿、陈公公你好，好似琴日先做公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个喉咙咧有啲唔系几妥，
5: 系咯，
6: 我都唔知听日点搞啦。哎呀，
5: 唔紧要，今晚饮翻啲靓汤。
6: 今晚要祈祷啦，要系系嗱，阿、陈兄，周时咧我哋好容易俾人哋诈骗到我哋噶，一句说话就系、是。嗱、阿陈兄，我同你讲一啲嘢俾你听，你唔好讲俾人听啊。咁跟住咧，原来咧，我发觉后来第日有第二个人同埋嚟同我讲，啊张国权啊，我讲嘢俾你听啊，你唔好讲俾人听啊，得我知就咁。哇，咁原来嗰个人将啲说话讲出去，任何人都要讲嗰句嘅。如果偶一嗰件事泄露出去，咁我哋咪好罪大恶极，即系梗系我有机会宣扬出去㗎啦，咁就俾人哋屈咗啊。你有冇遇过啲咁嘅事啊？
5: 有遇过，因为个屈呃你话系你爆出去㗎嘛。
6: 哎呀咁大车囉，咁个个都知㗎，原来佢同个个人都讲话唔好同人讲。即係100个起码有起码都10个
5: 帮佢。佢叫你唔好讲，但佢冇讲，叫自己唔好讲㗎嘛。
6: 哎，佢就个个都去讲。嗱，仲有啊，一样嘢呢，我留意一下啲事物。先几日我喺马路嗰度，一条路揸紧车，嗰条路咧系快线慢线，同埋再埋咧就系泊车位嚟嘅。嗰条慢线咧有架车打咗坏车灯，咁我后边嚟到咧当然有班车嚟啦。我行过见到佢打咗坏车灯，佢坐喺个司机位，佢竟然揸住个手机嚟喺度打，佢有咩错误啊？犯咗咩错误啊？
5: 佢可能架车死咗火，喐唔到，咁咪喺半路中间停咗，咁佢打电话求救咯。
6: 但系都系犯咗错误嘅，佢停咗度好耐嘅，我一路摄到埋去嘅，经过先见到佢咁嘅。
5: 咁嗱，坏车嘅话又好难嘅，咁要搵人救唔系人哋。
6: 你打咗坏车灯，但系你仲坐喺架车里边，咁你应该落地打啦。如果唔系啦，如果个警察你经过，你会做咩动作？如果系警察？
5: 唔系、哦，警察都有讲过嘛。如果有咩事咧，就最安全系坐喺架车度嘛。
6: 但系个警察如果埋嚟，你咪坏车啊咁。
5: 系咯，警察埋嚟就话俾佢听，我架车坏咗，我而家打电话求救。
6: 但如果嗰个警察多下手叫你落车，我睇有咩事。
5: 如果警察叫你落车，咁就冇问题啦。警察叫你落车啫。咁但系你头先嗰个见解咧，就同有一啲嘅人嘅见解唔同咯。因为车嘅马路咧就多车嘛。如果你话你架车死咗火，咁你咧就唔好喺个车入边啦，你行出嚟啦，就系企喺一边打电话求救都得，唔系唔得。
6: 咁但系安全啲喎，应该
5: 系啦，咁啊安全啲。咁但系你架车本身系唔喐得噶嘛，咁你坐喺架车入边，你又担心有冇人入嚟走你架车度偷你入边车嘅嘢啊嘛。
6: 咁啊，即系两样都得，都讲得通。
5: 咁所以佢咪变咗系留翻喺架车度咯，明知系打死火灯。嗱，死火灯嘅意义咧就
6: 即系我坏咗车。
5: 因为我坏车，因为我有啲问题，我唔舒服，
6: 个人唔舒服都得，
5: 或者系呢样嘢。咁啊，我自整咗个呢个嘅打呢个呢样嗰啲叫闪光，唔系嗰啲叫做乜鬼 headset light， 系啦。咁我打咗呢个 headset light 之后咧， 咁起码啲车咧就会避啦。
6: 嗯，行慢啲，人离远见到你都会慢啲。
5: 死火灯一定话俾你听架车有问题。
6: 又唔妥啦，系啊，
5: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坐喺架车入边嚟到打电话咧，可能佢打电话求救。
6: 嗯，
5: 会系咁嘅情形。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睇得到佢架车原来系冇事嘅。因为打完之后冇几耐，佢车开翻咧就走得咧，咁佢就可能讹骗紧其他啲司机啦，系嘛？咁啊呢样嘢就无谓啦，我觉得即系我谂我哋冇理由冇必要做呢样嘢咯。
6: 嗯，我好大疑问啫嘛，我觉得佢点解以前坐喺度打电话打咁耐，因为我经过车都好耐，嗰啲车喺度塞咗好耐，我有个疑问啫。
5: OK，
6: 嗯，你解答咗啦。
5: 答咗你啦，
6: 啱啦。
5: OK，
6: 好、
5: 哦，仲有冇其他嘅可以补充？
6: 你啊，你都有噶。
5: 我咧就想听，琴日咧有位听众打电话嚟问咧，佢就话呢位嘅听众就话佢原本咧就系、每个月咧俾开呢一间电信公司嘅月费嘅，咁但系咧佢最近咧佢知道咧佢可以搬嚟而家佢嗰个嘅地址，去到另外一个地址度住咧、而嗰个地址咧。佢系唔需要再用呢个电信嘅服务噶啦，即系嗰个电视嘅 package 嗰啲。
6: 系系唔重要。
5: 咁但系佢嗰个问题就系佢因为同呢间电信公司签咗个合约，两年合约。
6: 嗯。
5: 咁啊，两年合约里边咧，就要睇下佢系啱啱嘅月，即系所谓叫做两年嘅前期系签咗啊，定抑或系中期啊，定抑或后期？
6: 嗯、
5: 因为咧，一般嚟讲啊，一般嚟讲咧，如果佢真系要收费用嘅话咧。无论你系乜嘢嘅合约，系电信又好，电视 package 好咧，政府好似巴咗嗰个 limit 嘅，佢系唔会俾你无了期嘅收，可能系收你，因为收200蚊 flat 嘅，
6: 可以咁样。
5: 咁你可以 cancel 你个合约噶啦。
6: 嗯。
5: 咁而家呢位听众就话，我又唔想，因为嗱，我如果系 cancel 咗，我俾几百蚊，咁、我去到我新嗰个地方嗰度咧，佢系有电视嘅 package 噶啦，咁、我即系基本上唔使用噶啦嘛，系咪？
6: 哦，咁都系。
5: 咁变咗我咪变咗我而家。攞唔到錢，不特止我仲要 forfeit 曬我嗰啲，佢扣我300多蚊啊嘛，佢話。
6: 咁、可唔同佢商量下咧？
5: 我哋同佢商量咯，我哋可以同佢商量嘅。我話如果真係萬一佢係唔肯嘅話咧，咁、你就同你要搬去嗰個地方嘅管理處咧，就打聲招呼，你就話我仲有以前租嗰個地方，未嚟之前嘅地方咧，我有一個合約咧係要用呢一個嘅服務嘅。我知你都要有，我錢都俾咗，我唔介意，但我可唔可以？自己即系用余下嗰啲时间嚟咯，装咗佢，等我唔使被罚咧。咁你要同你而家嗰个将会去嗰个新个地方嘅管理处咧嘅管理员咧，同佢倾倾。
6: 嗯，啱啊，好合理啊，好合理。
5: 啱唔啱啊？
6: 啱。
5: 咩？因为
6: 100%，
5: 冇错啦。
6: 我好同意你讲法。
5: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如果唔系咁做嘅话咧、你白白要呕几百蚊咧，系一个唔抵嘅做法。
6: 啱。
5: 我倒不如直情要埋佢，用到佢。我唔 renew， 咁个自动咧个合约去到期咧，佢就会自动 cancel。
6: 你个方法好理智，好文明。
5: 希望啦，希望听众朋友即系了解到我哋嗰个睇法啦吓。
6: 啱啊。
5: 咁我哋就讲咗呢个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就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啦。
6: OK。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4: 母亲节几时啊？
13: 吓，5月10号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15: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4: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16: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阿坡，阿坡倾下偈先。哎呀，坡你好啊，坡
6: 啊，坡哥你好，
17: 庄主你好。全哥你好，喂，全哥勤力咗喎。
6: 啊，点解咧？
17: 啊，上个礼拜又有你份，今个礼拜又有你份，
5: 渐入佳境啊！
6: 多谢你啊，波哥，就系你嚟，
17: 犀利啦！
6: 又揾你啊，波哥。
17: 咁嚟讲句，冇乜所谓。咁嚟讲句，我又想讲下啦。咁啊，琴日又听到，咁啊，即系啲块嘅电话咧，即系啲诈骗好多嘅，成日都无厘头啊，有 Ontario 啊，有。Abbotsford 啦，咁嗰啲電話基本你都唔識嘅，啊，咁啊根本就唔接啦。咁琴日嗰個女士咧，咁啊聽講話佢話啊，即係同某間電信公司啊丟咁啊成20蚊，咁啊又有個電話，咁其實嚟講佢有時便宜就莫貪，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同你唔信啊，終於自己又賴嘢。
6: 哦，
17: 啊，咁又話將卡入人哋攞埋啲冧把，又話成。真系自己搵嚟搞，咁啊，再讲啦，咁啊，香港又发生一件药材铺啊，即系你买6000蚊嘅嘢，俾同等价值6000蚊，即系俗啲讲叫买一送一。
6: 哦，
17: 啊，咁咪当然咧就有个人啊，咁啊睇哇咁抵好啊，买6000蚊冬虫草啊，啊，咁啊谂住送翻同等嘅嘢。点不知埋单嘅时候咧，大件事啦。
6: 嗯。
17: 啊，变咗60000几蚊。啊，跟住去报警，即系条你唔信报警，咁咪终于拉咗嗰个药材铺嗰个事主。
6: 哎，好啦。
17: 啊，根本嚟讲，我啲应该真系抵拉，大佬，你即系呃人嚟。啊，咁啊，呢样嘢就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5: 好啊，多谢晒你阿波，多谢多谢，拜拜。点睇啊？波你好。
6: 我谂呢个都系黑。呃你当你是游客先去咁啫，游客唔知情唔知头唔知尾㗎嘛，咁啊过买咗算数走人啦。如果本地人呢就心水清啲啦，如果留游客真係可能
5: 分分。但係如果你睇到个价钱係吸引嘅话、啊、你明知嗰个价钱呢俾你嗰啲正货或者係大公司或者你行过呢点大食大间四间啲铺头都有个价钱呢，冇理由同你离行离辣呢，你都会去同佢帮衬㗎。咁你睇到
6: 佢好平㗎，冬虫草㗎嘛，卖到譬如佢10000银一磅㗎咁咁你话买一送一你话好抵喎。咁啊买一万银冬虫草，佢送第二样嘢送返同等价值嘅俾你，佢可能唔会俾冬虫草你㗎。佢第二样嗰样嘢仲贵㗎，咁你有时你都唔知道药材嘅价钱。
5: 系咯，我咪就咁
6: 讲。
5: 系咯，我咪咁讲咯。
6: 唔值钱嗰度当到卖到好贵得噶。
5: 系咯，
6: 系咩？
5: 系咯。咁所以其实头先阿波讲嗰个 case 咧，系我哋做消费者自己要小心咯。即系你睇下嗰个价钱，同你要心目中买嗰样嘢，佢一定有一个公价嘅，即系个公道价，我哋叫做。咁你睇个公道价咧，可以高可以低，睇你系喺咩嘅情况之下买。你大出大倾销，大所谓叫大出血卖又唔同。啊，同你啱新出嚟嘅新鲜滚热辣嘅，好新潮嘅，第二度冇得有嘅又买又唔同。
6: 佢譬如你买到10000银嘅冬虫草，你平嘅都有限啦，你最多8折嘅啫，冇理由嗌到佢平到咁犀利噶嘛。
5: 所以我咪就咁讲咯。当你睇到有啲价钱系好到利到你，令到你有所怀疑咧，其实你嘅直觉话俾你听， 嗰样嘢真定假嘅。
6: 系啦，系咪就算系真冬虫草啊？可能佢呢边摄咗啲圆喺里边都唔定噶。
5: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咁同埋琴日咧，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有位听众咧，佢讲开一啲嘅即系 scenario 咧，我觉得系好好离奇啊！就系话佢咧就收到又系电信商嚟噶，要同佢咧。就是重新做过一个嘅熟务嘅合约，咁就掹埋佢个女落场，咁佢咧仲好嘢就系话咧呢一间嘅电信公司咧好大间噶，虽然最近俾人收购咗啫，但系佢话佢出动到咧系用佢个女嗰支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位嘅听众，又用呢位听众嘅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个女嗰个电话号码。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少少系即系点样讲咧，天方夜谭，冇可能做得到，除非咁，你系入咗落去佢哋嗰个所谓一个嘅系统入边，咁佢可以用你嘅电话咧就 call 你个女，即系用你嘅电话 call 你个女，咁啊唔一定系用你嗰个本身嘅全话嗰、那个嗰、那个嘅系统噶，因为佢可以 bypass，
6: 佢用自己嘅传统去 call。
5: 系啦，
6: 佢就好似搏脚咁上下啦，
5: 系啦，
6: 合通你两个人啦，
5: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呢位听众咧，如果佢能够系可以再详细啲，将成件事件咧
6: 分析下，
5: 真真正正咧去了解一下，点解你仲要俾埋自己嘅个人资料俾呢间公司？即系你已经俾咗个资料之后咧，你自己觉得惊啦，系咪？咁呢个正常嘅。咁但系当你俾呢啲资料嘅时候，你自己心里边系咪仲有怀疑咧？其实有好多时候你自己嘅直觉有得怀疑，其实
6: 帮咗你，你
5: 可能已经系都唔定噶
6: 啦。直觉就帮咗你自己噶啦。
5: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位听众，如果你有咁嘅时间，你想澄清一下呢方面嗰啲信息咧，我欢迎你再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咧。一齐同大家分享一下，唔使担心嘅，唔好话即系阻我哋嘅时间啦。但系主要你个 case 本身真系属于诈骗嗰啲咧，其实你系造福好多朋友嘅。
6: 系有冇疑问系咪诈骗？大家商量过讨论过先知嘅，系咪真系诈骗嘅？
5: 但佢呢个 case 就系同琴日亦都系有一位听众咧打电话嚟话，佢有个老友记喺香港，但系佢呢度已经识佢噶啦。咁佢太太过咗身之后咧，咁佢就独自一个人翻咗香港，同个女咧就照顾佢。咁佢咧就住入咗一座嘅即系拍文啦。咁拍文咧系专系俾一啲好似类似佢咁样样嘅精神健康都还好嘅一啲嘅老人家咧，系住咧，佢有埋呢一个嘅餐饮照顾嘅。OK， 咁啊系等于我哋呢度嘅 senior home 啦，系咪？
6: 有系啊，呢度有啊，
5: 冇错啦。咁佢话佢嗰一日咧，突然间咧就收到，因为佢个太太过咗身啊嘛。我呢个听众咧就话佢识佢哋两夫妇，但系佢知道佢太太过咗身。咁佢咧就同呢一个嘅即系过咗身嘅呢位个丈夫咧，即系翻香港住嗰个咧，就识，但系唔系好熟，唔系认真熟。点解有一日咧，佢就收到呢一个嘅朋友嘅电话，即系个 WhatsApp 话俾佢听咧，佢因为咧就系嗰啲钱定期咧就争几日到，我而家急于呢笔钱咧去买一啲嘢，咁你借住啲钱俾我先啦咁。咁佢啦，咁佢咧就用咗呢句咁样样嘅门面说话咧，即系咨询佢兼就问佢可唔可以嘅情况咧，就俾呢一位嘅即系俾呢个电信商嗰个嘅警觉啦。但你点解唔去即系追寻问底，而你咁快就俾资料佢，话佢同你续约咧咁？
6: 啱啊，系啊，
5: 系咪？
6: 啱。
5: 咁佢自己就觉得你同我续约系无需要将你嘅个人资料咁多话俾我听嘅，所以中间会唔会系出咗啲咁问题咧？我希望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咧澄清一下，等佢大家可以咧嚟到了解。好啦，咁我而家要去广告啦，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玩个游戏吓，咁有机会咧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咧，系抽到一套两张嘅靓飞，系做乜嘢咧？嗰两个靓飞，等翻嚟打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玩下，我哋就知噶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9: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8: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3: 买咗餐券嘅朋友，五月八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18: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8: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8: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8: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8: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帐篷经验搭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多谢你啊！寻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1: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0: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仲问喺边度买添？
21: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2: 嗯，老婆，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元，龙蟹烩只卖98.8元，龙趸鱼二食只卖58.8元。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得啦 ，OK，
1: 冇，因为听众朋友开心啊，又听到礼拜四可以听到一把唔同嘅声住，系咪？咁啊，嗱，林哥应该照计划咧，下个星期会翻嚟噶啦。
0: 好嘅，好
1: 冇错啦。咁就头先讲咗啦，电话咧就系打电话上嚟60426713320咧，我有个好介绍，就系2026梦幻组合音乐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唔该转弯有乐。嗱，一段真挚动人嘅音乐旅程。四个陌生人啊，因为一次嘅意外嘅转弯咧，就走埋同一条路噃。喺音乐同埋相处之间，慢慢揾到属于自己嘅方向。咁啊，由 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嘅《唔该转弯有乐》呢套音乐剧咧，有多位演员倾力演出，包括有袁彩云啦、戴碧芝、夏天乐同埋邓佩仪嘅。咁啊，演出日演出日期啦，听住落系5月15日啊。是5月15日就是星期五来的晚上7:30还有5月16日的星期六下午3:30还有晚上的7:30地点在 Granville Island 的 Waterfront Theatre 就是1412 Cartwright Street 温哥华那里是举行的票价就分$58、$98还有 VIP $288的购票查询可以打呢个电话778-512-9968咧嚟到查询，或者去佢个网站咧就系、是、info 啦 ，info 啦 at stagecraft studio， 或者咧可以打佢哋嘅电邮咧 stagecraftstudio@gmail.com 咁就得噶啦。咁呢套剧系音乐剧嚟噶吓，讲明先系音乐嘅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啊。咁好啦，电话咧就咦话着晒啦，咁我要同大家玩游戏咧就话。我问呢个问题，我揾到你之后问咗你呢个问题，你答啱咗啦，咁你有机会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咁就抽到嘅朋友咧就有1套2张嘅门飞嘅。好，电话咧就着晒啦，即刻同呢位听众朋友倾下偈先。Hello， 你好，你好，点称呼你呢？
2: 姓张嘅，可以叫 Tony。
1: OK，Tony 张，哇，好好啊 ，Tony 啊。OK， 阿 Tony 呢一套唔该转弯有落。是一套嘅乜嘢舞台剧嚟噶？
2: 音乐剧
1: 系音乐，冇错，啱嘅 ，Tony， 证明你好乖，好有心，机嚟到听我讲。
0: 系啊，
1: 多谢你先 ，Tony， 你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
2: 门牌号码系268。
1: 268268系咪啊？
2: 系啦。
1: OK， 冇错。好啦，咁麻烦你咧，4:00之后打电话。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咧，俾我哋嘅总机，咁我哋就会将你摆落去大抽奖度噶啦。咁我哋一抽到咗，我哋会嗱嗱声通知你，因为系5月15日开始有得睇噶啦嘛，系嘛？咁我就麻烦你啦，喺4:00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好唔好 ，Tony？
2: OK， 冇问题。
1: OK，Thank you，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咧非常之合作吓，答得好快，亦都答得非常之好嘅。好啦，我就想同大家讲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租过车呢？
0: 我好少，
1: 你好少，
0: 系，
1: 我都租过车嘅，
0: 我好少。
1: 咁但系原来咧，如果你租车嘅时候咧，一般嚟讲咧，你去啲租车公司，你攞到部车，然之后佢交架车俾你嘅时候咧，嗱，其他嗰啲睇过车啊、验过嗰啲，我唔好讲啦，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啦。但有样嘢大家留意到咧，就系佢嗰架车交俾你嘅时候咧，个油缸系点噶？
0: 佢会话俾你听，着咗灯俾你睇，而家系几多90%或者70%，你到时翻翻交翻呢个。
1: 一般嚟讲，正规嘅做法，佢嗰部车一定系话你满嘅。佢喺佢嗰张即系嗰张合约纸度咧，讲明嗰个 gas tank 系 full 嘅。喺佢哋嗰个嘅合约里边讲嘅系 full， 即系换句话讲，佢唔系俾90%你，或者系俾80%嘅你，佢系话到明 full 俾你嘅。
0: 哦，一定要入满俾你先俾你
1: 嘅。佢一定系满咗俾你嘅， okay， 所以如果你攞呢部车嘅时候咧。你睇到个油缸唔满咧，你要即刻话俾佢听。
0: 佢咪一张纸写住75%，90% 咁写嘅。
1: 唔得噶，因为你好难噶嘛。我第日我还翻俾你，我点知我入75%定80%啊？唔会噶，所以佢一定系俾副听你嘅。好啦，咁你嗱拿住佢部车揸咗一轮之后，咁你还翻架车俾佢，你大安打，冇问题。咁我咧嗱呢架。这个车租车嘅地方咧，离我而家呢个地方揸去咧，大概系10英里到啦咁。我而家嘅车咧就啲油咧，我加满佢啦。我而家喺呢度加满咗油。我加满咗油之后，我揸架车去到十英里咁远嘅地方交架车俾佢咧。 基本上呢可能嗰支油針呢都冇乜点拨。
0: 冇喐过㗎係
1: 咪呀。

0: 好用。
1: 咁佢交车嘅时候，咁有一个嘅 case 咧，就话呢一位嘅租车嘅朋友咧，就交架车俾个租车公司。咁啊，租车公司咧就睇完之后，佢就验车啦，咁咩都冇。跟住佢就喺嗰个油缸嗰度再 check。咁佢油缸再 check 咧，佢就话我明明嗰架车嘅油缸嘅指标佢满咗噶啦。咁但系呢间租车公司咧，依然收咗车之后咧，喺佢嗰张信用卡度咧就再扣多20蚊嘅电油费。
0: 20蚊好多喎。
1: 嗱，问题喺呢度嚟啦。
0: 系啦，
1: 嗰个租车嗰个客人就话：，喂，我架车我明明入满油俾你，我揸到嚟呢度拍低俾你，嗰支针都仲系满噶，喺个夫嗰度噶。
0: 系啊，
1: 点解你仲要收我20蚊咧？咁你又去点解释呢样嘢咧？
0: 要佢解释啊？你解释啊？
1: 问啦，点解即系嗰啲租车公司会仍然系仲要再加多佢20蚊咧？
0: 嗱，我入咗油嗰张单有单噶啦，入满噶啦，
1: 冇错啦，有单啦，
0: 有单啦。第二，你开翻架车嚟。你开着条锁匙，咁、那个油标起，个油针咪起到顶啦，咁、又影埋佢，咁满噶咯，唔通要呕出嚟先系满啊？
1: 嗱，基本上你同我都明白，系我哋入嗰个油标咧，系、去到满噶啦。就算我停低架车，交到租车公司都系满噶啦。但系租车公司咧，佢哋仍然咧系会的架车过去咧，再入噶嘛。咁佢就入咗之后计你20蚊。好啦，咁呢位嘅消费者就问：咁系公唔公平咧？咁？所以我剛才問的情況就是，究竟租車公司這樣做是行騙你、
0: 是明詐啦，
1: 明詐你、
0: 明詐行騙你還是什
1: 麼呢？其實呢、未必存在一個詐騙的成分的，所以大家就不要這麼快去正面的 conclusion 就說，咦，他一定是詐騙我了，收我20蚊，這
0: 麼多你20蚊，因為這麼近的路線用不到20蚊油，最好是怎樣呢？我差少少滿，我交回車給他，我话呢个车油缸唔满，你同我入满，你差出翻我钱啦，咁咪好事咯。
1: 佢唔使讲，佢一定会，因为你架车佢嘅，我头先讲到俾到佢咧，佢自己会再入油噶，再喷落去嘅。所以个重点就系，你如果真系要交架车俾佢咧，你嗰个油缸咧系咪真系入到要满到泻先得咧？嗱，呢样嘢大家留意吓。咁、究竟你呢个汽车租车公司系咪有权咁做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同大家咧去解释一下呢样嘢情况。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我想跟进一下头先我所讲个 case 啦。你租咗架车，你还咗车俾佢，同埋你自己咧就认为你入满晒油，交车俾佢嘅时候咧，嗰支油针咧仍然喺个 F 啊，即系敷
0: 满嗰度
1: 市场。但系到头来咧，你仍然系俾呢间租车公司咧就差咗你20蚊吓。咁究竟系咪合理咧？咁
0: 梗系唔合理啦！
1: 唔好咁快针过住，因为点解咧？原来租车公司咧，佢哋本身咧喺个合约嗰度话俾你听系敷嘅话咧，系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一个嘅
0: 标准
1: 制度嘅标准嘅。
0: 系
1: 有佢哋嗰个敷同我哋嗰个敷，可能系唔同嘅。
0: 点解要呕咗先算系敷啊？
1: 嗱，冇错啦，嗱，佢哋个敷咧，可能佢哋入油嘅时候咧，嗰个喷啊一路喷喷喷喷喷喷。第一下弹翻上嚟，佢又再入落去。第一下弹到咧，佢一揿佢就弹咧，咁即系话嗰个代表敷啦。咁但系呢个咧系要油站嗰个喷嘅敏感度嚟去决定噶嘛？
0: 系啊，
1: 啱唔啱？
0: 系啱。
1: 汽车公司租俾你嗰啲租车公司咧，佢哋一定系会考虑到咧，你哋会唔会偷鸡？有谂住装到咁上下，计过条数，我用咗咁多嘅 mileage 啦，
0: 就入翻咁多油，
1: 呢个咧就等佢敷啦。我交俾你都系敷啦嘛。咁所以啲租车公司咧，佢哋系有咁嘅权利咧，去做嘅最后嗰个嘅检测嘅。啊，咁佢话我俾你嗰啲油咧，系去到差唔多顶咁滞。啊，你用咗嗰啲 咁而家你走翻嚟俾我咧，我再入翻去咧，原来仲有20蚊个空间可以俾我入油，咁你咪冇计啦，咁咪要差除咯。所以呢样嘢咧，汽车租车公司咧系冇错嘅，因为佢哋大家嗰个嘅
0: 立场
1: 同埋佢嗰个嘅所谓
0: 唔同，
1: 所谓嗰个叫做夫嘅定义系唔同。系，咁所以呢样嘢唔好一下就话你呃我，你骗我。
0: 咁如果系。唔直情唔使入啦，去到交俾佢。
1: 啊，你又争
0: 几多俾多你差错。
1: 你可以咁做，但系
0: 冇拗撬啦。
1: 但冇错，但系问题就系你去揾佢入咧就贵啊嘛。因为佢除咗嗰个电油费之外咧，佢仲有人工费啊嘛。
0: 哦，手续费。
1: 啊，人工个费用加上去，可能你喺出边入咧就系两蚊咁，但你俾佢入咧可能要入两个半噶嘛。
0: 嗯，
1: 系咪？因为佢嗰5毫子系手续费嚟噶嘛。所以咧，呢个咧系租车里边所遇到嘅朋友。不过我自己租过咁多次车咧。我算好彩，我都冇收到人哋再 charge 翻我，或 charge back， 我系用嗰个油唔够啊，或者唔够满啊，诸如此类冇。
0: 你或者你入得好满啦，当时。
1: 但系咪最好嘅方法咧，就系你如果你要交车之前，你喺地图先揾一揾，你离开嗰个油站同埋嗰个交车嘅地点远唔远先？
0: 系近唔近先？
1: 近唔近先？揾最近嘅嗰间嚟到
0: 一半里之内吓。
1: 咁总之系啦，你喺嗰个
0: block 系
1: 大概两英里咁上下嘅左右咧。咁你就安全啦，你要会你唔会用好多油嘅，就算佢点样差税都，可能摆咗两嘢佢就嘣一声咁啊，费事差税添啦。
0: 啱
1: 啱啱，所以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对策啦。咁大家要留意，唔好咁快就话俾听，你呃我嘅咁，我
0: 入油站唔好距离咁远，系
1: 冇错啦，入油站唔好搞咁耐吓。好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0: Hello。
5: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
5: 我都想讲咧，就系。都是关于租车的，你讲起呢我就醒起我三年大概三年前呢就被人哋 hit 到我架车。咁后来呢我就要用架 Curtis卡。咁我当时呢都已经是嗰日落雨嘅。咁我就成架车拍 video 啦，担住把遮里面外面啦，周围都影过晒佢。咁嗰啲人都知道我係好 alert 嘅，咁但係后尾呢我就唯一就係漏咗样嘢，就係睇个油缸。咁后尾但係我揸车行到一段路之后呢，发觉咦原来个油缸，因为其实嗰个牌子同我用緊嘅车系一样牌子，只係年份唔同。咁我都即係好熟悉嗰隻车啦，因为都用咗好几年。咁我就发觉咦个油缸原来唔满喎，即係大概是有四分三多啲咁啦。
1: 系系。
5: 咁我就同佢，我后屘就即刻拍埋一边，我就打电话去间租车公司。咁其实就系我个代理商介绍嘅，
1: 系车行
5: Curtis Car 嘅公司，租车公司。
1: 系。
5: 咁但系后屘我就同佢讲，我话哦，原来你架车个油缸唔满噶喎，得四分三啫喎，咁佢话我唔紧要噶，你到时加翻同样嘅 level 俾我就得噶啦。咁我就即刻就将嗰个油缸嗰个位置，我即刻影相。
1: 系啊。
5: 咁到后屘我交车嘅时候咧，我都入翻咁上下。
1: 系。
5: 咁佢亦都冇资格啦，即系佢哋都好 nice。咁但係当时发觉个车顶係有少少问题嘅。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哦你个车顶係有啲问题，佢话哦一早都系咁嘅咁。咁但係呢即係成件事我租车嘅过程啊，都我对呢间租车公司都几满意啦。即係虽然 Curtis Car 我唔使俾油纸。
1: 係呀係呀係。
5: 咁但係即係俾我个印象係听过好多千千万万乜嘢奇奇怪怪嘅嘢都有。大家都明白我讲乜嘢，
1: 明白明白明白。
5: 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啊，呢间租车公司都几老实。咁我亦都当时走嘅时候咧，我系录埋音。咁我就
1: 小心啊，
5: 话俾你听，我会录音。你话俾我听，架车系完全冇问题嘅。我而家交车俾你。咁一路苏花就真系都冇事发生。
1: 咁几好啊！
5: 我都奉劝，如果大家租车嘅时候咧。房都同佢讲，我话我将你要讲嘅嘢，我会录音。
1: 啱嘅，啱嘅，啱嘅。
5: 咁系啦，先至声明，先小人后君子啦。
1: 系系。
5: 咁亦都佢知道嗱，我而家所讲嘅嘢，你都系会，大家都系认同嘅。
1: 冇错。
5: 咁样完之后，你咪录取音，咁到时唔好口同鼻拗啦。
1: 冇错。
5: 咁你咪可以播翻出嚟咯，你亦都。佢录完音之后，你可以影翻佢个车，嗰、那个租车公司嗰、那个佢个分 desk 啊，或者佢个环境啊系点样啊，咁你到时 有证据咯。
1: 冇错，冇错，冇错。你做咗咁多嘢咧，佢都费事搞到自己都好唔得闲啦。佢都你
0: 叫大家帮住我教你啦，咁样啊。
1: 佢见你咁仔细做得，佢入唔到手。
5: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当时真系。里面啊外面周围咁我都发觉架车有啲你知租车㗎啦点都会有啲损伤即係唔好话个车身啦或者係里面有啲刮花咗。
1: 係呀係呀係呀。
5: 我记得好似后面个 hatch 嗰度呢因为都系高身车同我架车一样啦咁所以我就会开个尾嗰度嚟睇下佢咁、我话呢度有啲花咗喎咁我影咗佢哦係呀咁样。
1: Okay.
5: 即係佢哋都会知道啊呢架车系有咩问题咁同埋可能某程度讲就系由我嘅 dealer 介绍嘅，佢都唔够胆搞咁多嘢。
1: 明白，明白。
5: 咁因为如果系咁，我话俾个 dealer 听，喂，你介绍间租车公司好衰喎，咁佢都唔会有下一次咯。
1: 冇错，冇错，冇错。阿周小姐呢个办法都唔错吓，好多谢你分享你嘅经验，可以减少咗多麻烦啊！呢个非常好，多谢你，周小姐 ，thank you， 拜拜
5: ，thank you，
1: 拜拜。好，跟住有冯生喺度啦 ，hello， 冯生你好，冯生
0: ，hello。
6: 系啊，主持嘉宾你好，
0: 你好，
6: 系啊，其实我讲呢啲租车呢啲问题咧，其实有得好多个情况咧，就系你冇得选择噶，佢哋个 policy 系咁咧，
1: 系，
6: 有个 policy 系你对佢好有着数噶，有 advantage 噶，
1: 嗯，
6: 因为即系以你同啊消费者，佢同消费者之间嘅，有时佢觉得消费者又 take advantage 上去。咁佢啊要踩多一条线，等有咩事打和，拉佢打和。
1: 嗯，
6: 你总之佢要攞你成条着数都得噶，即系呢啲仲衰过诈骗，即系冇得选择。我公司碰到系咁噶，系咁啊就系大石砸水蟹噶。
1: 系
6: 你中意租就租，唔租就转。系咪即系佢唔怕嚟喎？系咪？
1: 系，
6: 所以佢唔怕你唔嚟。所以咁呢啲個問題咧，就我哋好冇着數。第二樣嘢咧，朝早我聽你講咧，就係、是、嗰個佛教喺韓國噶。係
1: 啊，
6: 佛教擺入嗰啲機械人嚟做咩話？做啊？
1: 做和尚啊？即係做係係
6: 啊？係呢啲係好非常之唔啱喎。
1: 哦 ，OK。
6: 唔係我唔知個主持有冇同啊嗰班金主嗰啲大。大機構嗰啲發明嗰啲機械人，佢哋有冇來往，有冇利益衝突嚇？所以佢哋會搞呢啲嘢，但係喺佛教喺宗教裏面係唔應該擺咁多呢啲嘢係唔屬於宗教嘅嘢，係非常之佛教係同你講話，你不理世事啊，所有嘅嘢啊享受榮華富貴所有嘅嘢嘅，但係佢呢啲嘢咧就幫我。摆啲啊，将来佢会唔会用嗰啲机械人嚟帮佢念经啊？呢样
1: 嘢，呢样嘢唔知啦。
0: 唔啱，
1: 我谂
6: 系唔使念经喎，唔识。咁你心里面系冇佛噶喎。
1: 系啊系啊系啊，
6: 系你用啲工具嚟帮你，啲系非常之错噶，我认为。
1: O K， 好，阿冯生嘅睇法，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多谢晒先，陈生小心揸车，小心揸车，好，拜拜。好，跟住咧有叶女士喺度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0: Hello。
7: 好，听众好，我都好认同头先个周小姐讲啊，即系有阵时租车嗰啲好鬼麻烦嘅，分分钟咧就俾佢屈你，唔知整亲佢嘅个撞到佢花咗啊定乜嘢，咁啊最紧要又要影相啊，我觉得。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有一次我架车俾人撞咧，咁啊于是验收个 ICBC 啊定咧，咁就俾我哋去租车嘅免。哎呀，我心谂可以唔出嗰几日街嘅我都唔要啦，情愿就算佢免费俾我就唔使我出钱租嗰架车，
1: 系
7: 因为避免咁多麻烦咧，真系好头赤。咁我又想讲今日咧。哎，日日都有啲诈骗嘅电话，咁啊今次第一次收啫，系 Scotiabank 嘅，佢话佢，但系咧嗰个电话咧就用就咁778，根本就冇显明系嗰个银行噶啦，就话有啲咩 transaction 系好唔啱嘅定咩嘢，你有冇做过呢样嘢啊？如果冇又唔知揿乜嘢，咁我梗系唔揿啦，你肯定嘅就系、是。诈骗嘅啦，我觉得
1: 我啱啱收到喎、啊，叶女士，我啱啱都收到同一个，都系呢间银行话俾我听，我嗰个 online account 咧已经系唔可以用啦、
0: 哦，
1: 你即刻揿一个一字同我哋嘅客服嚟到去讲啦，咁我啱先收到啫嘛。
7: 你话个 team 咩？ 咩 team 嚟接觸啊？咁我根本就好少用嗰個銀行添，我係有得幾廿蚊存款喺佢嗰個儲蓄户口啫。想當年正做落佢，
1: 係啦，
7: 所以我都冇。
1: 系啦，啱啊，啱啊，所以唔使理佢嘅吓，记住啦。阿叶女士，多谢晒你分享先。
0: 多谢，
1: 好似话听日会见你吓。
0: 啊，听日见你啊，
1: 听日见你咯，得叶女士。
7: 见。
1: OK， 拜拜。好啦，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七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是道港圣三波叔。早晨，波叔。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10: 咁啊，波叔啊，即系好耐冇带跟大家见面啦。啊，喺呢个节目啊，咁啊，而家又嚟帮手做两个星期。
0: 好，
10: 咁咧，先讲我哋今日咧一单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根据最新嘅民意调查就话咧，超过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咧支持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這個 Legacy 的民意調查發現 70% 的受訪者支持限制未到16歲的人士不能夠使用這個 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平台， 69% 就限制使用這個 ChatGPT 和 AI 聊天機械人，超過 80% 受訪者擔心社交媒體同埋 AI 對兒童帶嚟潛在嘅負面影響。不過呢啲咁嘅即係呢個新聞咧，我覺得咧就唔係出奇啊，因為而家咧越嚟越多嘅呢個發達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就注意到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咩機械人啊、社交媒體咧對兒童啊帶嚟嘅負面影響。咁即係 G7 裏邊嘅澳洲啊、新西蘭啊等等咧，嗰啲英國啊等等咧，都已經咧就即係立例限制啦。咁又另外咧，就美國法院咧最近亦都裁定咧 Meta 同埋 Google 咧需要為兒童受害負責。咁因為咧好多咧嗰啲兒童咧就不適當使用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咧，甚至咧就出現一啲自殺啦，或者即係被性侵啊等等嘅事件。咁即係老實講，我唔同阿波叔，我根本未使用過呢啲咁嘅東西，我來來去咧，我都係用 Google 啊，即係好傳統嘅 Facebook 啊，嗰類咁嘅嘢嘅咋。咁即係究竟呢啲係咪真係咁大嘅問題咧？不過而家睇起上嚟咧，似乎咧即係政府應該都係要關注呢個問題啦，因為咧。似乎因為嗰啲青少年咧，即係個心智未成熟啊，唔同我哋大人嚇，即係冇乜分析能力，咁咧即係可能咧就真係咧就好容易受害。咁啊，你對呢個新聞點樣睇？
0: 我覺得應該㗎，應該係16歲以下嗰啲啦，就唔好俾佢用㗎。呢個啱㗎，因為點解咧？我發覺佢都好容易上癮啊，即係好似有陣時我哋睇下 YouTube 啊，或者又睇嗰啲啊 TikTok 啊，任何嘢，你睇就睇下咧，你一路睇落去。佢好嘢，做一樣嘢啦，就吸引你睇第一段之後啦，跟住話你想繼續睇多啲啊，話繼續知多啲啊，咁啊跟住撳一撳下邊，咁啊一路啊就睇成半個鐘頭啊，即係閒地啦都唔惡噶。咁而家咧，我發覺嗰樣啊吸引我哋都話啊大個人識得控制啊，但係吸引啲小朋友啦，嗰啲原來更加精彩喎。有陣時我睇見我啲朋友嗰啲仔女嘅話啦，哇！佢睇住嗰陣時啊，你叫佢食飯佢又冇興趣，你叫佢讀書啊更加聽唔入耳，所以喺呢方面控制咧，我覺得係件好事。
10: 咁啊，而家咧其實咧有啲人咧就唔單止話對呢個社交媒體啊，而家甚至話用手機啊，都而家好多國家都開始限制咁啊。我早前嘅節目都講過啦，喺呢個澳洲啊、新西蘭嗰啲係唔准啲學生使用手機嘅，一翻到學校咧將啲手機要交曬俾學校。咁啊，即係學校咧，就即係俾學校嘅一啲嘅平板電腦咧，俾佢即係做功課用嘅，即係咁。咁我諗咧，呢個咧，我哋加拿大應該都要學下。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如果啲細路仔太過依賴啲手機或者啲電子設備，對佢嗰個學習嘅有啲連計數都唔識計嘅，一定要撳手機、撳電子設備。
0: 即係話俾你。
10: 咁呢個唔得噶嘛？我哋以前咧有九音歌，讀個3-3-2。又啲該狗都要讀啦，但如果咧啲青少年咧連呢啲都唔識咧，真係對佢嘅成長係有問題
0: 的。有問題，因為點解咧？你帶咗手機啊，你睇手機仲有興趣過睇住上面個黑板，同埋咧，你睇手機嗰播嗰啲嘢仲好過先生講嗰啲。
10: 冇錯，
0: 因為嗰啲有得你揀啊嘛，你揀嚟睇梗係中意 啊，中意嗰啲佢一路楞住你啊，你好難甩。結果咧喺學習方面係有影響嘅，所以佢哋做得啱嘅。
10: 即係連即係腦筋都唔使動嘅，撳一撳個手機就得答案啦。咁點係叫學習咧嚇？
0: 好，咁呢方面小心。
10: 好，好啦，跟住咧就講國際新聞，來來都係即係美伊嘅戰爭咧，就日日咧日日新鮮。咁特朗普咧又琴日又話啦。美伊咧過二十小時進行咗富有成效嘅對話，相信咧下個星期就會達成協議啦。咁特朗普咧成日都吹噶啦，咁啊仲話伊朗咧同意啊將啲濃縮油咧就運去俾美國喎，同埋咧關閉佢所有國內嘅核設施。講啦，即係特朗普嗰啲咩成日吹水啦，即係你信唔信咧？我就唔信啦，我就信咧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咧就所講嘅。佢話而家咧美國提出嘅條件咧，我哋仲喺度審視緊啊。談判咧唔係爭論，亦都唔係命令，唔係欺騙，唔係勒索，唔係威逼。我哋伊朗咧始終咧對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我哋係會好即係好慎重去考慮嘅，我哋唔會咧被愚弄操縱咧，逼使咧我哋伊朗投降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尤其是佢講話咧，伊朗會將啲濃縮油交俾美國啊。你打棍問棍，我都認為唔會啦。佢伊朗嘅佢可以即係限制嗰個濃縮油嘅使用，但係會唔會交俾你美國咧？嚇、啊？佢交都會交俾俄羅斯啦，交俾中國啦，點會交俾你咧？同埋咧，佢係真係唔會即係放棄呢個核武嘅。伊朗佢知道咧，即係如果我有核呢個威脅喺度咧，你其他國家想蝦我伊朗幾難？另外一個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點會開放啊？佢始終咧，佢係有限度開放，開放就話我控制之後開放，唔該你交咗過路費，你先就走得啦。所以呢幾個問題咧，根本特朗普而家係冇。即係冇譜嘅，只不過隨口噏嘅啫。但係到時會唔會係實現咧？我就真係好懷疑。
0: 係你有一句名句啊，特朗普講嘢好似講笑話咁。係啊，咁啊真係笑話嘅喎呢樣嘢係嘛？佢點解咧？斯一倫有朋友㗎，特朗普梗係入咗貨啦。佢話係啊，跟住嚟講啊，聽見佢講啊，哇！而家有得傾啊，我哋有協議啊，結果個股市啊，所有嘅嘢冚冚砰砰聲咁樣升啊，咁啊升完之後嗱。老啊，講啊，嗰一輪咧，那個朋友話俾我聽，嗰啲股票朋友啊，嗱，佢放咗貨之後咧，就話嚇豈有此理哇！竟然間拒絕咁，個砰砰聲跌落嚟啊！所以而家嚟講咧，你睇下嗰個股票之王啊，即係巴菲特啊，佢都話唔玩啦。啲人問佢點解你唔玩啊？佢話我將股票啊，大約啊2000-3000億喎，冚唪唥買曬，然後咧我淨係玩緊些少，全部變現金。咁佢話點解你唔玩？你係股王嚟嘅喎。佢話而家嘅股王咧就係叫做。
10: 特朗普
0: 系啦，冇错啦，因为佢完全咧嗰、那个人佢乱噏24啊，嗰、那个股票又上又落，佢又知道几时放几时入啊，但系我哋唔知啊嘛，所以睇见嚟讲啊，佢而家梗系入咗啊，咁啊真系升得好劲，所以而家嚟讲啊，真系解决啦。喺我嘅认为啊，我唔系希望大家有核子，我绝对唔希望啊，有核子。我相信喺敌对国家，你有原子弹、有核子弹嗰阵时啊，正如中国讲，唔要父子，我都要核子。因為嗰陣時啊，喺珍寶島啊，中國成日俾人揼噶嘛，俾俄羅斯嗰陣時嘅蘇聯揼噶嘛，整咗完呢單之後，天下太平。你啊，嗰陣時嘅巴基斯坦成日俾印度揼喎、啊，因為印度有原子彈啊嘛，而家整咗又係天下太平啊。再加上啊，而家一方面咧就嗰邊有敵對國家，你有原子彈，係啦。咁咧，你如果冇翻呢一樣嘢當為一種嘅護身符嘅話咧，老實講，你遲早俾人咧揼到你攤喺度。
10: 我對呢個股市咧就完全冇興趣，我又唔識。我相信你個朋友咧都唔係特朗普嘅 fans， 唔係特朗普嘅老友記啊。佢梗係唔知道個股市幾時上幾時落啦，因為係只有特朗普自己圈子裏邊嘅人先至佢知道佢幾時會。隨口噏，
0: 你
10: 我唔使睇股市，我睇我哋加拿大自己嘅油站就知啦。成日上上落落嘅，突然間就琴日好似佢哋2220幾啦，係咪？早排咧又跌翻落去190幾喎，咁唉，呢啲咁嘅上上落落，咪完全都係特朗普操縱咯。
0: 係啊，冇錯啊，呢全部操縱啊，你知唔知啊？佢有一個士兵啊。佢就係知道啊！而家佢嗰委內瑞拉打，依個佢買咧嗰個喺呢個方面嘅投資啊，結果啊，佢用30,000蚊啊，用咗40,000蚊啊，賺咗40,000，即刻嚟講俾人拉咗去審。老實講啊，呢個士兵仔啊，佢都能夠賺到40,000啊！你睇下佢哋嗰啲軍官或者佢哋嗰啲行內人咧，特朗普唔會而家
11: 啊，根據嗰個統計啊，特朗普擁有啊喺今次啊賺到40亿。
10: 咁啊，即係話應該唔拉呢個士兵，應該拉嘅拉特朗普。哇！特朗普賺嘅比嗰個士兵賺幾多億倍啊？
11: 係啊，有一樣有啲人問啊，佢話：哇！真係咁亂龍都得？係啊，呢、這個咁亂龍得啊！最緊要喺嗰個納坦耶胡嘅傳媒咧，有冇爆你士兵？佢啊爆咗啦，結果係拉咗佢啦。佢特朗普佢唔爆你，我哋大家一齊合作啊，一齊揾錢啦，咁啊變成形成咁。所以美國嚟講，呢個係佢嘅悲劇嚟㗎，產生咁嘅環境。
1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杜广胜、声波叔、波叔咁咧讲完呢个美伊咧，即系暂时应该仲有几日会静落嚟嘅。点解我咁讲呢？因为特朗普就嚟去呢个下星期去呢个北京啊，喺呢段时间应该唔会有咩大嘅事噶啦，即系大家静观其变啦。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又转眼咧睇下呢个俄乌啦。咁咧，俄罗斯咧就会9号，即系今日系即系后日。後日咧就喺呢個莫斯科紅場咧舉行呢、這個勝利日閱兵，呢、這個係紀念咧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擊敗咧納粹德國嘅一個呢、這個每年都一個活動噶啦。咁但係今年咧就似乎縮咗水，咁啊即係應該話冇呢啲犀利嘅武器即係展示啦。不過咧俄羅斯已經講明啊，警告咧烏克蘭嗱。我就已經停火啦！啊，呢幾日咧我就唔幫你玩住，我停火啦。唔該你唔好即係喺度製造混亂啦。你如果襲擊我嘅時候咧，我咧就會咧炸你呢個機庫，就好似特朗普話齋，將你個機庫炸到咧，即係
1: 廢墟
10: 噶啦。咁即係普京又學得特朗普呢套咧，就係恐嚇呢個澤連斯基喎。咁澤連斯基話好。我都停火，不過咧，如果有咩三長兩短，我唔會遵守嘅協議，我一樣炸你嘅。咁咧，而家俄羅斯咧就真係真下底真咁。咁咧，琴日咧就向呢、這個咧嗰啲各國啊駐喺即係俄羅斯裏邊啲大使已經提出警告啦。嗱，我講真噶，你唔好當我講笑啊！如果佢真係喐我嗰、那個閱兵咧，我就真係炸佢，即係爛曬嘅。唔該你哋啊，喺呢個機庫裏邊嘅領事館咧，唔該你哋撤退先嚇，唔該你哋走人先，唔係到時咧有咩三長兩短咧，唔好賴我啦咁即係話你覺得會唔會咧？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吹水啫，都係靠嚇嘅啫。
11: 係啊，我覺得大家都唔想噶，因為咧即係俄羅斯又唔想，烏克蘭都唔想啊。但係咧，我相信有啲狗屎棍啊，乘機發咗一個嘣一聲啊！哇，你打我咁，喂，唔係我炸你嘅喎，有啲狗屎棍咧撳啲嘢喂，撩起我哋兩個打交啫噃。即係呢啲可能有，但係咧，即係俄烏大家都已經係攰曬嘅，打呢個戰爭打咗咁多年，所以有機會能夠喘息啊，佢哋唔怕嘅。咁啊，今次嚟講啊，俄國會唔會展示佢啲武器咧？我相信咧就未必，因為咧費事一家爆起上嚟嗰陣時咧，就連嗰啲武器都爆埋啊！哇，真係咁啊！但係咧有一樣嘢啊，啲朋友問我啊，佢話點解中國今次有個大軍演啊？哇，上啲最正嘅嘢，以前中國做咗唔出聲噶嘛，而家唔係啊，做咗之後我冚爛擺曬俾你睇啊！啊，咁我話俾佢聽啊，最緊要一樣咧，因為嗰個人癲噶嘛。特朗普啊，呢、這個人嚟講啊，佢分分鐘啊，以為你冇料到啊，抽你兩拳啦。結果嚟講啊，你啊真係要用堅嘢去對付佢。講我而家唔係啊，我擺曬啲堅嘢喺門口，總言之你入嚟啊，我啄到你變肉碎。咁啊，就中變咗特朗普啦，就特別對中國啦，就真係有因為投鼠所以記起。
10: 咁啊，即係你講啦，冇錯啦。咁啊，中國咧睇通咗特朗普係一個欺善怕惡嘅人。你如果顯示出你有實力，你仲硬正過佢咧，佢就會縮沙嘅，佢就會 tackle 噶啦。而家咧唔好講對中國啦，對伊朗你三等國家都 tackle 啦。
11: 係啊，即係因為咧，而家伊朗嚟講啦，哇！原來法國一打長久戰啦，美國最驚係長久戰，你捱得咧，佢就唔捱得噶。因為點解？佢而家就到中期選舉啦嘛。
10: 嗯。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讲呢、這个七大工业国，其实咧主要就系啲欧洲嘅国家，就其实咧而家呢个世界局势里边，呢啲七大工业国咧已经有佢越嚟越 即係微弱嗰個實力。點咧？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哋咧個貿易部長咧，琴日都係法國咧舉行咗呢、這個即係貿易七大工業國貿易部長會議，又喺度點名即係批評中國，話中國咧就控制呢個稀土出口咧，呢、這個咧就係唔啱嘅，呢、這個咧搞到咧世界供應鏈咧出現問題。我哋而家咧七大工業國咧要團結起嚟，點樣咧就對抗中國，就唔好買佢啲稀土，我哋自己咧點樣去生產稀土？又是废话一堆，真的又是废话一堆，笑话一堆。咁咧，你睇得出嘅七大工业国咧，即系而家咧就即系话，明明知道自己咧即系喺稀土上面受制于中国，但系咧又去静静鸡又去求中国，啊，即系自己分别咧就去中国嗰度咧就叫咧你俾啲稀土我，但系咧喺表面上咧又可以到咧佢表现咗好强硬，我哋已经发展稀土啊。得，你可以發展稀土，因為稀土根本就唔係稀有，而係咧通街都有。咁但係咧，你要提煉嘅稀土能夠出嚟使用嘅時候，就唔係你哋自己話做就到嘅，起碼都話起碼要5年到10年。喺呢段時間，你仲要靠中國嘅，咁你要強硬嘅時候咧，嘥氣啦。所以話呢啲咧，只不過即係表面嘅功夫，係根本做唔到，唔使講乜啦。特朗普咁硬正啊！今次下星期去中國嘅時候，大家都會講，其實兩樣嘢，一樣就係大豆，第二樣咪又係求稀土咯。因為如果冇咗稀土咧，佢嘅軍工產業咧根本係做唔到出嚟嘅。而家喺呢個伊朗嘅戰爭裏面已經打，佢好多啲咁嘅重型嘅機器已經即係軍械咧已經消耗咗咧成三分之一，佢要重新再製造嘅時候係要靠稀土咁，所以七大工業國嘅咧。都是白口嘅啫，根本系起唔到作用嘅，根本中國睬你傻，因為你仲要依賴我嘅稀土。
11: 冇錯啊，絕對啊，你冇稀土咧，你話講啊，即係話你有架車冇電油一樣，係嘛？擺到你都冇用嘅，嗰、那個最緊要嗰個靈魂咧擺唔到喺度。咁啊，而家點解咧？就係、
13: 是。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時事風雲。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各位听众你哋好，五月七号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标汪黄立仁，
16: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 咁啊，电话里面有周志国，
17: 系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咯，大家好，阿保安哥好，阿汪 Sir 好，
1: 大家
16: 阿周 Sir 你好。
1: 今日話題咧，咁大家聽到我哋宣傳聲帶啦，咁就一單咧，我都覺得幾莫名其妙啊！不過王 Sir 話：咦，佢識分析喎，咁聽下佢分析先啊。前温哥華市長金乃迪Kennedy Stewart 啊，最新嘅披露咧，佢係一名現任嘅 BC 省內閣廳長，正係接受調查，因為佢涉及咧同中國政府合作，咁並且話指出好多人咧已經知道呢件事啦。金乃迪大家知道曾經在我哋温哥華做過市長啦，亦做過七年嘅國會議員啦。本身係咧就新民主黨應該係資深嘅新民主黨黨員嚟噶啦。咁樣咁今次咧佢而家目前咧就冇做呢個市長之後咧，就走咗去呢個西門菲沙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做副教授。咁佢最近喺星期一咧就接受一個電台嘅節目訪問嗰時咧，佢提及話。爆出嚟就話：喂，而家任一位我哋 BC 省廳裏邊有個廳長啊，內閣廳長咧，佢一路咧就涉及咧同呢個中國政府合作呢件事咧，佢就隨即咧就上報即係通知咧就呢個新民主黨嘅高層，咁啊內部咧就已經通知，以佢所知咧省長啊同埋其他國院好多人咧全部都知悉依單嘢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好似冇乜點跟進咁樣。咁另一方面咧，佢爆出嚟咧，咁佢當時咧，我接受電台訪問時咧，佢自己咧揚言就話咧，喺較早之前咧，佢就被一名咧就係聯邦政府嘅聘請咗嘅律師，即係屬於聯邦政府嘅律師啦，同佢傾談咗約談咗成4个钟头。咁問題就話，咦，會唔會佢將兩件事帶埋落嚟？咁佢分開講嘅噃，咁問題就係咪將兩件事擺出嚟就話，嗱，呢單嘢咧，我收到消息。第二咧，我又啱啱接受同約談咗一個聯邦政府嘅傑律師，咁啊會唔會喺嗰度聽到翻嚟咧？唔知啊。咁我哋省長咧就喺出嚟之後咧，即係呢個消息之後咧，就有傳媒出嚟問下佢啦。喂，係咪好單咁嘅嘢？佢落口就話唔係，冇咁嘅事，我根本唔知咁嘅事咁樣。咁即係羅生門啦，都唔知邊個真定假啦。咁佢話咧，省長好叻嘅喎。咁我睇佢啲新聞嘅內容咧。都好似有啲語言藝術喺度嘅，咁點解咧？佢解釋就話，佢話佢唔知道件事，佢話因為咧我冇收到皇家騎警同埋有關呢、這個
18: 國安嘅部門咧就通知我啊，即係意思係冇直接通知我，所以我唔知啊。咁所以變咗係嘅，帶出一樣嘢咧，佢其實可能之前知，但係咧係冇人，因為你冇正式文件同我講，我就當唔知咁啊。咁呢個可能就係語言藝術一種嚟噶啦。但問題今日帶出嘅話題就話，點解呢位前任嘅市長啊金乃迪同埋各位議員咧喺今次訪談？就即係咁爆咗出嚟話，有中國官員咧就即係唔係有呢個廳長咧同呢個中國方面咧有合作關係咧咁樣，咁佢又冇講出個事件係乜嘢咁樣，咁最吊鬼就係話，作為一個金乃迪本身都係一個資深嘅新民主黨黨員，咁啊點會要砌翻亦係喺省政府執政嘅省新民主黨咧？咁啊會唔會中間有咩內控喺度咧咁樣？咁當然啦，咁即係最新嘅消息就帶出就係話有即係位我哋嘅省議員咧就爆單，亦唔係爆啦，佢公開講咧就話，喂，我哋省長咧就將會稍後咧喺六月底到七月初咧就將會去中國嘅訪問咁樣，今次率團過去噶啦咁樣。咁你知啦，一路以嚟咧就大家都認為咧，佢即係點解去過亞洲咁多地方採訪，去唔去採訪中國啊咁樣？而今次咧，佢單獨咧去中國好一個大城市咧，就呢個拜訪嘅。咁會唔會帶出就話，喂，你既然話有中呢個邊先省省內閣廳長同中國政府合作，咁會唔會俾人諗起為會唔會因為佢哋商談有關即係前赴中國訪問啊，或者係帶團嘅事件咧？咁呢個咧就我哋係揣測啫。咁變咗咧就因為佢冇講到佢合作乜嘢啊嘛，係嘛？咁會帶出一樣嘢，咁當然啦，依樣嘢佢個背後乜嘢嘅態度咧，咁啊，即係俾人感覺上話嗱，咁啊，而家咧又特別係中國咧，今次咧可能咧又再干涉我哋加拿大啦，或者即係聯絡我哋加拿大人啦，咁但其實咧聯邦政府最新嗰時咧都有一個公佈出嚟嘅，咁其實咧喺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就唔止就係中國嘅，當然包括咧早已經宣布咗，譬如佢有伊朗啊、俄羅斯啊。等等幾五個國家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個話題咧就預講今日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32咧就發表意見，點解今次新民主黨裏邊自己有咁嘅情況帶出嚟咧？第二點解今次話直指係中國咧？咁當然啦，其他地方都有即係類似話大家認為係干預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好多官員同佢聯絡咧，那個情況係點睇法咧？604-2673发表意见，周志国，你点睇啊？对于今次个事件，
17: 嗱，你睇到即系今日直嗰个讲法咧，就啱啱系趁系咩时间咧？就有尹大伟啦，佢有计划喺七月初访问中国，咁啊个行程包括北京啊、上海啊、广州三地嘅。咁嗱，咁你啱啱即系佢宣布呢样嘢，即系有嘅消息透露出嚟嘅时候咧，咁阿金乃迪咧。就會講出即係突然間就爆咁嘅消息出嚟，咁嘅時候嗱會即係你諗下，你會唔會即係影響咗即係佢自己即係新民主黨即係打翻新民主黨啱先？咁你真係對阿尹大偉嗰個訪問中國咧，真係係即係不利咧，起碼係咪先？你有冇影響就暫時就唔知啦，但係會肯定不利啦。咁同埋嗱，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中國。是有冇干預加拿大嗰啲事務咧？呢、這個唔使講，一定有啊！即係佢以前喺呢度做新聞嘅經驗嘅時候咧，都試過好多次，都已經係即係要睇到，即一定會有啊！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成日好多時咧，針對話中國干預呢我哋加拿大，但點解我哋唔會講話美國有冇干預加拿大咧？即係覺得又好奇怪啱先，即係冇錯，即係中國干預加拿大呢個真係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無可否認。我哋自己親身都經歷過嘅，喺採訪啊，喺成嘅時候咧，都經歷過呢樣嘢。但係問題，我哋唔係好多時候我哋報道成日針對就係中國，譬如美國干涉加拿大嗰、那個，我哋好少人去提嘅喎。即係覺得即係整件事嚟睇，覺得唔公道咯呢樣嘢。即係點解？因為美國干預加拿大咧，即係。仲更加嚴重啊！即係我諗，即係唔會比美國係，即係唔會比中國干預咧，係弱啲嘅。譬如好簡單，你睇下就係話，最近喺呢、這個亞省宣布獨立嗰時候，美國啲右翼團體咧，佢嘅同咗個所謂叫做啊封住嗰個 MEGA 嗰個團體合作咧，就推動呢個亞省脱離加拿大。喂，咁你睇到即係美國人，譬如就算喺我哋平時我哋都會知道，就係話喺呢個好多環保組織裏面係要請願要抗議嘅時候咧，好多啲人喺美國上嚟嘅， 咁嗰啲係咪政府人就唔知啦，但係起碼美國嗰啲環保團體上嚟咧，喺度抗議，喺度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實在好多個國家咧，即係唔敢話好多啦，我知道就係、是除咗我哋嘅加拿大所宣布就話中國咪印度咁樣有個國家咩係上干預加拿大嗰啲，我哋即係從來唔提美國嘅時候咧，我覺得比較上唔公道啦。咁啊要廣泛啲嚟睇，干預加拿大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國家嘅，中國係其中一個。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喺環圈子裏邊嘅時候咧，睇到中國嗰個干預咧，都係某程度嚟講都係都幾明顯嘅啦。譬如今次如果爆出呢件事件點樣咧？爆出呢件事件咧，好即係我哋會聯想到就係話有個叫神韻劇團啊，嗰藝術團咧喺2月26號，唔係今年嘅4月8號到12月咧，到十二日咧，就喺呢個温哥華伊麗莎白嗰個女王劇院嗰度咧，係演出咗6場嘅。咁佢呢個神韻劇團係點樣藝術團點咧？佢就係、是、其中標榜就係話喺呢個中國嗰個共產主義前嘅中國文化，佢哋將中國啲文化咧就係、是透過啲好高科技啊，好即係好高嘅演藝嗰啲表現出嚟咧，就吸引咗好多本地嘅嗰、那個非華裔去仔睇嘅，受好多人讚賞佢嘅。咁咧，但係咧，佢就話喺當中就話佢喺佢表演之前嘅時候咧，話中國嗰個政府團體咧就要求過同呢個市政府傾過，就希望佢就取消呢個演出。點解咧？佢呢裏邊咧係呢個法輪功嗰啲信仰，法輪功係宣傳法輪功嘅，就希望佢取消。但係市政府咧就唔理佢，即係冇取消到。我諗會即係睇件事嘅時候，如果睇個城市發展嘅時候，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咧就係話？話呢個中國政府官員就同呢個省政府啲官員、省政府官員係接觸過，咁於是乎就爆呢單嘢出嚟，我哋唔知道。但係咁如果睇件事嘅來龍去脈咧，某個程度即係同呢啲事都有關喎。所以我覺得話你即係今日我哋要強調干擾中呢個加拿大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唔好成日一方面倒就一面倒講係中國，其他個國家咧，我哋都要睇下咯。
18: 咁今次咧就金乃迪都佢都即係加強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嘅問題。佢無論喺地方層面同埋即係現在省委政府嘅層面，正如頭先所講啦，咁曾經嘅消息報道咧就話温哥華市嘅職員咧就即係與個中國有關官員咧就傾談，就依個頭先嗰個藝術團喺度演出嘅問題咁樣。咁但係事後咧就發覺咧就即係冇嗰時，警方咧容許佢哋繼續咧就話可以舉行嘅。咁但係喺其他國家，包括喺英國啊等地咧，好多咧全部取消曬啊！咁因為佢有人虛報爆炸彈啊，安全計劇院本身都要安全㗎，係嘛？咁問題就話點解今次金乃迪咁高調講咧？佢又仲要更加即係要加強咗話，喂，其實依樣嘢佢應該咧就皇家騎警甚至 CISIS 咧即係國安部門咧一定係要即係跟進依樣嘢，同埋咧要調查有係咪咁嘅事件發生咧？咁啊咁當然啦，咁政府嘅議會領袖范文虎話咧。關於呢兩個聽咗係咪因為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問題咧，簡直係荒謬至極。咁啊，佢表示如果內閣或者黨員咧成員受到加拿大皇家騎警或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嘅調查咧，佢哋唔會俾留喺內閣，亦唔會俾留喺黨團嘅。咁啊，省長都係咁講嘅。王 Sir 點講？點睇啊？
16: 嗱，問題你而家你問我點睇，我就想你話俾佢聽，到底你係講神韻啦，亦係講呢個新民主黨？啊，點解會搞出嚟？尹大維，如果邊個係有咧，我就踢佢出黨團。
18: 嗯，
16: 啊，呢個係兩個故事，問題就係你。
18: 但同一個單位喎、
16: 哦，係同一個單位。咁但係問題就係、是 okay. 兩個故事嘅本質都唔同啊嘛。係，
18: 但係幹都係、啊，如果直接嚟講係干預啦，變咗。
16: 嗱。
18: 第一個唔係，第一個我唔敢係咁幹預，佢合作啫，係依樣嘢我又唔會話佢。
16: 所以我然後先講出嚟、
18: 哦 okay,
16: 基本上兩個、啊、首先講啊神韻先啦，啊時間唔多，我淨係簡短啲講神韻。神韻，我曾經喺 Lansdowne Mall， 亦都喺依、這個依、這個鐵路鎮嗰個 Metro Town， 佢哋有個賣飛攤位嘅。兩個攤位的面前，我受到他們的接觸，啊，跟我講國語，他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你應該來看看。那即是說，我在這裡這麼久，我也都知道神韻是什麼，那我也都有親戚呢，就 就買咗飛一家六口，因為唔知佢話唔係共產黨咪買飛啦，入去睇半個鐘頭之後咧，就開始講嘅大陸嘅迫害啊，講法輪功啊嗰啲。咁啊，根據我親戚話俾我聽咧，啊，佢開始嗰段係好好睇，但係之後咧就變咗説教形式咧，就陸續有人走啦。啊，咁你話啦，啊，每一個國家嘅領事館都要喺嗰個國家度咧，啊，收取一定嘅人嘅啊所謂資料啊、情報啊，啊，睇下對嗰、那個啊國家。會有啲咩反應咁樣嘅，所以中國領事館唔多唔少亦都收到咁嘅消息啊，所以然後先至有話啊，同依個市政局去睇下唔好俾佢哋演出，咁依個係屬於干預，但係成唔成功咧？唔成功喎、啊，咁多年來每一年佢哋都可以演出啊，但係每一年咧佢都係啊、哎，我哋唔係共產黨，喂。如果你一個你有冇見到太陽馬戲團再話誒我哋共產黨啊，我哋唔係共產黨。喂，大家都知道太陽馬戲團裏面好多表演雜技嘅來自中國嘅喎，啱唔啱啊？啊，咁點解啊依、這個啊中國領事館唔去個個嗰個市政府度？喂，你唔好俾太陽馬戲團影出啦，因為太陽馬戲團冇講呢句嘢啊嘛，而你嗰個有啊嘛。啊、所以基本上是两回事，咁你话啊佢咁唔啱，唔啱一回事，成唔成功系一回事。咁多年来你望下神韵有边一次系受到影响之下冇得演出嘅，系咪啊？系、嗯、完全冇噶。咁你话喺多伦多嗰边有炸弹嗰个另外一回事。嗯、我哋而家今日讲又讲温哥华。温哥华冇出现呢啲事、
18: 嗯
16: 啊，就算有炸弹系另外一回事，唔知边个做嘅、
18: 嗯
16: 啊嗯，所以讲到呢度咧，我交翻个麦俾你。
18: OK， 咁啊，欢迎听打嚟604-267-320，咁啊，听听客户信息先。
19: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0: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色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9: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20: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海马牌健康床褥，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幸运海鲜酒楼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头先王 Sir 分析咗啊，即系我哋市政府层面咧，喺对于今次个艺术表演方面嘅做法啦。咁啊，嗱，咁啊，翻转同我讲翻，喂，点解啊金礼迪出嚟诶，今次啊咁高调爆咧，就要话一定要跟进呢单嘢？咁咪话咧就有外国厅长就即系参与中国嘅合作问题咁样，合作好多种嘅喎。我哋买嗰四只船都好似系中国啫嘛，系嘛？
16: 啱啊！
18: 咁系啊。是不是那件事呢？
16: 不是
18: 又不关事、啊、首先、啊、那裡是 transport 的，那裡是 ferry 那邊、
16: 啊、現在首先呢就是金乃迪呢是會有機會出來跟 ABC 黨爭個市長的位
18: 置、哦、有即背後有這樣的，
16: 在背後有這樣的
18: 陰謀論，
16: 這些是陰謀論，不是鐵定的事實因為我不是這個新民主黨人知道、啊、現在問題就是呢，我哋加拿大咧有三個主力嘅黨啊，新民主黨咧係最奇葩嘅一個，因為佢發展得好成熟嘅，三位一體，
18: 三級政府都有，
16: 省市 是一體過，咁佢哋做所有嘢咧就一條心直落嘅。
18: 投票
16: 好啦，而家今次搞呢單嘢係點樣咧？首先第一點，喺聯邦方面咧，新民主黨係失利嘅。喂，而家喺聯邦度佢跌到得翻五個席位嘅喎。喂，分分鐘連個津貼都冇埋嘅咯喎，一下唔覺意另個唔生曬，哎，我又走埋去自由黨，啊，咁佢就玩完咯。
18: 佢不嬲冇津貼㗎，佢又唔夠人數，
16: 唔夠人數。
18: 不過卡尼即係都算係咁啊，畢竟佢都係即係咁多年嚟喺我哋加拿大，佢放翻啲錢俾佢哋啊，即係仁慈。
16: 卡尼仁慈啫，嗱，攞嚟講啊，我哋好夠揾到阿卡尼一個有真正國際眼光嘅，唔係話串事嘅。不是近視之人。好啦，而家問題就係咁啦，因為新民主黨咧喺三個體系裏面咧都失利。嗱，首先就係聯邦啦，冇啦，連個正式嘅黨領都冇。喂，如果阿尹大衛走出嚟揸埋黨領，
18: 有另一個陰謀論
16: 咯。哇，用個省長嘅身份，喂，強過而家任何一個嘅喎。而家你話俾我聽啊！啊！我哋個個都唔係好熟啦，對新民主黨。而家最強嗰個咩啊？而家咪 Don Davis 出嚟暫代啦。
18: 佢唔會選㗎，因為暫代。
16: 佢暫代係唔會選㗎。咁其他仲有邊個咧？你冇㗎咯喎，係咪啊？如果你要講嗰個所謂層次感，阿君慧晶同佢係基本上唔同嘅。啊，咁啊唔同在乜嘢咧？我唔係新民主黨，我亦都唔想講咁多。啊。咁而家佢出嚟咧係最有機會嘅，啊，所以而家佢出嚟做呢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喺嗰個聯邦嗰度咧爭取曝光率，聲音係為佢自己，啊，另外一方面咧，啊，有啲所謂曝光，有啲聲音咧，到將來有機會投票嘅時候，你原來先揾到噶嘛，揾、到人嚟支持你噶嘛，
18: 好過賣廣告。
16: 咁你老實講，你樣樣乜嘢消息都冇話。一話競選的時候，你憑乜嘢人投你票呢？好啊，依個第一點。另外嗰個省嗰方面啦，啊嗱，佢有私心啦，啊佢想跳槽啦，啊佢一定要整啲聲音出嚟啊。另外就喂，最近省好似冇咩建樹嘅噃，係咪啊？咁另外一樣咧，就因為佢哋三位一體啊嘛。而家我哋温哥華市。仲有兩個月底又話選市長噶咯喎，
18: 十月咧，十月十七號。
16: 十月選市長噶咯喎，喂，係咪需要攞啲聲音出嚟先？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唔多唔少啊！如果 Kennedy 真係話出嚟選嘅時候，喂，亦都攞到啲所謂聲音，撈取到啲政治利益噶嘛。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佢而家搞啲咁嘢咧係好嘅。咁另外就係佢話喺七月咧。會去中國訪問，咁但係你知道啦，而家全世界啲人排隊去中國，佢哋每一個人咧唔多唔少，大部分人都用咗一個特朗普形式嘅方式去訪問中國。點樣為之特朗普形式呢？啊，未去之前就搞啲聲音出嚟，啊，去到之後讚不絕口。翻嚟攞到著數之後，又再整翻啲聲音啊！我都唔係好同意佢噶咁。而家差唔多，你見到每一個國家去到都係咁樣做嘅啊！而啱啱最近啦，啊呢、這個澳洲佔完便宜攞到嘢啦，咁而家又嗌冤枉。咁而家我哋咁樣做咧，啊佢都係迎合嗰個意識形態。自從啊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他說要針對中國，到今時今日差不多所有西方集團、無論在這個中東也好、非洲也好、東南亞也好，很多都是用意識形態，是不是都針對你中國先？有馬來西亞啦，有印尼啦，有菲律賓啦，有柬埔寨啦，甚至還有泰國添，好哇！真係多不勝數，個個都是口講一套做的一套啊！得到呢個利益之後，就嗌冤枉啦！啊，其實我哋都唔係，我哋都係中咗佢糖衣毒藥啊！啊，落咗政治陷阱咁樣，所以好多嘢咧，呢啲積聚個個都係用個意識形態。咁你估咁嘅事會點咧？嗱，而家你可以見到中國 在这个外交方面呢就不再好像以前那么不计较啊，你 say 句 sorry 呢我就可以原谅你，你现在见到巴拿马啦，现在嗌晒救命啊，又说下跪又说 say sorry 啦，咁结果仍然冇得谈。所以在未来来讲呢，你们搞这么多声音呢，结果最不着数呢就是出访那个国家，你哪个国家决定出访去中国，而你搞这么多声音出来呢，你不会得到你自己所希望的结果的。主持人。
18: OK， 嗱，咁就今次呢个前省前呢个市长金乃迪咧就跑出嚟啦，咁啊，王 Sir 分析话，喂，会唔会佢出嚟即系争取呢个竞选呢、這个再重新竞选呢个温哥华
16: 市长
18: 啊？喂，翻转头做嘅话，
16: 系啊，
18: 哦，好嘢喎，
16: 出奇噶，啊，咁但系世事嘅嘢好难预料噶嘛，
18: 系咯，咁啊，即系大家搞完就知道啦，咁啊，温哥华市嘅好多即系我哋即系好多人话嘅比较系左翼嘅团体咧，

0: 二分啊，三個政黨咪一人分三份啦，係咪咁簡單啫嘛？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接聽陳生同阿張女士電話。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问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安黄立文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话题咧，头半日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联呢个前呢个新呢个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咧，咁啊最近咧就接受个电台访问，咁啊乘机咧爆出嚟话，喂，我哋省政府有个内阁厅长咧，就同呢个中国政府有一个合作关系，咁啊再者咧佢话我又俾联邦政府一名律师咧就话。就同佢傾咗四個鐘頭，即係飲請佢飲咖啡喎咁樣。咁啊，會唔會呢單嘢相連出嚟？咁啊，點解喺個時候會爆出嚟話要咁嘅講法咧？咁啊，原來咧頭先經兩位嘉賓主持就分析過，哎呀咁啊，第一可能個背後就第一佢爭取呢個出嚟競選嘅温，再度爭取啲温哥華市長啦。咁樣咁啊，梗係整啲消息出嚟。咁啊，事實的確係做咗幾個月，10月17日就温哥華市投票啊嘛。咁啊，依排咧就好鬼多市嘅消息嘅。連嗰啲咩投票啊、咩成啊、嘢特別多嘢嘅喎，以前都唔多講，咁中意瞓曬覺添。我啲冇少講，因為冇嘢講嘛。突然間依排突然間多，一間又整依樣又整嗰樣，咁咪明先啊。咁啊，永遠係咁樣噶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依家帶出個話題就話，佢係劍指中國咧。其實咧，聯邦政府你話咪就總共咧唔止啊，有就起碼有五個國家咧就即係干擾我哋加拿大噶。咁當然包括伊朗啊。呢、这個俄羅斯啊、印度啊咁樣啊，係咪巴基斯坦係咪一個？唔知啦，總有記錄一個。anyway， 咁因為經常性嘅，正如阿周如果分析咧，全世界都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呢個各方面，不過只不過你俾人知道衰咗，或者做得唔好，俾人及到啫，係嘛？咁啊，雙方嚟即係差唔多呢啲咁嘅嘢就預咗係雙方有咁嘅情況啊。咁啊冇嘢嘅，知彼知彼就自己保護自己國家，起碼你我知道用乜嘢，呢、这個永遠世界係咁噶。不過啱有單消息就好得意啊！你話哦，佢有外國干預咧，就最近咧啱今日咧就5月7日咧喺英國咧，就大家記得我喺半年前咧，因為都講過有關呢個香港呢個駐呢個倫敦嗰個經濟辦事處咧，就嗰個一個行政經理嘅叫袁松彪咧，咁佢咧就拘被呢個英國警方拘捕，把涉嫌違反英國國安法。咁其中咧，佢又委派即係安排咧，就一個叫做當地嘅前呢個執法人員咧，魏志良咧，就幫佢處理即係喺英國嗰啲聯絡嘅事宜咁樣嘅。咁啊，再者又加埋一個西人嘅 Checkit， 咁佢咧就三個人咧就喺度即係被英國政府認為佢哋咧就喺度監視啲 BNO 嘅人啊，同埋咧就即係搜查啊羅冠聰啊等等嘅事。咁啊，審案咗成5個多星期。咁啊，經過5日裁判之後，本來咧要一致裁定佢，即係要12個個陪審團咧，要一定係要全部即係同意先至能夠話罪成嘅。咁後期咧講唔掂，咁啊最後咧就大比數啦。咁啊足之咧係10-2咧就即係話罪名成立，係話袁松彪同呢個魏志良咧就係替外國機構服務啊。咁啊呢個第一條罪，第二條罪咧就。幫呢個外國機構干預到英國政府，但係呢台咧就由於咧各方面咧就講唔掂數啊，咁控方又話我哋唔會再喺呢邊斟酌，咁變咗呢條罪就冇。咁第三項咧話魏志良咧，因為佢本身前身咧佢作為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嗰時咧喺佢嘅執法機構裏邊咧就攞啲資料出嚟咧提供俾即係有關方面嘅人士咁樣，咁啊中間牽涉成11人啊，其中有4個咧就係前香港警務人員喺度㗎。咁所以咧變咗咧嗰件單嘢咧都幾大單下咁啊！但問題咧往後咧，因為嗰啲證據實在太多啦，咁最後咧其中9個人咧都放咗佢出嚟，即係冇再追究落去啦。咁而家咧足之咧判咗2名，咁牽涉帶出兩樣嘢話， 的確在外國有咁嘅，唔係淨係我哋加拿大啊嘛，全部啲國際間都有咁嘅類似情況。好似而家主持國咁講，喂，美國都係啦，咁。

0: 我即係經常都干住我哋啦，咁唔見你出聲，咁嘅情況出現啦。嗱，今次嗰個罪都幾恐、幾犀利下噶，因為佢第一條罪咧，余崇彪同呢個魏子良咧，可能最高刑罰係14年噶嚇。咁第二條、第三條罪咧，嗰、那個魏子良咧，因為佢攞即係非法攞用國家嗰啲即係人員嘅資料咧，就變咗佢可能會最高終身監禁噶。咁呢個問題當然睇佢咪上訴啦咁樣。咁但係當然香港政府方面咧就即係話咧，依樣根本就係佢喺呢個經辦處，只不過係一個服務呢個商業嘅，同埋成而事實上喺英國咧，經常咧又遭受到有啲示威人士好或者咩成咧，咁佢哋咧特別咧都要係請一啲保安人員咧，就係、是、因為佢已經通知啲警方啊，警方即係好似愛莫能助咁樣，佢唯有自己請私人啦，咁佢即係有咁嘅制度喺度噶，咁啊各方有各方嘅解法啦，咁啊事件咧就啱今日事件出咗嚟啫。香港政府都有初步嘅咁嘅解釋啦，咁啊睇下點啊。當然啦，今次袁崇彪咧就即係香港政府話明咧，佢會支付佢嘅律師費嘅嚇。OK， 咁啊聽，首先聽阿陳生電話先嚇。陳生你好，
1: 喂，
0: 係到你，陳生。
1: 係，各位好。啊，我就本來想就啱啱問你哋噶啦，我想問咧，你哋個台咧？同埋個隔離個台咧，係咪唔敢提香港同埋中國啲嘢嘅？但係你講咗咧，我覺得李保安你好嘢。我因為呢單案咧，我由頭到尾我都有聽嘅嚇、啊。你話我啲外國嘅辦事處啊，香港啊，全部都係間諜中心嚟嘅。以前你哋有冇記得啊？温哥華同多倫多都試過啦，係咪先？不過俾人嘈得犀利。就自己冚旗啫嘛，嚇、啊！即係可以做一個辦事處，請曬啲退休嘅警司啊，嗰啲走去查人哋嘅。咁你話有冇政治干擾啊？所以我話大陸政治干擾加拿大咧，就一定有嘅。點解我哋唔提美國呢？因為美國冇咁緊要嚇、啊。你睇大陸樣樣都插住上埋嚟嘅嚇，乜嘢佢都有份嘅嚇。啊由今次開始咧，就一巴掛落香港政府度嚇，冇、啊、啦，冇大大聲講話冤枉佢啦，抹黑佢啦。法官審咗五日，那個裁判團先至審佢哋罪名成立嚇，即、啊、刻坐監，跟住下個禮拜五先宣判嚇。咁、啊、你咁樣俾一個國家俾人哋睇起嚟係乜嘢形象咧？所以點解我咁唔中意共產黨就咁？喇喇喳喳，人哋走咗，你都要揾人派人去跟蹤佢，去恐嚇佢，仲破門入去添，準備係咪先啊？咁關於呢度咧，加拿大咧，加拿大就一定有政治影響㗎啦。尤其是加拿大開始由卡尼開始咧，就一路傾向大陸㗎啦。啊，佢又以為大陸係寶，點解啊？你有個嘉賓話排住隊去大陸，排住隊去大陸攞錢㗎，你估有咩啊？去分豬肉咋？分完就佢話齋拜拜啦！啊嗱，我哋個 David Eby 又去啦，七月啊，又去三個啦，三個地方啦！啊，呢個 David Eby 自己嘅省入邊嘅嘢都搞到未好，我投訴過話啲醫院要排廿幾個鐘頭，咁啲嗰啲嘉賓就話：哦，呢啲係省嘅問題，咁省嘅問題咪 David Eby 嘅問題啦？又家下又話Burnaby 嘅醫院個暫停 ，Delta 嘅醫院又暫停嚇、啊。大佬醫院你都可以暫停，你就飛去第二度，你搞好加拿大先啦、啊。佢嗰啲安隻屋，佢最熱心咧就係、是、搞啲安全注射屋嚇、啊。哇，嗰啲咧佢就開心心噶。
0: OK， 啊。OK， 好，多謝
1: 聽到，
0: 聽到，聽到陳生嚇，咁咪將我繼續接聽啊，張女士都等好耐啊，張女士你好，
2: 係，各位主持人，美國佬話乜嘢呢 ISIS 同埋嗰啲電台咧，就跟住美國佬講乜嘢？美國佬話伊朗係恐怖分子，美國佬話烏地同埋珍珠黨。是恐怖分子，这样呢、啊、我们的总理又跟着美国佬这样说，说伊朗是恐怖分子， ISIS 呢还有电台呢又说呢、啊、这个什么、 伊朗胡提哈斯布拉即係真主黨塔利班佢話嗰班人咧就係、是、又係恐怖分子，尤其是你哋電台嗰、那個梁煙成啊嗰、那個基督徒啊，琴日啊今朝早琴日我聽到佢，佢話哈斯布拉真主黨同埋呢個胡提係恐怖分子啊！佢啲消息喺邊度嚟噶？是不是跟住美国白种人蓝眼睛白皮肤去讲嘢噶？嗰、那个梁彦成啊，唔该晒。
0: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头先我补充翻阿陈生度咧，就头先佢讲提过呢个加拿大嗰两个香港经济文化办事处咧，就冇冚期啊。咁啊，即当然啦，讲可能我意思可能俾佢讲话嗰单事冚期啫，但系佢冇仲仍然仲喺度服务紧啊吓。咁啊，第二咧就喺你提及嗰度咧，话喺英國嗰度咧，佢當時嗰單係另外一單嚟嘅，係講追訴嘅。咁我跟得好足嘅，我都咁，所以咧變咗佢只不過係當時係喺門外啊倒水啊騷擾啊，就冇話破門入屋。如果假如破門好咧，呢條罪肯定要法官都講。假如佢破門入屋咧，就證明佢真係有採取行動啦。咁呢單嘢，但係呢單嘢另外呢單嘢追訴嘅呢單嘢係講緊一億幾千萬嘅啦，爭單嘢啊。咁啊，係啦 ，OK。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3: Hey, 你哋好啊！咁样咧，我就几赞成啊周志国讲嘅嘢，因为咧，即系赞成佢边个 part 咧，就系话，即系我哋成日话foreign influence 啊，咁中国咁，咁我觉得 foreign influence 就唔止中国噶，美国都系噶，咁实美国仲霸道啦，好多时系咪啊？人哋嗰啲走下架，咁系我哋嘅选择噶嘛？喂，你哋好上架咯、哦？如果唔系咧，我哋 Kuzma 我又对付你、哦，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唔系 foreign influence 系咩嚟咧？系嘛？直情唔系 influence， 就系一个 threat 嚟嘅，系吓我哋加拿大，即系明吓唔系暗吓。咁所以但系我哋好似 take for granted， 因为以前。嘅美國咧啊，好似好、oh, friendly 啊，大家都係allies 啊咁樣。咁但係咁咧，當佢嘅 influence 咧就係、是、係應份嘅，係對我哋人畜無害嘅 ，OK 嘅。咁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咯，即係而家就已經露出真面目咯。咁所以依一點咧，我就同意嘅，唔淨止係有中國有 influence。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哦，中國嘅 influence 就係唔對，但係美國嘅 influence 就係啱。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有偏見咯。咁所有嘅 influence 咧，都係應該一視同仁咁去處理。咁另外咧講到神韻咧，頭先你都提咗啦。咁實際上阿 Trump 咧，佢係 Trump administration 咧，即係好 pro 呢個神韻嘅。咁神韻舊年嚇February 20咧就即係喺個 John F. Kennedy Center 嗰度即係又有啲又上演又有啲問題出咗啦。咁咧咁啊即係嗰個咩bomb threats 啊嗰啲啦。咁三月20號咧呢、這個特朗普政府咧就已經係就係、是、佢做咗呢個 director 啦。咁然之後又去到佢個仔啊，各樣咧又去到呢、這個嗰、那個 centre 嗰度，咁去即係話我哋之後咧，我哋唔可以俾左交嘅，我哋要 protect 呢、這個依樣嘢。咁實際上咧，我覺得係為阿神韻即係有點而係為佢站台咯。咁因為神韻係anti-communist 啦，同埋極度去親阿 Trump 啦，即係。100%是 Trump 粉或者 Trump 衛兵都可以講得啦，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就好 in favour of 佢哋，咁我覺得咧事實上好多依啲咁樣啊，你 support 我就親你咁樣，即係咁樣嘅關係，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好突顯某個地方嘅 interest 咯。
0: OK， 好多謝意見啦，咪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你保安嗱，咁啊求我哋一路咧就欢迎听众打60422320啦，就呢、這个即系最新呢个前呢个温哥华市长啊金乃迪咧就爆出咧就话我哋省新民主党咧就有内阁厅长同中国有个合作，咁啊与此同时咧佢又备受呢个联邦嘅律师咧就同佢约谈咗成4小时啊，咁啊点解要爆出呢单嘢咧？咁啊睇下大家咩意见？电话呢边仍然有阿吴生度，吴生你好，
4: 你好啊。即系我自己认为咧，其实中国咧就对西方国家嘅渗透咧都系好犀利噶啦。即系伦敦嗰单嘢咧都系冰山一角咯。咁当然，即系中国能够渗透西方咧，又系同西方嘅社会制度系有关啦。咁相反嚟讲，就冇咁多报道啦。点样报道都好，即系西方点样渗透中国就唔会到呢个程度嘅。咁加拿大嚴重到咩程度呢？我覺得都係好嚴重啦。即係據講，美國有600多个、中國嘅代理，即係嗰啲利益代表者啦、社團啦，加拿大都有500多个啊。即係以咁少嘅人口嚟講，嗱，即係除咗即係呢個節目嚟講，除咗今日你主持之外，一個星期4日其他嘅。無論主持嘉賓包括聽眾基本上都是支持中國的，即是受中國的影響幾大啊，為他的利益講說話有幾多呢，大家心裏面有數。好像昨天這樣啦，不過後來我都覺得很開心，因為呢是有那些聽眾都要重複發言，即證明其實他們響和者都不是那麼多，但是可以來說這些勢力是盤根錯節得非常之緊要的，這樣他們是譬如說反阿川啊，反這些東西，即已經到了即完全都不理事實的地步。伊朗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我們在這裡受苦，但是很多人即從他們的利益出發也好，立場出發也好，是覺得伊朗這樣做得是對的，咁樣即係等於一個人係俾流民欺負咗，啊，仲要同情佢講佢做得啱，因為佢係俾第二個流民嚟欺負，咁樣佢就可以能夠名正言順咁樣嚟欺壓其他人。即係我覺得，即係從道理上高係完全講唔過去，但係好多人就係從呢啲，無論係從佢嘅立場出發又好，國家利益出發又好，完全都係不理黑白。不講道理，不講是非，包括頭先講嗰啲有啲發言嘅聽眾都係咁樣樣啦。我嘅講嘅嘢就係咁樣樣，唔該曬。
0: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當然啦，咁啊，個個有唔同嘅立場啊，不過立場站喺邊度咧，就有個睇法唔同啦。咁啊，事實咧有時都好得意嘅，我都認為咧戰爭真的很無奈的問題，就話點解你講淨係講一邊嘅戰爭功咧，就唔講另一邊咧？譬如我成日都懷疑點解啲人唔講俄羅斯啊，即係侵略人哋烏克蘭啊咁樣，仲攞埋你幾笪地添，仲要繼續砌落去咁樣，嗰啲都我都唔好明啊。咁但係佢又反為即係其他嘅戰士咧，佢又咁大高聲發聲咁樣嘅。不過無論如何，個立場唔同啦，唔緊要啦。咁啊，有個唔同意見，有唔同嘅程度。咁啊，阿王 Sir 點睇法咧？就今次阿金麗迪話咧，佢話咧，其實咧依單咁嘅嘢咧，應該咧就要加拿大安全情報局 CSIS 咧，同埋黃安琪警咧就對於關於任何黨員成員或者內城市國安全要即刻咁嘅疑慮要通報，要佢哋通報俾大家聽，或者邊位？但佢一路都冇講係邊一個嘅啫，呢個內閣廳長。
6: 咁你都知道。那個問題所在啦，啊而家好大件事啊，俾人滲透咗啊！喂，大佬，你講個人名出嚟先得噶，你唔講啊，到底係邊一個唔講？誒，總之佢身居要位啦，咁即係點咧？係咪啊？老實講啊，依啲基本上咧都係佢想爭取曝光率。而我睇，如果唔係嘅，佢真係為依件事嘅，喂，佢老早已經指明咗係邊個啊？乜水乜水乜水啊？你快啲出嚟認咗佢！喂，冇喎，講一大扎。喂，根據係乜嘢咧？因邊件事而引起咧？起承轉合一句都冇講，淨係講陰謀。咁好啦，佢咁嘅最大受到影響嘅，你估係邊個啊？所有而家喺加拿大擔任官職嘅華裔， 话之佢系联邦好、省好、市好啊，甚至系你喺个嗰、那个市政府里边、市政厅里边，喂，佢哋每一个人都受到呢句说话嘅影响嘅，
0: 定晒型，
6: 咁咪咯，哇，总之同中国有份咯，咩叫同中国有份啫？所有华裔嘅一定会有或多或少嘅亲戚或者朋友系居住喺大陆啊、香港啊、任何得地方。唔多唔少都系会嗨到边噶嘛，咁你直提啊、基本上一支机关枪扫晒成船人，呢、這个系好唔公平嘅、啊、尤其是而家你话外国影响咧，呢、這个真系好唔公平。
0: OK， 听听客户信息啊，咁啊继续翻嚟接听陈小姐嘅电话。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继续接听听电话604-26732，听听欧阳小姐点。欧阳小姐你好，
10: 系李宝安，好，两位嘉宾好。嗯，我又系成五点之后我先至听手机，所以我听唔到周志国之前嗰啲分析。但系头先有几位听众咧，就好似李宝安你一样，系好嘢。他哋譬如有幾個講過咧，就係我同其實我係同一個嘅情況，就係我係支持中國人，我自己都承認我自己係中國人，我係只係反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有成五千年嘅歷史，如果係其實已經係咁耐嘅歷史，我哋又有咁優秀嘅中國人，點解我哋會俾美國爬咗我哋頭？我哋到到而家都未曾能夠做到一個。個原因係喺邊度？大家諗一諗個制度，呢個係我想講嘅。另外咧，就係、是、Kennedy Stewart 咧，佢如果想出嚟選呢個 Vancouver 嘅 Mayor 嘅話咧，佢就一定唔會攞到我嗰票嘅。OK， 咁就頭先阿周志國，我聽到佢講咧，就係、是、political interference 咯，即係呢個政治嘅干預啦。喺我自己嚟講咧，頭先阿周志國都講咗啦，佢自己都經歷過好多，佢知道一定有好多，但係阿周志國就唔會喺個大電波度，亦都唔會走去講出嚟。究竟是有些什么他觉得是有干预了。因为我想无论是新闻工作者或者是这些這政治人物，他们应该要很小心去讲怎样为之 political interference。我自己呢就觉得 公开和在台底是两回事来的。即是如果你公开去做了这件事的话，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 interference 呢？那就看看你够不够守瓜力咯。但是台底去做的话，如果被人刮了出来的话，这个就很收家的。那至于呢，就是刚才周氏都有人都讲到说啊，中国是这样，你不说美国，我想介绍一个句，一个即是词语给大家，就是 whataboutism， 反问式，这个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我讲的 A， 你是要拉埋 B 来去讲，我们可以 A 和 B 都一起讲。但是我现在讲的 A， 就请你去讲 A， 你又不要走去拉 B 来去讲。这个就是 whataboutism， 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最后呢就是周志国也提到，因为我很喜欢听他说话，就是很多 data 的分析。那他讲到说特务，其实Candice Stewart 好像讲到很多特务，你身为一个 political 的人，你自己要很清晰地知道何谓特务。跟阿 Carney 那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讲 Carney， 我们说 Carney 有些什么做得不好就被人骂的，说我们叛国啊， David Eby 都有说到 Alberta 叛国。何谓叛国？你身为一个 politician， 这些这么敏感性的字眼呢，特务你叛国这些字呢，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要负责任。即是我们小市民我们就不懂了，但是他们做 politician 他们应该要很清楚了。麻烦你。
0: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继续听听刘太什么补充先。刘太你好。
11: 系、hey， 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讲，你头先讲到打呢、這个乌克兰嘅问题啦，咁我系啊，我都唔赞成俄罗斯系打乌克兰，我都觉得佢系唔啱嘅，俄罗斯系唔啱嘅。但系而家我哋想讲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都赞成打乌克兰嘅、哦，阿 Trump 而家系帮紧俄罗斯嘅、哦，佢叫啊乌克兰你割地啦，咁啊 settle 咗呢件事啦。咁樣基本上嚇、啊，美國究竟係贊成打烏克蘭啦，因為反對打烏克蘭咧，咁嚇依個真係一個問候嚟嘅。咁就另外咧就嚇、啊、但係佢打伊朗就肯定係唔啱嘅。咁依樣嘢係 definite 嘅，就唔可以有啲人可以曲線撐 Trump， 就係、是、哎而家 Trump 係口臭嘅，佢又把口又衰嘅，但係佢做啲嘢就啱嘅。 咁或者唔提佢做嗰啲嘢唔啱嘅嘢，咁或者佢讲到我哋讲 A 就唔好讲 B， 但我成日听到好多人都系又讲 A 时又讲 B， 咁但系咧就叫人哋你哋又唔好讲 B 啊，即系俾咗好多嘅 constraint 人哋去做去 follow 嘅，咁呢样嘢咧就 constraint 系俾自己 follow， 唔系俾人哋去 follow 嘅。咁同埋我最想讲一句咧，就系我哋系 Team Canada。当人哋咧系对付加拿大，作为加拿大人，虽然我哋系言论自由，始终咧都系有一个心，就系加拿大嘅心，就唔会话觉得系对付加拿大嘅人咧系我哋嘅朋友，系我哋嘅亲人。咁我谂唔可以去曲线去撑一个啊撑 Trump 嘅，就或者唔讲佢嘅罪恶，只系讲佢系口臭嘅啫。咁我覺得咁係公道啲咯，就唔好淨係批評人哋，因為有啲人好中意批評人哋，但係就唔中意人哋批評翻佢。OK， 多謝。
0: OK， 多謝意見啦。咁其實咧就所以頭先我都講咗啦，咁啊即係連特朗普或者嗰啲西方國家都能夠咧喺國際間就耀武揚威咧，咁啊所以依個世界就亂世界人噶啦。咁啊問題就話冇嘅，咁啊大家好明顯睇到咧，就個個都為自己國家啊，或者為自己嘅利益而做出嘅啲非常手段，咁而家連無論你係所謂自由世界好，或者係獨裁統治又好咧，個個都係即係揸住槍杆子啊出咗政權噶啦，好穩陣噶啦，咁所以咧冇辦法嘅世界啊，咁啊所以自求多福啦，所以而家卡尼就變咗水鬼星城王，點解咧？連最近咧歐洲歐盟開會議咧，佢竟然咧可以俾佢提高咧，就喺佢發表意見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啊。啊，汪 Sir 點睇法咧？卡尼
6: 嗱，我就唔認為阿卡尼咧係水鬼星城王。OK， 佢老早啊已經成王噶啦，喺唔同嘅機會都成咗王噶啦。啊，所以佢絕對唔係水鬼。咁啊，正話我都讚過卡尼啦，因為啊，佢最近咧，我而家再翻讚佢一次，因為最近咧，佢幫加拿大啊賣咗150架飛機。總值190億，呢隻飛機就係以前龐巴迪嘅 C-150 喺美國壓迫之下，嗱，我當年有份生產龐巴迪嗰啲飛機嘅，美國係從來都喺度壓迫嘅。呢個龐巴迪嗰只嘅 C-150 咧，以$1賣咗俾呢個空客公司，咁而家又改咗名咧，就 A-220。咁最近咧。5月6日咧，佢喺 Quebec 嗰度簽嗰個購買儀式，就賣咗俾馬來西亞一間廉航公司啊。咁將來咧就會有加碼喎，啊，預計會有機會去到350億。嗱，依個係為我哋加拿大嘅加拿大依一隻 C-150，而家變咗 A-220咧，佢個 size 咧就係同依個波音嘅737。競爭市場可以裝150人，亦都同中國嗰啲 C919咧係爭嗰個市場啊。咁另外 C919同依個而家嘅 A220咧係姊妹機，兩個好相似嘅。啊，我當年做飛機嘅時候咧，就知道有依個當初出就係叫 C100 嘅，就唔係叫 C150。咁啊，收尾持續。嗰、那個時間嘅演變咧，就將佢去到做 C-150，可以裝150人。美國就唔希望加拿大出呢隻飛機，因為佢出嚟咧就會影響咗呢、這個波音嗰個737，所以佢用好大力度打壓。咁而家有咗呢150隻飛機咧，我哋連帶依、這個 Richmond 個飛機製造商咧喺 Delta 嚟嘅，而家搬咗去。佢哋都係有份做呢隻飛機嘅部件嘅，啊，睇下個問題係做邊一橛嘅飛機尾啊、飛機身啊或者飛機翼。而家佢哋去到邊度我唔知道，我亦都講唔到。但係對加拿大整體嚟講咧，係絕對有利嘅，主持人。
0: OK， 咁啊，周志國，咁啊，你哋即係今次咁嘅無端白事飄出咁嘅指控出嚟，你又有咩掹噏點啊？好啦，周志國。
12: 喂嗱，即系今次咧，即系金马迪佢咁样讲嘅时候咧，佢目的系咩咧？咁样，即系我哋即系系好难走去，即系揾到啲资料系支持佢点样。但系无可否认就系比较 接近啲嘅就係話，因為係尹大偉七月咧就希望訪問中國嘅時候咧，咁咧就即係佢突然間爆出咁嘅資料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影響咗尹大偉走去訪問中國咧？咁樣咁呢樣嘢我都係比較即係值得我哋真係諗。新聞題你話加拿大咁即係我哋要BC 省要訪問中國，咁係唔係真係話即係好似有人覺得哇咁你係咪真係要擦大陸鞋攞著數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真係睇下嘅時候，我哋加拿大咧，我哋 BC 省咧，即係就係同中國個嗰個貿易個關係嘅時候咧，實在好好緊要。我哋如果你真係喺間咁嘅環境裏邊嘅時候咧，你話尹大偉去訪問嘅時候咧，即係對 BC 省係有好處多過壞處嘅。即係我哋唔好講將政治意識形態，我哋講經濟上面嘅時候，你唔好話你睇下就係話，即係當然你我睇最簡單一樣嘢就話，我哋大陸佢即係係將係即係從啲加中貿易摩擦嘅時候咧，令到加拿大咧，即係嗰個海產啊，譬如我哋即係最慘啊 ，BC 省都係影響啊，但係最慘就係嗰個 Lower Scotia 個十個最慘就係佢嗰啲海產嗰個運去中國嗰個量咧，佢原本由2024年嗰23,000吨咧，降到得翻8,500吨，佢真係對個衝擊喺度影響嘅。咁當然 BC 省都係啦。咁啊 ，BC 省如果即係你可以去訪問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即係當然佢係2026年嘅時候已經三月係放寬咗啦，即係卡尼去訪問咗中國之後咧，已經放寬咗呢個龍蝦同蟹嗰啲徵收25%嗰個係已經降低咗咁樣。咁但係未來嘅時候咧，我哋BC 省咧係喺中國嗰、那個如果嗰個加強個關係嗰、那個聯絡嘅時候，對個經濟咧都係有好處多過壞處喎。咁所以如果話我唔明白，即係金馬迪突然間做嘅時候咧，你即係對成個加拿大 BC 省有乜好處咧？即係我都交曬頭，但係你冇好處喎，你破壞咗啲咩？你對成個省嘅冇好處啫。所以我哋最緊要着眼點就係我哋 BC 省個好處喺邊度，個經濟喺邊度呢？先緊要啊嘛。
0: 咁無論如何，今日今次咧就爆咗一單嘢出嚟咧，有冇影響到嘅？即係我哋 BC 省咧。咁事實上咧，就最新就係呢單嘢就係前呢個廳長周炳華咧，就向傳媒話咧 ，BC 省省長咧7月。初咧就率團訪問中國，行程包括北京、上海同埋廣州嘅。咁今次咧係尹大偉自2022年就任省長嚟第一次訪問中國嘅，亦係 BC 省自2018年以嚟咧首次中國之行。周景華話咧，今次係由尹大偉率團咧訪華嘅旅程咧，將涵蓋6個重點嘅領域，包括喺個能源、天然氣、農產品、林木、旅遊、文化交流。而省長將會同當地嘅官員同埋企業會面啊，聽取意見，加強呢個溝通同埋推動雙方合作同埋官方往來嘅。咁啊，佢啊補充話咧，省長對中國嘅電動車發展特別感興趣，有意了解相關嘅建設同埋技術嘅。咁無論即係各方面咩？話抹黑好或者各方面嘅謠言都好啦，咁啊省長都繼續照就佢呢個女嘅，咁啊有少少時有冇時間？再三十秒俾你，汪 Sir。
6: 嗱，無論點都好啦，我希望有一個好嘅結果啊。雖然佢而家我先得罪你啊，威嚇人在先，咁然後用個恐嚇嘅形式啊，希望爭取多啲呢個福利翻嚟，其實呢個係錯嘅啊。所有外交政治咧，都是要互相尊重，就不是先诋毁先的。而家目前大家好像倒转了，我先诋毁你，然后去到呢就恐吓你攞更多好嘢，呢样嘢开始行唔通了。
0: OK， 今日时间差不多，多谢各位听众电话，明日挺早系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12: 好，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从船上撤离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之后，离开佛德国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船上有4名的加拿大人。最新的消息说，其中3名加拿大人现正隔离观察。安省卫生厅长表示，两名在船上的安省居民已经返回安省，现正隔离观察，不过就相信没有传播风险，预料隔离观察期大约是30日。另外，联邦外长阿兰德表示，另一名受影响的加国国民已经返回灰省，连同两名的安省居民，三个人都需要自我隔离。灰省卫生厅长表示，三个人并非紧密接触者，传播风险十分低。而本国的领事官员现正前往西班牙提供相关协助，政府都会成立应变小组应对今次的事件。回来本省消息，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今日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本省今日中午起实施所有户外生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禁令适用于所有高度不超过2米、阔度亦都不超过3米的明火，包括1级、2级和3级火。禁令亦都包括烟花、孔明灯以及烟幕设施。但是户外炉灶例如烧烤架就不受这个禁令限制。BC 山火服务发言人说，沿岸消防中心核区内的火警危险等级已经升至中高，并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降雨。省内其他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例如 Kamloops 和 Prince George 都已经禁止营火，除非当局提前解除禁令，否则禁令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以及1年监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东端昨日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日凌晨2点几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之后拘捕一男一女。警方今日公布，被捕的27岁男子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捕的女子就获释。这宗是温氏今年第4宗凶杀案。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今年2月13号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issella 枪杀其母亲以及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尹大维今日宣布学校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说，省政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的学校。该中学大约有160名第7班到12班的学生，受影响的学生现时在当地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上堂。大温地区的油价回落去到2.13到2.13，有业内的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方乐林报道。
3: 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的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3。有业内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的负责人 Dan Matic 说，全球的因素特别是美伊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的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了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听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听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持续高企，有专家就预计油价仍然会波动。BC 新车车商协会主席 Blake Corley 表示，在油价上升的情况之下，更多人在经济考虑上会改用电动车。 他说由于汽油开支节节上升，很多人不得不考虑更换电动车，加上有政府的鼓励措施，令到更多人会认真考虑换车。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透露，一个本地的团体联络省政府，表达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不过现时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公布。方乐林报道。
3: 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昨日说，政府已经接到一个本地团体表示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但是他未有透露该团体的具体身份。埃尔伦说，接收到一个团体的联系，他们似乎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准备竞标白浪队，但是他只是说是一班商界领袖聚集在一起，试图将球队留在 BC。 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埃尔伦说会给他们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公布相关信息，但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很认真。他形容有本地团体有意接手球队，对球迷和省府都是正面发展。当被问及省府是否愿意协助本地团体竞标球队的时候，埃尔伦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这一类的请求，但是他并未明确表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选项。就球队的去向问题，球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昨日举行记者会，他表示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指出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能够达至目标，而现时正正是关键时刻，但是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表示球会与 BC Place 体育馆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构想。早前有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到拉斯维加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本国的超市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的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为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是数字上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与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与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都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里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里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亦都可能是钱。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天在渥太华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自由党政府现时取得大多数执政，不过他会坚持保守党的理念，继续与自由党抗争。博励志说，虽然有声音要求他走较为温和的路线，以争取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不过他说会继续一贯的路线与自由党抗争。最近的民调显示，57%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表示，博励志应该继续带领保守党迎接下次的大选。去年8月的调查就有68%人支持他，反映出他获得的支持正在下降。温哥华地标 Sciencewell 科学馆的半球体建筑是展开工程改造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的足球模样，预计6月初就会完工。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地标 Sciencewell 的半球体建筑已经开始改造成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模样，预计6月初完工。工程计划在直径40米的半球体建筑外安装多达131块客制化面板，安装需时4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Queen 表示，这个计划旨在打造一个全球标志性的形象，将温哥华和世界杯紧密联系起来，并展示温哥华城市的创造力和雄心壮志。除了将大楼改造成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视觉展示之外，在 Sciencewell 还将会举办国际足总足球与科技博物馆展览，展期为5月15号至9月7号。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都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他病毒的病例，不过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是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6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说，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是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从星期五凌晨起至星期日期间，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不过，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罗斯将会给予相应的还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无助双方实现长久的和平。他说，俄罗斯想取得乌克兰许可来举行阅兵仪式，当活动结束之后就会继续杀戮。他再次呼吁美国介入，并向俄罗斯施压。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7日星期四，每朝去面罗雷公众游泳池游水，在泊好架车之后，肯定会行经面罗雷运动场。这个运动场每到夏天就会十分之热闹，经常都有球赛或者学校的运动会在举行。前日又有一间列治文小学包了整个场举行校运会，这一日是全个运动场围风起来，市民想在跑道旁边散步都不得。这几个月我游完水之后习惯去商场步行，已经好耐没在这个运动场的跑道行圈了，因此对我绝对没影响。那朝我就特别留意这间学校运动会在场上比赛的情况。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正在举行一年级的接力跑步比赛。我发现在6条跑道上都有男有女小豆丁运动员。这个就印证了早两日我看到一单新闻的陈述了，说现在列治文小学的运动会已经将男子女子组比赛改为性别中立的比赛，并且取消了奖牌制度以及不会举行颁奖仪式。根据 CTV 报道，列治文教育局这个改动是引起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 CTV 还访问了一间学校第七班一些学生，这些学生表示决定抵制今年的校运会，他们还向校方和列治文校区学务委员会发出信，表达他们关注到学校运动会取消了竞争性会对学生造成损失。这封陈情信写到，如果学生没有机会看到进步或者努力争取明确的目标，他们就可能会错失学习毅力、坚韧以及努力与成果之间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报道说反对列治文教育局这个做法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有列治文市民在网上发动了一个联署签名运动，过几星期就已经收集到1200个签名。列治文教育局为取消小学田径比赛的颁奖制度是辩护，说他们只是遵从省教育厅的指引，是为了符合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列治文教育局说，比赛仍将计时和测量成绩，但不会设立颁奖台或者为优胜者颁发奖项。教育局的声明还说，比赛的重点是在于个人成绩、努力和参与，而并非奖项。新制度早在去年春季在列治文4所小学里面试行过，之后收集了学生和教职员回馈的意见，在去年秋季教育局再收集多一次意见之后，今年才将这个方案向更多的学校推广。 BC 教育厅发言人也都发表声明，强调他们的决定正确。声明说，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每个孩子在学校都感到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这一点对于创造机会让学生在教育中茁壮成长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些说法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搬些平等安全的大道理出来去为新民主党人士那些白左思维辩护。教育厅的声明又说，尽管省级课程设定了学习的标准，但各教育局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校区里面各校的教育计划，包括如何选择最能够满足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我又认为教育厅的这个说法就是推卸责任，顾左右而言他，将这锅是推了去给各个教育局自己去背。省教育厅是统管全省学校制度的这个机构，既然教育厅定了大方针， 旗下的教育局就很难不去跟从了。对于这个所谓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有关学校运动会改制有两大争论点。第一，就是取消奖牌和不举行颁奖仪式。第二，就是以所谓性别中立去取代原有的男女子分组。我个人认为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勉强可以接受，特别是只是针对小学，这个可能涉及到经费和人力资源的问题。假如当局仍然会将比赛成绩记录在案，对运动员的挫折感肯定存在，但终究损失不是那么大。然而我最反对的是比赛不分男女，不同性别学生运动选手在同一个跑道比赛，这个对女学生肯定就不公平。这个同那些白左推广男女不分次数的理念是一致的，否定了男性女性的差异，去迁就少数不承认自己男性或者女性人士的诉求。曾经是奥运单板滑雪选手的列治文史员卢先荣 Alex Low 和我的意见是一样，他认为小朋友可以选择参加康乐组或者竞技组别，康乐组活动可以不分性别，但是竞技组就应该分性别，因为在体能上面女性先天是不求男性，同场比赛就对女性不公平。现在的改动对于那些想考验自己实力的年轻女孩来讲，他们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了。在网上反对这个做法的市民中，有不少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例如有市民留言说，赶快停止这种左翼的胡说八道，让孩子们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做得好的就应该有奖励。另一个市民就说，社会上也有很多运动会是纯粹为玩乐而设的，应该让玩乐和竞技两者并存。又有一个母亲留言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度溺爱的世代，在社会上各个范畴都能够看到这种现象，这个不过是迎合人人都是赢家那一种心态的又一个例子而已。我发现自从 BC 省由新民主党执政的这十几年，本省的教育水平真是每况愈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白左人士不断将他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念塞在本省的教育制度里面。在他们的眼中，教育不应该给学生任何压力，有压力就会创伤学生的自尊心，故此学生之间不应该有比较，成绩好和成绩坏是没有分别都可以升班。至2023年秋季，本省所有校区的幼稚园至第九班的学生成绩单都取消了 ABC 或者百分比评分的机制，一律采用省级能力等级，例如卓越或者尚待改善等等，再加上教师的评语。正如有些家长批评，这个评分制度与现实是脱节的，因为学生申请大学都需要分数作为条件，特别是海外的大学根本就不接受没有评分的学生入学。BC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做法是闭门造车，害苦的就只有我们的下一代。由于加拿大整体教育质素正在不断走下坡，如今的移民社区正是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仔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才移民，如今则有不少入了籍的移民朋友为了仔女的教育而决定回流原居地。加拿大的教育水平在变紧，但是只是不断地倒退，这个真是令人惋惜。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5月7号了，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就讲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

中國和俄羅斯應該停止阻撓聯合國正在推進鼓勵各國採取措施保護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的決議。之後呢就看到一艘法國集裝商船在星期二的時候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就受到襲擊，於是法國就立即下令大高樂號核動力航空母艦和它的護衛艦星期三走了個蘇伊士運河，就駛向亞丁灣，就為了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多國合作準備行動。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星期三的時候就在北京會見了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的。今次是伊朗自從戰爭爆發以來阿拉格齊第一次到訪中國的。根據中國官方新華社發布的消息說，王毅這樣說的，中方認為全面止戰刻不容緩，重啟戰端較不可取，堅持談判尤為重要。北京一直呢都試圖從中斡船的，就同時避免捲入這場的衝突的。中國多次呼籲美國和伊朗舉行會談的。而根據中國官媒的報導，王毅還說中方讚賞伊朗承諾了不發展核武器。在阿拉格齊訪問北京之前，他在上個月底四月尾的時候就訪問了莫斯科，並且會見了包括普京在內的最高領導人。又是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的報導，阿拉格齊說雙方詳細討論並且審視了所有的問題，包括雙邊關係、地區問題以及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等問題。阿拉格齊就感謝了俄羅斯方面在這場不平等不正義的戰爭當中給予伊朗方面的支持，並且宣布雙方戰略夥伴關係在新的形勢底下將會繼續加強的。根據俄羅斯的報導，這一次的碰面規格之大，除了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接見之外，外長拉夫羅夫、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和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總局局長科斯秋科夫亦都陪同在側的。單單從這個陣容來看，今次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外交互動，外交部長和外交部長之間的見面了。四位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每一個都是俄羅斯權力和戰略核心的支柱，就釋放了俄羅斯無論是在外交、在聯合國等國際性場合為伊朗發聲的同時，還為伊朗提供了更多和美國談判的思路，在情報和作戰方面為伊朗撐腰的信號。難怪阿拉格齊都藏不住他的興奮，直言俄伊是戰略夥伴，兩國將會繼續加強合作。毫無疑問，在特朗普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定於今個月的14號開始在北京舉行的兩日峰會上，這一場的戰爭將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北京一直都試圖斡船的，不過就不想被捲入這一場的衝突。中國一方面就敦促伊朗官員和美國進行談判，另一方面亦都暗中允許自己國家的企業向伊朗提供商業、軍事和民用用途的材料的支持。北京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正式宣布美國總統特朗普到訪的事宜。北京日報在5月6日的報導說，林健在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回應相關提問的時候就說，中美雙方就特朗普訪問中國事宜都保持著溝通的，但是被問到能不能夠提供更多的細節的時候，他只是說你可以繼續保持關注的。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 Scott Bessent 日前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計劃5月14至15號訪問中國，是無意延後這個行程的。近幾日至少有四架的美軍大型的運輸機飛抵北京，外界普遍都認為是運送特朗普訪問中國時候所需要的物資的。貝森特近期就要求北京方面支持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國際行動，並指責中國應該停止在聯合國阻撓相關的決議。當被問到這些與伊朗相關的問題的時候，外交部林健說，中方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的立場很明確的，就是希望相關各方審慎行事，避免

0: 局势升级，透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他还说中方将会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亦都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当被问到中方是不是要求伊朗停止攻击装载其他波斯湾国家出口产品的船只的时候，林剑就说了，只有尽早实现全面的止战，才能够为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创造必要条件的。中国都看到的，着力促成这一场由特朗普和以色列在两个多月前发起的战争的结束是有好处的。在战争的初期，伊朗军队实际上对大多数船只是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不过就允许运载伊朗石油出口的船只通过，当然包括那些驶往中国的油轮。然而全球能源价格飙升依然是损害了中国的经济的，尤其是它要出口的产品嘛。而且中国也感受到美国海上封锁所带来的影响，这个的封锁就阻止了部分船只驶来伊朗的港口，中国就直接受到影响了。尽管有人认为北京可能倾向于伊朗战争长期化，将美国拖入这个泥沼越深越好了，耗尽晒美军的弹药，分散特朗普政府对台海或者是南海的注意力，但是从北京近来的论调看，实际上他们是倾向于缓和局势，而北京迟迟都没有对伊朗实施实质性的压力，当然是想等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直接要求的时候先做，这样就可以营造出积极的气氛，为特朗普访问中国做准备嘛。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确保通道畅通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就显示，一间中国公司可能曾经试图向伊朗发送一批是肩托式的导弹。美国官员就说了，中国公司还向伊朗运送了被视为是军民两用的物料，意思即是说他们既可以用于民用亦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上个月美国海军开始封锁之后，海军陆战队在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上面就发现了特朗普形容为不是挺好了，而且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礼物的一些物资。对于中国向伊朗运送物资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说了，中方在军事用品出口方面一贯都是秉持审慎负责任的态度的，并且严格控制两用物资的出口的。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的主任雅埃兹就说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呢正在探讨战后扩大和中国关系的可能，以期获得中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那种的军事援助的。雅埃兹说，我看到越来越多革命卫队，即是现时伊朗的实际掌权者，有关的声音公开表示，伊朗过去的失败在于他在和中国俄罗斯结盟上面就过于含蓄，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过现在他们认为是需要向中国抵押国家的一部分，以达到巴基斯坦这样获得中国军事援助的水平啊。曾经主持过一轮美伊和平谈判的巴基斯坦亦都在这里依靠中国协助推动谈判进程的。在三月底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发表了一份五点声明，呼吁立即停火进行和平谈判，保护平民设施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而在上个月8号，巴基斯坦总理在社交媒体上面就发帖感谢五个国家在达成停火协议方面给予的帮助，中国就排列在第一位的。就在同一个星期，中国通过和俄罗斯联手就否决了一项联合国的决议，公开展示对伊朗的支持。而那个的决议本来可以允许多国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开放海峡的，不过伊朗官员后来透露，原来在幕后啊，中国话俾伊朗听，我哋喺表面上帮助你，但系你展现出灵活性，同意停火噶。北京嘅优先项目当然系希望获得稳定嘅能源供应啦，并且为佢嘅出口商品确保海上安全同埋稳定嘅市场。佢哋唔想将另一个地区嘅安全挑战就变成为自己成为世界和平领袖嘅绊脚石噶。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 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呢，按年净增长呢去到 5.9%， 是创了五年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季度表现。回想返过两年呢，24年是 2.9%， 全年计数啦。咁去到去年呢，去到3.5%、3.6% 之间。所以这个季度能一去到呢，差唔多系去到6%呢个咁嘅可观数字呢，都系睇到呢一个相当唔错嘅增长嘅实际情况。不过背后呢，都睇到系有不同嘅问题呢，唔好因为一次嘅小考成绩亮丽呢，觉得你整体成绩就好好喎。我仍然有啲嘅深层次嘅展望。根据政府嘅新闻稿就分析到，第一季嘅增长强劲主要系受惠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嘅持续增加同埋跨境金融活动嘅活跃。我睇到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咧 AI 相关出口贸易呢个嘅增长。大家知道香港长期都一个嘅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嘅多属于嘅中间贸易。咁事实上咧，香港基本上咧即系过水湿脚，做一啲贸易同金融嘅中介角色，当然系有利可图，但远远咧系不及一个真正核心制造环节所产生个嘅高增嘅附加值。唔同台湾啊。台湾首季 GDP 净升几多？ 13.69%， 是创了39年的新高。就因为呢半导体涉的发展，单是一间财积电啊，哇，已经带动了好几个的增长百分点。人家是实际的生产，香港只是做啲贸易和金融的转口湿脚而已。所以呢我哋嗰个真正嘅受惠呢，其实系相当有限，如果局限于一个被动嘅角色。第二点要留意呢，就系呢呢季嘅增长数字系未反映海湾战争带嚟嘅一个石油嘅危机啦，相关产品嘅加价啦，同埋相关各方面引申到一种嘅所谓嘅能源短缺效应，啲情况呢係陆续喺二三季呢就显然啦。从最真嗰个嘅形势分析，但係霍尔莫斯海峡呢个嘅所谓开通都需要时间。开通之后点样重建返呢个嘅中东秩序又需要时间。所以油价高企呢起码都展亮返呢係要两三季。所以我绝对不能溫一次小考的成绩良好，我们呢就会呢是很满意啦。同埋特别睇见航空燃油附加费的增加，可能影响到是很多外地客来香港啦。而家香港八成的内地客坐高铁来的，低成本也都有低的经济效益，所以绝不能呢是沾沾自喜，更加留意到呢油价走势作出适当的一些行政的安排。而第三个我们感慨更加深就是呢，无疑香港某些的经济数据是很亮丽，那个的持续增长那个势呢也都形成了。但是你问小市民，我们有没有开心了呢？我们的荷包有没有增加了呢？大概是没有的。所以一个落差就是，我们看见很多经济增长越强劲，我哋心里面呢个心就越噏，点解我冇份呢？就係嗰个社会经济发展有几多去落及到呢个经济民生，令到普罗市民都有雨露分沾嗰种嘅快乐感。当然幸福快乐感并非纯粹从 GDP 嗰个增加可以挂钩。内地十多年前 GDP 增长去到7%至8%之间，但係同期各人的幸福感呢其实是没有相应提升。这个问题呢甚至有民众是问过这个温家宝总理，其实都没有一个落实的答案。 关在于而家香港面临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消费转型，内地一样嘅啊。我哋点样能够从呢个AI 技术、AI 嘅新嘅经济模式，可以令到民间社会系受惠，系感受到一种增长嘅红利咧？嗱，呢就是我哋要留意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啦，咁啊，香港经济势头好，咁啊，财政嘅赤字可以大减啦，甚至下个预算案系咪可以有呢、這个恢复翻呢个正增长啊，有盈余咧？這个咧都有个盼望喺度。但更加盼望就系咧，当个社会经济良好咗嘅时候咧，唔系成为一啲官员嘅政绩或者口头上一啲嘅口号。而是让全民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红利。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题就西非里了，由科技讲到上太空。当我们讲起 AI， 你很可能会担心 AI 取代人类，令到大量职位没了，第时不知怎么算好。有些资本的就会想，不如投资 AI 股票赚够钱，咁咪唔使担心冇工做咯。咁你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谂起台积电，因为佢掌握住全球九成以上最先进嘅 AI 晶片，例如 NVIDIA、AMD、苹果公司嘅生产产能。台积电凭住领先嘅三纳米甚至系两纳米嘅制程技术、高市场占有率以至先进嘅封装能力，成为 AI 晶片设计公司唯一而且是无法替代的代工首选，被誉为全球科技业的军火库。但其实除了科技之外，原来还有一样东西是 AI 发展的大障碍，这个就是很普通的电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你向 AI 发出指令之后，它就会迅速在网上面海上的数据之中找资料，然后整合按之前学到的推论方式给答案你，背后需要庞大的运算能力才至会咁快。呢一啲嘅运算能力，咁咪就係要有电先至做到囉。咁因此进行呢一啲运算嘅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非常大。可以俾个概念大家， AI 单次指令嘅耗电量估计係，例如用文字向 AI 作出一次嘅查询，估计耗电量平均係大约 0.24 至 0.34 瓦特。相当于微波炉运作一秒或者是 LED 灯胆开住一个钟头。如果叫 AI 做影像的话，耗电量就会大幅增加，做一张图片可能会消耗 11.5 瓦特，即是相当于 LED 灯胆开住40个钟头那么多。如果叫 AI 做一条影片，只不过是6秒钟，就可能要耗电高达110瓦特，相当于煮碟餸的能量。AI 指令越复杂，耗电量就越高。同传统网上搜寻资料比较，一次的 AI 查询的耗电量是会高出10倍以上。现在连小学生做功课都懂得找 AI 帮手，全球每日的 AI 查询量高达几十亿次，那可想而知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有几大。因为每日有几十亿次的查询，而受到现在电网的供电限制，根本是没有办法突然大幅提供供电。咁所以你就明白点解 AI 公司而家正在积极筹备兴建自己嘅发电厂啦。一向计仔多多又大胆嘅 Tesla 兼 SpaceX 星链公司创办人 Elon Musk 马斯克更加提出咗一个狂想，就系喺太空设立 AI 数据中心。概念系利用太空源源不绝嘅太阳能，将可以解决地面数据中心依家面对嘅电力短缺问题。另外，唔单止要用大量电进行 AI 运算，仲要用电开冷气，帮 AI 伺服器散热，令到耗电量倍升。马斯克指出，太空系极低温嘅真空环境，为高效能嘅 AI 伺服器提供完美嘅散热，大幅降低能源损耗。佢旗下嘅 SpaceX 已经拥有成熟嘅重型火箭 Starship， 将设备放喺太空嘅长期设置同埋维护费用，可能仲平过放喺地球。然后利用 SpaceX 的星链卫星平台结合 AI 推理晶片，打造太空轨道数据中心卫星。其实不单止是马斯克，将数据中心搬来地球的想法在近十年已经逐步成型，主要的推动者包括微软公司，他曾经做过水底数据中心 Project Natick， 之后就提出不如延伸到太空的概念。 而亚马逊就投资咗喺卫星同埋云端整合。而欧洲最大太空设备制造商 Thales Alenia Space 正式提出过太空数据中心模组嘅设计。另外，欧洲太空总署就有太空数据中心研究计划，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亦都非常关注太空运算发展。太空数据中心听落好似好科幻，有排都未可以实现，但其实已经可以部分可行㗎喇。因为依家嘅卫星已经能够做到边缘运算，即係 Edge Computing， 而小型太空伺服器已经存在， AI 晶片亦都开始射上太空。咁所以小規模版本嘅太空数据中心已经实现咗㗎喇。咁但係大規模版嘅太空数据中心仍然非常困难。第一，最大的瓶颈原来都是散热的问题。太空没有空气，没有办法可以用风冷或者是水冷，只能够靠辐射散热。结果就需要非常大的散热板，效率有机会未必及得上在地面。第二就是发射成本。即使有 SpaceX 的火箭 Starship 将数据中心射上太空，仍然非常昂贵，成本很可能是会远超出地面建设。第三就是维修困难。硬碟坏咗咁点算 ?CPU 坏咗由边个换？目前只能够靠自动化维修或者是直接报废。第四就是延迟嘅问题啦。由太空将数据传返落地面，始终係有传输延迟嘅问题。我哋依家已经习惯咗一问 AI 问题佢十秒就俾到答案。咁所以太空数据中心未必能够满足业界对速度要求极高嘅 AI 应用。第五就是太空环境的风险了。太空入面的高能辐射对于 AI 晶片会有几大影响。另外，温差极端对于设备又会影响有几大。另外还会制造更加多的太空垃圾。所以简单来讲，短期太空数据中心是补充，不是取代地面数据中心。不过太空数据中心不单只是科技竞赛，很可能是新一轮的国与国之间的太空争夺战。因为太空数据中心除了可以解决电力和散热的问题，更加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运算能力、数据和控制权。当你将三样东西搬了上太空，就等于将 AI 的命脉放了在一个地面无法完全触及的地方，这个就是重点了。以 SpaceX 为代表，美国已经掌握了全球最低成本的发射能力，再加上亚马逊和微软公司控制着全球云端，对美国来讲，太空数据中心不是创新，而是延伸。将数据中心搬上太空轨道，一旦成功，美国不单止控制地面互联网，还会控制太空互联网。当数据不再经过地面，而是在太空直接处理，其他国家还怎封锁，怎拦截？ AI 不是只靠哪一个设计的演算法叻啲，还要靠运算力，而运算力的限制就是取决于能源。地球的能源有上限，但是太空几乎没有。当运算力搬了上太空， AI 发展就会出现跳跃式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军事应用。卫星图像可以在太空即时分析、即时决策，甚至直接指挥无人武器。不再需要传回地面，战争的速度很可能会快到人类都未及反应过来。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坐视不理吗？还记得刚刚完成有我们加拿大籍太空人参与的 Artemis 2的月球背面探索计划吗？表面上是重返月球，但是实际上是建立太空基础设施。除了低地球轨道以及地球同步轨道是设置太空数据中心的理想地点，月球有稳定能源，有极端低温，都是太空数据中心的理想基地。所以未来的世界可能不再只是地缘政治，而是轨道政治。当年冷战大家争夺核武，今日大家争夺晶片，而下一步国与国之间很可能就是争夺边个的运算力才是最好，由地面去到云端再去到太空。太空数据中心不再只是科技突破，它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权力集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除了我陈建邦呢，有我呢个拍档。不过呢个拍档呢，就今日唔系啊林国安喎、啊、因为林国安呢就系、是、未返到嚟啦，咁因为佢系公干嘛。咁所以呢今个礼拜呢又唔能够出嚟同大家呢嚟到喺空气中做节目。不过都不忘多样啊，我请返我呢个师兄啊，张国权。张师兄，仲有就系张大哥吓、啊，哇，即系又再整日出山，今日同埋听日都会系阿张国权同我一齐做节目噶。张国权你好，
4: 阿、陈生你好，阿、陈公公你好，好似琴日先做公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个喉咙咧有啲唔系几妥，
3: 系咯，
4: 我都唔知听日点搞啦，哎呀，
3: 唔紧要，今晚饮翻啲靓汤，
4: 今晚要祈祷啦，要系系嗱，阿、陈阿、陈兄。当时咧，我哋好容易俾人哋诈骗咗我哋噶。
3: 嗯，
4: 一句说话就系、是、嗱，阿陈兄，我同你讲啲嘢俾你听，你唔好讲俾人听啊。
3: 嗯，
4: 咁跟住咧，原来咧，我发觉后来第日有第二个人同埋嚟同我讲，啊张国权啊，我讲嘢俾你听啊，你唔好讲俾人听啊，你得我知就咁。哇，咁原来嗰个人将啲说话讲出去，任何人都会讲嗰句嘅。
3: 嗯，
4: 如果偶一嗰件事泄露出去，
3: 嗯，
4: 咁我哋咪好罪大恶极，即系梗系我有机会宣扬出去噶啦。咁啊，俾人哋屈咗啊。
3: 嗯，
4: 你有冇遇过啲咁嘅事啊？
3: 有，遇过，因为个屈呃你话系你爆出去噶嘛。
4: 哎呀，咁大车嗬。
3: 嗯，
4: 咁个个都知嘅，原来佢同个个人都讲话，唔好同人讲。
3: 嗯，
4: 即系100个起码有起码都10个
3: 帮。佢叫你唔好讲，但系佢冇讲，叫自己唔好讲啊嘛。
4: 哎，佢就个个都去讲。嗱，仲有啊，一样嘢咧，我留意一下啲事物。先几日我喺马路嗰度，一条路揸紧车，嗰条路咧系快线慢线，同埋再埋咧就系泊车位嚟嘅。嗰条慢线咧有架车打咗坏车灯，咁我后边嚟到咧，当然有班车嚟啦。我行过见到佢打咗坏车灯，佢坐喺个司机位，佢竟然揸住个手机嚟喺度打，佢有咩错误啊？犯咗咩错误啊？
3: 佢可能架车死咗火，喐唔到，咁咪喺半路中间停咗，咁佢打电话求救咯。
4: 但系都系犯咗错误噶，佢停咗度好耐噶，我一路摄到埋去啊，经过先见到佢咁噶。
3: 咁嗱，坏车嘅话又好难噶，咁要搵人救唔系人哋。
4: 你打咗坏车灯，但系你仲坐喺架车里边，咁你应该落地打啦。如果唔系啦，如果个警察你经过，你会做咩动作？如果你系警察？
3: 唔系、警察都有讲过嘛，如果有咩事咧，就最安全系坐喺架车度嘛。
4: 嗯，但系个警察如果埋嚟，你咪坏车啊咁。
3: 系咯，警察埋嚟就话俾佢听，我架车坏咗，我而家打电话求救。
4: 嗯，但如果嗰个警察多下手叫你落车，我睇有咩事。
3: 如果警察叫你落车，咁就冇问题啦、嗯。警察叫你落车啫，咁但系你头先嗰个见解咧，就系、是、同有一啲嘅人嘅见解唔同咯，因为车嘅马路咧就是、多车嘛。
4: 嗯，
3: 如果你话你。架车死咗火，咁你咧就唔好喺个车入边啦，你行出嚟啦，就系企喺一边打电话求救都得，唔系唔得。
4: 咁但系安全啲喎，应该
3: 系啦，咁啊安全啲。咁但系你架车本身系唔喐得噶嘛，咁你坐喺架车入边，你又担心有冇人入嚟走你架车度偷你入边车嘅嘢啊嘛。
4: 咁啊，即系两样都得，都讲得通。
3: 咁所以佢咪变咗系留翻喺架车度咯，明知系打死火灯。嗱、死火灯嘅意义咧就
4: 即系我坏咗车。
3: 因为我坏车，因为我有啲问题，我唔舒服，
4: 个人唔舒服都得，
3: 或者系呢样嘢，咁啊，我自整咗个呢个嘅呢个嗰叫闪光，唔系嗰啲叫做乜鬼 headset light， 系啦，咁我打咗呢个 headset light 之后咧，咁起码啲车咧就会避啦，
4: 行慢啲啊，离远见到你都会慢啲，
3: 死火灯一定话俾你听架车有问题，
4: 又唔妥啦，系啊，
3: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坐喺架车入边嚟到打电话咧，可能佢打电话求救，会系咁嘅情形，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睇得到佢架车原来系冇事嘅，因为打完之后冇几耐，佢架车开翻啦嘅，就得啦。
4: 咁但系
3: 佢就可能讹骗紧其他
4: 嗰啲
3: 司机啦，系嘛？咁、
4: 嗯、
3: 呢样嘢就无谓啦。我觉得即系我谂我哋冇必要做呢样嘢咯。
4: 嗯，我好大疑问啫嘛。我觉得佢点解以前 坐喺度打電話打咁耐，因為我經過車都好耐，嗰啲車喺度塞好耐。我有個疑問啫。
3: OK，
4: 嗯，你解答咗啦，
3: 答咗你啦，
4: 啱啦。
3: OK，
4: 哦，
3: 仲有冇其他嘅可以補充？
4: 你啊，你都有噶。
3: 我咧就想聽，琴日咧有位聽眾打電話嚟問咧，佢就話呢位嘅聽眾就話佢原本咧就係、每個月咧俾開呢一間電信公司嘅月費嘅。咁但係呢佢最近呢佢知道呢佢可以搬嚟而家佢嗰个嘅地址、去到另外一个地址度住呢，而嗰个地址呢佢係唔需要再用呢个电信嘅服务㗎啦，即係嗰个电视嘅 package 嗰啲。咁但係佢嗰个问题就係佢因为同呢间电信公司签咗个合约两年合约。咁两年合约里面呢就要睇下佢係啱啱个月，即係所谓叫做两年嘅前期係签咗啊，定抑或係中期啊，定抑或后期。因为呢一般嚟讲呢如果佢真係要收费用嘅话呢，无论你乜嘢嘅合约係电信又好电视 package 好呢，政府好似巴咗嗰个 limit 嘅，佢係唔会俾你无了期嘅收，可能係收你因为收200蚊 flat 嘅、
4: 可以咁样。
3: 咁你可以 cancel 你个合约㗎啦。咁、
4: 而
3: 家呢位听众就话我又唔想喎，因为嗱我如果係 cancel 咗我俾几百蚊，咁、我去到我新嗰个地方嗰度呢佢係有电视嘅 package 㗎啦。咁、我即係基本上唔使用㗎啦嘛，係咪？
4: 咁就係。
3: 咁变咗我咪变咗我而家攞唔到钱，不特止我仲要 forfeit 晒我嗰啲，佢扣我三百几蚊啊嘛，佢话。
4: 咁、可唔可以同佢商量下咧？
3: 冇，我嚟同佢商量咯。我哋可以同佢商量嘅。我话如果真系万一佢系唔肯嘅话咧，咁、你就同你要搬去嗰个地方嘅管理处咧，就打声招呼，你就话我仲有以前系租嗰个地方，未嚟之前个地方咧，我有一个合约咧系要用呢一个嘅服务嘅。我知道你都要有，我钱都俾咗，我唔介意，但我可唔可以？自己即係用餘下嗰啲時間嚟咯，裝咗佢，等我唔使被罰咧。咁你要同你而家嗰個將會去嗰個新嗰地方嘅管理處咧嘅管理員咧，同佢傾傾。
4: 啱啊，好合理啊，好合理。
3: 啱唔啱啊？
4: 啱。
3: 咩？因為
4: 100%，
3: 冇錯啦。
4: 我好同意你講法。
3: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咧，你白白要嘔幾百蚊咧，係一個唔抵嘅做法。
4: 啱。
3: 我倒不如直情要埋佢，用到佢。我唔 renew， 咁个自动咧个合约去到期咧，佢就会自动 cancel。
4: 你个方法好理智，好文明。
3: 希望啦，希望听众朋友即系了解到我哋嗰个睇法啦吓。
4: 啱
3: 啊，咁我哋就讲咗呢个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就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啦。
4: OK。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1: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2: 母亲节几时啊？
11: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至咁掂咋。
1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6: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阿坡，阿坡倾偈先。诶，阿坡你好啊，坡
4: 啊，坡哥你好，
16: 庄主你好。全哥你好，喂，全哥勤力咗喎。
4: 啊，点解咧？
16: 啊，上个礼拜又有你份，今个礼拜又有你份。
3: 渐入佳境啊！
4: 多谢你啊，波哥就系你嚟，
16: 犀利啦！
4: 又揾你啊，波哥。
16: 咁嚟讲句，我不所谓。咁嚟讲句，我又想讲下啦。咁啊，琴日又听到，咁啊，即系啲块嘅电话咧，即系啲诈骗好多嘅，成日都无厘头。啊，有 Ontario 啊，有。Abbotsford 啦，咁嗰啲電話基本你都唔識嘅，啊，咁啊根本就唔接啦。咁琴日嗰個女士咧，咁啊聽講話佢話啊，即係同某間電信公司啊標咁啊平20元，咁啊又有個電話。咁其實嚟講句，有時便宜就莫貪，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同你唔信。啊，終於自己又賴嘢。
4: 哦。
16: 啊，咁又話將卡入人哋攞埋啲 number， 又話成。真系自己搵嚟搞，咁啊，我讲啦，咁啊，香港又发生一件药材铺，啊，即系你买6000元嘅嘢，俾同等价嘅6000元，即系俗啲讲叫买一送一，
4: 哦，
16: 啊，咁咪当然咧就有个人啊，咁啊睇啊嘛，咁抵好啊，买6000元冬虫草啊，啊，咁啊谂住送翻同等嘅嘢。点不知埋单嘅时候咧，大件事啦。
4: 嗯。
16: 啊，变咗60000多元。啊，跟住佢报警，即系条你唔信报警，咁啊，终于拉咗嗰个药材铺嗰个事主。
4: 哎，好啦。
16: 啊，根本嚟讲，我啲应该真系抵拉，大佬，你即系呃人嚟。啊，咁啊，呢样嘢就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3: 好啊，多谢晒你阿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点睇啊，阿波你好。
4: 我谂呢个都系黑。呃你当你游客先咁啫，游客唔知情唔知头唔知尾㗎嘛，咁啊过买咗算数走人啦。如果本地人呢就心水清啲啦，如果留游客真係可能
3: 分分。但係如果你睇到个价钱係吸引嘅话、你明知嗰个价钱呢比你嗰啲正货或者係大公司或者你行过呢点大食大间四间啲铺头都会有个价钱呢，冇理由同你离行离辣呢，你都会去同佢帮衬㗎。咁你睇到
4: 佢好平㗎，冬虫草㗎嘛，卖到譬如佢10000元一磅嘅咁，咁你话买一送一你话好睇喎，咁就买一万银冬虫草，佢送第二样嘢送返同等价值嘅俾你，佢可能唔会俾冬虫草你㗎，佢第二样嗰样嘢仲贵㗎，咁你有阵时你都唔知道药材嘅价钱。
3: 系咯，我咪就黄
4: 金噶嘛。
3: 系啦，系啦，我咪咁讲
4: 咯。唔值钱嗰度当到卖到好贵得噶。
3: 系咯，
4: 系咩？
3: 系咯，系咯，系咯。咁所以其实头先阿波讲嗰个 case 咧，系我哋做消费者自己要小心咯。即系你睇下嗰个价钱，同你要心目中买嗰样嘢，佢一定有一个公价嘅，即系个公道价，我哋叫做。咁你睇个公道价咧，可以高可以低啊，睇你系喺咩嘅情况之下买。你大出大倾销大所谓叫大出血卖又唔同。啊，同你啱新出嚟嘅新鲜滚热辣嘅，好新潮嘅，第二度冇得有嘅又买又唔同。
4: 佢譬如你买到10000元嘅冬虫草，你平嘅都有限啦，你最多8折嘅啫，冇理由嗌到佢平到咁犀利噶嘛。
3: 所以我咪就咁讲咯。当你系睇到有啲价钱系好到利到你，令到你有所怀疑咧，其实你嘅直觉系话俾你听。嗰样嘢真定假嘅？
4: 系啦，系咪就算系真冬虫草啊？可能佢呢边涉咗啲铅喺里边都明定噶。
3: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咁同埋，琴日咧，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有位听众咧，佢讲开一啲嘅即系 scenario 咧，我觉得系好好离奇啊！就系话佢咧就收到又系电信商嚟噶，要同佢咧就系、是、重新做过一个嘅熟务嘅合约，咁啊掹埋佢个女落场。 咁佢咧仲好嘢就话咧呢一间嘅电信公司咧，哦好大间噶、哦，虽然最近俾人收购咗啫，但系佢话佢出动到咧系用佢个女嗰支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位嘅听众，又用呢位听众嘅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个女嗰个电话号码。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少少系即系点样讲咧，天方夜谭，乜冇可能做得到，除非咁
4: 系
3: 你系入咗落去佢哋嗰个所谓。一个嘅系统入面，咁佢可以用你嘅电话呢就 call 你个女，即係用你嘅电话 call 你个女，咁唔一定系用你嗰个本身嘅全话嗰、那个嗰、那个嘅系统㗎喎，因为佢可以 bypass
4: 佢用自己嘅传统去 call，
3: 係啦，
4: 佢就好似博脚咁上下啦，
3: 係啦，
4: 合通你两个人啦，
3: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我都觉得呢位听众呢，如果佢能够系可以再详细啲将成件事件呢
4: 分析一下，
3: 真真正正咧去了解一下，点解你仲要俾埋自己嘅个人资料俾呢间公司？即系你而家俾咗个资料之后咧，你自己觉得惊啦，系咪？咁呢个正常嘅。咁但系当你俾呢啲资料嘅时候，你自己心里边系咪仲有怀疑咧？其实有好多时候你自己嘅直觉有得怀疑，其实
4: 帮咗你，你
3: 可能已经系都唔定噶啦。
4: 直觉就帮咗你自己噶啦。
3: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位听众，如果你有咁嘅时间，你想澄清一下呢方面嗰啲信息呢，我欢迎你再打电话上嚟 604-267-1320 呢，一直同大家分享一下。唔使担心㗎，唔好话即係阻我哋嘅时间啦，但係主要你个 case 本身真係属于诈骗嗰啲呢，其实你係造福好多朋友嘅。
4: 又有冇疑问系咪诈骗，大家商量过讨论过先知嘅系咪真系诈骗
3: 㗎。但佢呢个 case 就系同琴日亦都系有一位听众呢打电话嚟话佢有个老友记喺香港，但佢呢度已经识佢㗎喇。咁佢太太过咗身之后呢，咁佢就独自一个人返咗香港，同个女呢就照顾佢。咁佢呢就住入咗一座嘅即係拍文啦。咁拍文呢係专系俾一啲好似类似佢咁样嘅精神健康都还好嘅一啲嘅老人家呢係住呢，佢有埋呢一个嘅餐饮照顾嘅。OK， 咁係等于我哋呢度嘅 senior home 啦，係咪
4: 有係呢度有。
3: 冇错啦。咁佢话佢嗰日咧，突然间咧就收到，因为佢个太太过咗身啊嘛。我呢个听众咧就话佢识佢哋两夫妇，但系佢知道佢太太过咗身。咁佢咧就同呢一个嘅即系过咗身嘅呢位个丈夫咧，即系翻香港住嗰个咧，就识，但系唔系好熟，唔系认真熟。点解有一日咧，佢就收到呢一个嘅朋友嘅电话，即系个 WhatsApp 话俾佢听咧，佢因为咧就系嗰啲钱定期咧就争几日到，我而家急于呢笔钱咧去买一啲嘢，咁你借住啲钱俾我先啦咁。咁佢啦，咁佢咧就用咗呢句咁样样嘅门面说话咧，即系咨询佢兼就问佢可唔可以嘅情况咧，俾呢一位嘅即系俾呢个电信商嗰个嘅警觉啦。但你点解唔去即係追尋问底，而你咁快就俾资料佢话佢同你续约呢咁。
4: 啱啱係呀，
3: 係咪咁佢自己就觉得你同我续约系无需要将你嘅个人资料咁多话俾我听喎。所以中间会唔会系出咗啲咁问题呢，我希望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呢澄清一下，等佢大家可以呢嚟到了解。好啦，咁我而家要去广告吓，返嚟嘅时候呢同大家玩个游戏吓，咁有机会呢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呢，系抽到一套两张嘅靓飞，系做乜嘢咧？嗰两个靓飞，等下翻嚟打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玩下，我哋就知噶啦。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9: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8: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9: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9: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8: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19: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8: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9: 大会龙影 Baby's Video Studio。
2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0: 幸运海鲜酒楼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23: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5: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2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6: 嗯，老婆，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6: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系礼拜四啊嘛，应该林国安嘅，不过林国安放假，咁所以小弟今日陈建邦咧就邀请咗我呢位嘅尊贵嘅师兄，张国权 Raymond 咧就系两胁插刀，
4: 受宠若惊，
3: 手做今日嘅主持，同我一齐。
4: 你唔嫌弃就得啦 ，OK。
3: 冇，我啲听众朋友开心啊，又听到礼拜四可以听到一把唔同嘅声住，系咪？咁啊，嗱，林国安应该照计划咧，下个星期会翻嚟噶啦。
4: 好嘅，好，
3: 冇错啦。咁就头先讲咗啦，电话咧就系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咧，我有一个好介绍，就系2026梦幻组合音乐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唔该转弯有乐。嗱，一段真挚动人嘅音乐旅程，四个陌生人啊，因为一次嘅意外嘅转弯咧，就走埋同一条路噃。喺音乐同埋相处之间，慢慢揾到属于自己嘅方向。咁啊，由 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嘅《唔该转弯有乐》呢套音乐剧咧，有多位演员倾力演出，包括有袁彩云啦、戴碧芝、夏天乐同埋邓佩仪嘅。咁啊，演出日演出日期咧，听住落系5月15日啊，系5月15日，就系星期五嚟嘅晚上7:30。同埋5月16日咧嘅星期六下昼3:30同埋晚上嘅7:30，地点喺 Granville Island 啊嘅 Waterfront Theatre， 就系1412 Cartwright Street 温哥华嗰度咧系举行嘅。咁啊，票价就分58元、98元同埋 VIP 288元嘅。购票查询可以打呢个电话778-512-9968咧嚟到查询，或者去佢个网站咧就系 info at stagecraft studio， 或者你可以打佢哋嘅电邮咧 stagecraftstudio@gmail.com， 咁就得噶啦。咁啊呢套剧系音乐剧嚟噶吓，讲明先系音乐嘅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啊。咁好啦，电话咧就咦话着晒啦，咁我要同大家玩游戏咧就话，我问呢个问题，我揾到你之后。问咗你呢个问题，你答啱咗啦，咁你有机会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咁就抽到嘅朋友呢就有一套两张嘅门飞嘅。好，电话呢就着晒啦，即刻同呢位听众朋友倾下偈先。Hello， 你好，你好，点称呼你呢？
29: 姓张嘅，可以叫 Tony。
3: 好，Tony 张，哇，好好啊 ，Tony 啊。OK， 阿 Tony， 呢一套诶，唔该转弯有落系一套嘅乜嘢舞台剧嚟噶？
16: 音乐剧
3: 系音乐，冇错，啱嘅 ，Tony，证明你好乖，好有心，机嚟到听我讲。
4: 系啊，
3: 多谢你先 ，Tony， 你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
16: 门牌号码系268
3: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后打电话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咧，俾我哋嘅总机，咁我哋就会将你摆落去大抽奖度噶啦。咁我哋一

0: 租车嘅时候呢，一般嚟讲呢，你去啲租车公司，你攞到部车，然之后佢交架车俾你嘅时候呢，其他嗰啲睇过车呀，验过嗰啲我唔好讲啦，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啦。但有样嘢大家留意到呢，就係佢嗰架车交俾你嘅时候呢，个油缸系点㗎？
1: 佢会话俾你听，着咗灯俾你睇，而家系几多，九成或者七成，你到时返返交返呢个。
0: 一般嚟讲，正规嘅做法，佢嗰部厅一定系话你满嘅。佢喺佢嗰张即系嗰张合约纸度咧，讲明嗰个 gas 厅系 full 嘅。喺佢哋嗰个嘅合约里边讲嘅系 full， 即系换句话讲，佢唔系俾九成你，或者俾八成嘅你，佢系话到明 full 俾你嘅。
1: 哦，一定要入满俾你先俾你
0: 嘅。佢一定系满咗俾你嘅。Okay， 所以如果你攞呢部车嘅时候咧，你睇到个油缸唔满咧，你要即刻话俾佢听。
1: 佢咪一张纸写住75%。90% 咁扯嘅。
0: 唔得㗎，因为你好难㗎嘛。我第日我还返俾你，我点知我入75定80啊。唔会㗎。
1: Okay，
0: 所以佢一定係俾副厅嚟嘅。好啦，咁你拿住佢部车揸咗一轮之后。咁你还返架车俾佢，你大安打诶冇问题。咁我呢呢个车租车嘅地方呢，离我而家呢个地方揸去呢大概係10英里到啦。咁。我而家架车呢就呢油呢我加满佢啦。我而家喺呢度加满咗油。我加满咗油之后，我揸架车去到十英里咁远嘅地方交架车俾佢咧。基本上咧，可能嗰支油针咧都冇乜点拨，
1: 冇喐过嘅，
0: 系咪啊？
1: 几乎冇喐。
0: 咁佢交车嘅时候，咁啊有一个嘅 case 咧，就话呢一位嘅租车嘅朋友咧，就交架车俾个租车公司。咁啊，租车公司咧就睇完之后，佢就验车啦，咁咩都冇。跟住佢就喺嗰个油缸嗰度再 check。咁佢油缸再 check 咧，佢就话，我明明嗰个车嘅油缸嘅指标佢满咗㗎喇。咁但係呢间租车公司呢依然收咗车之后呢，喺佢嗰张信用卡度呢就再扣多20蚊嘅电油费。
1: 20蚊好多喎。
0: 喇喇，问题喺呢度嚟。
1: 係喇。
0: 嗰个租车嗰个客人就话，喂，我架车我明明入满油俾你，我揸到嚟呢度拍低俾你，嗰支针都仲系满㗎喎，喺个敷嗰度㗎喎。点解你仲要收我20蚊呢？咁你又去点解释呢样嘢呢？
1: 要佢解释呀，你解释呀？
0: 问啦，点解即系嗰啲租车公司会仍然系仲要再加多佢20蚊呢？
1: 嗱，我入咗油嗰张单有单噶啦，就满噶啦，
0: 冇错啦，有单啦，
1: 有单啦。第二，你开翻架车嚟，你开着条锁匙，咁个油标起，个油针起到顶啦，咁又影埋佢，咁满噶咯，唔通要呕出嚟先系满啊？
0: 嗱，基本上你同我都明白，系我哋入嗰个油标咧，系去到满噶啦。就算我停低架车，交到租车公司都系满噶啦。但系租车公司咧，佢哋仍然咧系会的架车过去咧再入噶嘛。咁佢就入咗之后计你20蚊。好啦，咁呢位嘅消费者就问：咁咪公唔公平咧？咁嗱，所以我头先问嘅情况就系、究竟租车公司咁样做？是行骗你啊？
1: 是明诈啦，
0: 明诈你啊，
1: 明诈行骗
0: 你
1: 点
0: 咧？咁其实咧，未必存在一个诈骗嘅成分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咁快去正面 to conclusion 就话，咦，佢一定系诈骗我啦，收我20蚊。咁
1: 廿蚊你，因为咁近个路线用唔到20蚊油，最好咧点咧？我争少少唔满，我交翻车俾佢，我话呢个车油缸唔满，你同我入满，你差出翻我钱啦咁。咁咪好事囉。
0: 佢唔使讲，佢一定会。因为你架车佢嘅我头先讲到俾到佢呢，佢自己会再入油㗎，再喷落去嘅。所以个重点就係、你如果真係要交架车俾佢呢，你嗰个油缸呢係咪真係油都要满到写先得呢？呢样嘢大家留意下。咁究竟你呢个汽车租车公司系咪有权咁做呢？我哋去广告返嚟嘅时候同大家呢去解释一下呢样嘢情况。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我想跟进一下头先我所讲个 case 啦。你租咗架车，你还咗车俾佢，同埋你自己咧就认为你入满晒油，交车俾佢嘅时候咧，嗰支油针咧仍然喺个 F 啊，即系敷满嗰度，但系到头来咧，你仍然系俾呢间租车公司咧又差咗你廿蚊吓。咁究竟系咪合理咧？咁
2: 梗系唔合理啦。
1: 唔好咁快针过住，因为点解咧？原来租车公司咧，佢哋本身咧喺个合约嗰度话俾你听系敷嘅话咧，系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一个嘅
2: 标准
1: 制度嘅标准嘅。
2: 系
1: 有佢哋嗰个敷同我哋嗰个敷，可能系唔同嘅。
2: 佢点解要呕咗先算系敷啊？
1: 嗱，冇错啦，嗱，佢哋个敷咧，可能佢哋入油嘅时候咧，嗰个喷啊一路喷喷喷喷喷喷，第一下弹翻上嚟，佢又再入落去，第一下弹到咧，佢一揿佢就弹咧，咁啊即系话嗰个代表敷啦。咁但系呢个咧系要油站嗰个喷嘅敏感度嚟去决定噶嘛？
2: 系啊，
1: 啱唔啱？
2: 系啱。
1: 汽车公司租俾你嗰啲租车公司咧，佢哋一定系会考虑到咧，你哋会唔会偷鸡？有谂住装到咁上下。计过条数，我用咗咁多嘅 mileage 啦，我就入翻呢个咧，就等佢敷啦。我交俾你都系敷啦嘛。咁所以啲租车公司咧，佢哋系有咁嘅权利咧，去做嘅最后嗰个嘅检测嘅。啊，咁佢话我俾你嗰啲油咧，系去到差唔多顶咁滞。啊，你用咗嗰啲，咁而家你走翻嚟俾我咧，我再入翻去咧，原来仲有20蚊嘅空间可以俾我入油。咁你咪冇计啦，咁咪要差除啦。所以呢样嘢咧，汽车租车公司咧。是冇错的，因为佢哋大家嗰个嘅
2: 立场
1: 立场同埋佢嗰个嘅所谓
2: 唔同，
1: 所谓嗰个叫做敷嘅定义系唔同，
2: 系，
1: 系，咁所以呢样嘢唔好一下就话你呃我，你骗我，
2: 咁如果系唔直情唔使入咯，去到交俾佢，
1: 啊，你又争
2: 几多俾多你差，
1: 你可以咁做，但系
2: 冇拗撬啦，
1: 但冇错，但系问题就系你去揾佢入咧就贵啊嘛。因为佢除咗嗰个电油费之外咧，佢仲有人工费啊嘛，
2: 手续费
1: 啊，人工个费用加上去，可能你喺出边入咧就系2蚊咁，但你俾佢入咧可能要入2.5噶嘛，系咪？因为佢嗰个冇只系手续费嚟噶嘛，所以咧呢个咧系租车里边所遇到嘅朋友。不过我自己租过咁多次车咧，我算好彩，我都冇收到人哋再 charge 翻我 charge back， 我系用嗰个油唔够啊，或者唔够满啊，诸如此类冇。
2: 你或者你入得好满啦，当时。
1: 但系咪最好嘅方法咧，就系你如果你要交车之前，你喺地图先揾一揾，你离开嗰个油站同埋嗰个交车嘅地点远唔远先？
2: 系近唔近先？
1: 近唔近先？揾最近嘅嗰间嚟到
2: 一半里之内吓。
1: 咁总之系啦，你喺嗰、那个
2: block
1: 系大概两英里咁上下嘅左右咧，咁你就安全啦。
2: 安全
1: 啲。你唔会用好多油嘅，就算佢点样差错都，可能摆咗两嘢，佢就嘣一声咁啊，费事差错添啦。
2: 啱
1: 唔啱？所以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对策啦。咁大家要留意，唔好咁快就话俾听，你呃我嘅咁。我
2: 入油站唔好距离咁远，系
1: 冇错啦。入油站唔好搞咁耐吓。好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3: Hello， 啊，两位好。
2: 你好。
3: 我都想讲咧，都系关于租车嘅。你讲起咧，我就醒起我大概三年前咧，就俾人哋 hit 到我架车。
1: 系。
3: 咁后屘咧，我就要用架 credit card。咁我当时咧都已经系嗰日落雨嘅，咁我就成架车。拍 video 啦，担住把遮里边外边啦，周围都影过晒佢。咁嗰啲人都知道我系好 alert 嘅。咁但系后屘咧，我就唯一就系漏咗样嘢，就系睇个油缸。咁后屘，但系我揸车行到一段路之后咧，发觉咦，原来个油缸，因为其实嗰个牌子同我用紧嘅车系一样牌子，只系年份唔同。咁我都即系好熟悉嗰只车啦，因为都用咗好几年。咁我就发觉，咦，个油缸原来唔满，即系大概系有3/4多啲咁啦。
1: 系系。
3: 咁我就同佢，我后屘就即刻拍埋一边，我就打电话去间租车公司。咁其实就系我个代理商介绍嘅，
1: 车行
3: Credit Card 嘅公司，租车公司。
1: 系。
3: 咁但系后屘我就同佢讲，我话哦，原来你架车个油缸唔满噶，得3/4啫。咁佢话我唔紧要噶，你到时加翻同样嘅 level 俾我就得噶啦。咁我就即刻就将嗰个油缸嗰个位置，我即刻影相。
1: 系。
3: 咁到后屘我交车嘅时候咧，我都入翻咁上下。
1: 系。
3: 咁佢亦都冇。冇啲急啦，即系佢哋都好 nice， 咁但係當時發覺個車頂係有少少問題嘅。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哦，你個車頂係有啲問題。佢話哦，一早都係咁嘅咁。咁但係呢，即係成件事我租車嘅過程啊，都我對呢間租車公司都幾滿意啦。即係雖然 Courtesy Car 我唔使俾油紙。
1: 係啊係啊係。
3: 咁但係即係俾我個印象係聽過好多千千萬萬乜嘢奇奇怪怪嘅嘢都有。大家都明我讲乜嘢，
1: 明白明白明白。
3: 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啊，呢间租车公司都几老实喎。咁、我亦都当时走嘅时候咧，我系录埋音。咁我就
1: 小心啊，
3: 话俾你听，我会录音。你话俾我听，架车系完全冇问题嘅。我而家交车俾你。咁一路苏花就真系都冇事发生。
1: 咁几好啊！
3: 我都奉劝，如果大家租车嘅时候咧。房都同佢讲，我话我将你要讲嘅嘢，我会录音。
1: 啱嘅，啱嘅，啱嘅。
3: 咁系啦，先子声明，先小人后君子啦。
1: 系系。
3: 咁亦都佢知道嗱，我而家所讲嘅嘢，你都系会，大家都系认同嘅。
1: 冇错。
3: 咁样完之后，你咪录取音，咁到时唔好口同鼻拗啦。
1: 冇错。
3: 咁你咪可以播翻出嚟咯，你亦都。佢錄完音之後，你可以影翻佢個車，嗰、那個租車公司嗰、那個佢個分 desk 啊，或者佢個環境啊，係點樣啊？咁你到時有證據咯。
1: 冇錯，冇錯，冇錯。你做咗咁多嘢咧，佢都費事去搞到自己都好唔得閒啦。佢都你
2: 要睇下幫主我教你啦，咁樣啊。
1: 佢見你咁仔細做得，佢入唔到手。
3: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當時真係。里面啊，外面周围，咁我都发觉架车有啲你知租车噶啦，点都会有啲损伤，即系唔好话个车身啦，或者系里面有啲刮花咗，
1: 系啊系啊
3: 系
1: 啊，
3: 我记得好似后面个 hatch 嗰度咧，因为都系高身车，同我架车一样啦，咁所以我就会开个尾嗰度嚟睇下佢，咁、我话哦呢度有啲花咗，咁我影咗佢，佢哦系啊咁样，
1: okay.
3: 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啊呢架车系有咩问题，咁同埋可能某程度讲就系、是。由我嘅 dealer 介绍嘅，佢都唔够胆搞咁多嘢。
1: 明白，明白。
3: 咁因为如果系咁，我话俾个 dealer 听，喂，你介绍间租车公司好衰，咁佢都唔会有下一次咯。
1: 冇错，冇错，冇错。阿周小姐呢个办法都唔错吓，好多谢你分享你嘅经验，可以减少咗多麻烦啊！呢个非常好，多谢你，周小姐。Thank you， 拜拜。
3: Thank you，
1: 拜拜。好，跟住有冯生喺度啦。Hello， 冯生你好，冯生。
2: Hello。
4: 系啊，主持嘉宾你好，
2: 你好，
4: 你
2: 好，
4: 系啊，其实我讲呢啲租车呢啲问题咧，其实有得好多个情况咧，就系你冇得选择嘅，佢哋个 policy 系咁咧，
1: 系，
4: 佢个 policy 系你对佢好有着数嘅，有 advantage 嘅，
1: 因
4: 为即系以你同话消费者，佢同消费者之间嘅，有时佢觉得消费者又 take advantage 上去。咁佢啊要踩多一條線，等有咩事打和，拉佢打和。你總之佢要攞你要著數都得嘅，即係呢啲仲衰過詐騙，即係冇得選擇。我公司碰到係咁噶，係咁啊就係大石砸水蟹噶。你中意租就租，唔租就算。係咪即係佢唔怕嚟喎？係咪？
1: 係。
4: 所以佢唔怕你唔嚟。所以咁呢個問題咧，就我哋好冇着數。第二樣嘢咧，朝早我聽我你講咧，就係、是、嗰個佛教喺韓國噶。係
1: 啊，
4: 佛教擺入嗰啲機械人嚟做咩話做啊？
1: 做和尚啊，即係做係係
4: 啊。係呢啲係好非常之唔啱喎。
1: 哦 ，OK。
4: 我唔知個主持有冇同嗰班金主嗰啲大。大機構嗰啲發明嗰啲機械人，佢哋有冇來往，有冇利益衝突啊？所以佢哋會搞呢啲嘢，但係喺佛教喺宗教裏面係唔應該擺咁多呢啲嘢係唔屬於宗教嘅嘢，係非常之佛教係同你講話，你不理世事啊，所有嘅嘢啊享受榮華富貴所有嘅嘢嘅，但係佢呢啲嘢咧就幫我。摆啲啊，将来佢会唔会用嗰啲机械人嚟帮佢念经啊？呢样
1: 嘢，呢样嘢唔知啦。
2: 唔啱，
1: 我谂
4: 唔使念经，唔使。咁你心里面系冇佛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4: 你用 工具嚟帮你，呢啲只系非常之错嘅，我认为。
1: O K， 好，阿黄生嘅睇法，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多谢晒先，陈生小心揸车，小心揸车 ，O K， 拜拜，
2: 多谢。
1: 好，跟住咧有叶女士喺度啦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2: ，Hello，
5: 系主好，听众好，我都好认同头先个周小姐讲啊，真系有阵时租车嗰啲好鬼麻烦嘅，分分钟咧就俾佢屈你，唔知整亲佢嘅个。撞到佢花咗啊，定乜嘢？咁啊，最紧要又要影相啊！我觉得，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有一次我架车俾人撞咧，咁啊，于是验收嘅 ICBC 啊，定咧，咁就俾我哋去租车嘅免。哎呀，我心谂可以唔出嗰几日街嘅，我都唔要啦，情愿就算佢免费俾我，就唔使我出钱租嗰架车，因为避免咁多麻烦咧，真系
1: 冇错，
5: 好头石。咁我啊想讲今日咧。哎，日日都有啲诈骗嘅电话，咁啊今次第一次收啫，系 Scotiabank 嘅，佢话佢，但系咧嗰个电话咧就用就咁七七八，根本就冇显明系嗰个银行噶啦，就话有啲咩 transaction 系好唔啱嘅定咩嘢，你有冇做过呢样嘢啊？如果冇又唔知揿乜嘢，咁我梗系唔敢啦，你肯定嘅就系、是。诈骗嘅啦，我觉得
1: 我啱啱收到嘅喎，叶女士，我啱啱都收到同一个，都系呢间银行话俾我听，我嗰个 online account 咧已经系唔可以用啦，你即刻揿一个一字同我哋嘅客服嚟到讲啦，咁我啱先收到啫嘛。
5: 你话个 team 啊咩 team 嚟接触啊，咁我根本就好少用嗰个银行添，我系有得几廿蚊存款喺佢嗰个储蓄户口，想当年正做落嗰。
1: 系啦，
5: 所以我都冇真系。
1: 系啦，啱啊，啱啊，所以唔使理佢嘅吓，记住啦。阿叶女士，多谢晒你分享先。
2: 多谢。
1: 好似话听日会见你吓，
2: 我听日见你啊，
1: 听日见你咯，得叶女士。
5: 见。
1: OK， 拜拜。好啦，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七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系道港圣生波叔，早晨啊波叔，
9: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8: 咁啊波叔啊，即系好耐冇大同大家见面啦，喺呢个节目啊，咁啊而家又嚟帮手做两个星期，
9: 好，
8: 咁咧先讲我哋今日咧一单系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根據最新嘅民意調查就話咧，超過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咧支持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同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呢個 Legacy 嘅民意調查發現咧，70%嘅受訪者支持限制未到十六歲嘅人士咧，唔能夠使用呢個 Instagram 同埋 TikTok 等社交平台。69%咧就限制使用呢個。ChatGPT 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超過80%受訪者係擔心社交媒體啊同埋 AI 對兒童帶嚟潛在嘅負面影響。不過呢啲咁嘅即係呢個新聞咧，我覺得咧就唔係出奇啊，因為而家咧越嚟越多嘅呢個發達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就注意到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咩機械人啊、社交媒體咧對兒童啊帶嚟嘅負面影響。咁啊，即係G7裏邊嘅澳洲啊、新西蘭啊等等咧，嗰啲英國啊等等咧，都已經咧就即係立例限制啦。咁啊，又另外咧就美國法院咧最近亦都裁定咧 Meta 同埋。Google 咧需要為兒童受害負責，咁啊，因為咧好多咧嗰啲兒童咧就不正當適當體使用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咧，甚至咧就出現一啲自殺啦，或者即係被性侵啊等等嘅事件。咁啊即係老實講，我唔同阿波叔，我根本未使用過呢啲咁嘅東西，我來去咧我都係用 Google 啊，即係好傳統嘅 Facebook 啊嗰類咁嘅嘢嘅咋。咁啊即係究竟呢啲係咪真係咁大嘅問題咧？不過而家睇上嚟咧，似乎咧即係政府應該都係要關注呢個問題啦，因為咧，似乎因為嗰啲青少年咧，即係個心智未成熟啊，唔同我哋大人啊，即係冇乜分析能力，咁咧即係可能咧就真係咧就好容易受害。咁啊，你對呢個新聞點樣睇？
9: 我覺得應該㗎，應該係16歲以下嗰啲啦，就唔好俾佢用㗎。呢個啱㗎，因為點解咧？我發覺佢都好容易上癮啊，即係好似有陣時我哋睇下 YouTube 啊，或者又睇嗰啲TikTok 啊，任何嘢，你睇就睇下咧，你一路睇落去。佢話好嘢，仲有一樣嘢啦，就吸引你睇第一段之後啦，跟住話你想繼續睇多啲啊，話繼續知多啲啊，咁啊跟住撳一撳下面，咁啊一路啊就睇成半個鐘頭啊，即係閒地啦都唔覺㗎。 咁而家咧，我發覺嗰樣啊，吸引我哋都話啊，大個人識得控制啊，但係吸引啲小朋友啦，嗰啲原來更加精彩喎。有陣時我睇見我啲朋友嗰啲仔女嘅話啦，哇！佢睇住嗰陣時啊，你叫佢食飯，佢又冇興趣；你叫佢讀書啊，更加聽唔入耳。所以喺呢方面控制咧，我覺得係件好事。
8: 咁啊，而家其實咧，有啲人咧就唔單止話對呢個社交媒體啊，而家甚至話用手機啊，都而家好多國家都開始限制咁啊。我早前嘅節目都講過啦，喺呢個澳洲啊、新西蘭嗰啲係唔准啲學生使用手機嘅，一翻到學校咧，將啲手機要交曬俾學校。咁啊，即係學校咧，就即係俾學校嘅一啲嘅平板電腦咧，俾佢即係做功課用嘅，即係咁。咁我諗咧，呢個咧，我哋加拿大應該都要學下。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如果啲細路仔太過依賴啲手機或者啲電子設備，對佢嗰個學習嘅有啲連計數都唔識計嘅，一定要撳手機、撳電子設備。
9: 即刻話俾你。
8: 咁樣唔得噶嘛？我哋以前咧都有九恩歌，讀個三三二。又該狗都要讀啦，但如果咧青少年咧連呢啲都唔識咧，真係對佢嘅成長係有問題嘅。
9: 有問題，因為點解咧？你帶咗手機啊，你睇手機仲有興趣過啊，睇住上面個黑板，同埋咧，你喺個手機嗰播嗰啲嘢，仲好過先生講嗰啲。
8: 冇錯啊，
9: 因為嗰啲有得你揀啊嘛，你揀嚟睇，梗係中意啦。中意嗰啲佢一路楞住你啊，你好難甩。結果咧喺學習方面係有影響嘅，所以佢哋做得啱嘅。
8: 即係連即係腦筋都唔使動嘅，撳一撳個手機就得答案啦。咁點係叫學習咧嚇？
9: 好，咁呢方面小心。
8: 好，好啦，跟住咧就講國際新聞，來來都係即係美伊嘅戰爭咧，就日日咧日日新鮮。咁特朗普咧又琴日又話啦，美伊咧過24小時進行咗富有成效嘅對話，相信咧下個星期就會達成協議啦。咁特朗普咧成日都吹噶啦，咁啊仲話伊朗咧同意啊將啲濃縮油咧就運去俾美國，同埋咧關閉佢所有國內嘅核設施。讲啦，即系特朗普嗰啲咩成日吹水啦，即系你信唔信咧？我就唔信啦，我就信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咧就所讲嘅。佢话而家咧美国提出嘅条件咧，我哋仲喺度审视紧啊。谈判咧唔系争论，亦都唔系命令，唔系欺骗，唔系勒索，唔系威逼。我哋伊朗咧始终咧对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我哋系会好即係好慎重去考慮嘅，我哋唔會咧被愚弄操縱咧，迫使咧我哋伊朗投降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尤其是佢講話咧，伊朗會將啲濃縮嘅交俾美國啊。你打棍問棍，我都認為唔會啦。佢伊朗咧，佢可以即係限制嗰個濃縮油嘅使用，但係會唔會交俾你美國咧？嚇、啊？佢交都會交俾俄羅斯啦，交俾中國啦，點會交俾你咧？同埋咧，佢係真係唔會即係放棄呢個核武嘅。伊朗佢知道咧，即係如果我有核呢個威脅喺度咧，你其他國家想蝦我伊朗幾難？另外一個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點會開放啊？佢始終咧，佢係有限度開放，開放就話我控制之後開放，唔該你交咗過路費，你先就走得啦。所以呢幾個問題咧，根本特朗普而家冇。即係冇譜嘅，只不過隨口噏嘅啫。但係到時會唔會係實現咧？我就真係好懷疑。
9: 係你有一句名句啊，特朗普講嘢好似講笑話咁。係啊，咁啊真係笑話嘅喎呢樣嘢係嘛？佢點解咧？斯一倫有朋友㗎，特朗普梗係入咗貨啦。佢話係啊，因為跟住嚟講啊，聽見佢講啊，哇！而家有得傾啊，我哋有協議啊，結果個股市啊，所有嘅嘢冚冚砰砰聲咁樣升啊，咁啊升完之後嗱。老啊，講啊，嗰一輪咧，那個朋友話俾我聽，嗰啲股票朋友啊，嗱，佢放咗貨之後咧，就話嚇，豈有此理哇！竟然間拒絕咁，個砰砰聲跌落嚟啊！所以而家嚟講咧，你睇下嗰個股票之王啊，即係巴菲特啊，佢都話唔玩啊！啲人問佢點解你唔玩啊？佢話我將股票啊，大約啊2000-3000億，冚唪唥買曬，然後咧我淨係玩緊些少，全部變現金。咁佢話點解你唔玩？你係股王嚟嘅喎。佢話而家嘅股王咧就叫做。
8: 特朗普
9: 系啦，冇错啦，因为佢完全咧嗰、那个人，佢乱噏24啊，嗰个股票又上又落，佢又知道几时放几时入啊，但系我哋唔知啊嘛，所以睇见嚟讲啊，佢而家梗系入咗啊，咁啊真系升得好劲，所以而家嚟讲啊，真系解决啦。喺我嘅认为啊，我唔系希望大家有核子，我绝对唔希望啊有核子，我相信喺敌对国家。你有原子彈有核子彈嗰陣時啊，正如中國講，唔要父子，我都要核子。因為嗰陣時啊，喺珍寶島啊，中國成日俾人揼噶嘛，俾俄羅斯嗰陣時嘅蘇聯揼噶嘛，整咗原子彈之後，天下太平。你啊， 嗰陣時嘅巴基斯坦成日俾印度揼喎，因為印度有原子彈啊嘛。而家整咗又係天下太平啊！再加上啊，而家一方面咧就嗰邊有敵對國家，你有原子彈，係啦。咁咧，你如果冇翻呢一樣嘢當為一種嘅護身符嘅話，老實講，你遲早俾人咧揼到你攤喺度。
8: 我對呢個股市咧就完全冇興趣，我又唔識。我相信你個朋友咧都唔係特朗普嘅 fans， 唔係唔特朗普嘅老友記啊。你梗係唔知道個股市幾時上幾時落啦，因為係只有特朗普自己嘅圈子裏邊嘅人先至佢知道佢幾時會隨口噏。
9: 你
8: 我唔使睇股市，我睇我哋加拿大自己嘅油站就知啦。成日上上落落嘅，突然間就琴日好似佢哋2220几啦，係咪？早排咧又跌翻落去190几喎，咁唉，呢啲咁嘅上上落落，咪完全都係特朗普操縱咯。
9: 係啊，冇錯啊，呢全部操縱啊！你知唔知啊？佢有一個士兵啊，佢就係知道啊，而家佢嗰委內瑞拉打，依個佢買咧嗰個喺呢個方面嘅投資啊，結果啊，佢用30,000蚊啊，用咗40,000蚊啊，賺咗40,000，即刻嚟講俾人拉都去審。老實講啊，呢個士兵仔啊，佢都能夠賺到40,000啊！你睇下佢哋嗰啲軍官或者佢哋兩行內人咧，特朗普唔會而家咧根據嗰個統計啊，特朗普擁有啊喺今次啊賺到40亿。
8: 咁啊，即係話應該唔拉呢個士兵，應該拉嘅拉特朗普。哇！特朗普賺嘅比嗰個士兵賺幾多億倍啊？
9: 係啊，有一樣有啲人問啊，佢話：哇！真係咁亂龍都得？係啊，呢個咁亂龍得啊！最緊要喺嗰個納坦耶胡嘅傳媒咧，有冇爆你士兵？佢啊爆咗啦，結果啊拉咗佢啦。佢特朗普佢唔爆你，我哋大家一齊合作啊，一齊揾錢啦，咁啊變成形成咁啊。所以美國嚟講，呢個係佢嘅悲劇嚟㗎。產生咁嘅環境。
8: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8: 好，翻翻嚟烽火台時間，我今日拍檔咧杜廣勝、聲波同阿波叔咁咧講完呢個美伊咧，即係暫時應該仲有幾日會靜落嚟嘅。點解我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就嚟去呢個下星期去呢個北京啦，喺呢段時間應該唔會有咩大嘅事噶啦。即係大家靜觀其變啦。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又轉眼去睇下呢個俄烏啦。咁咧，俄羅斯咧就會9号，即係今日係即係後日。後日咧就喺呢個莫斯科紅場咧舉行呢、這個勝利日閱兵，呢、這個係紀念咧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擊敗咧納粹德國嘅一個呢、這個每年都一個活動噶啦。咁但係今年咧就似乎縮咗水，咁啊即係應該話冇呢啲犀利嘅武器即係展示啦。不過咧俄羅斯已經講明啊警告咧烏克蘭嗱。我就已經停火啦！啊，呢幾日咧我就唔幫你玩住，我停火啦。唔該你唔好即係喺度製造混亂啦。你如果襲擊我嘅時候咧，我咧就會咧炸你呢個機庫，就好似特朗普話齋，將你個機庫炸到咧，即係
9: 廢墟
8: 嘅啦。咁即係普京又學得特朗普呢套咧，就係恐嚇呢個澤連斯基喎。咁澤連斯基話好。我都停火，不過咧，如果有咩三長兩短，我唔會遵守嘅協議，我一樣炸你嘅。咁咧，而家俄羅斯咧就真係真啊嗱啲真咁。咁咧，琴日咧就向呢、這個咧嗰啲各國啊駐喺即係俄羅斯裏邊啲大使已經提出警告啦。嗱，我講真㗎，你唔好當我講笑啊！如果佢真係喐我嗰、那個閱兵咧，我就真係炸佢，即係爛曬嘅。唔該你哋啊，喺呢個機庫裏邊嘅領事館咧，唔該你哋撤退先嚇，唔該你哋走人先，唔係到時咧有咩三長兩短啊，唔好賴我啦咁即係話你覺得會唔會咧？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吹水嘅啫，都係靠嚇嘅啫。
9: 係啊，我覺得大家都唔想㗎，因為咧即係俄羅斯又唔想，烏克蘭都唔想啊。但係咧，我相信有啲狗屎棍啊，乘機發咗一個嘣一聲啊！哇，你炸我咁，喂，唔係我炸你嘅喎，有啲狗屎棍都撳啲嘢喂，撩起我哋兩個打交啫噃。即係呢啲係可能有，但係佢咧，即係俄烏大家都已經係攰曬嘅，打呢個戰爭打咗咁多年，所以有機會能夠喘息啊，佢哋唔怕嘅。咁啊，今次嚟講啊，俄國會唔會展示佢啲武器咧？我相信咧就未必，因為咧費事更加爆起上嚟嗰陣時咧，就連嗰啲武器都爆埋啊！哇，真係咁啊！但係咧有一樣嘢啊，啲朋友問我啊，佢話點解中國今次有個大軍演啊？哇，將啲最正嘅嘢，以前中國做咗唔出聲噶嘛，而家唔係啊，做咗之後我冚唪唥擺曬俾你睇啊！ 咁我话俾佢听啊，最紧要一样嘅，因为嗰个人癫噶嘛，特朗普啊，呢、這个人嚟讲啊，佢分分钟啊，以为你冇料到啊，抽你两拳啊，结果嚟讲啊，你啊真系要用坚嘢去对付佢。讲我而家唔系啊，我摆晒啲坚嘢喺门口，总之你入嚟啊，我啊剁到你变肉碎，咁啊就中变咗特朗普啦，就特别对中国啦，就真系有因为投鼠所以记起。
8: 咁啊，即系你讲啦，冇错啦。咁啊，中国咧睇通咗特朗普系一个欺善怕恶嘅人。你如果显示出你有实力，你仲硬正过佢咧，佢就会缩沙嘅，佢就会 tackle 噶啦。而家咧唔好讲对中国啦，对伊朗咧三等国家都 tackle 啦。
9: 系啊，即系因为咧，而家伊朗嚟讲啦，哇！原来发觉一打长久战啦，美国最惊系长久战，你挨得咧，佢就唔挨得噶。因为点解？佢而家就到中期选举啦嘛。
8: 嗯。好，咁跟住落嚟咧就讲呢、這个七大工业国，其实咧主要就系啲欧洲嘅国家，就其实咧而家呢个世界局势里边呢啲呢个中呢啲七大工业国咧已经有佢越嚟越即系微弱佢个实力。点咧？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哋咧个贸易部长咧，琴日都喺法国咧举行咗呢、這个即系贸易七大工业国贸易部长会议，又喺度点名即系批评中国，话中国咧就控制呢个稀土出口咧，呢、這个咧就系唔啱嘅，呢、這个咧搞到咧世界供应链咧出现问题。我哋而家咧七大工业国咧要团结起嚟，点样咧就对抗中国，就唔好买佢啲稀土，我哋自己哋点样去生产稀土？又是废话一堆，真的又是废话一堆，笑话一堆。咁咧，你睇得出嘅七大工业国咧，即系而家咧就即系话，明明知道自己咧即系喺稀土上面受制于中国，但系咧又去静静鸡又去求中国，啊，因为自己分别咧就去中国嗰度咧就叫啦，你俾啲稀土我啦。但系咧喺表面上咧又可以到咧个表现咗好强硬，我哋已经发展稀土啊。得，你可以發展稀土，因為稀土根本就唔係稀有，而係咧通街都有。咁但係咧，你要提煉嘅稀土能夠出嚟使用嘅時候，就唔係你哋自己話做就到嘅，起碼有啲話，起碼要5年到10年。喺呢段時間，你仲要靠中國嘅，咁你要強硬嘅時候咧，嘥氣啦。所以話呢啲咧，只不過即係表面嘅功夫，係根本做唔到，唔使講乜啦。特朗普咁硬正啊！今次下星期去中國嘅時候，大家都會講，其實兩樣嘢，一樣就係大豆，第二樣咪又係求稀土咯。因為如果冇咗稀土咧，佢嘅軍工產業咧根本係做唔到出嚟嘅。而家喺呢個伊朗嘅戰爭裏面已經打，佢好多啲咁嘅重型嘅機器已經即係軍械咧已經消耗咗咧成三分之一，佢要重新再製造嘅時候係要靠稀土嘅，所以七大工業國嘅咧。都是得八口嘅啫，根本系起唔到作用嘅，根本中国睬你傻，因为你仲要依赖我嘅稀土。
9: 冇错啊，绝对啊，你冇稀土咧，老实讲啊，即系话你有架车冇电油一样，系嘛，摆到你都冇用嘅。那个最紧要嗰个灵魂咧，摆唔到喺度。咁啊，而家点解咧？就系以前稀土咧，即系外国西方社会发明啊嘛。而家嚟讲啊，佢哋见讲啊，就中国认达，即系迎后而上啊。所以有一句说话咧，即系以前嚟讲嗰啲经济学家有个讲啊，喺哈佛大学嗰位成20年讲啊，佢话中国咧，如果你俾佢识做嗰样嘢，你唔使做噶，系嘛？例如电车又系一样啊，例如稀土又一样啊。中国学识点做，你唔使做噶，中国已经做晒你哋嗰份噶。咁而家嚟讲，其他国家做唔做到啊？梗系做到啦，系咪？因为呢都系佢哋发明啊，只不过佢做嗰个效率咧系非常低噶。佢话而家你产能过剩，大豆啊，你嗰啲嘢。我哋喺度而家產能過剩，擺喺度你唔好
8: 扭。係啊，係啦，冇錯，佢真係。
9: 我大巴喺度啊，我喺度啊，我不唔賣俾你啫嘛，係嘛？咁嗱，喂，你產能過剩喎，呢樣嘢你唔好賣俾我啊嚇！嗱，你收爛我個市啊！咁嚟啦嘛，嗰班人嚟講，冚棒都係應聲蟲啫嘛。你阿呂特嗰啲見到特朗普叫爸爸嘅，你話呢啲邊有用啊？呢個呂特係嘛？馮德萊恩直情擦曬鞋噶。你有另外一個搞事高苗又係噶，所以呢啲唔辦咧，都係應聲蟲，俾個叫佢講乜講乜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各位聽眾你好，5月7日星期四有了時事風雲時間，直播室有我們幫主持兩位嘉賓主持，有標汪王立人。
2: 各位華僑之星的朋友你們好，主持人好。
1: 今天電話裡面有周志國。
3: 是，各位華僑之星的聽眾大家好，保安哥好，王Sir好，
2: 大家好，周Sir你好。
1: 今天的話題呢，大家聽到我們宣傳聲帶了，就一單我都覺得挺莫名其妙的，不過王Sir說他懂分析，我們聽一下分析一下。前溫哥華市長金乃迪Kennedy Stewart 最新的披露呢，他是一名現任的 BC 省內閣廳長，正在接受調查，因為他涉及與中國政府合作，並且說指出很多人已經知道這件事了。金乃迪大家知道是曾經在我們溫哥華做過市長，亦做過7年的國會議員，本身是就新民主黨，應該是資深的新民主黨黨員來的樣。今次他現在目前就沒有做這個市長之後，就走了去這個西門菲沙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做副教授。咁佢最近喺星期一咧就接受一個電台嘅節目訪問嗰時咧，佢提及話爆出嚟就話：喂，而家任一位我哋 BC 省廳裏邊個廳長啊，內閣廳長咧，佢一路咧就涉及咧同呢個中國政府合作呢件事咧，佢係隨即咧就上報即係通知咧就呢個新民主黨嘅高層。咁啊，內部咧就已經通知，以佢所知咧，省長啊同埋其他國員好多人都全部知悉呢單嘢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好似冇乜點跟進咁樣。咁另一方面咧，佢爆出嚟咧，咁佢當時咧，我接受電台訪問時咧，佢自己咧揚言就話咧，喺較早之前咧，佢就被一名咧就係聯邦政府嘅聘請咗嘅，即係屬於聯邦政府嘅律師啦，同佢傾談咗約談咗成4个钟头。咁問題就話，咦，會唔會佢將兩件事帶埋落嚟？咁佢分開講嘅噃。咁問題就係咪將兩件事擺出嚟就話嗱，呢單嘢咧，我係收到消息。第二咧，哇嗱，我又啱啱接受同約談咗一個聯邦政府嘅傑律師，咁啊會唔會喺嗰度聽到翻嚟咧？唔知啊。咁我哋省長咧就喺出嚟之後咧，即係呢個消息之後咧，就有傳媒出嚟問下佢啦。喂，係咪好單咁嘅嘢？佢落口就話唔係，冇咁嘅事，我根本唔知咁嘅事咁樣。咁即係羅生門啦，都唔知邊個真定假啦。咁佢話咧，省長好叻嘅喎。咁我一睇佢啲新聞嘅內容咧。都好似有啲語言藝術喺度嘅，喂點解咧？佢解釋就話，佢話佢唔知件事，佢話因為咧我冇收到皇家騎警同埋有關呢個國安嘅部門咧就通知我啊，即係意思係冇直接通知我，所以我唔知啊。咁所以變咗佢帶出一樣嘢咧，佢其實可能之前知，但係咧係冇人即因為你冇正式文件同我講，我就當唔知咁啊。咁呢個可能就係語言藝術一種嚟噶啦。但問題今日帶出嘅話題就話，點解呢位前任嘅市長嘅金乃迪同埋國會議員咧喺今次訪談就即係咁爆出嚟話，有中國官員咧就有呢個廳長咧同呢個中國方面咧有合作關係咧咁樣，咁佢又冇講出個事件係乜嘢咁樣。咁最吊鬼就係話，作為一個金乃迪本身都係一個資深嘅新民主黨黨員。咁啊，點會要砌翻亦係喺省政府執政嘅新民主黨咧？咁啊，會唔會中間有咩內控喺度咧？咁樣咁當然啦。咁即係最新嘅消息就帶出就係話有即係位我哋嘅省議員咧就爆單，亦唔係爆啦。佢公開講咧就話：喂，我哋省長咧就將會稍後咧喺6月底到7月初咧就將會去中國嘅訪問咁樣，今次率團過去噶啦咁樣。咁你知啦，一路以嚟咧，就大家都認為咧，佢即係點解去個亞洲咁樣地方採訪，去唔去採訪中國啊咁樣？而今次咧，佢單獨咧去中國好一個大城市咧，就呢個拜訪嘅。咁會唔會帶出就話，喂，你既然話有中呢個 BC 省省內閣廳長同中國政府合作，咁會唔會俾人諗起為會唔會因為佢哋商談有關？即係前赴中國訪問啊，或者係帶團嘅事件咧，咁呢個咧就我哋係揣測啫。咁變咗咧就因為佢冇講到佢合作乜嘢啊嘛，係嘛？咁會帶出一樣嘢。咁當然啦， 呢樣嘢佢個背後乜嘢嘅態度咧？咁啊，即係俾人感覺上話嗱，咁啊，而家咧又特別係中國咧，今次咧可能咧又再干涉我哋加拿大啦，或者即係聯絡我哋加拿大人啦。咁但其實咧，聯邦政府最新嗰時咧都有一個公佈出嚟嘅。咁其實咧喺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就唔止淨係中國嘅，當然包括咧一早已經宣布咗，譬如佢有伊朗啊、俄羅斯啊、等等幾五個國家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個話題咧就預講今日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32咧就發表意見。點解今次新聞紙黨裏面自己有咁嘅情況帶出嚟咧？第二點解今次話直指係中國咧？咁當然啦，其他地方都有即係類似話大家認為係干預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好多官員同佢聯絡咧，嗰、那個情況係點睇法咧？604-2672發表意見。周志國，你點睇啊？對於今次嗰個事件？
3: 你睇到即係今日直嗰個講法咧，就係啱啱係趁係咩時間咧？就有尹大偉啦，佢有計劃喺7月初訪問中國，咁啊個行程包括北京啊、上海啊、廣州三地嘅。咁嗱，咁你啱啱即係佢宣布呢樣嘢，即係有嘅消息透露出嚟嘅時候咧，咁阿金馬迪咧就會講出，即係突然間就爆咁嘅消息出嚟。咁嘅時候嗱，會即係你諗下，你會唔會即係影響咗，即係佢自己，即係新民主黨，即係打翻新民主黨啱先？咁你真係對阿尹大偉嗰個訪問中國咧，真係係即係不利咧，起碼係咪先？你有冇影響？就暫時就唔知啦，但係會有肯定不利啦。咁同埋嗱，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中國係有冇干預加拿大嗰啲事務咧？呢、這個唔使講，一定有啊！即係佢以前喺呢度做新聞嘅經驗嘅時候咧，都試過好多次，都已經係即係都睇到，即一定會有啊！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成日好多時咧，針對話中國干預呢我哋加拿大，但點解我哋唔會講話美國有冇干預加拿大咧？即係覺得又好奇怪啱先，即係冇錯，即係中國干預加拿大呢個真係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無可否認。我哋自己親身都經歷過嘅，喺採訪啊，喺成嘅時候咧，都經歷過呢樣嘢。但問題，我哋唔係好多時候我哋報道成日針對就係中國，譬如美國干涉加拿大嗰、那個，我哋好少人去提嘅喎。即係覺得，即係整件事嚟睇，覺得唔公道咯呢樣嘢。即係點解？因為美國干預加拿大咧，即係仲更加嚴重啊！即係我諗，即係唔會比美國係，即係唔會比中國干預咧係弱啲嘅。譬如好簡單，你睇下就係話，最近喺呢、這個亞省宣布獨立嗰時候，美國啲右翼團體咧。佢同嗰個所謂叫做封住嗰個 mega 嗰個團體合作咧，就推動呢個亞省脱離加拿大。喂，咁你睇到即係美國人，譬如就算喺我哋平時我哋都會知道就係話喺呢個好多環保組織裏面係要請願要抗議嘅時候咧，好多啲人喺美國上嚟嘅。咁嗰啲係咪政府人就唔知啦，但係起碼美國嗰啲環保團體上嚟咧喺度抗議，喺度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實在好多個國家咧，即係唔敢話好多啦。我哋知道就係除咗我哋嘅加拿大所宣布就話中國咪印度咁樣有五個國家咩係上干預加拿大啲。我哋即係從來唔提美國嘅時候咧，我覺得比較上唔公道啦。應該要廣泛啲嚟睇干預加拿大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國家嘅，中國係其中一個。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喺環圈子裏面嘅時候咧，睇到中國嗰個干預咧，都係某程度嚟講都係都幾明顯嘅啦。譬如今次如果爆出呢件事件點樣咧？爆出呢件事件咧，好即係我哋會聯想到就係話有個叫神韻劇團啊，嗰藝術團咧喺2月26號，唔係今年嘅4月8號到12月咧，到十二日咧，就喺呢個温哥華伊麗莎白嗰個女王劇院嗰度咧，係演出咗6場嘅。咁佢呢個神韻劇團係點樣藝術團點咧？佢就係其中標榜就係話喺呢個中國嗰個共產主義前嘅中國文化，佢就將中國啲文化咧就係透過啲好高科技啊，好即係好高嘅演藝嗰啲表現出嚟咧，就吸引咗好多本地嘅嗰個非華裔去仔睇嘅，受好多人讚賞佢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喺當中就話佢喺個表演之前嘅時候咧，話中國嗰個政府團體咧就要求過同呢個市政府傾過，就希望佢就取消呢個演出。點解咧？佢呢裏邊咧係呢個法輪功嗰啲信仰，法輪功係宣傳法輪功嘅，就希望佢取消。但係市政府咧就唔理佢，即係冇取消到。我諗會即係睇件事嘅時候，如果睇個成件事發展嘅時候，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咧就係話？ 話呢個中國政府官員就同呢個省政政府啲官員、省政府官員係接觸過，咁於是乎就爆呢單嘢出嚟，我哋唔知道。但係咁排咁，如果睇件事嘅來龍去脈咧，某個程度即係同呢啲事都有關喎。所以我覺得話你即係今日我哋要強調干擾中呢個加拿大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唔好成日一方面倒就一面倒講係中國，其他個國家我哋都要睇下咯。
1: 咁今次咧就金乃迪佢都即係加強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治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嘅問題。佢無論喺地方層面同埋即係現在省委政府嘅層面，正如頭先所講啦，咁曾經有少少報道咧，就話温哥華市嘅職員咧就即係與呢個中國有關官員咧就傾談，就呢個頭先嗰個藝術團體演出嘅問題咁樣。咁但係事後咧就發覺咧就即係冇嗰時，警方咧容許佢哋繼續咧就話可以舉行嘅。咁但係喺其他國家，包括喺英國啊等地咧，好多咧全部取消曬啊！咁因為佢有人虛報爆炸彈啦，咁安全計劇院本身都要安全㗎，係咪？咁問題就話點解今次金乃迪咁高調講咧？佢又仲要更加即係要加強咗話，喂，其實呢樣嘢佢應該咧就王家琪警甚至 CSIS 咧即係國安部門咧一定要即係跟進呢樣嘢，同埋咧要調查有係咪咁嘅事件發生咧？咁咁當然啦，咁政府嘅議會領袖范文虎話咧。關於呢兩個聽咗係咪因為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問題咧，簡直係荒謬至極。咁啊，佢表示如果內閣或者黨員咧成員受到加拿大皇家騎警或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嘅調查咧，佢哋唔會俾留喺內閣，亦唔會俾留喺黨團嘅。咁啊，省長都係咁講嘅。阿王 Sir 點講？點睇啊？
2: 嗱，問題你而家你問我點睇，我就想你話俾佢聽，到底你係講神韻啦，亦係講呢個新民主黨？啊，點解會搞出嚟？揾大衛，如果邊個係有咧，我就踢佢出黨團。
1: 嗯，
2: 啊，呢個係兩個故事，問題就係你。
1: 但同一個單位喎、
2: 哦，係同一個單位。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兩個故事嘅本質都唔同啊嘛。係，
1: 但係干都係、如果直接講係干預啦，變咗。
2: 嗱。
1: 第一個不是第一個我不敢去咁干預，因為佢係合作啫，係依樣嘢我又唔會話佢。
2: 所以我然後先講出嚟、
1: 哦 okay, ，
2: 基本上兩個。啊、首先講啊神韻先啦。啊，時間唔多，我淨係簡短啲講神韻。神韻，我曾經喺 Lansdowne， 亦都喺依、這個依、這個鐵路鎮嗰、那個 Metro Town， 佢哋有個賣飛攤位嘅。兩個攤位的面前，我受到他們的接觸，啊，跟我講國語，他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你應該來看一下。那即是說，我在這裡這麼久，我也知道神韻是什麼啦。那我也有親戚呢，就買了飛，一家六口，因為不知道他說不是共產黨，就買飛啦，進去看。半個鐘頭之後咧，就開始講咧大陸嘅迫害啊，講法輪功啊嗰啲。咁啊，根據我親戚話俾我聽咧，啊，佢開始嗰段係好好睇，但係之後咧就變咗説教形式咧，就陸續有人走啦。啊，咁你話啦，啊，每一個國家嘅領事館都要喺嗰個國家度咧，啊，收取一定嘅人嘅。所謂資料啊、情報啊，啊，睇下對嗰、那個國家會有啲咩反應咁樣嘅，所以中國領事館唔多唔少亦都收到咁嘅消息啊，所以然後先至有話啊，同依個市政局去睇下，唔好俾佢哋演出，咁依個係屬於干預，但係成唔成功咧？唔成功喎、啊，咁多年來每一年佢哋都可以演出。啊！但系每一年咧，佢都系，哎，我哋唔系共产党。喂，如果你一个，你有冇见到太阳马戏团？就话，哎，我哋共产党，啊，我哋唔系共产党。喂，大家都知道太阳马戏团里边好多表演集旗嘅来自中国噶、哦，啱唔啱啊？啊，咁点解啊？呢、這个中国领事馆唔去个市政府度？喂，你唔好俾太阳马戏团影出啦。因為太陽馬戲團冇講呢句嘢嘛，而你嗰個有嘛，啊，所以基本上兩回事。咁你話啊，佢咁唔啱一回事，成唔成功係一回事。 咁多年来你望下神韵有边一次系受到影响之下冇得演出嘅？系咪啊？系完全冇嘅。咁你话喺多伦多嗰边有炸弹嗰个另外一回事。我哋而家今日讲又讲温哥华，温哥华冇出现呢啲事。啊，就算有炸弹，系另外一回事，唔知边个做嘅。啊。所以講到呢度咧，我交翻麥俾你。
1: 好嘅，咁啊，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4: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接過出嚟，保安王立人同埋電話裏面周志國。咁頭先王 Sir 分析咗啊，即係我哋市政府層面咧，喺對於今次嗰個藝術表演方面嘅做法啦。咁啊嗱，咁啊翻轉同我講翻，喂，點解啊金禮迪出嚟誒今次啊咁高調爆咧，就要話一定要跟進呢單嘢？咁咪話咧就有外國廳長就即係參與中國嘅合作問題咁樣，合作好多種嘅喎。我哋買嗰四隻船都好似係中國啫嘛，係嘛？
2: 啱啊！
1: 咁係啊。是不是那單嘢咧？有
2: 啊，唔係唔係唔係，
1: 又唔關事啊。首先，嗰度 transport 嘅，嗰個係 ferry 嗰邊。
2: 嗱，而家首先咧，就係阿金禮迪咧，係會有機會出嚟同 ABC 黨爭個市長個位。
1: 哦，有即係背後有咁嘅。
2: 喺背後有咁嘅
1: 陰謀論。
2: 依嗱，依啲係陰謀論，唔係鐵定嘅事實。因為我唔係呢個新民主黨員，唔知啊。咁而家問題就係咧，我哋加拿大咧有三個主力嘅黨。啊、新民主黨咧係最奇葩嘅一個，因為佢發展得好成熟嘅，三位一體，
1: 三級政府都有，
2: 聯邦、省市係一體過。係，咁佢哋做所有嘢咧就一條心直落嘅。
1: 投票。
2: 好啦，而家今次搞依單嘢係點樣咧？首先第一點喺聯邦方面咧，新民主黨係失利嘅。喂，而家喺聯邦度佢跌到都翻五個席位嘅喎。喂，分分鐘連個津貼都冇埋嘅咯，一下唔覺意令個唔生曬，哎，我又走埋去自由黨，啊，咁佢就玩完嘅咯。
1: 佢不嬲冇津貼㗎，佢又唔夠人數。
2: 唔夠人數
1: 不過卡尼即係都算係咁啊，畢竟佢都係即係咁多年嚟喺我哋加拿大。
2: 卡尼仁慈啫，
1: 佢放翻啲錢俾佢哋啊，即係仁慈。
2: 卡尼仁慈啫，嗱，我講啊，我哋好夠運揾到阿卡尼一個有真正國際眼光嘅，唔係話串事嘅。不是近視之人。好了，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新民主党在三个体系里面都失利。首先就是联邦啦，没了，连个正式的党领都没
1: 有。
2: 喂，如果尹大卫走出来争埋党领，
1: 有另一个阴谋论，
2: 用个省长的身份，喂，强过现在任何一个。现在你告诉我听啊！我哋個個都唔係好熟啦，對新民主黨。而家最強嗰個咩？而家咪 Don Davis 出嚟暫代啦。
1: 佢唔會選噶，因為暫代。
2: 佢暫代係唔會選噶。咁其他仲有邊個咧？你冇噶咯喎，係咪啊？如果你要講嗰個所謂層次感，阿君慧晶同佢係基本上唔同嘅。啊，咁啊唔同在乜嘢咧？我唔係新民主黨，我亦都唔想講咁多。啊。咁而家佢出嚟咧係最有機會嘅，啊，所以而家佢出嚟做呢一樣嘢，就係第一喺嗰個聯邦嗰度咧爭取曝光率，聲音係為佢自己，啊，另外一方面咧，啊，有啲所謂曝光，有啲聲音咧，到將來有機會投票嘅時候，你然後先揾到噶嘛，揾到人嚟支持你噶嘛，
1: 好過賣廣告。
2: 咁你老實講，你樣樣乜嘢消息都冇話。一話競選的時候，你憑乜嘢人投你票呢？好啊，依個第一點。另外嗰個省嗰方面啦，啊，嗱，佢有私心啦，啊，佢想跳槽啦，啊，佢一定要整啲聲音出嚟啊。另外就喂，最近省好似冇咩建樹嘅喎，係咪啊？咁另外一樣咧，就因為佢三位一體啊嘛。而家我哋温哥華市。仲有兩個月底又話選市長嘅咯喎，
1: 十月
2: 選市長嘅咯喎，喂，係咪需要攞啲聲音出嚟先？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唔多唔少啊！如果 Kennedy 真係話出嚟選嘅時候，喂，亦都攞到啲所謂聲音，撈取到啲政治利益噶嘛？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佢而家搞啲咁嘢咧係好嘅。咁另外就係佢話喺七月咧。 会去中国访问。咁但系你知道咧，而家全世界啲人排队去中国，佢哋每一个人咧唔多唔少，大部分人都用咗一个特朗普形式嘅方式去访问中国。点样为之特朗普形式呢？啊，未去之前就搞啲声音出嚟，啊，去到之后赞不绝口，翻嚟攞到着数之后又再整翻啲声音，啊。我都不是很同意他的，现在差不多你看到每一个国家去到都是这样做的，啊，而刚刚最近，啊，这个澳洲占完便宜拿到东西了，现在又叫冤枉，现在我们这样做呢，啊，他都是迎合那个意识形态，自从，啊，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呢，他说要针对中国，到今时今日差不多所有西方集团，啊，无论在这个中东也好，非洲也好，东南亚也好，很多都是用意识形态，是不是都针对你中国先？有马来西亚啦，有印尼啦，有菲律宾啦，有柬埔寨啦，甚至仲有泰国添。好哇，真系多不胜数，个个都系口讲一套，做嘅一套。啊，得到呢个利益之后就嗌冤枉啦，啊！其实我哋都唔系，我哋都系中咗佢糖衣毒药啊！啊，落个政治陷阱咁样，所以好多嘢咧，呢啲积聚个个都系用个意识形态。咁你估咁嘅事会点咧？嗱，而家你可以见到中国喺呢个外交方面咧，就唔再系好似以前咁唔计较啊！啊，你 say 句 sorry 咧，我就可以原谅你。你而家見到巴拿馬啦，而家嗌曬救命啊！又話下跪，又話 say sorry 啦，咁啊結果仍然冇得傾。所以喺未來嚟講咧，你哋搞咁多聲音咧，結果最唔著數咧就係出訪嗰個國家。你邊個國家決定出訪去中國，而你搞咁多聲音出嚟咧，你唔會得到你自己所希望嘅結果嘅。主持人。
1: OK， 嗱，咁啊，就今次呢个前省前呢个市长金乃迪咧，就跑出嚟啦。咁啊，往常分析话，喂，会唔会出嚟即系争取呢个竞选呢个再重新竞选呢个温哥华
2: 市长
1: 啊？喂，翻转头做噶吓？
2: 系啊，
1: 哦，好嘢喎，
2: 出奇噶。啊，咁但系世事嘅嘢好难预料噶嘛。
1: 系咯，咁啊，即系大家搞完就知道啦。咁啊，温哥华市嘅好多即系我哋即系好多人话嘅比较系左翼嘅团体咧，几个政党咧就准备咧。夾埋咧就係即係砌低 A、B、C 黨嘅嚇，咁啊幾個黨咧就已經係暫定啦，咁啊暫定啦，就係即係夾埋就大家點分配唔好大家界票嘅咁樣，咁呢個類似係當年香港35+1啦嚇，
2: 冇錯，
1: 咁啊就退翻呢個即係執政嘅啦，咁如果係香港嘅，變咗國安法拉鬼曬嘅啦，不過唔緊要啦，咁佢但問題就係你幾個政黨跑出嚟。幾個阿頭，你點樣選嗰個係邊個做市爭做市長咧？依個最大問題，議員二分啊，三個政黨咪一人分三份啦，係咪咁簡單啫嘛？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去接聽陳生同阿張女士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问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汪黄立文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话题咧，头先由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联呢个前呢个新呢个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咧，咁啊最近咧就接受个电台访问，咁啊乘机咧爆出嚟话，喂，我哋省政府有个内阁厅长咧，就同呢个中国政府有一个合作关系，咁啊再者咧佢话我又俾联邦政府一名律师咧就同佢傾咗四個鐘頭，請佢飲咖啡喎咁樣。咁啊，會唔會呢單嘢相連出嚟？咁啊，點解喺個時候會爆出嚟話要咁嘅講法咧？咁啊，原來咧，頭先經兩位嘉賓主持就分析過，哎呀，咁啊，第一可能個背後就第一佢爭取呢個出嚟競選嘅再度爭取呢個温哥華市長啦，咁樣咁啊，梗係整啲消息出嚟啦。咁啊，事實的確係做咗幾個月，10月17日就温哥華市投票啊嘛。咁啊，依排咧就好鬼多市嘅消息嘅。連嗰啲咩投票啊、咩成啊、嘢特別多嘢嘅喎，以前都唔多講，咁中意瞓曬覺添。我啲冇少講，因為冇嘢講嘛。突然間依排突然間多，應該又整依樣又整嗰樣，咁咪明先啊。咁啊，永遠係咁樣噶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應該帶出個話題就話， 佢就劍指中國咧，其實咧聯邦政府啲話咧，就總共咧唔止啊有就起碼有五個國家咧就即係干擾我哋加拿大噶，咁當然包括伊朗啊、呢、這個俄羅斯啊、印度啊咁樣啊，係咪巴基斯坦係咪嗰個？唔知啦，總共記漏一個。Anyway， 咁因為經常性嘅，正如阿周如果分析咧，全世界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呢個各方面，不過只不過你俾人知道衰咗，或者做得唔好，俾人及到啫，係嘛？咁啊，雙方嚟即係差唔多呢啲咁嘅嘢，就預咗係雙方有咁嘅情況啊。咁啊，冇嘢嘅，知彼知彼，就自己保護自己國家，起碼你我知道用乜嘢，呢、這個永遠世界係咁噶。不過啱有單消息就好得意啊！你話哦，佢有外國干預咧，就最近咧啱今日咧就五月七號喺英國咧。就大家記得我喺半年前咧，因為都講過有關呢個香港呢個住呢個倫敦嗰個經濟辦事處咧，就嗰個一個行政經理嘅叫袁松彪咧，咁佢咧就拘被呢個英國警方拘捕。

0: 嗰個幾星期。咁啊，經過五日裁判之後，本來咧要一致裁定佢，即係要十二個呢個陪審員咧，要一定係要全部即係同意先至能夠話罪成嘅。咁後期咧講唔掂，咁啊最後咧就大比數啦。咁啊足之咧係10-2咧就即係話罪名成立，係話袁崇彪同呢個魏志良咧就係替外國機構服務啊。咁啊呢個第一條罪，第二條罪咧就。幫呢個外國機構干預到英國政府，但係呢台咧就由於咧各方面咧就講唔掂數啊，咁控方又話我哋唔會再喺呢邊斟酌啊，咁變咗呢條罪就冇咗。咁第三項咧話魏志良咧，因為佢本身前身咧佢作為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嗰時咧，喺佢嘅執法機構裏邊咧就攞啲資料出嚟咧就提供俾即係有關方面嘅人士咁樣。咁中間牽涉成十一人啊，其中有四個咧就係前香港警務人員喺度㗎。咁所以咧變咗咧嗰件單嘢咧都幾大單下咁啊！但問題咧往後咧因為嗰啲證據實在太多啦，咁最後咧其中九個人咧都放咗佢出嚟，即係冇再追究落去啦。咁而家咧足之咧判咗兩名，咁牽涉帶出兩樣嘢話，的確喺外國有咁嘅，唔係淨係我哋加拿大咁啊，全部咧國際間都有咁嘅類似情況。好似而家諸國咁講，喂，美國都係啦，咁我即係經常都干預我哋啦，咁啊唔見你出聲，咁嘅情況出現啦。嗱，今次佢嗰個罪都幾紅、幾犀利下噶，因為佢第一條罪咧，袁崇彪同呢個魏子良咧，可能最高刑罰係14年噶嚇。咁第三條罪咧，嗰個魏子良咧，因為佢攞即係非法攞用國家嗰啲即係人員嘅資料咧，就變咗佢可能會最高終身監禁噶。咁呢個問題當然睇佢咪上訴啦咁樣。咁但係當然香港政府方面咧就即係話咧，依樣根本就係佢喺呢個。經辦處只不過係一個服務呢個商業嘅，同埋成而事實上喺英國咧，經常咧又遭受到有啲示威人士好或者咩成咧，咁佢哋咧特別咧都要係請一啲保安人員咧，就係、是、因為佢已經通知嘅警方啊，警方即係好似愛莫能助咁樣，佢唯有自己請私人啦，咁佢即係有咁嘅制度喺度噶，咁啊各方有各方嘅解法啦，咁啊事件咧就啱今日事件出咗嚟啫。睇下香港政府都有初步嘅咁嘅解釋啦，咁啊睇下點啊。當然啦，今次袁崇彪咧就即係香港政府話明咧，佢會支付佢嘅律師費嘅嚇。OK， 咁啊聽，首先聽阿陳生電話先啊。陳生你好，
1: 係
0: 到你，陳生。
1: 係各位好，我就本來想就啱啱問你哋噶啦，我想問咧你哋個台咧。同埋個隔離個台咧，係咪唔敢提香港同埋中國啲嘢嘅？但係你講咗咧，我覺得李保安你好嘢。我因為呢單案咧，我由頭到尾我都有聽嘅嚇、啊。你話我啲外國嘅辦事處啊，香港啊，全部都係間諜中心嚟嘅。以前你哋有冇記得啊？温哥華同多倫多都試過啦，係咪先？不過俾人嘈得犀利。就自己冚旗啫嘛，嚇、啊！即係可以做一個辦事處，請曬啲退休嘅警司啊，嗰啲走去查人哋嘅。咁你話有冇政治干擾啊？所以我話大陸政治干擾，加拿大咧就一定有嘅。點解我哋唔提美國呢？因為美國冇咁緊要嚇、啊。你睇大陸，樣樣都插住上埋嚟嘅嚇，乜嘢佢都有份嘅嚇。啊由今次開始咧，就一巴刮落香港政府度嚇，冇、啊、啦，冇大大聲講話冤枉佢啦，抹黑佢啦。法官審咗五日，那個裁判團先至審佢哋罪名成立嚇，即、啊、刻坐監，跟住下個禮拜五先宣判嚇。咁、啊、你咁樣俾一個國家俾人哋睇起嚟係乜嘢形象咧？所以點解我咁唔中意共產黨就咁？喇喇喳喳，人哋走咗，你都要揾人派人去跟踪佢，去恐吓佢，仲破门入去添，准备系咪先啊？咁关于呢度咧，加拿大咧，加拿大就一定有政治影响噶啦。尤其是加拿大开始由卡尼开始咧，就一路倾向大陆噶啦啊！佢又以为大陆系宝，点解啊？你有个嘉宾话排住队去大陆，排住队去大陆攞钱噶，你估有咩啊？去分豬肉咋？分完就去話齋拜拜啦！啊嗱，我哋個 David Eady 又去啦，七月啊，又去三個地方啦！啊，呢個 David Eady 自己嘅省入邊嘅嘢都搞到未好，我投訴過話啲醫院要排20多鐘頭，咁啲嗰啲嘉賓就話：哦，呢啲係省。

0: 嘅問題，咁三嘅問題咪丁公依邊嘅問題啦。又家下又話Burnaby 嘅醫院個暫停 ，Delta 嘅醫院又暫停嚇。大陸醫院你都可以暫停，你就飛去第二度，你搞好加拿大先啦、啊。佢可啲安隻屋，佢最熱心咧就係、是、搞啲安全注射屋啊。嗯哇，
1: 嗰
0: 啲咧佢就
1: 開
0: 心心噶。
1: OK，
0: 啊
1: ，OK， 好多謝。聽到啊，陳生嚇，咁咪將我繼續接聽啊。張女士都等好耐啊，張女士你好。
2: 係，各位主持人，美國佬話乜嘢咧 ？ISIS 同埋嗰啲電台咧，就跟住美國佬講乜嘢？美國佬話伊朗係恐怖分子。美国佬话 Putin 同埋珍珠党系恐怖分子，咁样咧吓，我哋个总理又跟住美国佬咁讲，话伊朗系恐怖分子，啲 ISIS 咧，同埋啲电台咧，又话咧吓，呢、這个咩啊？伊朗Putin Hezbollah 即系珍珠党。塔利班，佢話嗰班人咧，就係、是、又係恐怖分子，尤其是你哋電台嗰個梁煙成啊，嗰、那個基督徒啊，琴日啊，今朝早琴日我聽到佢，佢話 Hezbollah 真主黨同埋呢個 Houthi 係恐怖分子啊，佢啲消息喺邊度嚟噶？係咪跟住美國白種人藍眼睛白皮膚？佢講嘢噶，嗰、那個梁煙成啊，唔該曬。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頭先我補充翻阿陳生度咧，就頭先佢講及嘅呢個加拿大嗰兩個香港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就冇冚期啊。咁啊，即當然啦，講可能我意思可能俾佢講話嗰單事冚期啫，但係佢冇仲仍然仲喺度服務緊啊嚇。咁啊，第二咧就喺你提及嗰度咧，話喺英國嗰度咧，佢當時嗰單係另外一單嚟嘅，係講追數嘅。咁我都跟得好足嘅，我都咁，所以咧變咗佢只不過係當時係喺門外啊倒水啊騷擾啊，就冇話破門有冇。如果假如破門好咧，呢條罪肯定要法官都講。假如佢破門有好咧，就證明佢真係有採取行動啦。咁呢單嘢，但係呢單嘢另外呢單嘢追數嘅呢單嘢，係講緊一億幾千萬嘅啊，真單嘢啊。咁佢係咯 ，OK。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3: 係你哋好啊。咁樣咧，我就幾贊成周志國講嘅嘢喎，因為咧，即係贊成佢邊個 part 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成日話foreign influence 啊，咁中國咁，咁我覺得 foreign influence 就唔止中國嘅喎，美國都係嘅喎，咁成日美國仲霸道啦，好多時係咪啊？人哋嗰啲走下架，咁系我哋嘅選擇嚟噶嘛？喂，你哋好上架咯、哦？如果唔系咧，我哋 Kuzma 我又對付你、哦，咁即系我覺得呢啲唔係 foreign influence 係咩嚟咧？係嘛？直情唔係 influence， 成一個 threat 嚟嘅，係嚇我哋加拿大，即係明嚇唔係暗嚇。咁所以但係我哋好似 take for granted， 因為以前。嘅美國咧啊，好似好 friendly 啊，大家都係allies 啊咁樣。咁但係咁咧，當佢嘅 influence 咧就係、是、係應份嘅，係對我哋人畜無害嘅 ，OK 嘅。咁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咯，即係而家就已經露出真面目咯。咁所以依一點咧，我就同意嘅，唔淨止係有中國有 influence。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哦，中國嘅 influence 就係唔對，但係美國嘅 influence 就係啱。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有偏見咯。咁所有嘅 influence 咧，都係應該一視同仁咁去處理。咁另外咧講到神韻咧，頭先你都提咗啦。咁實際上啊 Trump 咧，佢係 Trump administration 咧，即係好 pro 呢個神韻嘅。 咁神韻二十舊年嚇February 20咧就即係喺個 John F. Kennedy Center 嗰度即係又有啲又上演又有啲問題出咗啦。咁咧咁啊即係嗰個咩bomb threats 嗰啲啦。咁三月二十號咧，呢、這個特朗普政府咧就已經係就係、是、佢做咗呢個 director 啦。咁然之後又去到佢個仔啊，各樣咧又去到呢、這個嗰、那個 center 嗰度，咁去即係話我哋之後咧，我哋唔可以俾左交嘅，我哋要 protect 呢、這個依樣嘢。咁實際上咧，我覺得係為阿神韻。即係有點而係為佢站台咯，咁因為神韻係anti-communist 啦，同埋極度去親阿 Trump 啦，即係百分之百係 Trump 粉或者 Trump 衛兵都可以講得啦，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就好 in favour of 佢哋，咁我覺得咧事實上好多依啲咁樣啊，你 support 我就親你咁樣。即係咁樣嘅關係，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好即係突。演某個地方的 interest
1: 咯。OK， 好多謝意見啦，咪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嗱，咁啊，我哋一路咧就歡迎聽眾打60422320咧，就呢、這個即係最新呢個前呢個温哥華市長啊金禮迪咧就爆出咧就話我哋省新民主黨咧就有內閣廳長同中國有個合作，咁啊與此同時咧佢又備受呢個聯邦嘅律師咧就同佢約談咗成四個鐘啊，咁啊點解要爆出呢單嘢咧？咁啊睇下大家咩意見？電話呢邊仍然有阿吳生，吳生你好，
7: 你好啊。即係我自己認為咧，其實中國咧就對西方國家嘅滲透咧都係好犀利㗎啦。即係倫敦嗰單嘢咧都係冰山一角咯。咁當然即係中國能夠滲透西方咧，又係同西方嘅社會制度係有關啦。咁相反嚟講，就冇咁多報道啦。點樣報道都好，即係西方點樣滲透中國就唔會到呢個程度嘅。咁加拿大嚴重到咩程度呢？我覺得都係好嚴重啦。即係據講，美國有600多個、中國嘅代理，即係嗰啲利益代表者啦、社團啦，加拿大都有500多個啊。即係以咁少嘅人口嚟講，嗱，即係除咗即係呢個節目嚟講，除咗今日你主持之外，一個星期四日其他嘅。無論主持嘉賓包括聽眾基本上都是支持中國的，即是受中國的影響多大啊，為他的利益講說話有多少呢，大家心裏面有數。好像昨天這樣啦，不過後來我都覺得很開心，因為呢是有那些聽眾都要重複發言，即是證明其實他們響和者都不是那麼多，但是可以來講這些勢力是盤根錯節得非常之緊要的，這樣他們是譬如說反Trump、反這些東西，即已經到了即完全都不理事實的地步。伊朗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我們在這裡受苦，但是很多人即從他們的利益出發也好，立場出發也好，是覺得伊朗這樣做得是對的，咁樣即係等於一個人係俾流民欺負咗，啊，仲要同情佢講佢做得啱，因為佢係俾第二個流民嚟欺負，咁樣佢就可以能夠名正言順咁樣嚟欺壓其他人。即係我覺得，即係從道理上高係完全講唔過去。但好多人就係從呢啲，無論係從佢嘅立場出發又好，國家利益出發又好，完全都係不理黑白。不講道理，不講是非，包括頭先講嗰啲有啲發言嘅聽眾都係咁樣樣啦。我嘅講嘅嘢就係咁樣樣，唔該曬。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當然啦，咁啊，個個有唔同嘅立場啊，不過立場站喺邊度咧，就有個睇法唔同啦。咁啊，事實咧有時咧好得意嘅，我都認為咧 戰爭真的很無奈的問題，就話點解你講淨係講一邊嘅戰爭功咧，就唔講另一邊咧？譬如我成日都懷疑點解啲人唔講俄羅斯啊，即係侵略人哋烏克蘭啊咁樣，仲攞埋你幾笪地添，仲要繼續砌落去咁樣，嗰啲都我都唔好明啊。咁但佢又反為即係其他嘅戰士咧，佢又咁大高聲發聲咁樣嘅。不過無論如何，個立場唔同啦，唔緊要啦。咁啊，有個唔同意見，有唔同嘅程度。咁啊，王 Sir 點睇法咧？就今次啊，金麗迪話咧，佢話咧，其實咧依單咁嘅嘢咧，應該咧就要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司實事咧，同埋黃安琪警咧就對於關於任何黨員成員或者六成四國安全要即刻咁嘅疑慮要通報啊，要佢哋通報俾大家聽，或者邊位？但佢一路都冇講係邊一個嘅啫，呢個內閣廳長。
4: 咁你都知道嗰個問題所在啦，而家好大件事啊，俾人滲透咗啊！喂，大佬，你講個人名出嚟先得噶，你唔講啊，到底係邊一個唔講？總之佢身居要位啦，咁即係點咧？係咪啊？老實講啊，依啲基本上咧都係佢想爭取曝光率，而我睇如果唔係嘅，佢真係為依件事嘅，喂，佢老早已經指明咗係邊個啊？乜水乜水乜水啊！你快啲出嚟認咗佢。喂，冇喎、啊，講一大扎。喂，根據係乜嘢咧？因邊件事而引起咧？起承轉合一句都冇講，淨係講陰謀。咁好啦，佢咁嘅最大受到影響嘅，你估係邊個啊？所有而家喺加拿大擔任官職嘅華裔，話之佢係聯邦好、省好、市好啊。甚至是你在那個市政府裏面、市政廳裏面，喂，他們每一個人都受到這句說話的影響的，
1: 定了型，
4: 那就是咯，哇，總之跟中國有份，什麼叫跟中國有份呢？所有華裔的一定會有或多或少的親戚或者朋友是居住在大陸啊、香港啊、任何的地方，不多不少都是會嗨到哪的嘛。那你直提基本上一支機關槍掃曬成船人，依、這個係好唔公平嘅、尤其是而家你話外國影響咧，依、這個真係好唔公平。
1: OK， 聽聽客户信息啊，咁啊繼續翻嚟咧，接聽陳小姐嘅電話。
5: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风云，咁啊，继续接听听电话604-2673-2，听下欧阳小姐点啊？欧阳小姐你好，
8: 系李宝安，好，两位嘉宾好，我又系成五点之后我先至听手机，所以我听唔到周志国之前嗰啲分析，但系头先有几位听众咧，就好似李宝安你一样系好嘢，他們譬如有幾個講過，就是我同其實我是同一個的情況，就是我是支持中國人，我自己都承認我自己是中國人，我是只是反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有成五千年的歷史，如果是其實已經是這麼久的歷史，我們、又有這麼優秀的中國人，為什麼我們會被美國爬了我們頭，我們到現在都未曾能夠做到一個，那個原因是在哪裡？大家想一想個制度，這個是我想講的。另外呢，就是 Kennedy Stewart， 他如果想出來選這個 Vancouver 的 Mayor 的話，他就一定不會拿到我的票的。OK， 那就剛才周志國我聽到他說呢，就是political interference， 即是這個政治的干預。在我自己來說呢，剛才周志國都說了，他自己都經歷過很多，他知道一定有很多，但是周志國就不會在大電波上，也不會走去說出來究竟是有些什麼他覺得是有干預。因為我想、無論是新聞工作者或者是這些這政治人物，他們應該要很小心去說怎樣為之 political interference。 我自己呢就覺得 公開和在台底是兩回事來的，即是如果你公開去做了這件事的話，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那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 interference 呢？那就、看看你夠不夠、守瓜力咯。但是台底去做的話，如果被人刮了出來的話，這個就很收家的。那至於呢，就是剛才周氏都有人都講到說、中國是這樣你不說美國，我想介紹一個句一個即是詞語給大家，就是 whataboutism， 反問式，這個是很多人很喜歡的。我在說 A， 你是要賴 B 來去說，我們可以 A 和 B 都一起說，但是我現在在說 A， 就請你去說 A， 你又不要走去賴 B 來去說。 這個就是 whataboutism， 是每一個人都很喜歡去做的一件事。最後呢就是周士貴也都提到，因為我很喜歡聽他說話，就是很多 data 的分析。他說到特務，其實Candice Stewart 好像說到很多特務，你身為一個 political 的人，你自己要很清晰地知道何謂特務。跟Carney那時候我們好像我們說Carney，我們說Carney有些什麼做得不好就被人罵的，說我們叛國David Eby 都有說到 Alberta 叛國，何謂叛國？你身為一個 politician， 這些這麼敏感性的字眼呢，特務你叛國這些字呢，我覺得他們是應該要負責任，即是我們小市民我們就不懂啦，但是他們做 politician 他們應該要很清楚咯。謝謝
1: OK， 多謝意見，繼續聽聽劉太有什麼補充。劉太你好。
3: 是、你们好。咁呢我都想讲，你刚才讲到打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啦。咁我是我都不赞成俄罗斯是打乌克兰，我都觉得他是不啱的，俄罗斯是不啱的。但是现在我们想讲一件事，就是Trump 都赞成打乌克兰的、哦。Trump 现在是帮紧俄罗斯的、哦、他叫乌克兰你割地啦，咁 settle 了这件事啦。咁樣基本上美國究竟係贊成打烏克蘭啦，因為反對打烏克蘭呢，咁依個真係一個問候嚟嘅。咁就另外呢就但係佢打伊朗就肯定係唔啱嘅。咁依樣嘢係 definite 嘅，就唔可以有啲人可以曲線撐 Trump， 就係而家 Trump 係口臭嘅，佢又把口又衰嘅，但係佢做啲嘢就啱嘅。咁或者唔提佢做嗰啲嘢唔啱嘅嘢，咁或者佢講到我哋講 A 就唔好講 B， 但我成日聽到好多人都係又講 A 時又講 B， 咁但係呢就叫人哋你哋又唔好講 B， 即係俾咗好多嘅 constraint 人哋去做去 follow 嘅，咁呢樣嘢呢就 constraint 係俾自己 follow， 唔係俾人哋去 follow 嘅。咁同埋我最想講一句呢，就係我哋係 Team Canada。当人哋咧系对付加拿大，作为加拿大人，虽然我哋系言论自由，始终咧都系有一个心，就系、是、加拿大嘅心，就唔会话觉得系对付加拿大嘅人咧系我哋嘅朋友，系我哋嘅亲人。咁我谂唔可以去曲线去撑一个撑 Trump 嘅，就或者唔讲佢嘅罪恶，只系讲佢系口臭嘅啫。咁我覺得咁係公道啲囉，就唔好淨係批評人哋，因為有啲人好鍾意批評人哋，但係就唔鍾意人哋批評返佢。 OK， 多謝。
1: OK， 多謝意見啦。咁其實呢就所以頭先我都講咗啦，咁即係連特朗普或者嗰啲西方國家都能夠呢喺國際間就耀武揚威呢，咁所以呢個世界係亂世界人㗎啦。咁問題就話冇嘅，咁大家好明顯睇到呢，就個個都為自己國家或者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啲非常手段。咁而家連無論你係所謂自由世界好，或者係獨裁統治好咧，個個都係即係揸住槍杆子啊出咗政權噶啦，好穩陣噶啦。咁所以咧冇辦法嘅世界啊。咁所以自求多福啦。所以而家卡尼就變咗水鬼星城王，點解咧？連最近咧歐洲歐盟開會議咧，佢竟然咧可以俾佢提高咧，就喺佢發表意見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啊。啊，汪 Sir 點睇法咧？卡尼
4: 嗱，我就唔認為卡尼咧係水鬼星城王。OK， 佢老早已經成王噶啦，喺唔同嘅機會都成咗王噶啦。所以佢絕對唔係水鬼。咁正話我都讚過卡尼啦，因為佢最近咧，我而家再翻讚佢一次，因為最近咧佢幫加拿大賣咗150架飛機。總值190億，呢隻飛機就係以前龐巴迪嘅 C-150， 喺美國壓迫之下，我當年有份生產龐巴迪嗰啲飛機嘅，美國係從來都喺度壓迫嘅。呢個龐巴迪嗰只係 C-150 咧，以$1賣咗俾呢個空客公司，咁而家又改咗名咧，就 A-220。咁最近咧，5月6日咧，佢喺 Quebec 嗰度簽嗰個購買儀式，就賣咗俾馬來西亞一間廉航公司。咁將來咧就會有加碼喎。預計會有機會去到350億。嗱，依個係為我哋加拿大嘅。加拿大依一隻 C-150而家變咗 A-220咧，佢個 size 咧就係同依個波音嘅737。 競爭市場，可以裝150人，亦都同中國嗰啲 C919 咧係爭嗰個市場啊。咁另外 C919 同依個啊而家嘅 A220 咧係姊妹機，兩個好相似嘅。啊，我當年做飛機嘅時候咧，就知道有啊依、這個。當初出就係叫 C100 嘅，就唔係叫 C150。咁啊，收尾持續嗰個時間嘅演變咧，就將佢去到做 C150，可以裝150人。美國就唔希望加拿大出依只飛機，因為佢出嚟咧就會影響咗依、這個啊波音嗰個737，所以佢用好大力度打壓。咁而家有咗依150隻飛機咧，我哋連帶。啊！依、這個 Richmond 個飛機製造商咧喺 Delta 嚟嘅，而家搬咗去，佢哋都係有份做呢只飛機嘅部件嘅。啊，睇下個問題係做邊一橛嘅飛機尾啊、飛機身啊或者飛機翼。而家佢哋去到邊度我唔知道，我亦都講唔到。但係對加拿大整體嚟講咧，係絕對有利嘅，主持人。
1: OK。咁啊，周志国，咁啊，你啲即系今次咁嘅无端白事飘出咁嘅指控出嚟，你又有咩掹入点啊？好啦，周志国，
9: 哦，喂嗱，即系今次咧，即系金乃迪佢咁样讲嘅时候咧，佢目的系咩咧？咁样，即系我哋即系系好难走去即系搵到啲资料系支持佢点样，但系无可否认就系比较接近啲嘅就係話，因為係尹大偉七月咧就希望訪問中國嘅時候咧，咁咧就即係佢突然間爆出咁嘅資料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影響咗尹大偉走去訪問中國咧？咁樣咁呢樣嘢我諗都係比較即係值得我哋真係諗。新問題你話加拿大咁即係我哋要邊斯省要訪問中國，咁係唔係真係話即係好似有人覺得哇咁你係咪即係要擦大陸鞋攞著數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真係睇下嘅時候，我哋加拿大咧，我哋 BC 省咧，即係就係同中國個嗰個貿易個關係嘅時候咧，實在好緊要。我哋如果你真係喺間咁嘅環境裏邊嘅時候咧，你話尹大偉去訪問嘅時候咧，即係對 BC 省係有好處多過壞處嘅。即係我哋你唔好講將政治意識形態，我哋講經濟上邊嘅時候，你唔好話你睇下就係話，即係當然你我睇最簡單一樣嘢就話。我哋大陸佢即係係將係即係從啲加中貿易唔係摩擦嘅時候咧，令到加拿大咧即係嗰個海產啊，譬如我哋即係最慘啊 ，BC 省都係影響啊，但係最慘就係嗰個 Nova Scotia 嗰個最慘就係佢嗰啲海產嗰個運去中國嗰個量咧，佢原本由2024年嗰23,000吨咧降到得翻8,500吨，佢真係對個衝擊有影響嘅。咁當然 BC 省都係啦。咁 BC 省如果即係你可以去訪問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即係當然佢係2026年嘅時候已經三月係放寬咗啦。即係卡尼去訪問咗中國之後咧，已經放寬咗呢個龍蝦同蟹嗰啲徵收25%嗰個係已經降低咗咁樣。咁但係未來嘅時候咧，我哋BC 省咧係喺中國嗰、那個如果嗰個加強個關係嗰、那個聯絡嘅時候，對個經濟咧都係有好處多過壞處喎。咁所以如果話我唔明白，即係金馬迪突然間咁做嘅時候咧，你即係對成個加拿大 BC 省有乜好處咧？即係我都交曬頭，但係你冇好處喎，你破壞咗啲咩？你對成個省嘅冇好處啫。所以我哋最緊要着眼點就係我哋 BC 省個好處喺邊度，個經濟喺邊度呢？先緊要啊嘛。
1: 咁無論如何，今日今次咧就爆咗一單嘢出嚟咧，有冇影響到嘅？即係我哋 BC 省咧，咁事實上咧就最新就依單嘢就係前呢個廳長嘅周炳華咧，就向傳媒話咧 ，BC 省省長咧7月。初咧就率團訪問中國，行程包括北京、上海同埋廣州嘅。咁今次咧係尹大偉自2022年就任省長嚟第一次訪問中國嘅，亦係 BC 省長自2018年以嚟首次中國之行。周景華話咧，今次係由尹大偉率團咧訪華嘅旅程咧，將涵蓋六個重點嘅領域，包括喺個能源、天然氣、農產品、林木、旅遊、文化交流。而省長將會同當地嘅官員同埋企業會面啊，聽取意見，加強呢個溝通同埋推動雙方合作同埋官方往來嘅。咁啊，佢啊補充話咧，省長對中國嘅電動車發展特別感興趣，有意咧了解相關嘅建設同埋技術嘅。咁無論即係各方面咩？ 話抹黑好，或者各方面嘅謠言都好啦，咁啊省長都繼續照就佢呢個女嘅，咁啊有少少有冇時間？再三十秒俾你，汪 Sir。
4: 嗱，無論點都好啦，我希望有一個好嘅結果啊。雖然佢而家我先得罪你啊，威嚇人在先，咁然後用個恐嚇嘅形式啊，希望爭取多啲呢個福利翻嚟，其實呢個係錯嘅。啊，所有外交政治咧，都是要互相尊重，就不是先诋毁先的。而家目前大家好像倒转了，我先诋毁你，然后去到呢就恐吓你攞更多好嘢，呢样嘢开始行唔通了。
1: OK， 今日时间差不多，多谢各位听众电话，明日挺早系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9: 好，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从船上撤离3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之后，离开佛德国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船上有4名的加拿大人。最新的消息说，其中3名加拿大人现正隔离观察。安省卫生厅长表示，两名在船上的安省居民已经返回安省，现正隔离观察，不过就相信没有传播风险，预料隔离观察期大约是30日。另外，联邦外长阿兰德表示，另一名受影响的加国国民已经返回灰省，连同两名的安省居民，3个人都需要自我隔离。灰省卫生厅长表示，3个人并非紧密接触者，传播风险十分低。而本国的领事官员现正前往西班牙提供相关协助，政府都会成立应变小组应对今次的事件。回来本省消息，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今日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本省今日中午起实施所有户外生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同埋阳光海岸所有地区。禁令适用于所有高度不超过2米、阔度亦都不超过3米的明火，包括1级、2级和3级火。禁令亦都包括烟花、孔明灯以及烟幕设施。但是户外劳造例如烧烤架就不受这个禁令限制。BC 山火服务发言人说，沿岸消防中心辖区内的火警危险等级已经升至中高，并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降雨。省内其他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例如 Kamloops 和 Prince George 都已经禁止营火，除非当局提前解除禁令，否则禁令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以及1年监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东端昨日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日凌晨2点几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之后拘捕一男一女。警方今日公布，被捕的27岁男子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捕的女子就获释。这宗是温氏今年第4宗凶杀案。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今年2月13日，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usella 枪杀其母亲以及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韵大为今日宣布学校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说，省政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的学校。该中学大约有160名第7班到12班的学生，受影响的学生现时在当地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上堂。大温地区的油价回落去到2.13到2.23，有业内的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方乐林报道。
3: 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的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3。有业内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的负责人 Dan Matic 说，全球的因素特别是美伊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的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左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明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明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持续高企，有专家就预计油价仍然会波动。 BC 新车车商协会主席 Blake Corley 表示，在油价上升的情况之下，更多人在经济考虑上会改用电动车。他说，由于汽油开支节节上升，很多人不得不考虑更换电动车，加上有政府的鼓励措施，令到更多人会认真考虑换车。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透露，一个本地的团体联络省政府，表达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不过现时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公布。方乐林报道。
3: 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昨日说，政府已经接到一个本地团体表示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但是他未有透露该团体的具体身份。埃尔伦说，接收到一个团体的联系，他们似乎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准备竞标白浪队，但是他只是说是一班商界领袖聚集在一起，试图将球队留在 BC。 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埃尔伦说，会给他们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公布相关讯息，但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很认真。他形容有本地团体有意接手球队，对球迷和省府都是正面发展。当被问及省府是不是愿意协助本地团体竞标球队的时候，埃尔伦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这类的请求，但是他并未明确表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选项。就球队的去向问题，球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昨日举行记者会，他表示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指出，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能够达至目标，而现时正正是关键时刻，但是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表示，球会与 BC Place 体育馆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构想。早前有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到拉斯维加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本国的超市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的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为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是数字上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与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与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亦都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入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入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亦都可能是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日在渥太华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自由党政府现时取得大多数执政，不过他会坚持保守党的理念，继续与自由党抗争。博励志说，虽然有声音要求他走较为温和的路线，以争取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不过他说会继续一贯的路线与自由党抗争。最近的民调显示，57%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表示，博励志应该继续带领保守党迎接下次的大选。去年8月的调查就有68%人支持他，反映出他获得的支持正在下降。温哥华地标 Sunswell 科学馆的半球体建筑是展开工程改造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的足球模样，预计6月初就会完工。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地标 Sunswell 的半球体建筑已经开始改造成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模样，预计6月初完工。工程计划在直径40米的半球体建筑外安装多达131块客制化面板，安装需时4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Quinn 表示，这个计划旨在打造一个全球标志性的形象，将温哥华和世界杯紧密联系起来，并展示温哥华城市的创造力和雄心壮志。除了将大楼改造成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视觉展示之外，在 Science World 还将会举办国际足总足球与科技博物馆展览，展期为5月15号至9月7号。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
1: 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都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他病毒的病例，不过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是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七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两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说，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是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从星期五凌晨起至星期日期间，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不过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罗斯将会给予相应的还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无助双方实现长久的和平。他说俄罗斯想取得乌克兰许可来举行阅兵仪式，当活动结束之后就会继续杀戮。他再次呼吁美国介入并向俄罗斯施压。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经常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7日星期四，每朝去面罗雷公众游泳池游水，在泊好架车之后，肯定会行经面罗雷运动场。这个运动场每到夏天就会十分之热闹，经常都有球赛或者学校的运动会在这里举行。前日又有一间列治文小学包了整个场举行校运会。这一天是全个运动场围风起来，市民想在跑道旁边散步都不得。这几个月我游完水之后习惯去商场步行，已经好耐没在这个运动场的跑道行圈了，因此对我绝对没影响。那朝我就特别留意这间学校运动会在场上比赛的情况。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正在举行一年级的接力跑步比赛。我发现在六条跑道上都有男有女小豆丁运动员，这个就印证了早两天我看到一宗新闻的陈述，说现在列治文小学的运动会已经将男子女子组比赛改为性别中立的比赛，并且取消了奖牌制度以及不会举行颁奖仪式。根据 CTV 报道，列治文教育局这个改动是引起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CTV 还访问了一间学校第七班一些学生，这些学生表示决定抵制今年的校运会，他们还向校方和列治文校区学务委员会发出信，表达他们关注到学校运动会取消了竞争性会对学生造成损失。这封陈情信写到，如果学生没有机会看到进步或者努力争取明确的目标，他们就可能会错失学习毅力、坚韧以及努力与成果之间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报道说反对列治文教育局这个做法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有列治文市民在网上发动了一个联署签名运动，过几星期就已经收集到1200个签名。列治文教育局为取消小学田径比赛的颁奖制度辩护，说他们只是遵从省教育厅的指引，是为了符合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列治文教育局说比赛仍将计时和测量成绩，但不会设立颁奖台或者为优胜者颁发奖项。教育局的声明还说，比赛的重点是在于个人成绩、努力和参与，而并非奖项。新制度早在去年春季在列治文四所小学里面试行过，之后收集了学生和教职员回归的意见。在去年秋季，教育局再收集多一次意见之后，今年才将这个方案向更多的学校推广。BC 教育厅发言人亦都发表声明，强调他们的决定正确。声明说，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每个孩子在学校都感到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这一点对于创造机会让学生在教育中茁壮成长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些讲法呢，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搬些平等安全的大道理出来去为新民主党人士那些白左思维辩护。教育厅的声明又说，尽管省级课程设定了学习的标准，但是各教育局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校区里面各校的教育计划，包括如何选择最能够满足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我又认为教育厅的这个讲法就是推卸责任，顾左右而言他，将这锅是推了去给各个教育局自己去背。省教育厅是统管全省学校制度的这个机构，既然教育厅定了大方针，旗下的教育局就很难是不去跟从了。对于这个所谓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有关学校运动会改制有两大争论点。第一，就是取消奖牌和不举行颁奖仪式。第二，就是以所谓性别中立去取代原有的男女子分组。我个人认为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勉强可以接受，特别是只是针对小学，这个可能涉及到经费和人力资源的问题。假如当局仍然会将比赛成绩记录在案，对运动员的挫折感肯定存在，但终究损失不是那么大。然而我最反对的是比赛不分男女，不同性别学生运动选手在同一个跑道比赛，这个对女学生肯定就不公平。这个和那些白左推广男女不分次数的理念是一致的，否定了男性女性的差异，去迁就少数不承认自己男性或者女性人士的诉求。曾经是奥运单板滑雪选手的列治文史员卢先荣 Alex Low 和我的意见是一样，他认为小朋友可以选择参加康乐组或者竞技组别，康乐组活动可以不分性别，但竞技组就应该分性别，因为在体能上面女性先天是不求男性，同场比赛就对女性不公平。现在的改动对于那些想考验自己实力的年轻女孩来讲，他们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了。在网上反对这个做法的市民中，有不少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例如有市民留言说，赶快停止这种左翼的胡说八道，让孩子们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做得好的就应该有奖励。另一个市民就说，社会上也有很多运动会是纯粹为玩乐而设的，应该让玩乐和竞技两者并存。又有一个母亲留言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度溺爱的世代，在社会上各个范畴都能够看到这种现象，这个呢不过是迎合人人都是赢家那一种心态的又一个例子而已。我发现自从 BC 省由新民主党执政的这十几年，本省的教育水平真是每况愈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白左人士不断将他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念塞在本省的教育制度里面。在他们的眼中，教育不应该给学生任何压力，有压力就会创伤学生的自尊心，故此学生之间不应该有比较，成绩好和成绩坏是没有分别都可以升班。至2023年秋季，本省所有校区的幼稚园至第九班的学生成绩单都取消了 ABC 或者百分比评分的机制，一律采用省级能力等级，例如卓越或者尚待改善等等，再加上教师的评语。正如有些家长批评，这个评分制度和现实是脱节的，因为学生申请大学都需要分数作为条件，特别是海外的大学根本就不接受没有评分的学生入学。BC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做法是闭门造车，害苦的就只有我们的下一代。由于加拿大整体教育质素正在不断走下坡，如今的移民社区正是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仔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才移民，如今则有不少入了籍的移民朋友为了仔女的教育而决定回流原居地。加拿大的教育水平在变紧，但只是不断倒退，这个真是令人惋惜。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0: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11: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0: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12: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业时间朝11-5。
1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英年。
18: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5月7号啦。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就讲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贝森特说，

在推进鼓励各国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的。之后呢就看到一艘法国集装商船在星期二的时候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受到袭击，于是法国就立即下令大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和它的护卫舰星期三走了个苏伊士运河，就驶向亚丁湾，就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多国合作准备行动。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三的时候就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今次是伊朗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齐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阿王毅这样说的，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较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北京一直呢都试图从中斡船的，就同时避免卷入这场的冲突的。中国多次呼吁美国同伊朗举行会谈的。而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王毅仲说中方赞赏伊朗承诺了不发展核武器。在阿拉格齐访问北京之前，他在上个月底四月尾的时候就访问了莫斯科，并且会见了包括普京在内的最高领导人。又是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的报道的，阿拉格齐说双方详细讨论并且审视了所有的问题，包括双边关系、地区问题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等问题。阿拉格齐就感谢了俄罗斯方面在这场不平等不正义的战争当中给予伊朗方面的支持，并且宣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在新的形势底下将会继续加强的。根据俄罗斯的报道，这一次的碰面规格之大，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接见之外，外长拉夫罗夫、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总局局长科斯秋科夫亦都陪同在侧的。单单从这个阵容来看，今次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互动，外交部长和外交部长之间的见面了。四位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每一个都是俄罗斯权力和战略核心的支柱，就释放了俄罗斯无论是在外交、在联合国等国际性场合为伊朗发声的同时，还为伊朗提供了更多和美国谈判的思路，在情报和作战方面为伊朗撑腰的信号。难怪阿拉格齐都藏不住他的兴奋，直言俄伊是战略伙伴，两国将会继续加强合作。毫无疑问，在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定于今个月的14号开始在北京举行的两日峰会上，这一场的战争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北京一直都试图划船的，不过就不想被卷入这一场的冲突。中国一方面就敦促伊朗官员和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都暗中允许自己国家的企业向伊朗提供商业、军事和民用用途的材料的支持。北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的事宜的。北京日报在5月6号的报道说，林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就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问中国事宜都保持着沟通的，但是被问到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的时候，他只是说你可以继续保持关注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日前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计划5月14至15号访问中国，是无意延后这个行程的。近几日至少有四架的美军大型的运输机飞抵北京，外界普遍都认为是运送特朗普访问中国时候所需要的物资的。贝森特近期就要求北京方面支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行动，并指责中国应该停止在联合国阻挠相关的决议。当被问到这些与伊朗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外交部林健说，中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的，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透过对话
化解争议。

0: 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的。他还说中方将会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亦都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的。当被问到中方是不是要求伊朗停止攻击装载其他波斯湾国家出口产品的船只的时候，林剑就说了，只有尽早实现全面的止战，才能够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创造必要条件的。中国都看到的，着力促成这一场由特朗普和以色列在两个多月前发起的战争的结束是有好处的。在战争的初期，伊朗军队实际上对大多数船只是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不过就允许运载伊朗石油出口的船只通过，当然包括那些驶往中国的油轮。然而全球能源价格飙升依然是损害了中国的经济的，尤其是它要出口的产品嘛。而且中国也都感受到美国海上封锁所带来的影响，这个的封锁就阻止了部分船只驶来伊朗的港口，中国就直接受到影响了。尽管有人认为北京可能倾向于伊朗战争长期化，将美国拖入这个泥沼越深越好，耗尽了美军的弹药，分散特朗普政府对台海或者是南海的注意力，但是从北京近来的论调看，实际上他们是倾向于缓和局势，而北京迟迟都没有对伊朗实施实质性的压力，当然是想等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直接要求的时候先做，这样就可以营造出积极的气氛，为特朗普访问中国做准备嘛。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确保通道畅通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就显示，一间中国公司可能曾经试图向伊朗发送一批是肩托式的导弹。美国官员就说了，中国公司还向伊朗运送了被视为是军民两用的物料，意思即是说他们既可以用于民用，亦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上个月美国海军开始封锁之后，海军陆战队在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上面就发现了特朗普形容为不是挺好了，而且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礼物的一些物资。对于中国向伊朗运送物资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说了，中方在军事用品出口方面一贯都是秉持审慎负责任的态度的，并且严格控制两用物资的出口的。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的主任雅埃兹就说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呢正在探讨战后扩大和中国关系的可能，以期获得中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那种的军事援助的。雅埃兹说，我看到越来越多革命卫队，即是现时伊朗的实际掌权者，有关的声音公开表示，伊朗过去的失败在于他在和中国俄罗斯结盟上面就过于含蓄，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过现在他们认为是需要向中国抵押国家的一部分，以达到巴基斯坦这样获得中国军事援助的水平。曾经主持过一轮美伊和平谈判的巴基斯坦也都在这里依靠中国协助推动谈判进程的。在三月底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发表了一份五点声明，呼吁立即停火进行和平谈判，保护平民设施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而在上个月8号，巴基斯坦总理在社交媒体上面就发帖，感谢五个国家在达成停火协议方面给予的帮助，中国就排列在第一位的。就在同一个星期，中国通过和俄罗斯联手就否决了一项联合国的决议，公开展示对伊朗的支持。而那个决议本来可以允许多国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开放海峡的，不过伊朗官员后来透露，原来在幕后中国告诉伊朗听，我们在表面上帮助你，但是你展现出灵活性同意停火的。北京的优先项目当然是希望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并且为它的出口商品确保海上安全和稳定的市场。他们不想将另一个地区的安全挑战就变成为自己成为世界和平领袖的绊脚石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呢按年净增长呢去到 5.9%， 是创了五年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季度表现。回想返过两年呢 ,24 年是 2.9%， 全年计数啦。咁去到去年呢去到 3.5%,3.6% 之间。所以这个季度能一去到呢差唔多是去到 6%， 呢个咁嘅可观数字呢都系睇到呢一个相当唔错嘅增长嘅实际情况。不过背后呢都睇到系有不同嘅问题呢，唔好因为一次嘅小考成绩亮丽呢觉得你整得成绩就好好喎、我仍然呢有啲嘅深层次嘅展望。根据政府嘅新闻稿就分析到，第一季嘅增长强劲主要系受惠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嘅持续增加同埋跨境金融活动嘅活跃。我睇到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AI 相关出口贸易呢个嘅增长。大家知道香港长期呢个嘅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嘅多属于嘅中间贸易。咁事实上呢香港基本上呢即系过水湿脚，做啲贸易同金融嘅中介角色，当然系有利可图，但远远呢是不及一个真正核心制造环节所产生的高增的附加值。不同台湾，台湾首季 GDP 净升多少 ?13.69%, 是创了39年的新高，就因为呢半导体涉的发展，单是一间财积电哇已经带动了好几个的增长百分点。人家是实制的生产，香港只是做啲贸易同埋金融嘅转口湿脚而已。所以呢我哋嗰个真正嘅受惠呢其实係相当有限，如果局限于一个被动嘅角色。第二点要留意呢就係、呢啲季嘅增长数字係未反映海湾战争带嚟嘅一个石油嘅危机啦，相关产品嘅加价啦，同埋相关各方面引申到一种嘅所谓嘅能源短缺效应。啲情况呢係陆续喺二三季呢就显现啦。从最真嗰个嘅形势分析，但係霍尔莫斯海峡呢个嘅所谓开通都需要时间。开通之后点样重建返呢个嘅中东秩序又需要段时间。所以油价高企呢起码都展量返呢是要两三季。所以我绝对不能因一次小考嘅成绩良好我哋呢就会呢係好满意啦。同埋特别睇见航空燃油附加费嘅增加可能影响到係好多外地客嚟香港啦。而家香港八成嘅内地客坐高铁嚟嘅，低成本亦都有低嘅经济效益，所以绝不能呢係沾沾自喜，更加留意到呢油价走势作出适当嘅一啲行政嘅安排。而第三个我哋感慨更加深就係呢无疑香港某啲嘅经济数据係好亮丽，嗰、那个嘅持续增长嗰个势呢亦都形成咗。但係你问小市民，我哋有冇开心咗呢？我哋个荷包有冇增加咗呢？我系冇嘅。所以一个落差就係、我哋睇见好多经济增长越强劲，我哋心里面呢个心就越噏，点解我冇份呢？即係嗰个社会经济发展有几多去落及到呢个经济民生，令到普罗市民都有雨露均沾嗰种嘅快乐感。当然幸福快乐感并非纯粹从 GDP 嗰个增加可以挂钩。内地十多年前 GDP 增长去到 7%至8% 之间，但是同期各人的幸福感其实是没有相应提升。这个问题甚至有民众问过这个温家宝总理，其实都没有一个落实的答案。关注于现在香港面临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消费转型，内地一样的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 AI 技術、AI 嘅新嘅經濟模式，可以令到民間社會係受惠，係感受到一種增長嘅紅利咧。嗱，呢啲就是我哋要留意地方。不過無論如何啦，香港經濟勢頭好，財政嘅赤字可以大減啦，甚至下個預算案係咪可以有呢、這個恢復翻呢個正增長啊有盈餘咧？這個咧都有個盼望喺度。但更加盼望就係咧，當個社會經濟良好咗嘅時候咧，唔係成為一啲官員嘅政績或者口頭上一啲嘅口號，而係讓全民都分享到經濟增長帶嚟嘅經濟紅利。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日同大家讲嘅话题就西非里啦，由科技讲到上太空。嗱，当我哋讲起 AI， 你好可能会担心 AI 取代人类，令到大量职位冇咗，第时唔知点算好。有啲资本嘅就会谂，不如投资 AI 股票赚够钱，咁咪唔使担心冇工做咯。咁你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谂起台积电。因为佢掌握住全球九成以上最先进嘅 AI 晶片，例如 NVIDIA、AMD、苹果公司嘅生产产能。台积电凭住领先嘅三纳米甚至系两纳米嘅制程技术、高市场占有率以至先进嘅封装能力，成为 AI 晶片设计公司唯一而且系无法替代嘅代工首选，被誉为全球科技业嘅军火库。但其实除了科技之外，原来还有一样东西是 AI 发展的大障碍，这个就是很普通的电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你向 AI 发出指令之后，它就会迅速在网上面海上的数据之中找资料，然后整合按之前学到的推论方式给答案你，背后需要庞大的运算能力才会这么快。这些运算能力那就是要有电才做到咯。咁因此进行呢一啲运算嘅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非常大。可以俾个概念大家， AI 单次指令嘅耗电量估计系，例如用文字向 AI 作出一次嘅查询，估计耗电量平均系大约 0.24 至 0.34 瓦特，相当于微波炉运作一秒或者系 LED 灯胆开住一个钟头。咁如果叫 AI 做影像嘅话，耗电量就会大幅增加。做一张图片可能会消耗 11.5 瓦特，即是相当于 LED 灯胆开住40个钟头那么多。如果叫 AI 做一条影片，只不过是6秒钟就可能要耗电高达110瓦特，相当于煮碟送的能量。AI 指令越复杂，耗电量就越高。同传统网上搜寻资料比较，一次的 AI 查询的耗电量是会高出10倍以上。现在连小学生做功课都懂得找 AI 帮手，全球每日的 AI 查询量高达几十亿次，那可想而知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有几大。因为每日有几十亿次的查询，而受到现在电网的供电限制，根本是没办法突然大幅提供供电。那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 AI 公司现在正在积极筹备兴建自己的发电厂了。一向计仔多多又大胆的 Tesla 兼 SpaceX 星链公司创办人 Elon Musk 马斯克更加提出了一个狂想，就是在太空设立 AI 数据中心。概念是利用太空源源不绝的太阳能，将可以解决地面数据中心现在面对的电力短缺问题。另外不单止要用大量电进行 AI 运算，还要用电开冷气帮 AI 伺服器散热，令到耗电量倍升。马斯克指出，太空是极低温的真空环境，为高效能的 AI 伺服器提供完美的散热，大幅降低能源损耗。他旗下的 SpaceX 已经拥有成熟的重型火箭 Starship， 将设备放在太空的长期设置和维护费用可能还便宜放在地球，然后利用 SpaceX 的星链卫星平台结合 AI 推理晶片，打造太空轨道数据中心卫星。其实不单止是马斯克啊，将数据中心搬来地球的想法在近十年已经逐步成型。主要的推动者包括微软公司，他曾经做过水底数据中心 Project Natick， 之后就提出不如延伸到太空的概念。而亚马逊就投资了在卫星和云端整合。而欧洲最大太空设备制造商 Thales Alenia Space 正式提出过太空数据中心模组的设计。另外，欧洲太空总署就有太空数据中心研究计划，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亦都非常关注太空运算发展。嗱，太空数据中心听落好似好科幻，有排都未可以实现，但系其实已经可以部分可行噶啦。因为依家嘅卫星已经能够做到边缘运算，即系 edge computing， 而小型太空伺服器已经存在 ，AI 晶片亦都开始射上太空。咁所以小規模版本嘅太空数据中心已经实现咗噶啦。咁但系大規模版嘅太空数据中心仍然非常困难。第一，最大嘅瓶颈原来都系散热嘅问题。嗱，太空冇空气啊，冇办法可以用风冷或者系水冷，只系能够靠辐射散热。咁结果咧就需要非常之大嘅散热板，效率咧有机会未必及得上喺地面。第二就系发射成本啦。即使有 SpaceX 嘅火箭 Starship 将数据中心射上太空，仍然非常昂贵，成本好可能系会远超出地面建设。第三就系维修困难啦，硬碟坏咗咁点算 ？CPU 坏咗由边个换？目前只系能够靠自动化维修或者系直接报废。第四就系延迟嘅问题啦，咁由太空将数据传翻落地面，始终系有传输延迟嘅问题。我哋依家已经习惯咗一问 AI 问题，佢十秒就俾到答案，咁所以太空数据中心未必能够满足业界对速度要求极高嘅 AI 应用。第五就系太空环境嘅风险啦，太空入面嘅高能辐射对于 AI 晶片会有几大影响？另外，温差极端对于设备又会影响有几大？另外，仲会制造更加多嘅太空垃圾。咁所以简单嚟讲，短期太空数据中心系补充，唔系取代地面数据中心。不过太空数据中心唔单止系科技竞赛，好可能系新一轮嘅国与国之间嘅太空争夺战。因为太空数据中心除咗可以解决电力同埋散热嘅问题，更加关键嘅就系三样嘢：运算能力、数据同埋控制权。当你将三样嘢搬咗上太空，就等于将 AI 嘅命脉放咗喺一个地面无法完全触及嘅地方，呢个就系重点啦。以 SpaceX 为代表，美国已经掌握咗全球最低成本嘅发射能力，咁再加上亚马逊同埋微软公司控制住全球云端，对美国嚟讲，太空数据中心唔系创新，而系延伸。将数据中心搬上太空轨道，一旦成功，美国唔单止控制地面互联网，仲会控制埋太空互联网。当数据唔再经过地面，而系喺太空直接处理，其他国家仲点封锁、点拦截 ？AI 唔系净系靠边一个设计嘅演算法叻啲，仲要靠运算力。而运算力嘅限制就系取决于能源。地球嘅能源有上限，但系太空几乎冇。当运算力搬咗上太空 ，AI 发展就会出现跳跃式嘅优势。而更重要嘅系军事应用，卫星图像可以喺太空即时分析、即时决策，甚至直接指挥无人武器，唔再需要传翻地面。战争嘅速度好可能会快到人类都未及反应过嚟。咁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坐视唔理吗？仲记得啱啱完成有我哋加拿大籍太空人参与嘅 Artemis 2嘅月球背面探索计划吗？表面上系重返月球，但系实际上系建立太空基础设施。除咗低地球轨道以及地球同步轨道系设置太空数据中心嘅理想地点，月球有稳定能源，有极端低温，都系太空数据中心嘅理想基地。所以未来的世界可能不再只是地缘政治，而是轨道政治。当年冷战大家争夺核武，今日大家争夺晶片，而下一步国与国之间很可能就是争夺边个的运算力才是最好，由地面去到云端再去到太空。太空数据中心不再只是科技突破，它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权力集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水族馆嘅四只海獭将会转至灰省。目前有十只获救嘅海獭居住喺温哥华水族馆，当中有四只将会被迁往灰省为新开放嘅灰北克水族馆海獭栖地作准备，亦都为未来更多获救、不能够放归野外嘅海獭腾出空间。温哥华水族馆表示，温哥华水族馆目前是加拿大唯一拥有海獭栖息地的水族馆，但是随着灰北克水族馆接收这些动物，加拿大本地可以接收海獭的能力会扩大，可以照顾更多获救但是无法放归野外的海獭。馆方说，有几只海獭是在幼年时被救援的孤儿海獭，因为无法学习在野外生存所需的技能，因此被判定为不能够放归野外。这四只将会搬屋的海獭会在5月31号出发之前继续在周末对外公开展示，给访客有机会和他们道别。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海军突击队扣押了一艘运油轮，和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通讯社发放片段，指涉事运油轮海洋科伊号载有伊朗石油，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已经被引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目前暂未清楚运油轮被扣押的时间和地点。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的海洋科伊号在今年较早时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被指是伊朗的影子男队的一部分，运送了几百万桶受制裁的伊朗燃油和天然气型石油。跟着是中港台的消息，有消息人士指，一个由英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本月中将会访问中国五日，将会是相隔七年里再有英国议员访华，反映自首相斯几贤年初访华之后，英中关系正在回暖。报道说，访问由英国外交部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英中协会筹办，参与的包括12名来自执政工党和在野保守党议员。斯几贤在1月到访北京和上海，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相隔八年来再次有英国首相访华。英国政府当时宣布，中国已经取消对6名现任国会议员的制裁，包括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他们因为批评北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被指散播谎言和虚假信息，在2021年被中方制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了，排不到水都挺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6: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二十五分、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5: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6: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两点五十分，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7: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9: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0: 欧荣恩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都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就是6点07分了、啊、大家早晨、啊、
9: 早晨，
10: 没落雨，非常好，驾车上来又很爽，
9: 成个礼拜都唔落，
10: 车又唔多，
9: 系啊系啊，
10: 马路上嘅车又唔多，红绿灯又听话，
9: 嗯，
10: 咁啊，所以咧揸车过嚟嘅时候咧，唔使点踩 break 啊，
9: 冇得顶啦，直头冇得顶啦，因为咧我哋今日咧就系我哋嘅台庆大日子啦，咁所以各位朋友，今晚咧如果系买咗飞嘅朋友，我哋喺行运大酒楼见面啦，记住啊，六点后你可以拍一个钟头嘅位，但系30分钟咧，你8点后都咪鬼拍，千祈唔好拍吓。三十分鐘嗰啲係會拖車嘅，或者抄牌啦，我唔知道。但我從來都唔夠膽做呢一樣嘢啊，咁咯。
10: 唔係佢，因為佢哋嗰個停車場咧都幾搶手嘅。
9: 係啊。
10: 咁你有間咁大嘅酒樓喺度咧，係咪？咁你有一啲活動，好似我哋嘅電台嘅台慶咁，或者係聖誕開心同聚聖誕夜，因為人即係嗰個賓客多。
9: 嗯。
10: 咁你嗰啲車位咧本身就唔係話太過多嘅時候咧，你變咗大家要搶位啦，咁變咗你自己要因住個時間啦。
9: 同埋佢而家即係好多時嘅飲宴咧，任何酒樓咧都係啲人都會早少少去，但你又唔好太早去，因為我哋今日咧就會有之前有啲嘅工作要做啦，譬如擺 table price 啊，有啲係唱歌嘅朋友咧就會試麥啊之類，咁就未必係咁早可以開門俾你入去嘅，咁所以大家就留意啦，我哋未必係真係可以俾你坐定定，你話4点钟去到，我哋系唔可以俾你入场嘅咁样咯，
10: 系啊，系咪？
9: 呢样嘢请大家明白吓，我哋都有好多嘅后台工作要做啊，所谓吓，即系后好多嘅即系林林沈沈嘢咧，咁所以就唔系咁方便嘅咁样咯吓。
10: 即系咁，如果真系迟咗，或者你系真有其他嘅事务迟咗嚟嘅话，揾到位咧，咁你就有另外方法咧，就泊喺啲街度咯。
9: 系啊，冇错。
10: 咁啊，但系嗰啲街嗰度可能你会泊得变咗远少少啦，
9: 要
10: 行多两步路啦吓。但系冇计啊，因为停车场嘅位系咁多。
9: 已经算好多位噶啦，呢度系咪啊？都容易揾位噶啦，算系。
10: 系啊，咁我今日听到呢一个嘅新闻咧，佢亦都有讲到，就系今年二月发生喺我哋 BC 省震惊全世界嘅一个嘅学员枪击案啦吓。咁嗰个叫 Temple Ridge 系咪？系 Temple Ridge 里边嗰间中学，结果咧而家咧就系琴日我哋嘅省长宣布咗啦。因為當日嗰個嘅事件影響到咧，原來校裏邊嘅師生們咧，心理上邊有障礙啊，咁變咗咧，佢話呢個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另外揀一個地方起過，咁啊將而家呢一等嘅 building 咧拆卸。
9: 我覺得好窩心咯，其實呢種消息我睇咗，我本來唔想講嘅，即係今日咁開心嘅日子，又唔想提啲唔開心事，但係咧實在係太大嘅新聞咧，咁亦都我覺得佢呢個做法好窩心咯，即係佢諗到其他人。 嘅發生之後嘅情況。你諗下同一個地方你行入去咁都
10: 係
9: 咯，
10: 有
9: 陰影，始終唔係咁咩咯嚇。
10: 咁啊，大家記唔記得呢位十二歲嘅小朋友，女小朋友
9: 小妹妹啊，記得。
10: 咁佢咧就因為佢嗰個個舉動咧，佢嗰個嘅行為咧，令到好多人都好欣賞佢。咁佢喺 BC 嘅兒童醫院咧，就係就醫一輪之後咧，跟住美國有一間醫院接收佢。
9: 哦，
10: 係啦，咁就好似話係用到係好似幾乎去到一個無條件嘅情況之下嚟到幫佢。
9: 哦，
10: 咁嗰日我睇到佢有一幅相出嚟咧，見到有半邊面咧已經回復翻正常啦，剩翻見嗰邊面咧係嗰個眼嗰度仍然係即係唔能夠擘得開啦。
9: 係。
10: 咁但系醫生同埋佢哋屋企人就覺得佢嗰個進展啊好好啊，
9: 已經好好啦，執翻條命仔。
10: 係啦，咁有機會咧，當佢做翻其他後續嗰啲補救嘅工作咧，咁佢可能有機會咧係回復翻佢，起碼都有六七成啦，佢原來嗰個靚小妹妹個樣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覺得佢嗰個外邊嗰個嘅形象咧，唔會影響到佢心裏邊嗰種嘅美麗啊。
9: 佢喺因為咁細個細路哥咧，要受到咁大嘅打擊。第一，你佢唔驚噶，佢幫人時候，你都佢唔驚噶。第二之後就受到槍手咁殘酷嘅一個襲擊，係咪？咁所以第三又要留喺醫院咁耐，冇得翻學，係咪？咁而第四，你個樣本來靚成咁。你突然之間要接受照一照鏡，自己已經不同了樣
10: 子。
9: 第五，你治療的種種不舒服啊，即係痛啊，你都不痛噶，係咪啊？即係好多嘢，唉，我都希望咁多樣嘢都能夠撐住咯。呢個妹妹係即大家都會好支持佢，即係會即係 she'll be our prayers 咯。我哋即係嚇，
10: 我絕對同意嚇。咁喺佢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希望佢會進一步嘅嚟到去。成功的即係恢復康復
9: 啦，呢
10: 樣嘢我哋特別，佢而家喺美國嘅，而家佢而家唔喺加拿大噶啦，因為飛咗落去美國咧，屋企人同佢一齊嚟到去進行呢、這、一個嗰、那個嘅治療嘛，咁所以我相信佢喺學校裏邊嗰啲學生個個都會對佢發出萬二分嘅尊敬啊！
9: 其實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係一個好不幸啦。但係亦都想同小朋友佢哋講下，唔係全部都要好似咁樣，即係我唔係話佢請英雄，而係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真係去幫人。咁但係佢又唔識啦，咁細個係咪？點知槍手會真係見到佢？咁但係佢呢種嘅善心行為咧，亦都係即係好英雄咯，係嘛？即係但係亦都記住。譬如話有時候有啲咩水流啊、啲急流嗰啲咧，你唔好懶咧，真係跳落去救人啊！即係你救唔到人，不但止，仲要人哋其他人救埋你咧，咁呢啲情況就麻煩啲咯。
10: 冇錯啦，咁啊，不如咁啊，我哋講下今日台慶日嘅天氣如何咧？
9: 好吧。
8: 1320天气报告，
10: 早上的6:13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嘅，咁啊稍后咧就见有阳光噶啦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有30%啊。
9: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就会有云，最低气温降到系9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38。
10: 咁啊，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有阳光嘅，不过咧间中啊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9度噶啦，落雨机会有30%啊。
9: 星期一、星期二都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由星期日嘅17度升到去星期一嘅19度，再升到去星期二嘅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有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2度嘅，相对湿度88%。
8: 1320马路情报。
9: 6:14在 Langley 咧，有架坏咗嘅货柜车嗰啲声买咧，就停咗喺1号公路嘅东行啦，夹住264+出口73。而另外 Maple Ridge 咧 ，Lowhead Highway 夹住系287+同埋272+咧，系有整路工程。Langley 有撞车意外有2宗，首先咧就系216+双方向夹住56 Avenue 以北，呢个系较早前嘅，咁啊清咗啦，好快。咁所以就时间又早啦，都冇咩导致咩延误嘅。但系另外 Surrey 方面咧，亦都有一宗嘅撞车意外咧。是64 Avenue 雙方向夾住144+以東嘅，咁請大家留意咧，係 Archibald 嗰條街嗰度啦。咁而另外 Abbotsford 咧係有整路工程，地點就係 Huntingdon 咧，係夾住 McCollum 噶。去到嗰度請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1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0: 早上的6:15有预告咧，我哋环境部咧话今个夏季咧系会好炎热啊，亦都可能有机会破呢个纪录嘅吓。咁啊 ，BC 水电公司咧，即系 BC Hydro 咧，就话用户耗电量咧可能会去到7600兆瓦，咁可以讲系五月份有史以嚟咧会最高嘅水平。更加唔寻常嘅就系发生喺月初嘅时候，尤其是咧就系上个星期一啦，系咪呢个星期一？
9: 四号
10: 啱啱呢个星期一啦，
9: 啱星期一
10: 系啦。佢话嗰个用电量咧系达到最高峰啊。
9: 但系呢几日咧，暂时都系十零度咧，哇，舒服到不得了啊！嗬，个温差又唔系大喎，夜晚咁。但系嚟紧头先我哋报天气咧，星期二廿二度，下个星期二廿二度，咁所以大家都有啲预备啦。咁而 BC 水电局咧亦都讲啦，佢话嗱，七成嘅家庭咧，而家都拥有某啲形式嘅吓，某啲家庭咧。是有冷氣啦，流動式又好，掛牆嘅又好，反映咗咧係隨住夏天咧，以前使鬼開冷氣咩？温哥華係咪先？哇！而家唔係咯，
10: 冇啦，冇錯啦。咁而家咧嗰個氣温咧可能會升高噶啦，普遍嚟講咧嗰個冷氣嗰個嘅裝置率咧就高咗噶啦嚇。咁同時咧，越嚟越多用户咧用到空氣嘅淨化器同埋其他設備，咁啊改善咧有時喺山火期間咧嗰啲即係煙霧啊，
9: 係啊，
10: 造成嗰種嘅即係質素影響。
9: 係啊係啊。
10: 咁啊，鑑於咧呢個高温嘅天氣咧提早嚟咗啦，咁啊 BC Hydro 咧宣布啦，會推出一個節能嘅冷氣同埋空氣淨化系統嘅回購補貼。
9: 哦，好啊，喂，係咪㗎？
10: 呢個嗱，呢個係講係 BC Hydro 喎，唔係政府喎，
9: 唔係你自己買嗰啲啊，唔係你自己買嗰啲啊。係。咁啊，鑑於咧早嚟嘅高温天氣啦，咁啊 BC Hydro 咧就宣布推出節能冷氣同埋空氣淨化系統嘅呢個回購補貼咧，係直至幾時咧？係8月21日為止嚇。咁如果大家指定嘅要買係 Energy Star 窗型嘅冷氣，或者係高效能嘅便攜式冷氣咧。空调啦吓，叫做佢哋就可以悭翻50元。
10: 如果你买 Energy Star 空气净化机咧，就可以回购30元。
9: 哦，
10: 你购买指定嘅 Water Sense 嘅认证嗰啲花洒嘅头咧，就可以扣减10元。
9: 哦 ，OK，
10: 即系佢样嘢帮你计计噶啦。
9: 咁如果你买冷气咧，有几个地方可以买嘅 ，Best Buy 啦、Costco 啦、London Drugs 啦、Rona 啦、Home Depot 啦、Visions Electronics 啦，都可以享有咧冷气嘅喺店内嘅回购。咁如果你系 Best Buy 同埋 Vision 嘅网站购买，都有系相同嘅优惠嘅。
10: 另外呢间喺列治文嘅大嘅
9: 瑞典
10: 家私铺，欧式嘅家私铺咧，即系吓瑞典嘅，佢都有配合呢个 BC 水电。就推出咧头先我哋所讲嗰30元同埋10元嘅两项回购嘅。
9: O K， 咁如果大家睇嗰啲节能家电啊，或者系某啲设备啊，冷气机啊，空气净化器啊，同埋嗰啲叫可程式温控器咁样，就啲咩嚟嘅？咩叫可程式温控器？空气调节啦，我谂系温度调节。
10: 可程式啊，哦，你可以用 program 啦
9: ，program 嘅 programmable 嘅一啲嘅系空气。控制器氣温控制器，即係幾新潮啊！不過咧，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我買咗一個嗰啲空氣淨化機咧，嚇、啊、你知唔知冬天用啊唔好啦，出凍風嘅啊！你夏天用咧就好過風扇，佢出嚟嗰啲風係涼噶，好正噶，即係令到你係哇涼浸浸嘅夏天。咁所以空氣淨化器一來佢又乾淨啦嚇，幫你淨化空氣。但係記住，如果你屋企嗰啲空氣淨化器啊，或者所有嘅嘢咧係用得耐咧，你睇一睇個隔塵網喎 ，filter 喎，有時要換嘅喎。
10: 冇錯冇錯，
9: 咪用十幾廿。连卅年都唔换咧，咁咪揾你搞咯，系啊，
10: 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同埋留意下 BC Hydro 咧，上佢哋嘅网页啦，去了解多啲呢个嘅空调嗰、那个，即系佢哋可以有回购
9: 有咩 Jack 数
10: 牌子啊，或者成咧，可能佢哋喺个网站里边话俾大家听，咁就政府津贴嗰个咧，我相信就已经暂时嚟讲 好像仲有嘅，但系嗰个就唔系呢个空调，系嗰个叫 heat pump。
9: 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一啲广告客户，你听到嗰啲咧有卖广告咧，佢哋都系专业嘅，系啦系啦，就记住揾啲专业嗰啲咯吓。
10: 因为佢而家嗰啲空调机咧，有好多已经系一路不断咁嚟到演变。
9: 嗯，
10: 我嗰阵先听到有一种新嘅空调机咧。
9: 嗯，
10: 嗱，而家啲窗口機嗰啲咧就係安裝咗就拱咗成嚿出去，咁啊出邊後邊見到一嚿嘢噶啦，嗰啲叫窗口機啦，係咪？而家新嗰啲咧唔需要噶啦，新嗰啲咧好似一個拗位咁樣樣嘅，一個 U 字型咁，咁啊搭咗喺嗰啲窗台度，咁啊嗰個嘅壓縮機壓縮器咧就喺出邊，入邊嗰個咧就係吹風嘅吹冷風入嚟嘅，佢就咁即係裝咗喺嗰個，所以唔係裝枕。放咗喺个窗台度，你总之你嗰个窗台下面有一个电掣，俾佢插佢条电线嘅啫，咁就得噶啦。但系当然你个窗咧系要有极有嗰、那个即系能力可以删咗嗰个空间啦。
9: 哦，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啲窗咧，譬如话有啲咧系好似 apartment 有啲系拱出去咧，就冇咁方便咯。
10: 系啦系啦系啦，拱出去嘅时候。你要一定要封
9: 翻，點搞啊？
10: 係啊，要封翻嗰個虛位噶嘛。
9: 係啊係啊。
10: 但係如果你係燙嘅，或者你係
9: 向上拉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0: 就最好噶啦，最好係拉上拉下添。
9: 冇錯，
10: 因為佢嗰個係拗位嚟噶嘛。
9: 係。
10: 咁佢嗰個平台嗰度，即係個窗台嗰度，佢一擺咗落去之後咧，你上邊嗰個窗門一拉落嚟，啱啱好。
9: 係啊，其實有好多時。唉，冇办法啦，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啦，系咪？以前使鬼开冷气咩？我记得想当年咧，我认识我阿上公一家人咧，我仲笑佢哋，乜搞错啊？整冷气间屋有几冻啊，有几热啊？温哥话讲下讲下，而家有份受惠，我话哎呀，真系，即系好多时我哋觉得冷气喺温哥华嚟讲咧系唔需要嘅以前，但系而家咧越嚟越多啲apartment 又好啦，或者独立屋咧都可以装冷气咯。
10: 证明啊，你家上公咧有远见，
9: 系佢哋成家人怕热，唔关我唔怕热嘅。我去到我冚被添啊，心谂开住冷气。
10: 有远见你又唔赢啊？
9: 唔系，绝对唔系，系天气嘅改变令佢哋有少少优惠，即系早啲装咁样咯。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6: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0: 早上嘅6:22啦吓，在这个食的方面，我想中国都是，即是老实讲，它多样化。
9: 是啊。
10: 啊，这一间呢就更加令到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回去试一下，就是在重庆来的。是一间火锅店，它预备的菜式呢，哇，看下去五颜六色，彩色缤纷。即是你不要吃，你只是看你都要开心。
9: 不是，它是摆得很有趣的。它呢是很特别的，总之是菜呢，就这个色的菜在这里，这个色的菜是摆那张相，哇，什么来的，这间很特别。我觉得大家在砧板，员工他们在砧板前面很忙碌地切菜呢，啊，很特别咯，即是看下去好像很想吃了已经。
10: 不就是咯，因为 你见得到他们那些摆设呢，
9: 是啊，
10: 令到你睡然三尺的了已经。啊，真系正，但系你冇忘记呢系火锅店嚟
9: 嘅。系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噶！我谂佢有少少类似 open kitchen 咁啦，你可以话。咁佢就啲，譬如啲黄牙白咧，唔系黄色咧，咁啊冧，呢边系绿色，冧，即系佢冧得好有系统。
10: 睇落去咪好似嗰啲彩虹咁咯，
9: 几得意啊！吓，几得意。
10: 有青椒，有红椒，有蓝椒，
9: 系啊，
10: 唔系蓝椒黄。
9: 你种啊蓝椒，
10: 系嗰啲系 mutation 嘅，变种嘅
9: 嗰啲。变种系啊，冇错。
10: 不过咁，我谂呢啲都系老板们咧，佢哋别出心裁啦。去製造呢啲嘢啦，咁啊當然目的係想吸引多啲遊客。咁你知道中國內地啱啱放完呢個五一勞動節啦，
9: 冇錯，都幾犀利。
10: 計一計數啦，不如好唔好啊？佢話內地今年嘅五一假期咧，係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總量咧，大概係15,700,000人次。
9: 哇！
10: 咁啊，每日嘅平均嘅人次咧就3億人次，每日啊，每日啊。
9: 哇！勁啊，勁啊！我成日都話啲人去賣旗咧，嗰啲童軍咧去中國賣旗咧一流啊，日日啲即係善款應該好多啊。
10: 企十分鐘就賣曬。
9: 每人俾一毫子你一發達啦。
10: 唔係，佢企十分鐘就賣曬啦。
9: 係咯。
10: 佢企喺呢度可能幾成日都賣。
9: 就係嗰啲蘋果嗰啲咧，哎呀陰公啊真係！咁而家咧，佢話即係創歷史同期嘅新高嚇。 咁商务部都公布咧一样嘢，五一假期嘅消费者出游需求咧系集中释放，服务消费就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咧亦都系货源充足，价钱稳定，唔错，
10: 冇错啦。咁啊，当然佢包括呢个海陆空方面嗰啲人次咧，嗰个嘅即系人数啊嘅出入啊，或者用嗰个人次咧，就我哋讲紧系以亿亿声计，
9: 真系啊！
10: 即系我即系再讲落去咧，我自己都俾搞到我都唔知点样搞啦，因为啲人数实在太多。
9: 系啊，
10: 咁啊，根据商务部嘅商务大数据咧，就话五一假期间咧。重點的平台全國跨省遊客數量的那個規模同比增長了 7.6%， 其中他計好東西，他有88公里以上的遊客呢還要增加了比去年來說 20%，
9: 那就帶動了那些酒店住宿咯，差不多1.8%，租車增長了21%，是不是那跨城的那些訂單又增加了 67%，哇！演出消費啊，又即係睇 show 啊，又16%。哇！總之電影都犀利啊，電影票房超過7億人民幣，
10: 真係緊要嚇。
9: 係啊，
10: 咁啊，啲步行街嘅咧就人流咧，直情又多咯嚇。步行街即係話我唔俾有車行噶嘛，大家都係即係啲嗰啲遊人啊、路人咧，唔使擔心會俾車撞到。
9: 冇錯，
10: 係咪？
9: 冇錯。
10: 佢話咧個數據亦都顯示咧，步行街咧等等呢啲核心嘅商圈人氣咧就十足噶啦。五月一号至四号啫，商务部推测佢哋唔系通透，佢重点监测咗78个步行街。
9: 哇，系唔犀利喂？哇，营业额又同比增长咗成好多喎，
10: 5%，
9: 好嘢！全国200间嘅大型农副产品咧，批发市场咧，哇，劲啊，库存量充足，猪油唔系猪油。豬肉，豬肉先，冇先，未先有豬油，
10: 糧油
9: 啊，糧油，誒糧油、豬肉、牛肉價格咧，就同之前啊差唔多持平嘅，咁啊好咯嚇，即係唔係話貴咗啊，拉貴咗啲嘢，因為佢貨源充足嘛，你人多咗嚟咧，食嘢都唔會話搞到貴曬，雞肉啦、水果啦、蔬菜價格咧就下降添啊，仲羊肉咧就上漲啦。

0: 讲虽然系咁，但系咧仍然讲紧天气嚟讲咧，喺中国嘅华南嘅地区咧，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冰雹强降水啊。
1: 系咯，谂都谂唔到，
0: 谂都谂唔到啊！
1: 落雨啊！
0: 中央气象台咧就前日就宣布咗咧，就系话对流嘅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咧喺前日嘅上昼八点到去琴日嘅上昼八点，即系12个钟头之内咧，华南嘅中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啲地区啊。部分嘅區域出現八級以上嘅雷暴、大風或者係冰雹。
1: 喂，邊個叫做華南中西部啊？
0: 華南即係華南邊咯，即係廣東省啊、福建啊以南咯。
1: 哦，福建嗰邊 ，OK。係啦，因為對唔住，我啲地理比較差。咁啊，局部地區咧啲雨量咧，哇，達到50毫米咁勁嘅喎，好犀利啊！咁而喺國家嘅防總辦公室咧，咁同埋係應急機構啊等等咧，水利啊、自然資源咧，佢哋都好醒噶啦，預防啊嘛，一定要佢嗱部署一啲咧係防範應對工作，萬一有啲咁嘅冰雹啊、強降雨咧，點算咧？點樣處理咧？都大家要留意咯。
0: 佢哋唔單止要研判，就係你南方，因為點解咧？佢如果北方部分地區嗰啲強對流天。天气情况噶，即系你华南就
1: 系
0: 当时讲嘅，譬如上海以南，
1: 是
0: 你咪华南咯。
1: 哦 okay、
0: 但系华北咧就当然讲紧系上海长江以北啦。
1: 哦，
0: 即系嗰度咧就譬如北京啊，再上啊嘛，
1: 一路落去，
0: 咁嗰系分开南北咯。所以我哋而家香港系属于中国嘅南边啊嘛。
1: 系啊，
0: 系咪？所以佢有阵时啲人话咧系南蛮啊嘛，就咁解啊嘛。
1: 嗰陣時讀歷史嘅時候啊，南蠻啊，
0: 南蠻啊嘛，其實唔係㗎，南方人好有文化。
1: 梗係啦，我哋幾有文化，我哋不唔好自己認啊。文化咧係要人哋話你有文化，你自己話自己有文化。
0: 講緊你幾千年前我講緊。
1: 我哋一啲都唔係蠻南蠻，我絕對唔係。我哋係温蠻温高華温蠻。不過咧，今次會商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各地都有有關部門要提高係警覺啦。咁而且咧，你要即係防汛啦。喂，防洪防汛呢啲佢不嬲都做開㗎啦，係咪？春夏秋冬都有機會有㗎嘛。
0: 因為佢而家發覺咧，河南北部啊、東西北部啊，即係山東嘅西北部啊，呢啲地方咧，可能喺上個禮其實剛啱過咗呢個禮拜三咧，到前日到琴日嚟講咧，有10級以上嘅雷暴大風。兼有冰雹嘅天氣，
1: 所以特別要留意養老院啦、學校啦、醫院啦、工地嘅工嗰啲係嗰啲工地啊、嗰啲起緊樓嗰啲咧、民宿啊、旅遊景點啊等等等等嘅風險隱患咧，都係要防範於未然嘅。
0: 冇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年2月13日，省北部 Timber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usler 枪杀其母亲同11岁嘅继兄弟后，再到 Timber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至13岁嘅学生同埋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尹大卫星期四宣布。学校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表示，省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学校。该中学约有160名第七班至第十二班的学生。受影响学生现在在当地的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上堂。BC 护士工会今日至下星期一发起罢工投票，又指他们不希望罢工，但是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张逸良报道。
5: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Debbie 经已表示，佢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日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国际消息方面，印尼北马鲁古省的道科诺火山 在当地时间

0: 但今日早上爆发，三名登山客死亡。火山在当地早上七点几喷发，涌出的火山灰高达10公里。救援人员接报话，有20名登山客被困，包括9名新加坡人和11名当地人。其后证实当中有3人死亡，包括2名新加坡人，其余17人已经获救。杜方乐火山在前年爆发之后，当局已经禁止登山活动，警告居民不要进入火山口方圆4公里内。火山活动在去年减弱，但是到今年3月底再次活跃，已经发生近200次小型喷发。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有30%啊。
3: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落雨机会20%，一落时间8:38。
2: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啊，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有30%啊。
3: 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都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17度啦，星期一就19度，去到星期二就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2: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有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2度啊，相对湿度88%。
1: 1320马路情报。
3: 6:34，Maple Ridge 有事故 ，Golden Years Way 南行啱啱喺 Airport Way 之前嗰个路段啦。而另外 Lenny 咧又坏咗个 Sam 码咧，同你报过嘅，但就未处理好。地点就系1号公路东行咧，夹住系264街出口73。Maple Ridge 咧就系 Lowhead Highway 嘅西行，夹住287街同埋272街咧系有整路工程。至于 Surrey 嘅撞车意外仲未处理，地点就系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44街以东，或者系呢个 Archibald Road 啦。咁而喺 Abbotsford 咧系有整路工程嘅，地点就系 Huntingdon Road 夹住系 McCollum 嘅，请大家留意双方向咧系 Huntingdon 啦，小心驾驶啦。
1: 财经消息。
3: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8.71，报25,973.19。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29.63，报49,814.15。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4.84，报7,371.9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8.03，报34,084.65。
3: 黄金上升50.11，每安士报美金4,736.22。
2: 白银上升2.69，每安士报美金81.08。
3: 原油下跌0.56，每桶报美金94.26。
2: 比特币下跌366.8，每比特币报美金79,639.25。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2.57，报26,393.71。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0.18，报4,383.17。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68，报3,009.42。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3，对欧罗0.624，对日元114.722。
2: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742，对人民币4.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7， BTS 呢，哇，正 hit 爆全球啊！上个月展开咧世界巡唱阿里郎咧，咁就系喺呢个组合相隔咗4年再合体， 舉行一個巡演啦，因為他哋即係好耐冇合體啦，咁所以咧就好犀利，嗰啲樂迷咧冚冚聲買飛。七月七號啊，今個月嘅七號、九號同十號咧，喺 Mexico City 嘅墨西哥城舉行咗三場演唱會啊，一共賣咗150,000張門票。
2: 哇！連墨西哥都咁興啊，
3: 勁啊！
2: 這個 BTS 真係勁啊嚇！咁啊，今年嘅一月咧，墨西哥總統啊辛巴姆咧就喺第三場嘅演出嘅門飛咧全部賣曬之後，曾經公開要求，喂，唔該你啊，主辦方再加場啦，我哋啲。咁多人你應酬唔曬嘅喎，
3: 係啊，就表示咧已經向南韓總統咧李在明提出咧，讓 BTS 咧佢哋親自咧去到墨西哥演出嘅外交請求嘅喎。
2: 哇！喂，大佬提升到去政府個層面啊，有冇搞錯啊？
3: 墨西哥城咁即係話墨西哥總統辛巴姆，我見到一個女士企咗喺度，係咪女士嚟㗎？
2: 係啊。
3: 所以佢中意
2: 嘅總統係
3: 女士啊嘛，
2: 女士嚟
3: 係啊，咪就係話咯，佢就係話因為女士嘛，呢對咁靚仔嘅防彈少年團，咁所以佢都好中意啦。
2: 咁啊，呢次咧 BTS 呢一班嘅後生仔咧就得到國賓級嘅待遇嘅，
3: 係啊，
2: 七位成員喺當地時間咧前日咧應邀去到墨西哥國家宮啊嘅即係宮殿啊，我覺得嚇。拜会当地的总统辛巴姆，亦都是第一次有韩国的艺人获邀去到访这个国家的宫殿。
3: 哇，几劲啊！国家宫前咧，呢个系索加罗中央公园聚集了50,000名的 BTS 嘅 fans 同埋当地居民啊，佢哋大合唱 BTS 的歌曲啊 ，Butter 啦、DNA 啦、Runner 同埋 Mic Drop 啊，场面壮观啊！
2: 咁啊，辛巴姆咧同 BTS 喺国家宫咧就大家倾咗大概40分钟啊，咁啊去到呢个嘅露台度咧就向民众致意，着住西装嘅 BTS 咧呢班后生仔就向民众挥手同埋派心心，
3: 劲啊！队长 RM 咧就话：哎呀，好多谢你哋嘅邀请啊，我哋好期待咧听日嘅演唱会，希望大家咧一齐玩得开心啦！我真系非常中意你哋噶，多谢
2: 成员啊 V 咧更加特别用啊 Spanish 啊 Espanol 西班牙咧呢个嘅语言咧同大家讲。大家好，我的西班牙语不是太好，但我会努力的，我都好挂住大家的。
3: 我真的好挂住墨西哥啊，这里的气氛太过不可思议了，多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爱，我们下次见。
2: 辛巴姆呢位墨西哥的女总统扬言了，我呢就已经跟他们约定出年再见面
3: 了。哎呀，其实总统我鬼不想见他们。墨西哥政府呢更加向 BTS 呢是颁授一个贵宾访客的纪念章，赞扬他们透过音乐为当地青年带来灵感，以形成呢是就是为形成呢以尊重以共鸣多样化和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呢作出一个贡献。
2: 即是告诉你听音乐真的无国界
3: 的。对呀、啊
2: 啊、你即唱什么音乐，总之你是人家听下去你他有个感应到就可以了、你我不理你入面唱什
3: 么。
2: 嗯、啊RM 和 Jimin 呢就是事后透过社交网限时动态就分享他们在现场拍摄的壮观场面。根据墨西哥城的商会分析呢， BTS 今次的演唱会有望为当地带来有1.075亿嘅美元啊嘅经济效益，讲紧系1亿。
3: 哇，美金喎、啊，美检喎、啊，朋友。咁除咗系 BTS 之外咧，过往咧亦都有唔少嘅欧美天王咧去到系墨西哥开 show 啦。咁美国两大天后 Lady Gaga 同 Katy Perry 咧，咁旧年4月26号咧都去到墨西哥城系举行演唱会。喂，但系阿总统唔接见你，诶、哎，总理，总统。
2: 总统
3: 不接见你。
2: 喂，Katy Perry 有冇带埋小道去咧？
3: 未，旧年四月拍拖了咩？旧年四月，唔知可能秘密拍紧拖，
2: 秘密噶啦，
3: 地下情紧嘅人哋可能啊，好似我哋嘅代言人咁啊，讲到好似好知人哋咁嘅吓，你匿埋佢屋企门口啊，你又知？
2: 我喺度谂紧啊，呢个墨西哥商城咧，嗰个商会咧，佢话带到1.075亿美金嘅收益啊，咁佢呢1.075亿呢个嘅收益里边咧，有几多系真系全部佢落晒袋咧？即系嗰个墨西哥城，咁你仲要俾？那个酬劳噶嘛 ，BTS 佢有酬劳噶嘛。
3: 哦，我咁啊唔计，我觉得 是为那个城市，譬如说酒店啊、餐厅啊那些。
2: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唔止呢个数噶咯喎，因为嗰啲买飞啦，买啲纪念品啦，你入边去嗰个场馆里边有好多一啲嘅用品、食品啊嗰啲嘢，你都计埋落去噶要。
3: 佢讲嗰啲叫做经济效益吓，经济效益，我唔知佢呢条数系净收入啊吓，定系点啊？总之一个字劲啦，系咪先？咁基本上咧 ，Katy Perry 嘅演唱会咧有22,000名嘅观众捧场。喂，今次买几多啊？50,000张飞啊？系咪50,000？几多万啊？几多万张啊？15万张啊？
2: 3日加埋啊？
3: 3日加埋吓。咁你咁佢就 Katy Perry 就22,000人 ，Lady Gaga 65,000人。哇，系你话几多多几个男仔咧一齐一个 group 咧系会即系受欢迎啲咯？
2: 咁但系你 Lady Gaga 都净系佢一个都65,000啦。你 BTS 3场加埋即系150,000啫嘛，咁即系你五
3: 我谂 Lady Gaga 劲啲啫
2: ，Lady Gaga 劲，
3: 一个人喎仲要，
2: 一个人啫嘛。
3: Madonna 咧就喺度开咗2024年咧举行过5场，咁啊有100,000名啊，咁啊都唔够 Lady Gaga 劲，
2: 唔够。咁啊，总共咧呢几个加埋有55,000名嘅观众睇个 show 啦，打破咗同一个场馆最多人捧场纪录啊！估唔到墨西哥都有咁大嘅场馆，
3: 有你冇睇小佢哋啊？
2: 真系冇得睇小
3: 佢。系啊，其实呢啲咁嘅地方咧，更加系贫富悬殊，话俾你听啊，系咪啊？即系有啲真系哇，有钱到不得了咧，啲屋哇，啲屋又平咧，啲人有钱去嗰度买大屋啊，买地起屋啊，佢哋咪买屋系买地起屋。
2: 我感觉咧，墨西哥咧系同我去过马尼拉咧，去菲律宾咧。大概有少少相似嘅，即係佢哋嗰種嘅城市人口密集嗰個啲嘅佈，即係佈局啊，或者嗰啲佈定係差唔多嘅，
3: 似東南亞咯，人多咯，
2: 人多嘛。如果你有時睇到有啲嘅電影係影墨西哥嗰啲市道咧，佢有好多嗰啲基本上真係睇落去係同東南亞一啲嘅即係國家咧差唔多
3: 嘅。墨西哥咧有一個地方好近美國嘅，就係 Ensenada 啦。係 Ensenada 嗰個地方咧，我覺得佢哇喺嗰條街度咧。嗰啲我覺得佢好黃啊，即係
2: 啲，係啦，係
3: 明唔明啊？即係感覺即係好似睇戲咁嘅，好啲建築物咁啊，油到黃黃啡啡嘅，又係咁嘅，係咪啊？條街又多塵喎，又黃嘅喎，又係啊！我有啲冇乜綠化咯，佢哋
2: 係啊，
3: 你覺唔覺？
2: 人口多嘛，
3: 冇乜綠化。
2: 墨西哥人口太多啦，正。
3: 咁你啲馬路好似我哋咁咧，中間有啲綠色嘢睇慣咗咧，哎呀，點解咁嘅黃冚冚嘅？周圍都係啊，連嗰啲建築物都係黃黃啡啡嗰度得意喎。
2: 係啊，
3: 係咯，唔知點解咁保護色
2: 嘅。我諗佢哋本身嗰個民族性是咁样样
3: 嘅，即系你瞓喺条个地个家个地下度，同你黐埋嗰个间屋埲墙度冇乜分别嘅啫，嗰感觉都系咁上下嘅，系保护色嚟嘅。
2: 系啦，
3: 系啊。
2: 好啦，讲下寒战啊，1995啦吓，艺人啊吴彦祖啊落力宣传电影《寒战1994》。咁啊日前咧就跟住呢个团队咧就折返上海做势，
3: 系
2: 哇，嗰时候咧更加咧讲佢啲上海话啦，上海话啦，尽显佢亲民嘅一面。
3: 马蹄糊啊，上海糊嗱，佢话呢。今次咧，刘俊谦啦、吴康仁咧就相剑合璧放笑弹。咁其实咧，讲真咧，寒战1994系嘛，咁啊卖得咁好，导演话不如咁咧，如果真系再狠啲嘅发展咧，嚟个寒战1995啦，系嘛？哇，你都话咁易拍咩？
2: 老实讲，呢啲咧真系要好多嘅天时地利人和嘅，系咪？咁啊，男神啊，吴彦祖啦，同埋刘俊谦主演嘅新片啊，《寒战1994》喺内地咧已经录到有超过2亿人民币嘅收入，
3: 好嘢
2: 个票房啦。咁啊，教台前呢个幕，俾呢个台前幕后咧就听到都梗系 happy 啦。咁日前佢哋咪再次拉到去上海同埋成都地方宣传，咁啊所到之处咧，哇，可以用万人空巷嚟到形成啊，成
3: 哇，咁你吴彦祖本身上海人。用上海话自我介绍，令当地粉丝哇分外亲切又靓仔，系咪？咁啊，刘俊谦见到咧，即刻问佢：喂，你我刘俊谦个名字上海话点讲啊？咁跟佢讲咯。咁啲戏迷咪纷纷起哄咯，几好气氛啊！
2: 佢咪问下嗰啲当地嘅上海人，我个刘俊谦点样上海话得咯？咁啊，席间咧，阿 Daniel 啊，即系吴彦祖啦，刘俊谦同埋吴康仁咧，佢哋分享拍摄花絮嘅时候，同埋角色心路历程。咁啊，吴彦祖咧透露啊，之前佢足8年咧系冇喺香港拍过啲港产片噶啦，佢话所以咧佢个心情嘅今次系相当复杂啊。
3: 系啊，开戏之后同影帝谢君豪咧就喺度飙戏啦， 又打网球啦，系咪啊？单打对赛啊，大赞对方劲啊！咁佢扮演年青版嘅蔡元奇啦，咁啊同埋爵士咧系潘俊亨咧，谢君豪咧喺权力博弈里边咧系针锋相对，咁就啲人话佢喂点、啊，张力好够咁样。
2: 咁啊，由于吴彦祖咧近日喺香港咧就赶拍《九龙城寨之终章》，咁、所以完成咗上海站嘅宣传之后咧，佢就唔再同大队咧就系行去呢个成都啦，唔系行啊，去成都啊。咁、近日咧佢就公开咗露面咧，经常戴帽嚟到示人，系咪唔想？这个即九龙
3: 系啦，九龙城寨终章
2: 冇错啦，就系、角色咧提前曝光喎。
3: 咁啊造型可能翻咗个头发唔同咗咧，系咩造型咧？咁而刘俊添啊、吴康仁啊同埋廖子瑜咧，亦都喺成都造势嘅时候咧，亲手为戏迷送上港式手打柠檬茶，劲嘅咧。
2: 点样手打法咧？我真系
3: 个手打香港好兴啊嘛。唔系佢唔知佢点整噶，佢系成个柠檬咁揸咧，唔知点整啊，揿有一嚿嘢。
2: 食柠檬我听过，即系揸柠檬。
3: 即系佢唔系成个柠檬，佢唔系切片嘅，佢系成个点唔知点样锥落去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成切一半，咁有嚿嘢乜捉咁中佢落去咁样咧，夹啲汁出嚟咁。总之手打我唔知佢点整啊，间间铺头唔同噶。咁今次就话佢仲咧大放笑胆，话倒立还原电影动作场面，啲人咪笑到傻咗咯。
2: 咁啊，对于咧外界对寒战1995呢个兴致浓厚咧，揣测多多。啊，导演咧就梁洛文咧就透露噃，目前我正在剪辑紧，预计咧今年内咧就会上映噶啦。吴康仁咧就计喺个续集度咧表现将会更加狠啊，气氛咧就更加激烈啊。
3: 系咩？1996、1997、1998咧，咁好多。咁而今次咧喺台湾场咧，亦都系口碑场咧，反应都唔错、哦。咁啊，黄丹妮啦、刘俊谦咧，琴日就系代表团咧，就一齐去到宣传啦。咁台湾戏迷被吴彦祖饰演嘅最狠反派吸引、
2: 哦。形容佢以正气凛然嘅外表参与咗冷血嘅权谋。不禁咧就应当年咧佢喺新警察故事里面嘅金句回应佢。
3: 阿祖收手啦，咁啊意外掀起咧一波咧系洗版潮，成为网络嘅流行语。嗰阵时成龙好睇佢噶嘛，吓吴彦祖话好睇得起佢，咁佢又打得又靓仔，系咪几好？嗰时真系好叫乜嘢啊？虚撼噶，即系嗰出到嚟嘅时候吓。
2: 好啦，艺人啊，汤乐文啊，靓汤咁啊，前日迎嚟咧39岁嘅生日啦，咁啊得佢老公啊马国明啊，阿细妹啊汤乐瑶啦，同埋2L2Line 党
3: 二奶啊，
2: 即系二奶啦，
3: 但佢系 line， 佢系一条线嘅，
2: 系
3: 系啊，成班女仔咧就同佢一齐咧系庆祝啦，佢充满爱啊、欢笑同埋美食、啊。
2: 咁啊，当然咧就感谢我所有亲爱嘅屋企人同朋友啦，阿靓汤话以及你哋发嚟嘅所有信息，咁相入边咧见到阿靓汤咧手捧住一大束嘅鲜。哇！
3: 同马国明齐就着上情侣装，咁啊头贴头，好恩爱咁合照，幸福无恙，令人羡慕啊！跟住咧仲收到咧粉红色水杯作为礼物、哦，
2: 上边印有两只爱猫，同埋咧代表咗佢哋夫妻两个人嘅独角兽嘅图案。唉，写住咧就系、
3: 是、TLM Happy Sweet 39咁样嗬。汤乐文嘛 ，TLM 啦吓，39岁啦，佢有冇谂住生 BB 咧吓？其实佢
2: 唔知道。咁啊，靓汤又分享咧吓，呢、个二 line 党咧成员嗰啲亲昵嘅合照啦，又有蛋糕又有鲜花，梗系充满爱意啦。
3: 影帝古天乐同影艺人协会成员。一齊咧去到香港理工大學分享人生之餘咧，更加高唱佢首本名曲叫《男朋友》啊！哇，台下反應熱烈喂！
2: 咁啊，古天樂咧俾人問到減壓方式嘅時候啊，分享啦，佢就話啦：我諗啊，邊個都會有壓力噶啦，無論考試或者將來出嚟做嘢都好，但係唔好咧俾壓力困擾自己。有時啊，壓力咧係自己同自己講嘅。
3: 咪係，只要放鬆心情咧，唔當係一回事咁就得噶啦。其实每件事都不会一次就成功的，有时你练咗100次都可能会失手，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啱吧？
2: 呢番说话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出自古天乐的口，学生就自然就瞓我心，因为他始终就变成为他们的偶像。
3: 係啊，即係好似一個大模榜樣咁樣，
2: 即係個模範
3: 嚇，好好成功嘅一個例子咁樣企喺你面前講嘢。咁完場之後咧，佢冇火速離開，反而停步變身黃大仙為大家簽名留念，好貼心喎、啊！你有冇睇個樣子好酷咁咧？我諗佢都幾仁慈、啊。
2: 佢好好有善心噶嘛。
3: 係啊，
2: 喺中國裏邊咧，佢
3: 好多學校
2: 用咗好多錢啊，起咗好多啲希望學校。
3: 係啊，希望小學。
2: 希望小學啊嘛。
3: 啊，不過咧，如果有宣圈喺度咧，佢就會個。放鬆啲嘅就更加太 friend 啊嘛，兩個
2: 係啦，兩個都係 friend 係啦，
3: 即係變咗係好好笑嘅，終於又搞搞震咧喺度，整到佢誒整佢笑啊！即係我覺得係兩個人嗰種點樣講啊？啲人成日好希望佢哋成為一 pair 噶嘛，嗰陣時以前
2: 凝望一 pair
3: 係咪啊？好希望佢真
2: 係實際上希望佢哋喺現實生活都係一 pair。
3: 佢話啊，佢叫咩話？朋友以上啊，戀人未達，未達，唔知咩咧？嗰知我講咩啊？即係話未去到戀人，但朋友一定係 over， 即係朋友都
2: 超過
3: friend 到不得了噶啦，已經
2: 即係一定係超過好朋友嗰個嘅 level。
3: 似嗰個咩？似係一個家人啊，係咪啊？親
2: 人
3: 係啦，親人
2: 啊，唔係以閨蜜嘅相稱，
3: 唔係男人女人唔叫閨蜜嘅。
2: 唔係，但係好多人
3: 女仔叫女仔先叫閨蜜，
2: 有啲個男閨蜜啊嘛，女仔有男閨蜜噶嘛都。
3: 女仔啊，有，有時都係啊，但係啲人成日講咧話，男仔同女仔咧唔會成為一個超級好朋友，你一定要中意佢少少，你先至會成為好朋友咁講喎。咁、我又覺得唔係喎，絕對唔係喎。
2: 咁你話好朋友同閨蜜係兩樣嘢嚟噶嘛？朋友同閨蜜係唔同啊，閨蜜即係可以話好多啲即係
3: 乜嘢都講得，
2: 係啦，好多啲私下一啲嘅
3: 私隱，好私隱嘅嘢都講。
2: 朋友未必講噶嘛，
3: 係咪？冇錯。
2: 好啦，已經有11年咧冇喺紅館舉行歌唱嘅歌手啊，就許志安啊安仔，咁啊將會喺今年嘅10月啊。8号至到10号咧，重踏红馆啦，咁啊举行1连3场嘅 on stage 嘅演唱会。
3: 前晚就拍摄演唱会海报，佢唉，旧年啊签咗新公司啦，第一个工作就系申请红馆档期，可以入纸结婚咁，一击就即中啦。而家个个都去启德啦，红馆啊冇以前咁嚣市啦，
2: 冇咁难啦。咁啊，拥有过千首歌曲嘅安仔最近推出咗首新歌，叫做《信天翁》，意义真系重大啦。佢又直言啦，我好感恩同埋珍惜呢个舞台嘅。
3: 信天翁系咪嗰啲白色嗰啲雀嚟噶？
2: 系
3: 嗰啲雀仔嚟噶嘛，好大只嗰啲雀嚟噶。
2: 系啦。
3: 咁佢话咧就之前咧。超 club 頒獎禮咧，同 Mirror 成員跳舞咧，就獲得人哋讚佢。佢話咧，其實演出啊都排咗成個星期噶啦，希望做到最好咯咁樣。
2: 咁啊，等大家睇到咧佢嘅誠意喎。嗱，跳唱啊好有樂趣嘅，最近嘅表演啊好有幹勁啊，同新一代歌手合作咧真係好 fresh 就好新鮮啦。演唱會就未必好多跳唱歌嘅，咁啊要跳得舒服同有我嘅 mood 啊。
3: 啱嘅，幾多歲啊仲喺度跳唱 BTS 咩？係咪先？咁其實啲人都唔係中意睇佢跳唱噶啦，不過佢跳舞都好睇，佢睇跳舞都好好，係咪？咁問佢喂點啊點啊？你開 show 喎，有咩嘉賓啊？係咪？你想人哋去曬三場咧，你係請嘉賓要特別啲啦。
2: 係啦，係咪？咁佢咧，佢日前咧就同阿张卫健打波，咁啊对方就提醒佢，喂，你要请嘉宾喎，咁问到张卫健，喂，咁系咪想自荐呢？
3: 咁啊，安仔话，喂，佢对方咧就为人好鬼直接嘅 ，OK， 如果想咧就会开口讲，咁虽然 Big Four 咧大家各有各忙。但應該會去撐場喎。
2: 哦，咁佢又自己有好多啲合唱歌嘅，咁啊想揾咧好夾，而且咧冇乜違和感啲嘉賓啦，係咪？至於會唔會又加場啊？咁啊由公司決定啦。
3: 咁至於係呢方面，我相信佢哋都會有啲噱頭嘅，係咪先啊？點會冇理由請啲籍籍無名嘅啦？
5: 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汁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10: 高丽参制品、高丽参精 Everytime、红心天宝、Good Base 高丽参石榴汁、野樱梅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7折。
5: 红心源饮品、高丽参茶、蜂蜜高丽参片、人气保养品、同仁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10: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2: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3: 理发线系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2: 早上6:56啦，咁啊体坛方面咧，真系唔能够唔讲嘅一个 NHL 一个 NBA 嘅淘汰赛啊，一定要讲啦。咁啊，琴日嘅一场嘅东岸赛啦 ，NHL 嘅就系、是、飓风队 Carolina 对住呢个 Flyer 飞人队。
15: 哦，
2: 咁啊飞人队唔够飓风啦，因为飓风啊吹走咗佢啦。咁啊又输咗4-1啦。咁啊输4-1咧，咁而家飓风队咧喺呢个7-4里边咧，已经连赢3场。
15: 嗯，
2: 即系打多一场咧。飛人隊真的不止飛了，飛到冇影噶啦，
15: 會、
2: 但是呢、今晚咧就應該有2場嘅賽事大家會比較重視啲嘅。
15: 好，
2: 就係呢一個嘅滿地可會對住 Buffalo。
15: 滿
2: 地可對 Buffalo，、
15: okay, okay.
2: 因為滿地可對 Buffalo 咧
15: 邊個勁啊
2: ？Buffalo 而家係強隊嚟嘅、哦，但係滿地可咧第一場咧就輸咗。咁而家咧就希望呢一場咧可以拉翻平佢變1-1。咁、
15: 哦、
2: 今日下晝4:00咧就會開波噶啦。咁大家咧留意一下啦，呢個嘅比賽嚇，因為滿地可咧係我哋加拿大嘅唯一支嘅球隊咧係入到嘅。哦，咁啊禮拜六咧就係、是、有呢、這個Anaheim 咧就會對住，唔係 Avalanche 啊，哇！呢個又係西岸組嘅 number one。
15: 嗯，
2: 咁啊對住呢個 Minnesota Wild 隊。要6:00开波嘅，咁啊 Avalanche 已经2-0领先噶啦。
15: 我曾经系真系好中意 Avalanche 嘅以前。
2: 有啊 ，Joe Sakic
15: 嗰时，我特别中意佢。
2: 做咗 GM 噶啦，
15: 系咪啊？
2: 唔出嚟打噶啦，
15: 梗系啦。
2: 啊，咁而家咧就因为 Avalanche 呢队波咧嗰个实力真系好雄厚，
15: 嗯、
2: 有第一嘅前锋啊 McKinnon 喺度，又有第一后卫啊 Cal McCarr， 咁、你个龙门又打得稳，
15: 嗯，
2: 就啊，仲有呢、這个即系队长。打得非常之好 ，Landeskog， 哇！呢啲咁嘅冚唪配合咧，阿 Joe Sakic 個眼光真係好掂啫。
15: 梗係啦，你講佢梗係我乜都話係嘅。我覺得佢真係幾叻嘅，真係。
2: 因為今日下晝4:00咧，就滿地可對 Buffalo， 大家要留意啦嚇。咁啊，另外咧 ，NBA 方面咧，西岸組咧 ，OKC 雷陣隊咧真係勁啊！琴日又贏啦，又贏咗呢個有 LeBron James 嘅 LA Lakers。
15: 阿 James
2: 係啦。咁啊 ，James 咧就輸波啦，佢冇咗兩個，冇咗個 Doncic 喺度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就連輸兩場啦已經，咁啊第三場咧就會翻去呢個 Laker 嘅即係西加州打嘅，咁、OKC 雷陣隊咧係前身就係西雅圖嘅，咁而家去到嗰度之後咧，哇，今年嗰個嘅實力咧最不可擋啊！咁啊呢一隊咧肯定喺西岸咧就會出線噶啦，咁但係出線嗰個對手係邊個咧？就會係 Spur。San Antonio Spurs
15: 哦，
2: 咁呢個 San Antonio Spurs 咧係對呢個 T Wolf 嘅，咁啊 San Antonio Spurs 咧佢哋亦都實力好勁，因為有個球星咧就係阿 Wemby， 阿 Wemby 好鬼高嘅，喺籃底唔使跳咧可以擋到個籃。
15: 咁啊真係，我覺得唔公平
2: 嘅
15: 有時。
2: 係咁啊唔計，咁但係咧佢法國嘅，佢嚟自法國，法國仔嚟嘅。咁佢喺第一場咧，佢係以2分之微輸咗俾 T Wolf 嘅。咁喺第二局咧。哇，勁啊！以135-135大比數贏翻佢，即係、所以實力嚟講咧 ，San Antonio Spurs 咧係冇得講嘅，一定贏佢噶啦
15: 嚇。
2: 咁好啦，而家講下呢個 MLS 嘅 White Cap 隊 ，White Cap 隊咧而家有一個嘅投資嘅組合咧，就話會喺Vegas 咧就係要掹佢過。
15: 你都冇心機睇而家。
2: 不過唔使驚，我哋嘅房屋廳長咧，琴日就話唔係，我哋亦都有本地有一個財團
15: 係
2: 已經組合咗咧，就係向呢個嘅White Cap 咧遞出咗一個嘅投資嘅建議，
15: 係
2: 即係購買建議。
15: 係啊，好啊。
2: 咁所以有機會咧係可以留翻喺度，都唔頂，不過留意一下。
15: 嗯。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同埋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嘅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日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日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日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日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满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BC 最高法院正审议一项由空服员起诉西捷航空嘅集体诉讼嘅异议和解提案。原告 Mandalina Lewis 指西捷违反雇佣合约，未有实施足够嘅反性骚扰政策，导致佢喺夏威夷停留嘅时候遭到飞行员性侵。集体诉讼聚焦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针对细节因为未有履行制定有效充分的反骚扰计划而节省成本而非个人伤害的赔偿。而以的和解方案要求细节航空支付总共450万元扣除律师费等后，剩低的160万分给3500名原告，每人约465元。和解方案亦都要求西捷航空需要聘请第三方顾问，调查该航空公司内部骚扰行为的普遍程度及其检举程序。和解方案必须经法官批准才能够生效。原告律师 Tim Dixon 说，和解代表了一种妥协，但是原告代表和集体诉讼律师都认为这个符合集体最佳利益。13名集体诉讼成员对异议和解方案的条款提出异议，原告 Mandalina Lewis 公开支持，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公义。 Mandalina Lewis 现在已经不再为西捷航空工作，但是他指现职的空服员仍然反映骚扰和性侵犯问题持续，肇事者未受惩处。他质疑西捷航空是否有制定适当的行为矫正措施。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在温哥华的 UBC 和 SFU 都受到影响。 Canvas 系统用在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称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今年2月13号省北部 Timber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ooseler 枪杀其母亲和11岁的继兄弟后，再到 Timber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至13岁的学生和一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韵大卫星期四宣布学校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表示省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学校，该中学约有160名第七班至第十二班的学生。受影响学生现在在当地的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上堂。国泰航空公布下调燃油附加费，5月16号生效。附加费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港币1560元减至港币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港币389元减至339元。国泰表示，为了更加灵活应对因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周检视一次，以更加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下跌的变化。这次增加检视密度为临时措施，待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9: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啲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同格什姆岛沿岸嘅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8: 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华臣开至域多利 Swan's Bay 嘅船，下一班系8点钟，八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 Swan's Bay 开至温哥华苏华臣嘅船，下一班都系8点钟，六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22: 工作有压力，
23: 生活好压迫，
22: 点算啊？
2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4: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2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6: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10，也是我们今天的台庆的晚宴的一个的日子，大家早晨，
26: 早晨早晨，是啊，大日子啊，大家呢就今天就天气很好啦，风和日丽啊，又不会落雨湿湿啦，所以大家就小心驾车啦，今晚见啦，今晚一起吃饭啦，
2: 再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你揸车去呢个幸运酒楼嘅话咧，前边嗰个停车场 後面有停車場，咁就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見到嗰啲係一個鐘頭嗰啲位咧，你都可以拍，不過係六點之後。
26: 冇錯。
2: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你五點半去拍都 OK。我俾個 tips 你，你五點半去拍一個鐘頭啊嘛。
26: 咁你六點半
2: 六點之後你變咗咯。啱
26: 嘅。但千祈唔好太早過嚟嚇。如果唔係咧，就因為我哋仲要做緊嘢㗎 ，set up 緊啊，好多嘢做啊，又要係試麥啊呢樣嗰樣咧，咁就唔方便係可以請大家可以入到嚟未得住嘅。咁所以咧未必個台 ready 嘅。
2: 即係可能你都根本上未曾可以俾你入得到。
26: 係啊，根本就唔好咁早啦，係咪？
2: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26: 早咗嚟行下啦嚇，周圍行下散下步啦。买下嘢啦，有图书馆啊，有啲系三文治店，坐喺度饮杯嘢啊，都得嘅，吓咁咯。
2: 咁你问题嘅，其实今日礼拜五咧，有好多人咧，其实都要翻工、嗯，可能放咗工之后咧，嗰啲时间比较紧张啲，系啦，翻嚟啦，嗱嗱声啦，咁啊，但系即系讲系咁讲啊，我哋 BC 省嘅省民咧，都系对于一个嘅经济嗰方面咧，大家都睇得好重。咁有好多嘅嗱，今個月咧，我哋應該有一啲嘅退稅咧，係聯邦政府發出嚟嘅。
26: 咁好。
2: 係啦，嗰、那個以前叫 GST 啊嘛。
26: 哦。
2: 啊，而家咧就改咗個名啊嘛、哦，叫做嗰啲咩 grocery 嘅 benefit 啊嘛，補助啊嘛。咁啊，根據咧就係呢一個嘅本地一份嘅網媒報導啦，隨住報税季節嘅結束啦。咁好多啲 BC 省嘅居民咧，係利用嗰啲退税咧，增加佢哋嘅 saving 咧。
26: 嗯，其實飲餐茶已經冇咗啦。其實好多朋友話啊，去食下嘢啊，又而且係暑假有親戚朋友過嚟啊，咁啊使多咗錢都唔頂噶。嗱，有五成四嘅 BC 省居民咧，計劃咧將啲退税嘅款項儲起嚟。咁呢一個比例咧就高於2025年嘅33%嘅喎嚇。咁佢話27%嘅省民咧就計劃進行投資。比起一年前就增加了15%個噃又，
2: 冇錯啦。咁有43%嘅省民就表示，由於當前嘅經濟狀況咧，佢哋將會用唔同啊於以往嘅方式嚟到去用呢筆錢嘅。咁根據一個本地嘅銀行嘅個人儲蓄同埋投資嘅副總裁咧，佢就喺一個回答呢個詢問嘅時候咧就話啦 ，BC 省啊，我哋而家見到啲人咧喺理財嘅行為咧，正係轉向謹慎同埋有計劃噶啦。
26: 呢啲主要咧係由於持續嘅消費壓力同埋經濟不確定性啦，由於日常開支依然係好高，好多人咧將穩定咧就係放喺首位，而唔係消費咯。
2: 咁有三成嘅呢一個消受訪者咧表示計劃咧用退稅嘅款項咧嚟到償還一啲債務嘅、嗯，有一成八咧就用嚟支付日常嘅開支，有一成都唔係話唔做嘢嘅，去度假啦或者旅行咁嘅、okay。
26: 退款就係啲退稅款啊嚇，咁啊正係咧日益被視為一種財務緩衝。又不是什麼意外之財，那就是說怎麼都要花這麼多錢呢，是這麼貴的買東西就幫補一下所謂的。而很多 BC 省民都利用這一筆錢來應對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又或者是某些意外支出，也都可能是自由地支配一些支出，就遠遠落後於此了。
2: 目前 BC 省的經濟預測今年的成長都只有 1.2%、低於2025年 1.7%。 據一間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就說，主要由於美國對 BC 省的林業部門徵收關稅影響、
26: 嗯、
2: OK， 那我還有呢人口成長，我哋都話 BC 省係負增長啊嘛，負增長，咁、
26: 嗯、
2: 所以變咗房地產市場又疲弱咯，
26: 冇辦法啊，冇辦法。咁啊，呢個伊朗戰爭咧導致油價飆升啦，推高咗汽油同埋食品雜貨啲日常用品價格，咁啊預咗噶啦。咁我哋生活成本上漲咧，都困擾咗大家成年啦，係咪？咁有銀行嘅一月份嘅另一項調查有嘢發現喎。
2: 超過三分之二的 BC 省民咧，計劃今年會削減開支，包括咧減少咧就出去用餐啊，或者係甚至乎外賣都少咗啦，買嘢同埋呢個其他娛樂咧都減少噶啦。
26: 嗯，咁加拿大最大嘅破產清算公司咧，亦都係發布咗首季嘅消費者債務指數啦，又話指數考察咗咧係加拿大人嘅支付帳單、應對意外支出同埋咧係承受利率波動嘅能力。
2: 嗱，基本上咧，我哋講緊呢一個退稅咧，唔係嗰啲普通嘅 GST 退稅，
26: 嗯、
2: 因為 GST 退稅嗰啲有限錢俾你。
26: 係啊，
2: 我講緊嗰啲打工仔女，我係啦，我哋嗰啲講緊啲打工仔女啲預算嗰啲退稅咧，就係話佢哋每一張嘅 paycheck 咧、公司就會同佢扣噶嘛。係
26: 啊，冇錯。
2: 咁啊，扣起咗佢一部分嘅呢個錢之後咧，到佢報税啊，所以點解有好多啲打工仔女咧？ 一月開始即刻報噶啦，
26: 係啊，
2: 因為
26: 攞錢啊嘛，
2: 佢快快脆脆攞錢啊嘛，而且而家咧又興咗網上去報啊嘛，
26: 係啊，
2: 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嘅收翻嗰個退稅嗰個嘅款額咧就更加快攞翻嚟，咁佢哋嗰個退稅咧有時翻嚟咧可能係退幾千蚊嘅喎，
26: 唔奇噶，佢有時好多都係啲 paycheck 咧，佢哋就冇咗一橛嘅。但佢又唔緊要，我下一次報税咧攞翻嘅，攞得翻嘅咁樣咯。
2: 因為佢哋嗰個計出嚟嗰個咧，同佢哋要報税，點解你要報税？因為你報税有啲個人嘅免税額啊，好多嘅費用啊，可能喺你嗰個打工嗰個嘅工作當中咧，可以扣除咧喺你嘅人工度，即係當你入息嗰度扣除咧，變咗你俾多咗出去嗰個嘅扣咗咗你嗰個所謂預繳税咧。同你真真正要俾出嚟咧，有個差額嘅。
26: 有噶，同埋咧，其實幫你儲錢，其實幫你儲緊錢，你咁樣諗。
2: 美其名
26: 使鬼曬佢噶啦，
2: 美其名啊幫你儲錢。
26: 係啊，
2: 其實就政府就揾陣波，
26: 一你唔交，跟住到時冇錢交，
2: 冇錯啦。
26: 湊定你啲人先。
2: 政府唔會，政府唔會諗啲咁 behind 嘅嘢嘅，梗係先保障咗自己嗰個荷包先。
26: 喂，香港啲俗語叫咩？唔會死錯人嘅政府，
2: 香港啊，香港
26: 啲俗語成日咁講噶嘛。
2: 香港交預繳税唔係交一半噶，香港交預繳税係你我舊年嗰個人工嘅七成五噶。
26: 好犀利噶！你唔好以為香港係好似 duty free 啊，嚇乜都係。自由貿易啊！你啊，你為啊，你開心啊！你佢啊，如果你打工仔又唔係咁講啊。不過咧，個調查發現咧，超過一半嘅人咧都感覺到自己係更加努力喎。咁但係經濟狀況就冇乜改善，三分之人就表示咧，由於經濟狀況好難預測，咁所以佢哋決定推遲呢個叫咩啊？重大財務決策，唔買啲大份嘢住咯。佢話
2: 即係所以佢哋 durable goods 咁樣係嘛？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18，天气方面，今朝早会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回升上摄氏16度，嘅落雨机会有30%嘅噃。
2: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有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38。
1: 听日星期六预测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30%。
2: 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都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由星期日的17度升到星期一是19度，星期二更加去到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30%。
1: 现时都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2度嘅，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7:19，喺 Surrey 咧96 Avenue 嘅双方向夹住190街撞车 ，Surrey 嘅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52街有整路工程，而 Surrey 嘅 Golden Years Way 咧双方向咧夹住96 Avenue 咧系有撞车。咁至于整路咧，另一个路段咧就系 Maple Ridge 嘅 Lockheed Highway 西行夹住287街同埋272街 ，Abbotsford 咧系 Huntingdon 咧双方向夹住 McCollum Road 咧亦都系有整路工程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来，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们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0: 财经消息，
2: 7: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1.33，报26,114.5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9.76，报49,666.73。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0.2，报7,387.1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74.85，报34,031.47。
2: 黄金上升56.2，每盎司报每金4,742.93。
1: 白银咧系上升3.03，每盎司报每金81.4。
2: 原油下跌0.32，每桶报每金94.42。
1: 比特币下跌417.37，每比特币报美金79,588.68。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噶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2.57，报26,393.7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0.18，报4,383.1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68。报3,009.42。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3，对欧罗0.624，对日元114.722。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742，对人民币4.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4: 你都好多节目啫。
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7: 女人各式各样嘅微型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唔同形状嘅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8: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个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1: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9: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三槐堂，它是代表三代为善积福，结果贵为公侯将相的。当时的人都知道三槐堂是什么意思，后来时代久远，至到而家已经比较少人知道了。其实三槐堂这个名词是有一段真实历史故事的。宋朝大臣兵部侍郎王武为人十分忠厚，而且喜欢扶贫济世，他为官的时候做了三件阴德事，救了很多贫民，自己觉得心境舒畅，他深信因果报应。钟嵘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是说如果至诚做一件事可以预知结果的。王武当时觉得他做了三件善事，自己的子孙必会有好报，所以他在后院种了三棵槐树，跟家人说我们的子孙必定成为三公，这三棵槐树就是标志了。王武后来生了个仔叫做王旦，王旦自幼沉静好学，果然做到三公，就是历史上人所称赞的王文正公了。王丞相平时孝顺父母，尊敬兄嫂，爱护弟妹，生活甚为简朴的。王旦做平江县知县的时候，衙门里面以前时常被鬼怪闹得不安宁的。及至王旦将上任的前一日，看守衙门的人夜间听见鬼怪说，王旦来了，我们要避开了。从此之后，平江县衙门

0: 省常法师，是修持念佛法门的。王旦的仔叫做王古，在宋徽宗的时候官至礼部侍郎，对禅宗甚有研究的，后来专修念佛法门，博考净土经典，赞述了《往生净土传》《直指净土决疑集》，后来退休归隐，终日专修念佛观，精进不息，临终不觉痛苦，满失光明，预知时至，见佛来迎。这件事是记录在《莲宗宝鉴》里面的。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王氏七代戒杀放生，积德行善200多年，世代为宋朝名臣。王家三代论爵位功业，首推文正公王旦，当时连薛丹西夏都敬佩他。论修持功夫，最突出就是王古了。宋朝王氏最初由王武积德行善，种植三棵槐树开始，一连三代王旦、王古都贵为朝廷高官，所以宋朝三槐堂这个名词代表了世世代代积福行善、戒杀放生之家所得到的果报。中庸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所以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因应配合架空列车千禧线延伸线的工程，温士伯会今个夏天将会有封路安排，历时半年，介乎 Alberta 和 Canby 街一段的伯会主要干道将会关闭，驾驶人士要改行西伯街。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表示，封路措施有助缩减施工时间，由原定的14个月减至半年。详情可到省运输厅网页或者是 www.broadway-subway.ca 查阅。温哥华水族馆的4只海贼将会被移送至灰省。目前有10只获救的水贼居住在温哥华水族馆，当中有4只将会被迁往灰省，为新开放的魁北克水族馆海贼栖地作准备，亦都为未来更多获救不能够放归野外的海贼腾出空间。温哥华水族馆表示，温哥华水族馆目前是加拿大唯一拥有海贼栖息地的水族馆，但是随着魁北克水族馆接收这些动物，加拿大本地可以接收海贼的能力会扩大，可以照顾更多获救但是无法放归野外的海贼。官方说，有几只海贼是在幼年的时候被救援的孤儿海贼，因为无法学习在野外生存所需技能，因此亦都被判定为不能够放归野外。动物护理总监 Mackenzie Neal 表示，现有海贼栖息地虽然安全而且有丰富性，但是容量有限，这次转移可以为下次需要帮助的海贼得到妥善安置。魁北克的新展区预计会在今年夏季迎来海贼入住，而这4只将会搬屋的海贼，他们会在5月31号出发之前继续在周末对外公开展示，给访客有机会和他们道别。加拿大4月失业率上升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0.5%，达到14.3%，接近2025年九月创下的近期高点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1.3%至13.8%，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0.3%，达到6.1%，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5.9%。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17.1%。另外，4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

0: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洪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洪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3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洪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6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盘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好歌不厌百回听，
4: Unforgettable，
3: 扰良三人西曲情，
4: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4: Unforgettable。
5: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7:36，天气方面今日就会是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的落雨机会有30%的。
7: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38。
6: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就都会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就有云层，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噃。
7: 星期日啦，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17度啦，星期一就19度，去到星期二就22度，最高嘅落雨机会30%。
6: 现时咧系转吹翻东风啦，风力时速咧就系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嗱6都系12度嘅，但系个体感俾你觉得系10度吓，相对湿度94%。
5: 1320马路情报。
7: 7:37嘅早上咧，喺Langley 咧1号公路有车买坏咗啲货柜车，就系夹住咧264街出口73嘅。咁而另外温哥华方面咧，有坏车咧就系 First Avenue 一街嗰度啦，西行方向夹住 Commercial。佢话呢啲系路段都几繁忙嘅，尤其是而家7:37咧，应该有啲嘅延误嘅。有两宗嘅撞车意外要报一报，首先就系 Delta 嘅17号 A 公路北行啦，夹住99号公路；第二宗撞车意外就系 Surrey 嘅96 Avenue， 双方向夹住190街。咁而 Surrey 另外有整路工程嘅路段咧，就系64 Avenue， 双方向 及月152街。Maple Ridge 咧亦都系有整路工程啦，就系、是、Lowheed Highway 西行，甲月287街同埋272街。Abbotsford 咧系 Huntingdon 啊，双方向夹住 McCollum 亦都系整路嘅，请大家留意啦。而家翻工翻学高峰期，小心驾驶啦。
8: 财经消息。
7: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6.5，报26,150.7。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13.31，报49,710.28。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7.28，报7,394.39。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31.43，报34,088.05。
7: 黄金上升38.28，每安士半美金4,725.19。
6: 白银上升2.47，每安士半美金80.83。
7: 原油上升0.36，每桶半美金95.11。
6: 比特币上升225.5，每比特币半美金80,231.5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2.57，报26,393.71。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0.18，报4,383.17。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68，报3,009.42。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3，对欧罗0.624，对日元114.722。
6: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742，对人民币4.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 喂，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0: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0: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6: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5: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6: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7: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7:43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港铁虚拟服务大使可以打印出闸嘅专用票。人工智能 AI 技术日趋成熟，广泛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场景。港铁亦都是应用 AI 去执行指令，提供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的智能界面，解答乘客查询。今年4月新增的票务和电子付款功能，并且率先应用在香港大学、奥运站等等人流比较多的4个车站。目标在2028年推广至到系港铁网络一半的车站，增加乘客整体的出行体验。
9: 嚟自香港嘅另一宗嘅消息，兼职做领队，机场咧摄取行李，食环主任咧系判囚7个月。食环署小贩管理主任兼职研习团咧嘅领队嘅时候，喺机场取回自己行李后，去行到另一条行李带度偷摄他人行李箱，翻屋企之后发现无法打开行李箱，就将佢弃置于垃圾旁。咁而案件咧就喺西九龙咧就裁判法院答辩，被告承认一项盗摄罪。裁判官就施祖尧指出，机场盗摄影响香港作为旅游城市的声誉，加上本案行李箱内有手提电脑，对事主的私隐构成风险，判处被告是监禁7个月，并赔偿15350元与事主。
8: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两位年轻小伙子是穿短裤和波鞋在 BC 健行，受困山上积雪拨911求助。两名健行者穿着短裤和波鞋，试图一日里面完成大温近郊这一条的步行道，只不过是低估了当地高山地区积雪依然是很厚，而且呢在机场呢，不是机场，在这个Howson Crest Trail 呢，是一条是 Cypress Mountain 的山脚，是 Porto Cove 的共30公里的健行路线呢，就是被困住，只好去到星期三晚间是寻求救援之后获救。
9: 嚟自另一宗嘅系嚟自温哥华嘅消息，警方喺突袭大温非法赌场啊，逮捕咗11个人，起获散弹枪同埋10000元嘅现金。BC 反黑帮嘅警察咧，星期四啊，就系7号表示喺大温哥华嘅地区突袭一处 怀疑系以非法赌场后，怀疑系非法赌场之后咧，11个人啊被捕嘅，警方缴获咗车辆、$几万嘅现金，同埋一支装有消音器嘅散弹枪。咁 BC 整合特别执法小组就系话啦，警方喺4月29日喺枫树岭、素里同埋高桂林等地咧执行咗多项嘅搜查令。
8: 另外一宗嘅加拿大嘅消息 ，BC 大学遭受网络攻击，校方警告学生更改密码。UBC 向學生咧係發出警告，話佢哋嘅平台疑似遭受網絡攻擊。UBC 用於喺發布課程內容嘅主要學習平台 Canvas 咧，似乎就係攻擊嘅目標啦。校方喺 Instagram 限時動態裏邊表示，由於 Canvas 嘅供應商 Instructure 係遭受到網絡攻擊 ，Canvas 平台目前無法使用。而 BC 大學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所有成員請勿登入 Canvas。
9: 嚟自美國嘅消息。伊朗的邮轮意图突破封锁，美国战机开火拦截。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了美军部队在美国东岸的星期三朝头早9点在亚曼湾开火，拦截一艘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的伊朗邮轮。中央司令部监视悬挂伊朗国旗邮轮哈斯纳号穿越国际水域前往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多次发出警告，并告知其行为违反美方封锁。
8: 来自土耳其的消息，土耳其洲际导弹射程是6000公里。中东局势紧张之际，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咧系喺星期二第五届嘅土耳其国防航空及航天嘅工业展览会上边亮相，射程估计系有6000公里。而呢一款嘅导弹咧系当地历年嚟咧系射程最远，亦都系第一款具备高超音速飞行能力嘅液体燃料设计嘅导弹。虽然系主要是作威慑武器，但系必要时将会用于进攻。
9: 嚟自荷兰的消息啦，汉坦邮轮驶往西班牙，而世卫就话咧唔会酿成大疫情噶。停泊在非洲维德国外海的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坦病毒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前日就说，船上有2名确诊的患者和1名疑似感染者当日已经获得撤离。邮轮离开维德国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船上人员正被隔离在各自的舱室之内。世卫的专家范克尔克霍夫就估计上述的疫情并不是下一个新冠肺炎。
8: 来自阿根廷的消息，阿根廷南部也有人染到汉坦病毒。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在星期三证实有一宗汉坦病毒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爆发汉坦疫情的这只邮轮是有关。患者是一名45岁的男子，一个星期之前去到阿根廷的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星期日开始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的症状入医院，目前在深切治疗病房接受治疗，妻儿正是接受隔离。
9: 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前副首相蓬帖电动车对中国的产业进军，泰国企业是盼望能够 分一杯羹。泰国的前副首相蓬帖贴金乍纳是上个星期去到访问香港，为他担任国际专家委员会成员的香港大学治理和政策学院创院周活动就发表演讲。期间接受一个报章访问的时候，讲到中泰关系，蓬帖认为大致向好，可以永远成为友邦，但承认泰国对中国企业大举进军存在一些关切，希望中国可以提供一些技术转移，令泰国不只能够成为中企生产基地，泰国的企业亦都可以发展自身的技术和产业，两国有来有往，而不是一面倒施与受，关系才可有持续性。
8: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媒体表示，沙特不满美国擅自推出自由计划，拒绝借出基地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突然之间叫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的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亦都在7号的时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由于美方宣布自由计划前未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不满，禁止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执行有关行动，最终迫使特朗普叫停该计划。
9: 来自梵蒂冈的消息， 努比奥咧访问教宗，修补关系，超时会谈啊！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咧喺17号咧喺7号啊前往梵蒂冈，同教宗梁14世系会面噶。将近一年嚟啊，特朗普内阁官员第一次同教宗会晤，此行咧目的系要缓和白宫同梵蒂冈之间因为伊朗战争同埋移民政策而急剧恶化关系，急剧恶化嘅关系噶。
8: 跟住嚟自美国嘅消息。5个州咧係監控漢坦病毒咧係遊輪下船客，其中有多名加州人。WHO 世界衛生組織係表示啦，目前至少有12个国家正在監測漢坦病毒 （Hantavirus） 嘅一個確診病例之前，從一隻荷蘭遊輪咧係落船嘅朋友咧，佢就喺包括有加拿大、丹麥、德國、荷蘭、紐西蘭、聖克里斯多福同埋係尼維斯。新加坡圣克里多克福及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而其中美国是有5个州份是因为监测从该邮轮落船至少有6名乘客是有这个病毒的。
9: 来自台湾的消息，赖清德说台湾走向国际的权利不应该打压而消失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晚间在面书上分享访问史亚蒂尼的记录影片，他说无论外在压力有多大，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不会因打压而消失，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也不会因为威胁而退让的。
8: 跟着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红海是怀疑再起，有2名长者陈尸山区，而且是有外伤。日本山形县和岩手县最近分别有民众是陈尸山区，警方今日表示正是被熊袭击致死的方向办案。另外山形县有一名老人家在今日在山区采集野菜的时候遇到熊袭击之后受伤，所幸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而在山形电视台 YTS 的报道，山形县今日早上发生县内今年是首度有人被熊袭击的案例。
1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造，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5: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是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7: 列治文店3万游水箱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利拔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6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发展8.0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两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两包，奥米加3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1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
1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 善解宜兰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早上7点55分了，其实呢而家讲緊啲油价咁高啦，美国嗰啲油价都唔平㗎啦而家。
8: 我係
9: 呀。我都讲过啦，$5.99。
8: 加航都停飞几个航线啦。
9: 咁係
8: 呀。都系个个都贵啦。
9: 通常嗰啲都系利润唔高嘅唔多嗰啲啦。咁美国有啲地方嘅油价都係破咗1加侖$5添㗎啦。对一啲家庭嚟讲呢，我三藩市我可以做证啊，我可以睇过嚟㗎啦。对一啲家庭嚟讲呢造成负担。咁佢计一条数，如果年长或者退休嘅驾驶人士嚟讲点搞啊？
8: 佢哋有四款车呢係悭油啊，你知唔知？第一款呢就係2026年嘅丰田呢 Toyota Prius。咁佢话呢一个呢佢起开始个起价呢係28,000。
9: 喂，呢个係美金啊，讲嚟先。
8: 美金。咁耗油呢就係57英里，燃油效率名列前茅，非常悭油佢话呢个。
9: 冇错冇错。咁第二款呢就係呢个嘅福特啦 ,2026 年嘅。款福特 Marvel 嘅油电车型啦，即系油电啦、，hybrid 咯，
8: 佢就
9: 咁啊，唔想因为悭油钱而放弃实用性嘅退休车主咧，考虑2026年款嘅 Ford Marvel 嘅油电车，起价就系$28,000。
8: 诶，又系 Marvel， 又系$28,000。
9: 标价咧就系2.5公升嘅混合动力引擎啊，咁啊，综合个油耗量咧38英里，英里嚟嘅，唔系机油系嘛，经英里，咁啊，外表又靓啦。
8: 嗯啊！佢38英里咋？佢话哇，嗰、那个 Prius 57英里
9: 咯，系啦。
8: 啊，可以劲啲喎。
9: 系啊。
8: 咁另外咧就系2022嘅一个 Civic Honda 唔系 Civic 啊，系 Honda Insight 啊。
9: 即系个早期咯。
8: 可能要早啲先系嗬。咁就话咧呢、這个 Honda Insight 咧，2022年咧系年长驾驶嘅一个绝佳选择、哦。佢话因为佢个燃油效率好出色，可以达到50英里以上、哦。
9: 冇错。
8: 咁而且佢个款又几好揸咯，佢话又实用啦，装嘢又多啦。
9: 不過 Insight 呢隻車咧，我都直呢度未見過，係喺美國先有。
8: 我唔係好覺有 Insight， 係美國
9: 先
8: 有，
9: 係美國先有。
8: 誒、這個有咧，呢、這個好啊，呢、這個 Subaru Forester 咧，不嬲都係好多人都揸嘅呢個。
9: 我哋叫做掃把佬。
8: 係掃把佬好型，喂，掃把佬好有型啊！嗰啲車有時佢改到咧，咁如果想慳油咧，就揾下2021年咧，尤其是要2021年呢一部。就燃油效率啊，價格全輪啊，四輪推動，全時四輪推動，
9: 全時 all time 啊
8: ，all time 係 four wheel。
9: 咁啊，根據一個嘅資訊報告咧，2021年式嘅掃把佬係Subaru 嘅 Forester 咧，都係$21,000起，綜合嘅油耗量咧大概係26到29英里，呢、這個就稍微係少啲啦。
8: OK
9: 啊，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唔錯啊。
8: 耗油同油耗係咪一樣噶？
9: 耗油同油耗量，
8: 你話油耗係耗油喎，
9: 應該耗油，
8: 耗油啊，耗油量，耗油，
9: 耗油，係啦，消耗油量，
8: 係啦，
9: 嗰個嘅單位，
8: 係啦，一樣嘅啫，係咪？油耗量同耗油量，
9: 耗油量同埋油耗差唔多。
8: 我哋講開耗油多啲哦。
21: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2: 啊，全部仲唔系妹，
21: 全部都
22: 唔系妹嚟嘅，
9: 唔系，
21: 全部都唔识噶喎。
22: 扮咧，有个人咧，
9: 喂，行啊，
22: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9: 系啦。
2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求真严谨敏锐，
24: 李杰之
1: 专业客观持平。
2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点50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在温哥华的 UBC 和 SFU 都受到影响， Canvas 系统用在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 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称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BC 照护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也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BC 护士工会今日至下星期一发起罢工投票，又指他们不希望罢工，但是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张逸良报道。
0: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5月11日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在权衡怎样回应美国所提的谈判方案，将于达成最终结论后公布立场。对于双方一度交火，巴加埃表示，伊朗名义上仍然处于停火状态，军方正在密切监视事态发展，将会全力回应任何侵略或者鲁莽行为。正在访问意大利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见记者的时候就表示，预计未来几个小时内会有进展。伊朗今日内会回应美方的方案，指伊朗目前处于分裂状态，希望他们能够提出一项认真的提议。卢比奥又提到，总统特朗普尚未决定怎样回应拒绝让美军使用基地的盟友，指如果美国加入北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在欧洲部署军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目前某些成员国的情况已经变得不再是这样，认为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下调燃油附加费，5月16日生效。附加费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港币1560元减至港币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港币389元减至339元。国泰表示，为了更加灵活应对因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周检视一次，以更加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下跌的变化。 呢次增加检视密度为临时措施，待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具备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的条件，诚邀各国政府、企业、投资者等充分利用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所提供的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说，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7: 跟住落嚟系杜伦消息，由温哥华索瓦臣开至域多里 Swash Bay 嘅船，下一班系9点八成满，再下一班系10点七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sh Bay 开至温哥华索瓦臣嘅船，下一班系9点七成半满，再下一班系10点八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8: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2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9: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台庆日的早上8点08分。台庆是我们华侨之声的台庆，
8: 是啊，台庆晚宴啊，哎，没错没错，
9: 8点08:19分了，大家早晨。
8: 8点08:19分，
9: 8点08跟住19秒，
8: 秒啊，咪19分。大家早晨，佢乱咁报时啊，唔好睬佢啫。不过咧，我哋今日就好开心啦。今晚会见到各位嘅听众朋友，买咗飞嘅朋友，今晚见啦。买唔到飞好对唔住啊，咁啊，明年请早或者系参加我哋嘅圣诞晚宴啦。咁啊，其实咧喺每一年咧，我哋都好开心同大家一齐系过呢个我哋电台嘅生日会啦，同埋咧庆祝母亲节。
9: 冇错，
8: 系啦，咁啊，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9: 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吓！咁就喺我哋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哋嘅台庆晚啊嘛，系咪？
8: 好好天啊！
9: 所以同大家讲下天气、交通、财智啊！
8: 好啊！
3: 1320天气报告。
9: 嚟到早上啊，8点09:12秒，嚟到系讲紧天气。
8: 8点09:12秒。
9: 你
8: 讲咁多，你小心啊！你唔好报错俾人听啊！唔好讲秒啦。
9: 八点零九。
8: 你平时唔报秒噶，陈生。
9: 8点09:23秒。
8: 系要。
9: 好啦，天气方面啦，今日朝头早多云，稍后咧见阳光。
8: 稍后冷静啲。
9: 最高气温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30%嘅。
8: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点38分。
9: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有阳光嘅，不过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30%。
8: 预测嚟紧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就系最高17度就系星期日啦，星期一最高19度，星期二去到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9: 现时咧系吹翻系东风啦吓，风力时速有15公里啦，维持翻。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2度，相对湿度94%。
3: 1320马路情报，
8: 8点10分喺 Langley 啦，1号公路嘅 夹住东行方向，夹住264街出口73，有一架坏咗嘅货柜车，嗰啲车米停咗喺度嘅。而另外喺温哥华咧，喺一街啦 First Avenue 嘅西行，夹住 Commercial 咧，架坏车仲未处理到。咁仲有撞车意外咧，地点就系 Delta 嘅17号 A 公路嘅北行啦，夹住系99号公路噶。而另外整路工程方面咧 ，Surrey 嘅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52街有延误啦。咁而喺 Maple Ridge 咧 ，Lockheed Highway 西行夹住287街同埋272街系有整路工程。Abbotsford 咧 ，Huntingdon 咧双方向夹住 McCollum 亦都有整路工程，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8: 8:11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7.75，报26,144.24。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2.08，报49,669.05。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7.22，报7,394.33。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34.66，报34,091.29。
8: 黄金上升27.39，每安士报美金4,716.81。
9: 白银上升2.28，每安士报美金80.61。
8: 原油上升0.4，每桶报美金95.19。
9: 比特币上升98.96，每比特币报美金80.105.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2.57，报26,393.71。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0.18，报4,383.17。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68，报3,009.42。
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3，对欧罗0.624，对日元114.722。
9: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742，对人民币4.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5: 喂 ，Richard 你好。
6: 系你好 ，Harold。
5: 喂，我哋今次又讲车坛十分钟啦，
6: 几开心啊！
5: 喂，不过讲之前咧，我哋要同你改下名先得，
6: 系
5: 系嘛？
6: 点解咧？
5: 大家觉得因为好似 Richard 冇唔系几好听喎，
6: 真系咁嘅事。
5: 唔系，唔系，因为我哋都系中文电台啊嘛。喂，搵翻个中文名得唔得？
6: 啱嘅，啱嘅，啱嘅。
5: 叫你咩话？
6: 喂，可以叫我大师。
5: 大师边个师？
6: 唔系 A B C 嘅师就得啦。
5: A B C 就 O K，
6: 绝对唔系睇风水嗰只。
5: O K， 好咁啊，大师，我哋开始讲啦。今期讲咩话？
6: 今期我哋讲下咩电车啊？而家电车咁流行，你知道？
5: 其实呢，原来呢，我知道呢，电车呢喺19世纪初期呢已经有㗎喇。
6: 係呀，哇，喂，數下數下都超过200年㗎喎。
5: 吓，
6: 接近200年㗎喎。
5: 喔、
6: 我印象中呢我係听过嘅。其实一早呢有电车，但係呢我印象中呢都係100年左右啦，以为
5: 係。
6: 嘩，点知原来係接近200。
5: 喔、哦、我早排呢都八卦，我都喺度研究下。喔、原来呢最早期呢都唔止一个汽车公司出过电车喎，原来呢有几个品牌，有一个叫 Detroit Electric， 又有一个叫 Baker Motor Vehicle Company， 仲有一个叫 Columbia Automobile Company， 有冇听过？
6: 冇听过，全部都系未听过。哇，但系呢个 Detroit Electric 咁样啦，
5: 系，
6: 喂，你一听就知，原来嗰个年代 Detroit 已经系做车咁出位噶咯。
5: 系啊，系啊，系啊，原来已经系早过福特嗰阵时做 Model T 嘅时候啊。我听讲咧，嗰个 Detroit Electric 咧初出嘅 EV 车咧系。成100可以行130公里咁耐，咁远噶，
6: 喂，都好唔错噶咯。
5: 系啊，其实而家你对比翻现时嗰啲电动车咧，有啲电动车嗰个续航咧都系讲紧200-300公里噶咋。
6: 系啊，我哋而家就市面上卖紧都有啲都系180-200上下，
5: 唔系话咁少
6: 都有噶，系啊，个电细啲咁样，大家即系可能入门版啦、啊，咁、那个价钱会平啲咯。
5: 同埋咧，点解嗰阵时候咧初电动车咧系流行嘅？因为嗰阵时汽油车第一都系一个新嘅玩意啦，同埋咧就系、是、开电油车咧第一嗰阵味好大嘅，因为同而家唔同，因为佢有电油味啦，同埋又嘈啦，同埋嗰阵时咧着车唔系好似咁样揿个掣啊，或者拍锁匙得喎，系要手搞喎。
6: 系啊，
5: 咁好多时咧啲女士咧系唔方便嘅，所以就算咧连福特Henry Ford 嘅太太 Clara Ford 咧。都系中意揸电动车嘅。
6: 喂，咁你真系冇理由咧，要位女士好，即系着到好优雅咁出去，跟住，唔好意思，我内胎着紧，唔喺度搞，跟住又搞唔着，咁样好尴尬。
5: 系啊，仲有咧，原来咧最早期嘅时候咧，喺纽约咧已经咧 有呢個電動出租車，佢嗰陣時咧就唔係講電動車，佢係叫做電動馬車嘅。咁嗰時仲有60部噶，咁同埋係啊，佢嗰啲佢嗰陣時因為仲未汽車未普及啊嘛。但係其實後來咧，點解電動車會慢慢俾電油車取替咧？係因為電油嘅普及化，同埋咧平啊。因為嗰陣時咧，後來福特出呢個 Model T 嘅型號嘅時候咧，佢哋因為第一次採取流水作業啊嘛，咁佢個車咧可以賣到好平。嗰、那個價錢咧係相比起差唔多係平超過一半，甚至乎係爭三分一嘅價錢，所以後來咧就慢慢取替。
6: 我相信你當其時咧100多年嗰陣咧，你買嘅電車你唔會話好似而家咁方便喺街可以幫你插電噶嘛？
5: 係啊，
6: 咁一定係翻屋企先插啦。變咗佢個續航又唔係話太多啦，都係100多啫。咁變咗你即係去嘅地方就會緊張啲咯。
5: 係啊，同埋咧，因為嗰陣時嘅電視技術咧，其實插電咧其實好麻煩噶，亦都嗰陣時咧都已經有咧係翻到嚟咧直情換一嚿電上去嘅，但係。只不過因為嗰陣時嗰個電池嗰個技術好低啊，咁佢哋第一又亦都係比較危險啦，所以後來咧亦都係因為價錢貴啊，嗰、那個續航率比較低啦，咁都係俾電油車取替啦。
6: 即係講當其時嚟講，呢個電車都係一啲上等人嘅玩意嚟㗎喎。
5: 係啊，其實以前咧做電池嘅時候，其中嘅發明家 Thomas Edison 咧都係有研究過 EV 電池㗎。咁、啊，講開呢個 EV 嘅電池啦。咁啊，我又想問下你啦，其實而家個電池嘅發展係點嘅呢？
6: 而家嘅電池呢比起當其時當然係好好多啦。咁你學你話齋，以前嗰啲電池又比較危險啦，充電係危險，亦都唔係話周圍可以俾你充到嘅。我諗近代嚟講呢，即係個電池電車呢個轉捩點呢， Tesla 真係一個代表嘅表表姐嚟嘅。咁佢呢就發明咗呢個電車呢，咁佢就當其時係用鋰電池嘅。即係我哋而家啲手機啊，微型電腦啊、手提電腦啊，都係用嗰啲鋰電池嘅，但係咧佢就擺好多電池入去，咁、
5: 哦、
6: 你可以推喐一架車，
5: 所以佢可以續航比較長啲。喂，但係而家咧都好多電池係新科技、啊，譬如我聽講有啲叫咩刀片電池，真係好似刀片咁
6: 嘅。我見佢哋裝嵌咧就係一排一排咁嘅，即係唔係話全都好似你一粒粒電芯咁樣跟住含埋咗啦，變咗一組電池咁樣嘅。佢咧直情係一片一片嘅，真係、
5: 哦
6: 啊、即係好似一個四方形一個盒仔咁樣嘅。
5: 不過而家因為呢個中國嗰個電池技術真係好強啊、我聽講喺中國裏面咧已經出而其實一早已經有呢個 LFP 電池啦，跟住刀片電池啦係比亞迪噶啦，另外而家仲有一個叫麒麟電池喎。
6: 係啊，咁呢個刀片電池可以再講。多少少俾大家知嘅，咁因為點解會發明呢個刀片電池出嚟？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電車咧遇到意外嗰陣時咧，佢一著咗火咧，係好難救得熄嘅。
5: 哦，
6: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刀片電池嘅話咧，佢安全性咧就比較好好多啦。啊，咁佢咧就比較穩定啲嘅，就算話遇到意外啊，或者一個電池有咩撞到佢啊撞擊咧，都冇咁容易著火嘅。
5: 哦，好似聽講嗰個麒麟電池都係、都係好安全喎，係嘛？咁未來咧，未來有啲咩嘢大概咩方向啊？
6: 未來咧就嗱豐田方面咧都係做緊一個研究一個電池嘅，咁佢個電池嘅名咧叫固態電池，
5: 哦、
6: 即係 solid state 咁樣啦。係啊，咁實際點樣 work 咧？咁其實都係嗰個方向啦，充電快，
5: 係
6: 同埋安全呢兩樣咧，係佢哋嘅主要目標嚟。
5: 啊，你係講開充電啦，喂，其實而家充電有幾多種咧？
6: 充電我諗大體有三種啦，而家如果你屋企可以做到嘅就係、是、level one、level two 啦，呢兩種你可以做到嘅。level one 咧就係普通你插長嘅插到即係八一瓦電嘅，咁呢個係 level one。即係第一級嘅，第二級咧，你可以將自己屋企嘅電咧就 upgrade 咗佢，就變咗220瓦。
5: 哦，即係好似我哋乾衣機咁啦。
6: 係啦，乾衣咁樣，或者有啲屋企嘅焗爐啦，比較大力啲嗰啲啦，咁都係用呢個 level two 嘅。咁、你可以做到，咁充電咧就會快好多啦。
5: 喂，其實有好多人都有個誤解喎。其實屋企嗰個咧，譬如嗰啲而家出去，就算係嗰啲快速充電嗰啲咧，其實佢哋唔係一個充電器嚟喎，佢係一個供電器嚟嘅。
6: 係啊係啊係啊，我聽我個電器師傅講都係咁話。其實個充電器唔係你話屋企插嗰個嚟嘅，其實個充電咧喺你嘅車入邊嘅。
5: 哦，所以就每一種車嗰個充電嗰、那個快與慢咧，其實好講究佢個本身個系統嘅。
6: 係啊。
5: 喂，咁我問下你啦，我知啦，你都有揸。電車我以前都揸過電車啦。你用電車嘅感覺係點啊？
6: 我覺得咧，即係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好寧靜、好暢順啦。
5: 係
6: 啊，咁呢一個係比較好，即係第一個感覺嚟嘅。一上車，同埋咧，你一 即係加電啦，唔係加油啦嚇。架車咧就即係即刻去嘅，即係 instant 咧嗰個扭力咧就即刻出嚟㗎啦。
7: 哦，咁樣樣，但係會唔會有呢、這個譬如我嚟好似電油車咁講啦，冇油入油啊，咁你行下冇電咁點啊？點解決啊？
6: 咁冇得解決，其實你都係要揾地方充電嘅。咁、但係如果你揸開嘅話咧，你會即係、就是、你會就住啦，你又會知道幾時需要充電啦，或者你諗住哦聽日或者後日行長途少少嘅，咁你會前一晚會充電多啲咯。
7: 哦 ，OK。喂，我谂咧，我觉得呢个 EV 呢个题目咧，其实好有趣啊，讲一集就讲唔完啦，不如我哋讲多集好嘛？
6: 好啊，好啊，再讲啊，
7: 好啊，下个礼拜再讲。OK， 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咁啊，下次再见，
6: 再见，
7: 拜拜。
1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好啦，早上系8:21啦吓，讲紧咧，而家啲新嘅嘢咧，就系对我啲手机咧系好多啲方便灵活性，就系手机无线充电嘅支架。
12: 喂，劲啊！
9: 因为由而家你手机无线嗰啲咧，你摆喺度平时咁啊，掟落去就
12: 系
9: 啫。
12: 系啊系啊。
9: 有时嗰、那个，因为佢系无线咧，佢嗰个座咧可能会移嚟移去啊，咁就唔安全。咁美国嘅加州洛杉矶有一个税务会计师咧，每日都要长时间用电脑工作，咁啊有时觉得个手机或者佢撑起个手机咧就太过论尽。咁啊，設計咗一款咧，係手機無線充電嘅支架啦。
12: 哦，咁犀利啊！咁係透過咧係磁吸式嘅充電，適用咧喺手提電腦或者係電腦熒幕啦。唔用嘅時候咧，就可以接埋咁樣嘅收埋佢嘅喎。
9: 哦，咁啊幾好嘅喎嚇。
12: 係咯。
9: 咁啊呢款支架咧就好即係好時尚啦。
12: 係
9: 容易攜帶啦，可以將個手機咧就穩固咁咧就係食住佢。
12: 係。
9: 咁用手提電腦或者車載嗰啲顯示器咧。可以講話一齊嚟到去平排嘅，方便充電。咁啊，長時間咧要伏喺台上面做嘢嘅人士，唔需要頻繁咁嚟到換設備啦。
12: OK， 咁但係如果你話可以唔使話周圍揾咧，又可以查到資訊啦，又 check 到來電顯示啊，邊個打電話嚟，又有視訊啦，又可以圖表啦，哇，工作效率就提高咯。
9: 咁啊，絕對同意啦。咁所以如果有效率提高嘅話，老闆中意啊嘛。
12: 係啊。其實又唔好成日坐喺度嘅，你應該企起身行下，攞下第二啲嘢都好。你成日坐喺度，你即系血栓塞啊！你大髀嗰啲又唔系咁好啊，系咪先？咩肌窗症候群嗰啲咪脚咧，好唔掂噶大髀嗰啲血管。
9: 咁冇嘢噶，你要自己要适应咯，系、嘛？有啲嘢你唔可以夹硬嚟噶，你要适应咗佢先得噶，系咪？
12: 哦。
9: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嘅新设计咧，我觉得真系越嚟越多嗰啲咁嘅即系谂法啦吓、美国有一位设计师咧设计咗一款只系重10克嘅小刀具啊。滑动锁定，可以轻松放入个口袋或者系个银包入边咧，随身携带。
12: 哦，无论系拆纸包装啦，系嗰啲包装纸啊，或者纸板啊，戒下绳啊，修剪啲材料啊，甚至乎咧系简单嘅 D I Y 维修咧，呢一把嘅小刀具咧都可以系轻松升任噶。
9: 嗱，即系呢啲咁嘅嘢咧，你又有时要小心、过佢搭飞机嗰时唔记得佢攞出嚟咧，一 detect 到咧，你又好大问题噶咯、
12: 有一次咧，去到譬如。坐船咧，某一啲嘅岸咧，咪有啲係嗰啲好似gift shop 咁嘅，買紀念品咧。我買咗一把嗰啲係好似嗰啲萬用刀咧，有個名喺度送俾人咧。啊，點知上翻船嘅時候咧，佢見到咧就攞咗先。佢話你離開，到時最後嗰個站你就攞翻啦，攞啲張紙啊認領翻啦。
9: 唔使呢啲啦，嗰次我朋友又係佢嗰個行李咧就俾呢個船嗰、那個遊輪啊，就 detain 咗佢，跟住佢落去睇，咁我話俾佢聽。喂，你嗰度有一批嗰啲螺絲批仔喎、螺絲批仔又叫眼鏡嗰啲啊，
12: 整眼鏡嗰啲係啊。
9: 佢話你個行李幾多有呢啲嘢喺度啊，所以我哋要同你 check check 啊。
12: 喂，我支筆啊都嚴都帶你嗰啲螺絲批仔啦，整眼鏡嗰啲。
9: 筆佢就知道冇問題啊嘛，但係佢話你見到有嗰啲譬如話螺絲批仔，我唔知你做咩噶嘛，因為嗰啲螺絲批仔一套噶嘛，你整眼鏡嗰啲 eyeglass 嗰啲，咁又由幼到實，
12: 係啊，
9: 咁佢咪要即係同佢。
12: 我幫你修理船艙
9: 嘅。佢冇，佢俾翻佢，佢知道呢啲係愛嚟做眼鏡嗰啲。但如果你
12: 小心啲咯，總之
9: 較為比較即係重要啲嘅武器啊！
12: 以前咧喺香港我試過一次咧，香港翻嚟咧喺個海關度，佢就話我個指甲鉗，我而家全部指甲鉗都寄啦，唔 唔好手提。佢话嗱，你一系入边嗰支错嗰啲嘢咧，搣咗佢；一系就搣咗佢，一系成个唔好要。我话你搣啦，你搣啦，你有力你搣。佢真系叫力，啪咁搣咗我嗰个指甲钳中间佢。咁你而家大啦，
13: 佢练咗好耐。
12: 系啊，
13: 其中一个范例要搦得呢啲咁嘅刀仔。
12: 讲起呢样嘢咧，好似香港嘅地铁，我唔知有冇留意咧，绑蛋糕咧，以前美心咧，香港地铁咧，咁你啲绳咧，佢啪，佢唔使剪噶，一啪咁啊整烂。哇！我试到手都歪都整唔到翻屋企。
13: 他們那些是練了很
12: 久，是很勁的。
13: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要交給由李保安主持的時事烽火台，他會跟大家說那隻漢塔病毒影響的那隻船。第二呢，就是紐約時報就說，咦，中國呢，即用這個風力發電呢，似乎那個的工程呢是有這個回報了、
12: 哦、
13: 他們一直都覺得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咁佢試用咗之後，發覺有回報啦。
12: 哦，
13: 咁另外有隻科技咧，我嗰日我想講噶啦，而家李保安講啱，讀心打字啊，佢戴咗頂冷帽，將個思想擺咗喺度咧，佢就可以轉為文字，每分鐘有30個字咁多。
12: 哦，咁都得，即係諗乜嘢打出嚟啊？
13: 係咯，
12: 咁我諗諗下電話響，我想鬧人咁啊，打埋出嚟咯。
13: 會㗎，
12: 咁危險嘅。
13: 生性而家打嚟，跟住要30分鐘，即係佢一分鐘要打30字出嚟，跟住佢邊個咁唔生性？
12: 係啊，我就係咁諗，唔好諗邪念啊。
13: 係啦，咁啊，所以等下李保安同大家分享啦。
12: 好，
13: 我哋今晚去台慶嘅朋友，我哋會。大家再見面啦，
12: 到時見啦，
13: 係啊，禮拜一就再同喺温哥華早晨見面。
12: 希望大家快啲今晚咧幸運而可以攞2900幾蚊嗰個郵輪大獎啦。
13: OK，、
12: 好啦，拜拜。
13: 拜拜。

0: 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咗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嘅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唔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嘅澳洲 Blevel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系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嘅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0: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2: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5: 母亲。

0: 电查询或订购。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3: 8:30。
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主持李宝安。
2: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时事烽火台的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3: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2: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哪里环游世界的新闻啊？
3: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 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咧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同埋咧几个人咧系受感染噶啦。嗱，呢种病毒咧系由老鼠嘅粪便同埋尿液咧传播噶。受感染嘅人咧，就先系发烧啦。后来演变成为肺炎、啊、呼吸困难、啊、这样死亡率呢是接近 40% 的。到现在来说还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的，要差不多靠自己是好返这样的。根据目前的资料呢，因为这些这病毒是由很多不同种类的老鼠传播的，在这只南美种的老鼠传播的汉坦病毒咧，就有人传人的机会啦。咁喺呢只游轮里边咧，而家大概系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系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咁啊，至于话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粪便究竟喺边度嚟嘅咧，咁样而家咧就仲未有一个好确实嘅答案。嗱，咁啊，船上边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员咧，是处于在一个隔离的状态，相信呢两日呢会去到西班牙的 Canary Island。 如果情形是许可的话呢，有些人呢就可以上岸回家这样的。

0: 雖然而家世衛組織咧就話呢啲病毒咧係對公共衛生啊、社會安全咧唔會有好大嘅影響，係當我哋睇到咧成隊即係裝備好都好齊全嘅醫務人員嚇，係著曬白衫啊、白袍啊、保護鏡啊諸如此類，同埋即係喺隔離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裏邊睇到咧，令人啊～回想到前几年新冠病毒的惨痛经验，其实今次的医疗事故呢很特别的。新冠病毒今日呢都仲未能好確实地证明它来源在哪里。但是这只汉坦病毒呢它来源呢已经知道是来自老鼠的粪便的了。但是真的老鼠呢跟我们人类生活了真的都不知道多少年了。虽然呢啲事故咧，每年啊，都其實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少嘅。全世界咧每年咧都有120,000咁嘅漢坦病毒嘅爆發嘅情形嘅。咁最出名嘅咧就係舊年啦，2022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嘅夫婦咧就被發現咧倒閉喺屋企裏邊，死因咧原來咧係染咗呢個漢坦病毒嘅。但係今次咧，一个咁高档嘅游轮上边，亦都发现咗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故，一就令人感觉到个船上面嘅卫生系咪出现咗问题咧？但系或者亦都会系有啲病人咧去咗另外一啲地方感染咗呢啲病毒，因为呢啲病毒嘅潜伏期咧系由1至6个星期咁长嘅，咁所以咧你都要谂下自己去过边度，会唔会喺嗰个地方感染咗呢个病毒咧？咁样。第二咧，老鼠咧就真系无处不在噶啦，系防不胜防噶。我哋咧根本上咧即系唔可以同佢有个隔绝嘅情形噶。咁而家即系我谂有啲咁嘅情形之下，你知道咗咧，最多系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下周围嘅卫生条件。如果发生咗有问题嘅话，即系譬如话系有长期嘅发烧嘅情形啊，者呼吸有困难咧，我谂咧就真系即刻要去睇医生，唔好掉以轻心。因为有阵时呢啲咁嘅病毒咧，系喺空气嗰度传染，同埋咧人亦都可以传染到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大家咧有阵时都唔好话即系啊呢样嘢好少机会啫咁样。但系如果真系有呢样嘢发生咧，佢嘅致命率咧系十分高啊！
1: 咁係啊，咁如果起碼有幾個人受即係病死咗啦。問題啊，在於咧就世衛話喂，其實呢種咧，當然啦，頭先你已經提及啲數字咧，已經係存不嬲存在呢個病毒喺度噶啦。不過咧又冇會擴散啦。咁世衛咧就話喂，其實咧唔會人傳人嘅。咁但係南非衛生部就話喂，其實呢種嘢咧即係唯一會知道導致係人傳人嘅病毒咧係非常罕見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和食物才會發生。嗱，今次只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嘛？我諗咁似豪華，150人，原來佢從60多個係船員嚟嘅嚇，差唔多1對1嘅啦嚇。咁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係拍咗案嘅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有好多港口啲地方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佢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係其他人咧佢將會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咗成6個禮拜。咁如果有病嗰啲梗係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又你叫佢翻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個國家，即係150萬人裏面係23個國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翻上去咧？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都幾擔心下嘅。咁希望咧就唔好真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噶。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咧就係呢種病菌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咧就世衛咧都要度下辦法，點樣控制？咁啊會即係好多時咧啲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噶嘛。啊、所以當年啊 ，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啊，你去慣去坐遊輪啦， 你擔唔擔心咧？
0: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三個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
1: 係。
0: 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
1: 係。
0: 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
1: 哦。
0: 咁啊，有好多種唔同嘅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但係佢個感染性咧就唔同。原來呢種漢坦病毒咧喺亞洲咧係最多，歐洲咧同埋南美地方較為少。但是呢喺南美嘅老鼠咧，喺呢種病毒咧，就即係人傳人嘅機會咧係高好多嘅。所以今次咧就即係好可能咧，即係傳咗俾其他人。船上邊嗰個醫生咧都受到感染，咁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傳咗俾佢啦。咁所以呢樣嘢真係你唔知㗎。即係睇翻啲資料，哇！原來好多幾十百種老鼠唔同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喺歐洲同埋美洲咧呢啲咁嘅就較少。不過頭先我講過啦。原來 Gene Hackman 都是咁樣死嘅，
1: 真黑
0: 馬。所以你唔可以話美洲冇啊，好可能咧就嗰個機會係或者微少少咁樣啦，冇亞洲咁多啦。
1: 嗯、
0: 但亞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唔知咩原因啦嚇，唔知係咪我哋嗰個亞洲人嗰個對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個情形好啲啦。喺亞洲咧個致命率咧大約係10-15% 嘅啫，但係嚟到歐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
1: 会死的、其实可以讲咧，种类真的很多嘅。呢、這个汉他病毒咧，共有50多种嘅类型，由老鼠啊，或者屋企老鼠都嗰啲咁嘅此类动物主要即系佢哋又传过嚟啦。咁啊，人咧只要接触到感染动物嗰啲尿液啊、排泄物啦、唾液啊，甚至可能就会即系感染，同埋密不通风位啊，空气唔好嘅地方咧，风险咁高嘅。咁点睇嚟咧，就真系啊，即系我哋好多餐馆食物咧，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实对呢方面好严谨噶嘛。稍微发现有啲咁嘅动物咁嘅液体啊、尿液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有可能咧就係個衞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你分析啊，歐洲同亞洲咧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咧對腎侵略嘅腎臟咧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咧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咧就真係唔好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返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胡以坤。咁啊，汉他病毒佢其实本身初期咧发现，即系包括咧个症状有发烧啊、肌肉痛啊、疲劳啊、头痛、头晕啊、发冷以及呕吐、腹泻等等嘅肠胃症状。喂，呢啲好多时因为你要肠胃炎啊，都有类似咁嘅情况，所以变咗可能都搞唔清楚嗰啲系属于咩病毒喎？点睇啊，会
0: 噶？系啊，不过我谂如果你有啲咁嘅持续嘅迹象咧，就真系去睇下医生。啊，驗一驗咁樣啦。不過嗱，你而家都知道啦，我哋温哥華咧都有個鼠患嘅情形嚇。
1: 係啊。
0: 咁啊，衞生當局咧亦都提醒我哋，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咁嘅老鼠啲糞便啊，或者呢啲咁嘅死老鼠啊呢類咁嘅嘢咧，最好咧就用啲火酒啊或者咩消毒品咧嚟蓋上佢先，因為呢啲病毒咧係由空氣傳染噶嘛，可以呼吸吸入去噶。咁佢話咧，你就唔好。唔好用啲吸塵機去吸嗰啲咁嘅糞便嗰啲嘢啦，因為你一噴咧，即係等於咧，你將呢啲咁嘅病毒咧，如果有嘅話咧，就會散播。所以咧，大家做呢樣嘢嗰陣時咧，就小心啲啦。
1: 嗯，咁係啊，咁你再吸咗落去嗰陣時，你再推去其他地方再吸嗰時，就反而嗰度有即係四圍傳染啦嚇。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噶啦嚇。OK。
0: 冇錯冇錯。
1: 跟住帶我哋邊度咧？
0: 咁我哋去中國。嗱，咁啊，一場由即係美國、以色列發起對伊朗嘅侵略戰爭咧，引起咗一宗咧，即係由上個世紀70年代以嚟未見過嘅能源恐慌嘅危機嚇。 咁而家咧，伊朗封鎖咗個海峽，咁啊變咗令到個石油啊、天然氣啊呢啲咁嘅供應咧大受影響。而家每個人咧都係捱緊貴油噶啦。特朗普咧成日就話咧，就要中國咧係中國好需要呢啲油噶，所以咧佢哋咧就好想將呢樣嘢係解封，咁啊快快脆脆搞掂佢啦咁樣。其實咧美國嘅油價咧而家咧已經差唔多咧。由开战前的未到三蚊一加仑，去到有些地方差不多去到六蚊一加仑噶啦。今日的呢、這个咁嘅情形咧，真系令到啲消费者咧真系叫苦连天嘅。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佢话咧似乎咧中国在呢次危机里边咧应变能力咧系十分好咁讲。原因系咩咧？佢话原因咧中国系早有准备噶啦。在前一年已經大量咁樣入口啲石油，增加儲備。最重要嘅咧就係一直以嚟咧喺度發展啲咁嘅再生能源。大家知道啦，中國有好多煤嘅。喺目前嚟講咧，煤咧仲係提供咗中國50%能源嘅需求。咁啊，其他之外咧，仲有譬如話核能啦、水力啦、風力啦、太陽能啦呢啲咁嘅供應嚇。虽然中国本身都有生产石油的，但是不足够的，是要靠外间输入这样的。但是呢，现在的比例呢是变得越来越少的了。譬如说低了依赖呢是对中国呢是一个很大的好处。2025年呢，中国安装了比全世界加起来还要多三倍那么多的风车来发电。全世界最大的6间风车制造厂咧喺中国噶，啲美国咧因为即系想鼓出用石油啊，因为美国自己好多石油，所以政府咧硬咧系唔主张呢啲咁嘅风力发电嘅情形。近日咧政府咧仲派咗20亿一啲公司去补偿啊，佢哋放弃做呢啲风力发电嘅用途咁样。咁啊，风车咧其实比较上咧系贵嘅。同埋咧，即係要用好多時間。咁啊，但係太陽能咧就較為簡單好多啦。咁啊，好多大型嘅太陽能嘅發電廠咧，連時間到咧就已經可以做成噶啦。咁啊，其實咧安裝喺屋企啊、商場啊、工廠上邊咧發電咧都係十分方便。水力發電咧雖然係一個好昂貴嘅工程，雖然咧而家即係譬如話三峽水壩呢，已經係全世界最大嘅水利工程啦，系一个重大嘅水坝咧，已经喺西藏嗰度开始开建，咁所以咧喺而家嚟讲咧，根本上咧就真系好多地方咧都系有啲咁嘅大小型嘅水坝建造噶。核能方面咧，其实当初中国发展呢样嘢嗰阵时咧，系靠法国嘅技术噶，咁不过而家咧中国已经系全世界差不多最多的核电厂和最先进的技术都在这里参与运作的。目前来看呢，而这些技能呢是差不多呢一路可以在这个中国减少去输入石油和天然气 的需要。其实在今时今日来讲，无论是在能源方面啊，或者是譬如话电脑晶片啊呢类咁嘅工业嚟讲咧，咁即系大家咧都系要系自力更生，系尽量咧系可以帮到自己，就唔好依赖咧外国嘅输入。咁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变成而家咧好似今次嘅能源危机咧，我哋睇到好多国家，如印度啊、菲律宾啊。根本上而家咧係完全咧係要依靠石油嘅輸入嘅話咧，你有啲咁嘅事故發生咧，變咗企喺度唔知點數。
1: 咁啊真係啊，咁中國因為地方大啦，幅員咁廣啦，咁所以咧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咧，而家目前咧仍然咧用緊50%啲碳煤炭嘅，咁樣就可能導致咧呢個空氣唔係咁好，咁但係起碼咧減少咗過往嘅情況。咁中國人永遠都係咁聰明噶啦，兩手準備，居安思危，咁一早咧就即係諗定嘅各方面兩手準備噶啦。雖然自己有出產石油啊，但係都係靠外國都係唔少嘅。 咁啊喺一個風機裏邊咧，就其實咧都有個問題存在。第一，佢建嗰陣時站嗰時咧，要成三年時間咪豎起曬啲嘢，咁樣就變咗咧，同埋咧一定係嗰個地方咧又輪一定有風咁，所以咧大部分咧源自喺海岸嗰邊嘅，譬如福建啊嗰邊嗰啲地方近海地方嘅時候先至效用係最大。咁反為咧太陽能板就快簡單喎，一年就搞掂。有啲咧譬如家居咧就咁快，差唔多你開箱啊自己已經用到啦。咁有啲地方啊，譬如去到西藏啊，或者係嗰啲咁嘅地方咧，哇！嗰啲片山片海一片幾延綿幾公里嗰啲咁嘅太陽能板好，或者風機好咧，全部咧蔚為奇觀嘅。咁但係依個咧就係即係中國方面咧，係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準備，同時咧佢係出口都唔少嘅，要幫助好多人咧，即係慳翻即係啲電源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諗中國呢方面咧，所有應該做得到或者要諗嘅嘢，佢都要諗到盡㗎啦。咁啱啱好啦，咁到今時今日，因為能源嘅危機咧，咁起碼咧佢暫時咧唔會擔心任何方面。咁但其他國家真係冇石油或者天然氣俾佢咧，你真係唔知企曬喺度噶啦咁樣。你又點睇法咧？嗬？
0: 我諗即係睇最近嘅報道咧，就係因為循仗啦嚇，令到好多國家咧都真係突然之間咧發覺哦，原來石油嘅來源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嘅。咁所以變咗咧，可能中國咧喺呢方面咧，即係太陽能啊呢類咁嘅板塊嘅生意咧，唔之間咧都多咗好多。咁啊，呢個其實即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諗我哋全世界如果係可以用更多嘅再生能源擺脱石油啊呢類咁嘅或者煤啊啲咁嘅節能源咧，係對成個世界即係無論係環保嘅情形啊，或者係依賴性嘅減低咧。对整个世界都是好的，希望呢、这个是一个转折点，令到呢全世界呢你放弃，即是逐渐啦，你不可以完全放弃石油的，逐渐减低对它的依赖，走去一些稍微是较为干净的能源的资源咯。
1: 咁啊係啊，咁而家咧，因為今次咁嘅即係石油危機咧，而導致中國喺依個太陽能好、風機好咧，各方面嘅出口量就突然間攀升好多，特別對於一帶一路嘅發展個國家出貨量已攀升咗成74% 咁多啦。咁可以睇到咧，就即係有危入必有機。咁啊，中國咧唔係話發呢個戰爭財，而係佢兩手準備嘅今日嘅成果嚟噶。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3: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5月15日嘅团，每位劲减300元。
3: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4: 黄锦清
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电脑嘅技术咧，日日即系就日新月异啦。咁今时今日去到 AI 咧，能够做到咧用语音输入咧，跟住咧嘭嘭嘭咁啊，同你解释好多嘢，兼夹咧可以同你处理啲文字啊等等嘅。最近咧更加即係美國方面咧間初創嘅公司嘅企業叫 Sabi 咧，咁佢近日咧公告一款咧仍在開發中嘅裝置，咁啊嘗試進一步簡化輸入方式嘅。啊點樣簡化咧？佢話用家咧唔需要講嘢嘅， 淨係個腦諗下，即係諗下都得噶啦。諗下佢即刻同你打完成個底一個打字出嚟，即係言下之意話我諗住寫一篇嘢，咁啊我做個古仔咁佢自動咧已經幫到你，即係打曬即係出曬嚟噶啦。咁呢個裝置咧，好似差一頂冷帽咁嘅，咁啊只要啲用户帶字上去，咁喺腦中諗下構思啲文字啊、內容啊，就可以同步咧顯示喺以連接嘅電腦或者手機嘅裝置咧，速度大約係每分鐘成30個字咁多嘅喎。嗱，根據介紹話，呢款冷帽咧內置有成100,000個微型嘅感測器，每個體積少於一粒扁豆，屬於咧腦電圖嘅感測器咧，可以用於記錄大腦電嘅活動嘅。咁透過啲信號咧。系統就可以將用户嘅思緒啊轉換成文字，過程中咧無需講嘢嘅，啊咁呢個真係非常之犀利。咁當然啦，而家咧佢係嘗試中咧，但係都將會喺年底咧就會出嚟即係公開發售噶啦。咁當然咧，佢今次呢個形狀嘅冷帽啦，咁稍後時間咧好多形式唔同嘅帽咧就戴咗上去個頭上咧，就可以用呢樣嘢。呢啲類嘢咧就即係如果直覺諗著，咦？直接可以幫到一啲有係傷殘人士咁，嗰啲人咧變咗唔需要咁困難。大家都知道啦，以前霍金嘅用咧，即係佢坐喺度唔喐，佢靠我都唔記得用口啊，定係用閘乜種嘅方式咧就去處理嗰啲文字嘅。而家你如果俾佢用個腦諗到咧，咁啊去咧，咁啊更加咧就能夠發揮佢個天才嘅成分啦。你點睇法咯？
0: 呢單嘢真係好嘢嚇！嗱，我唔識打字嘅，即係近時咧發明咗啲電腦嘅老鼠啊，同埋即係講都得咧，我已經覺得真係哇好神奇，即係好有幫助啊！如果呢單嘢咧係真係成功嘅話咧，就真係好似你話齋，好多人譬如話係傷殘人士啊，佢諗下都得啦，因為佢手腳唔喐得啊嘛，咁佢就可以做到寫到篇嘢出嚟，咁呢個係個好大嘅幫助嚇。是正如你话斋，呢个仲系即系研发阶段啦，系咪真系得我都唔知道。不过咧，我睇呢个照片里边嗰种帽咧，里边就好多啲好似电线啊嗰啲咁嘅嘢噶。咁你戴喺笠住个头嗰度，我有阵时都有谂下喎。有阵时你话喂用手机用得多都会致癌啊，又辐射啊，又话呢样嗰样。咁啊，将咁多电线笠咗喺你个头度，咁呢啲咁嘅仪器同你个脑里边嗰啲。細胞啊、電胞啊，一路溝通，有冇會有害嘅咧？咁大家都唔知道，希望冇啦嚇。咁不過點講都好啦，呢個係一個真係好新嘅概念嚇，因為你諗已經得啦。直情即係好似人哋啲飛行員啊，嗰啲戰鬥機飛行員，佢攞隻眼望已經可以放射嗰啲飛彈嘅啦，有陣時都可以咁做到咁。咁所以呢樣嘢咧，真係。是神乎其技，是我想是21世紀的偉發明，如果是做得好做得成功的話，就是
1: 人類變得越來越懶，變了很多人都不需要思維，可以思維變了，但是問題就是你減少了你那個很多的程序出來，問題就是你現在正如剛才所說的100,000粒那些這樣的晶片在這裡，咁啊，的確可能即係會直接影響你個腦部嘅喎，因為而平時咧，啲人話喂，唔好瞓覺，唔好擺喺手機附近啊，或者唔好接近呢啲咁嘅電波啊，咁啊，事實真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噶嘛，係咪啊？咁啊，你有時太近嘅，咁嗰啲真係電波會影響你，當然可能強弱嘅問題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直接喺個腦裏邊咧，咁啊，但係當然咧，呢啲科學家就唔會咁考慮到呢個健康問題噶啦，佢只能夠諗就我發明呢個得唔得啦咁樣。咁啊，睇嚟咧，佢都即係實驗緊㗎啦，啊，已經有成揾咗100個志願者啊，大約用咗100,000小時嘅數據啊，咁啊，同埋即係已經係一路實驗期間㗎，咁睇嚟講到好似話年底咧已經可以推出市場出售㗎啦，咁樣，咁啊，即管咧睇出嚟真係係唔係咁嘅情咧？如果咁啊，真係非常之方便啊，咁啊問題就話，咁嗰啲工人即係可能又少一份工啦，因為可能好多嘢咧就慳翻好多嘢，好似頭先你話齋。你唔識打字嘅咁樣，咁而家咧人幫曬你諗曬，你鼻點不能出曬嚟啦。啊，講都費事講嘅，啞都可以做到呢樣嘢，你又點睇法咧？
0: 我諗呢樣嘢即係如果嗱，佢話今年年底可以出現啦嚇。咁我都好想睇下佢嗰個研發嘅結果係點樣。不過我真係都有啲擔心嗰個健康嘅問題，因為你咁多咁嘅電線喺你嗰、那個笠住到帽喎，即係笠住你成個頭啦，係咪？咁你成日咧就同你個腦裏邊嗰啲電波啊，你啲細胞係有溝通噶嘛？咁呢樣嘢我諗真係要好清楚知道，唔會對我哋健康造成問題，咁先可以真真正正運用。 如果唔係嘅話咧，有陣時咧，我覺得你成日笠住咁多電器喺你個頭咧，即係我唔知啊，我估我覺得咧係都有個問號喺度嘅。
1: 嗯，okay. 我突然間諗起喎，喂，如果作為咧咁樣用法咧，譬如話好多人即係譬如話殺人犯或者係鬥謀之如此類咧，抌佢打上去咧，就知佢喺度諗緊乜嘢喎。
0: 你簡直係唔使坦白從佢兩手冇，你知啊？
1: 因為佢腦喺度度緊，係咯，佢腦喺度度緊點樣用講大話，咁諗唔同嘅方法，但已經全部出曬字樣出嚟，係
0: 咪啊？諗反咪好啦，笠上個帽咪搞掂啦，唔使諗啦，即刻係嘛？佢根本上乜佢諗乜已經知道曬啦，已經
1: 係係嘛？OK， 咁啊，第日咧戴俾頂帽你戴下先啦，可能。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再見，係咁先啦，拜拜。
0: 拜。
2: 帐篷经验搭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优惠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6: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了，排不到水都挺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同官员举行重要的会议，不过就未知详情。方乐林报道。
10: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同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日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其他的消息，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再报道。
10: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日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日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日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日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0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nsea 的航班62%已经满座，11点就78%满，中午12点就67%满。咁另外，朝早9点5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77%车位已经满，中午12点10分嘅航班咧就68%满。国际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到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当地嘅朝早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表示，干燥嘅天气、大风同特定区域嘅地雷隐患，极大限制咗灌救嘅工作，尤其系喺某啲嘅森林地带，因为存在爆炸物嘅威胁，仍然未展开扑救嘅工作。另外，乌克兰内政部表示，截至当地的星期五上昼，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是处于正常的水平。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尔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事故。随后，苏联宣布以核电站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禁区。在香港，政府又公布大埔云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日到29日，一共有9日分批上楼执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1: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日至29日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3日，21日至23日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同埋宏泰阁，24日至26日就会开放宏建阁同埋宏昌阁，27日至29日就会开放宏道阁同埋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半。每户最多4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昼每节各4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呢4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5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
12: 我哋喺上次嘅观察当中咧，唔少嘅居民咧都首先啦上到去就会攞咗佢哋一啲嘅个人嘅贵重物品啦，或者系值得纪念价值嘅物品啦。居民同我表达，都希望今次会唔会考虑攞埋其他一啲嘅个人嘅物品咧，甚至一啲嘅细型嘅家电咧。对于政府今次咁迅速去回应咗佢哋居民。希望可以再次翻上去執拾，是表示欢迎的。
11: 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好大的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新闻报道完毕，下次新闻是9点半。
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14: 我们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了噃。
13: 是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4: 所以要找够专业、靠得住的字号咯。
13: 去帝国摄影啦，他们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是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4: 那我们快啲去影咯。
13: 帝国摄影在列治文3号。 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5: 太平洋搬新店啦！
1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5: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14: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5: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14: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6: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1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5月8日星期五，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AM1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咧系列志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咧呢个与众同乐嘅机会，一年有两次，除咗五月台庆聚餐之外咧，电台每年12月咧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系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啊！亦都系冇例外，有啲听众朋友喺旧年咧已经系留定位噶啦。听讲啊，今晚嘅席数咧有成50几席，几乎啊系有史以嚟最多嘅。相信今晚啊，大家都要离挨我和挨你，要侧侧身啊，先至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啊，话买唔到今年台庆嘅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佢哋谂办法。结果啊，凭我嘅面子咧，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俾面的，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说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说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10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10几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回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还很合身，说明我这10几年坚持日日运动是有成效的。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的了，在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一个人撑足2个多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小小地筹到10000大元，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志文，和我共事的人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个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讲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几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10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了。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10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 我国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3-5-7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拿40年长期服务奖。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了77岁的生日。在65岁的时候，我准时退休，不做全职的工作，转眼之间12年了。但如今在电台每天都有工作做。正如一些朋友说我好像没退休，每天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就连电台的节目我都是适可而止。可以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了数了，我还要留下时间陪太太凑孙，同埋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现在继续为电台服务纯粹只是为兴趣，同埋让自己生活可有些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只是准备平心而论节目，每集都要花2个多钟头。做时事风云和时事烽火台，事前也都有不少的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没有老人痴呆症吧，因为脑无时无刻都在活动。除了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找资料，每日用笔写3-4千字，这些手脑运动对老人家来说可以说是物理治疗。讲到物理治疗，我近20年来每日去游水，其实也是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现在还可以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还有一个其他行业没有的得着，就是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不会觉得我已经70多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是十分之执着的，我从不饮冻品煎炸油腻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还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的爱护我是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要求我不要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更加夸张，他说每天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讲什么，话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像跟老友记谈了偈，个日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的，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的人，每次体检都好像考试一样，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科是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9: No.1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5: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1: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2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5: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4: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25: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6: 练成诀，
27: 节目主持梁烟成。
28: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美国喺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嗰啲其他国家跟佢走啊，咁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咁咧让我谂起咧修昔底德呢个著名嘅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咁呢个历史咧就喺公元前416年，咁啊雅典咧就无端端咧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啊 Minos。咁呢个米诺斯城咧吓，咁就系小国咧，梗系唔够雅典打噶啦。咁啊，雅典无端端咧打佢啊。咁因为雅典当时咧就同呢个斯巴达啊，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诺斯人咧就系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系雅典话咧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系我灭咗你咁。咁佢就话咧吓，你咁唔正义、啊，我系中立，系谨守正义噶。啊，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阿典话你唔帮我就即系唔正义啦。咁阿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咧啊，呢个系世界嘅规则啊。正义系以实力啊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咧就要主宰要做乜嘢嘢，弱者咧就只能够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咯。即强者呢就定义什么叫做正义，是用他的实力来决定的。所以美国跟人讨论，刚才跟中国讨论，我们以实力做基础，是吧？那么、啊、你实力不够我，那你要忍受痛苦的啦、啊、正义否我定的嘛，我坏你邪恶，那你就邪恶咯、啊。所以你看美国呢去打越南、啊、打这个阿富汗啊，又打伊拉克，就是我是强者啊！咁你冇得 air 噶啊！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系邪恶，你就系邪恶啊嘛！咁嗱，呢个米诺斯人啊，即系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咧，最后就俾雅典灭咗咧，就杀晒佢哋嘅男人，又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咧就系、是、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咁啊呢段咁嘅历史咧，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美国就系呢啲咁嘅国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遇着强国咧，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咧，佢又唔会真系啊凭实力就去打佢啊，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咧就解乌克兰嘅问题，引到俄罗斯出手咧，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呢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咧，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咁俄罗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咧够唔够钱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约啊，喺经济上比你强，而且控制埋你嘅经济啊，你啲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档。但估唔到俄罗斯咧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添。咁而且咧俄罗斯咧佢靠买石油咧，只要人哋唔用美元 肯不用美元買的時候仍然呢它又生存到。咁美國又將辦法咧，係用各種嘅抹黑方式講衰中國。啊，咁我哋之前啊，上一次我哋講到咧，美國嗰個民主基金會啊，係動成千萬美元去講衰中國嘅，去搞亂中國。其中有50万美元係要講衰香港、搞亂香港。到舊年仲用緊50万美元，請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網上咁多人喺度鬧香港啊，咁多人鬧中國咧，咁原來民主基金會俾錢噶嘛，咁啊，即係你打唔贏中國，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義上講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係最近喺4月24日啊，2026年，咁美國嘅啊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就出手將5间中國嘅石化企業啊就列入清單啊，即係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以前中國都冇噶啦，最多咪鬧下咯，話堅決拒絕咯，係嘛？堅決反對咯。咁以前咧，中國咧都係冇符噶，對住喺經濟上咁強嘅美國咧，都係只能夠話咧係堅決嘅反對嘅啫。咁實質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係咧嚇係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即係個態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5月2日咧，中國這個國家商務部發出咧呢、這個叫阻斷法令咁。有阻斷法令就係咧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對呢5家中國企業嘅制裁。咁因為佢美國呢5家企業咧同伊朗有關係，我制裁你。咁我哋國家嘅公司同你國家冇關係噶。咁你有國，你嗰有乜權去制裁我哋國家啫？咁咁然後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嚇。咁因為咧會有啲嘅係銀行啊、保險啲金融機構，咁仲有咧係佢嘅合作夥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國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為咗驚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銀行啊、保險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點知個中國出翻條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實力，你夠膽嚟啦？佢如果你夠膽行呢樣嘢跟美國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所定嘅啲規則咁。因為美國規則，美國國內法律都要用喺外國啫，係嘛？咁咧，但美國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國家都都冇得嘅，因為佢強啊嘛。有中國，我哋而家都好強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執行美國咧要求嗰啲法律對我哋呢間公司咁，因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國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國定條規則話你唔准同中國呢5间公司有關係，中國就會話咧，如果你同呢5间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好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國家嘅機構嘅，唔係淨係美國機構噶嘛。咁啊，而咧嚇係當美國一限制呢啲嘅時期，咁特別咧係對其他嘅國家嘅公司，甚至美國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國要有利益嘅，中國話對唔住啦，以後冇啦，你咁樣用美國敵對態度對我，我亦唔會俾你嚟我哋度賺我哋錢咁。咁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啊。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國嘅法律啲。秩序之下咧，系开始变得无效咁所以中国法唔承认你咧系有你嗰条法律有束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呢、這个嘅阻断法令咧就讲到明啦而国家咧出咗呢条嘅阻断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关嘅嘢里面咧就停止，咁呢个咧就系、是。美國試圖限制中國主體和第三國主體之間的正常經貿關係嘛，因為大家都怕美國 咁我雖然可能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啊，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咁公司又驚啦，係咪？咁但係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啊，唔使喺我度賺錢咁。佢逼翻轉頭咧，佢又考慮咯噃。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啊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咁咧，即系话咧，系要有套新嘅出发点啦，就系、是、可以识别、可以评估、可以沟通，

0: 咁所以其实咁样欧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咧啊，见中国都拿一条例咧，就想办法咧系避开咧，即系美国嗰条例所定嘅规则，咁咧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同中国衔接得到，咁咧就要各自想办法啦。咁啊，又灵活处理，就唔使咧一面倒，只跟一面啊咁。哇！中国呢次一出手咧，就因为美国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国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壓力啊，即係咧佢係極限施壓嘛，就逼到你咧要喺談判上讓步。而中國話對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翻你，你逼唔到我讓步，我可以逼翻你讓步添。咁呢個就係今日嘅處境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国嘅四月失业率升咗系0.2%，年轻人嘅失业率系增幅高于整体嘅水平，急升0.5%。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0.5%，达到14.3%，接近2025年九月创下的近期高点14.6%。此前在二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1.3%至13.8%，三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0.3%，达到6.1%，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5.9%。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17.1%。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兼职就业人数上升0.8%。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一项由航空服务员起诉 WestJet 航空西捷的集体诉讼提交的和解提案，要求西捷航空支付总计450万。扣除律师费之后，3500名的原诉人每人可以分得大约465元。方乐林就报道。
5: BC 最高法院正审议一项由空服员起诉西捷航空的集体诉讼的异议和解提案。原告 Mandalina Lewis 指西捷违反雇佣合约，未有实施足够的反性骚扰政策，导致他在夏威夷停留的时候遭到飞行员性侵。集体诉讼聚焦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针对西捷因为未有履行制定有效充分的反骚扰计划而节省成本而非个人伤害的赔偿。而异议的和解方案要求西捷航空支付总共450万元，扣除律师费等后，剩低的160万分俾3500名原告，每人约465元。和解方案亦都要求西捷航空需要聘请第三方顾问，调查该航空公司内部骚扰行为的普遍程度及其检举程序。和解方案必须经法官批准才能够生效。原告律师 Tim Dixon 话：和解代表咗一种妥协，但系原告代表同集体诉讼律师都认为呢个符合集体最佳利益。13名集体诉讼成员对异议和解方案的条款提出异议，原告 Mandalina Lewis 公开支持，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公义。Mandalina Lewis 而家已经不再为西捷航空工作，但系佢指现职的空服员仍然反映骚扰同性侵犯问题持续，肇事者未受惩处。佢质疑西捷航空系咪有制定适当的行为矫正措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他病毒的病例，其中3个人死亡。不过强调，不是另一场的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是较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生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

0: 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洪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话，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洪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0点由索瓦神开往 Swansea 的航班66%已经满座，另外朝早11点的航班就77%满，中午12点就68%满。另一方面，朝早9点50分由 Horsle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88%车位已经满，中午12点10分就68%满。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王毅说，中国对欧洲的政策一以贯之，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壮大。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的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10点。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5: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6: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5: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6: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8: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8: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由于美伊战争传嚟可以达成备忘录呢个嘅利好消息，咁啊，再加上咧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啊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咧，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別我去長期觀察呢個國際情況咧，咁啊，而家咧政治經濟咧真係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國好特殊嘅一個嘅政治生態咧，原來好多消息咧都從白宮傳出嚟，亦都當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種嘅關係喺度，於是你睇美股升、油價跌等等咧，其實都反映出咧真係啲利好消息咧係傳咗出嚟嘅。并非一般的揣测。咁而特别是亚洲的股市呢，日本、韩国、台湾呢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返香港的恒生指数仍是私人独潮税。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係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呢尽管不断唱好，但实际上呢真金白银股市呢就冇得呃嘅，每日呢嗰、那个嘅成交量，嗰、那个嘅升跌呢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呢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即系特别喺近期呢，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系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呢，股票市场最老实的，点解全球股市都升翻，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呢？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啊，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呢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的命运。又不是啊，每日的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哦、那些公司排队上来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那些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那个市呢，基本上呢都是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嗱，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只系真正有实力产业。有產品嘅，唔係嗰啲賣概念嘅、賣未來嗰啲嘅企業啦，呢個就一語道破咗啦。啊，特別睇見啊，連台灣嘅股市都破40000，韓國嘅股市咧，而家已經去到全球排第7。等有時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亞洲差唔多係青紅。當然，除咗日本嘅帶頭大硬之後咧，亞洲四小龍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 中国的国际城市，这个呢大家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但也都很少人呢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呢，我们无法呢去改变香港这个既定的命运。而事实上即是为什么台湾、日本、以至是南韩以至新加坡的股市人家的 GDP 的增幅是更加理想呢，我们一季翻去差不多 5% 以上，哇我们惊喜莫名，帮人家那个增幅更加是实际。事实上很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在个 AI 主导的时代占了是相当有利和很主导的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的，但我们主导性不强，因为我们基本上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半导体产业。我所做的就是所谓为科企、为一些大企去集资，仍是担任一个金融桥梁的角色。而上在半导体的硬体方面，我们乏善可陈，只能够是提供一些融资，提供一些技术各方面的支援而已。想想香港那七百几万的城市，我们其实只能够是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和内地融为一体。这个好处就是增加香港那个经济复原，坏处就是呢你发觉呢在外面看呢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们无法打破这个宿命，但是面对地区的更多的经济体的崛起，你甚至连这个印尼或者是越南那些追得很快，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地位是不是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时代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能够面对呢未来种种的挑战。
3: 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2: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3: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2: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3: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5: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3: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5: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3: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3: 舒美斯皮庆祝母亲节，除有3-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14: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夏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3: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皮啦，查询604-232-0989系2320989。
15: 知天下事
1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杰之。
17: 最近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说会抵制不参加这个运动会，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呢就是列治文校区将在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校区说根据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仲话，佢哋喺旧年春季喺区内4间小学 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推广到其他学校。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比赛是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在他们的体能、速度和爆炸力等可以说有很大差别，是一些讲求速度、力量和身体对抗的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孩子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纪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也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也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个百分点领先执政新民主党。 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就有2.5年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R。 去年8月， 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R 这个法例，四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这些混乱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是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6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3年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刀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就等我们留待这些烦恼给省长尹大伟好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8: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20: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19: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20: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19: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为又美美，
2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5路，订座604-278-6331。
21: 华侨之星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唱，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22: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21: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1: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上昼十点。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4: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5: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8: 各位早晨，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嘅人士，今个夏季咧，温哥华嘅水域咧会格外繁忙，呼吁公众清楚了解水域嘅安全规则以及航行嘅技巧。方乐林报道。
29: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嘅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嘅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士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初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8: 国际方面，德国西部发生的银行挟持人质事件已经结束，警方救出两名人质，两个人安全无恙，不过疑犯就逃脱。警方说警方进入银行，不过未找到任何的疑犯。调查人员目前认为，犯案人在将人质锁进金库之后，立即以目前未知的方法逃去。案发在当地的大约朝早九点，地点位于莱茵南普法尔茨州新齐格市中心，其中一名人质是运钞车的司机。当时警方展开大规模的行动，并封锁附近一带。在匪徒挟持人质期间，警方一直假设有多名的疑犯作案。中港台方面，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件增加到37人死亡、1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昨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及提出工作的要求。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和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1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73%车位满，中午12点的航班就68%满，下午1点的航班就72%车位满。另一方面，中午12点1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68%车位已经是满，下午2点25分就67%车位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11点。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7: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
8: 哈，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咧，除咗係我哋台慶之外咧，亦都係美容閣嘅大日子啦。因為會好忙嘅 Daisy， 因為咧係嬌蘭啦同美容閣一個係母親節嘅約會啊。Daisy 你好嘛？
9: 你好啊 ，Jacqueline， 大家早晨。今日好開心啊，因為我都準備扮靚靚，今晚要去你哋嘅 party 啊嘛。咁我相信大家聽眾都係佢大 fans 啦。咁我哋今晚見啦，因為今日我準備咗好多禮物俾你抽獎啊。
8: 多謝曬你每年嘅支持啊！哇 ，Daisy 嗰啲禮物淨靚到啊，個個都想，哎呀，下邊我抽嗰個啦，成籃好靚嘅禮物。咁你今日咧就當然唔少得咧，要推介下咧嬌蘭方面啦，呢個非常之好嘅產品咧 ，Daisy 係咪？
9: 係啊，今日星期五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嬌蘭嘅美容師同埋化妝師喺我哋美容閣噶啦。咁如果大家今晚去 party 想扮靚靚都可以趁機嚟試下嬌蘭嘅彩妝，因為我哋今日咧全線所有嬌蘭嘅產品都有八折之外咧，仲有禮物送俾你哋添。咁亦都可以試下我哋紅唇之吻嘅唇膏，同埋揀翻啲唇膏嚟刻名送俾媽咪。咁嗱，我哋呢幾輯咧都講過啦，就係關於呢個金蘭花系列咧，佢推出咗一個新嘅眼霜。咁其實呢個眼霜咧，針對到我哋眼部嘅魚尾紋同埋黑眼圈同埋呢個水腫咧，係非常好。因為金蘭花咧經過20年嘅研究咧，佢採取咗佢裏邊嘅根部嘅元素咧，係幫助我哋皮膚增強我哋嘅光彩度，同埋對於潮水嘅肌膚係非常之反應得好好嘅。咁當然咧，佢呢個眼霜咧係結合咗精華素同眼霜一齊，所以一樽咧已經搞掂噶啦。我哋每次撳一下咧，佢已經有適量嗰個份量咧喺我哋兩個眼周圍。但係佢有一樣嘢特別好處，就係個包裝裏邊喺個樽嗰度有粒玉嘅。依粒玉咧係好冰凍嘅天然嘅玉石嚟嘅。咁我哋可以用翻呢個玉嚟做按摩咧。第一，譬如我哋好水腫嘅眼，同埋瞓得唔好嘅人士咧，好容易會有浮肿啊、黑眼圈同埋鱼尾比较向下沉嘅咧，佢我哋做呢个按摩咧就可以帮我哋做提拉同埋去水肿，非常明显。咁我觉得咧送俾妈咪做一个母亲节礼物，佢哋一定好中意。咁而且可以日间晚间用。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想全面啲咧，亦都可以配合埋佢嗰个金兰花嘅精华素啦、面部同埋面霜。咁呢个咧亦都可以日间晚间用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成个人嘅肌肤咧更加有一种天然光泽，同埋将我哋潮水松弛嘅肌肤咧提升得非常高噶。
8: 同埋 Daisy 讲过可以加 refill 啦，用完之后系咪经济实惠咯？
9: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品牌都着重呢个环保啊，咁呢个环保好重要，同埋大家亦都可以悭翻啲啊嘛，系咪？咁啊，适逢我哋而家做 event， 今日仲有八折咧，大家真系可以睇下佢其他嘅产品，因为金兰花已经系喺我哋所讲咧，喺温哥华嚟讲，我哋美容阁咧独立专门店系独家经销，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啲比较独特啲嘅产品，同埋个效果比较快啊嘛，咁呢个亦都系非常好选择。咁除咗金兰花，当然有佢本身大热嘅传统嗰个兰花系列啦，同埋有佢个蜂王浆系列啦，但系咧我哋美容阁咧亦都有佢最珍贵嘅黑兰花系列咧喺我哋店铺可以见得到。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想知多啲，又想试下都可以嚟嘅，因为我哋今日有专业美容师同埋按摩师喺度。咁听日咧仲会邀请咗一个好著名嘅雕刻师咧，免费同大家刻一个红唇之吻嘅唇膏啊、香水或者护肤品咧刻名又得，或者设计一啲 design 俾妈妈都非常好。因为我哋喺香水系列咧都有好多特别套装咧系特价咧卖俾我哋听众噶。咁啊，逢今晚去 party 好开心咧，大家都可以趁机嚟化个靓妆，又或者听日咧嚟试下呢一个我哋嘅全新嘅 facial 项目都系非常好噶。
8: 同埋咧，好多朋友咧嚟到美容阁咧，都见到哇，好多好特别嘅包装之余咧，好高贵，又见到我眼前有一个咧系金光闪闪嘅唇膏，同埋好靓嘅香水，第时介绍下咯。
9: 好啊，呢个咧亦都系红唇之吻今年24K 金嘅一个兰花嘅双水晶嘅一个唇膏盒嚟噶。咁啊，里边咧有一个好靓嘅兰花嘅 symbol 嗰朵花啦。咁佢里边咧有成百几粒呢一个特别嘅水晶镶嵌落去，而且亦都系24K 金嘅。咁里边亦都有三支唇膏，而呢三支唇膏里边咧有一个奶茶色，有一个玫瑰红同埋一个桃红色。咁变咗我哋早午晚或者我哋唔同嘅场合都可以用得到啦。但系呢个 case 咧系可以永远拥有。因为每一次你用完咧，可以买个唇膏就得噶啦。咁跟住咧喺香水方面，佢亦都有个限量版噶啦。今次呢个咧个樱花香水，同埋亦都有少量嘅马年香水，同埋独特嘅呢个岭南嘅香水嘅。咁大家咧可以母亲节咧拣翻一支，挑翻个名送俾妈咪，都系非常之好嘅礼物。咁啊，适逢我哋听 日亦都有雕刻师同埋有免费嘅 facial 啦，大家可以咧系预约一个时间啦，好嘛？我哋嘅预约专线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咧喺一点钟嘅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国娇兰同我哋美容阁嘅母亲节的约会，好冇？
8: 多谢晒你嘅推介啊！咁听日咧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偈啊！唔该晒 Daisy， 拜拜，
9: 听日见，拜拜。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自形自美十点钟，
1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09，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今晚就是我们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的大日子。其实我们每年都趁着五月份这个时候搞这场 dinner show 的，因为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嘛，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日子庆祝母亲节。当然我们都知道孝顺父母就不是等母亲节先做的，不过平凡之中找一些特别日期，凭着特别日期庆祝一下，又可以出街吃饭了。但都要提醒大家，去幸运海鲜大酒楼参加台庆晚宴的街坊，去到那里找泊车位的时候，六点之后见到地下写着一小时或以上的就可以泊车了。但是即六点之后泊超过一小时都 OK， 但是如果见到是30分钟的车位就不要泊了。你知道那里有其他商店的嘛，30分钟那些就只可以拍30分钟的啫。总之今晚预早一点穿得漂亮地去参加我们的晚宴，又吃又拎，那才可以笑声笑声满载温馨的嘛。

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3: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系12.9。
3: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0点16分，我哋直播室嘅电话系604-267-1320。系啦，一开始讲咗电话先吓，咁大家就记得可以留意住以下嘅内容啦。系啦，我哋五月份真系好多活动嘅，有呢个2026梦幻组合音乐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咁之前都访问过佢哋啦。嗱，呢个音乐剧就系一段真挚动人嘅音乐旅程，有4个陌生人因为一次意外嘅转弯走埋一齐。咁喺音乐同相处之间，慢慢揾到属于自己嘅方向嘅。由 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多位演员倾力演出，包括咗袁彩云、戴碧芝、夏天乐、邓佩仪等等。演出日期系5月15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5月16号星期六下昼3点半及7点半嘅晚上啊，都系即系一共有3场嘅地点，就喺 Granville Island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嗰度举行。咁票价系分58、98同埋 VIP 288，购票查询可以打电话778-512-9968，778-512-9968。咁今日我哋呢度呢个舞台剧，音乐舞台剧叫做《唔该转弯有乐》。咁喺呢个时候，我就会接听一位听众嘅电话，604-267-1320。咁啊，如果你系答中一条问题，就会进入抽奖。得奖嘅话就有机会可以得奖嘅话就可以获得门票2张噶啦。好，接听呢位听众嘅电话先。Hello， 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6: 系姓马嘅，
5: 马女士你好啊。
6: 你好，请
5: 讲出你嘅门牌号码先。
6: 5492。
5: 5492，好啦，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就系呢个喺 Granville Island Waterfront Theatre 举行嘅音乐舞台剧叫乜嘢名？
6: 唔该，急转弯啊，转弯有乐。
5: 哇，真系急转弯啊！好彩转得快啫，答啱咗啦，恭喜你啊！就会进入抽奖嘅，咁你唔好收线住我，抄低你嘅电话。
6: 好啊，唔该。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8: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2: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8: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大夫你好，
13: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14: 早晨安怡。
13: 关医生，我们温哥华很多听众都真的很喜欢坐邮轮的嘛，那这个礼拜就发生了一宗都挺大件事，关于邮轮上面的、事件、关医生、不如你讲一下。
14: 那个事件呢，就是在一隻去南极的邮轮呢，就上面爆发了一个传染病，死了3个人。先头有关方面都不知道的，但后尾呢就越搞越觉得离奇。咁呢就原来发现呢，就是这个叫有一个病毒是 由老鼠的那些排泄出来的那道的传染到。这个病毒呢，我读书的时候就未听过了，不过呢就是听讲是有的。咁连个名呢，我哋而家都个中文名都唔知译成点，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呢，佢就译汉他病毒，即係汉就汉人个汉，他就你我他个他。但呢几日所有啲有关方面呢，好住译呢就译成汉坦病毒，英文就係 Hunter virus。咁呢个病毒呢淨係喺老鼠嘅粪便先有嘅啫，分咗几种嘅。其中而家出问题嗰种呢，就叫安第斯种类。英文就是 Anders 的 strain。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知道的资料都是很初步很初步，但现在看个样子，今次出问题呢，就是有一对夫妇呢在阿根廷上船之前呢就去看雀仔，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西人呢就喜欢去那些垃圾池那里看，那些 landfill 那里、
13: okay.
14: 在阿根廷南部要去垃圾池嗰度睇雀仔，睇、oh. 完之后咧，佢就上船。上船咧，佢都过咗成几个礼拜噶啦。咁、那个先生咧，突然咧就有病，咁跟住又过咗身。咁佢哋哦，咁过身咧，船上都唔奇嘅。佢、那个先生唔系好老，70岁嘅啫。咁但系即系都啲事情会发生嘅。佢哋咪哦谂住喺其中一个嗰啲港口咧，就运咗佢同埋佢太太就去南非嗰度啦，点知个太太咧去到南非嘅时候咧就好唔妥，咁跟住急症室，跟住又过埋身，咁佢哋先开始思疑有啲事，咁就再喺船上咧又另外有一个乘客咧，又系病重嘅，世卫咧就开始注意呢件事啦，咁就初步揾出咧就系一个呢个汉塔病毒，汉塔病毒咧唔系冇，加拿大都系有嘅，不过咧就冇咁犀利。喺過去成10几年咧，加拿大有168个病例，其中34个就死亡嘅，即係個死亡率係20%嘅。咁即係死亡率都幾高嘅。但係冇乜人講嘅，因為咧呢、這個咧你係要接觸到嗰啲老鼠嘅糞便先會嘅。咁但係今次點解覺得大件事咧？就是、因為咧而家可能係人傳人。咁最 惊人嘅咧，就系、是、船上嗰个医生嘅，即系驻船个医生咧，都中咗招。佢系一个英国人嚟嘅，咁佢就而家已经撤离咗只船啦，应该系翻咗英国嗰度医噶啦。嗰、那个医生咧，而家个状态咧就稳定，同埋即系好转咗嘅。咁船上咧亦都发觉咧，其有三至五个人咧系有病征。情况严重嘅咧，有两个咧就已经又系撤离咗船去当地嘅医院度医。其他啲如果轻微病征嘅咧，就继续船上观察。咁只船咧去到大西洋西非外边一个岛咧，佢哋又唔俾佢上岸，即系唔俾佢拍埋去。就佢派晒医护人员上去检查啊，睇下啲乘客有冇问题啊。咁但系佢就唔俾佢拍岸，因为那个岛咧好细嘅，佢冇呢啲医疗设备咧系可以。如果應付呢啲爆發嘅，點解世衛特別注意呢？因為平時呢只漢塔病毒就唔會人傳人，係淨係你要即係接觸到嗰啲老鼠嘅糞便，或者你要好親密嘅接觸，即係譬如你即係同一間房瞓嘅人啊，咁先會嘅啫。但係呢次咧就好處咧就唔只係親密接觸，即係所有接觸都有啲問題，可能有問題。咁其中有一個乘客咧，佢就喺一個港口嘅時候咧，佢就飛咗翻去佢自己嘅屋企嘅，係喺瑞士嘅。咁即係個乘客根本係預備係飛翻去嘅，即係嗰時冇病徵。但係佢翻到去屋企嘅時候，就發覺自己有啲病徵，所以即刻就去嗰個當地嘅醫院確診咗佢係有呢個漢塔病毒，但係佢嘅情況好處都係穩定嘅。咁呢個病毒有啲咩問題呢？佢咧係一隻過濾性病毒啦。佢最緊要咧就係咧最致命咧就係佢影響你嗰個肺或者影響你個腎。如果犀利嘅咧，佢就搞到你成個肺咧發炎，跟住積水，跟住你就唞唔到氣。腎咧佢就直情搞到你突然個腎功能退化，腎衰竭，咁就搞到咧就要洗腎嘅。咁即係所以，如果真係中咗招而有病嘅重病嘅時候咧，你一定要用深切治療病房啊、洗腎咁嘅設備，一兩個人就搞得掂嘅啫。如果多幾個咧，啲細城市咧係冇法子處理啲咁嘅事件嘅，而且咧又冇特別嘅藥係可以醫佢嘅，暫時只可以咧就用深切治療病房啊，幫佢呼吸啊，或者洗腎啊，等佢捱過呢段時候咧。即係睇佢體質點咧，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復原。咁所以呢個咧就對我哋坐遊輪嘅人嚟講咧，當然就好擔心啦。世衛先頭咧就話：，唔怕嘅，唔會人傳人嘅。而家就改口啦，就話：，呢只安第斯種類嘅咧，就係會人傳人嘅一種嚟嘅。其他嗰啲咧就唔會人傳人嘅。其實我記得咧，當年新冠開始嘅時候咧。世衛都話：，唔怕嘅，唔會經空氣傳染嘅，要接觸到先係嘅，即係嗰啲口水鼻涕啊嗰啲先係。咁後尾就唔係啦，原來係喺空氣傳染。嗱，我哋唔知道呢隻病毒到底嘅傳染係點，因為對佢認識咧真係好少嘅。頭先我講過，加拿大成十幾年都係得168個病例嘅啫。咁多數嘅病例咧就喺西邊嗰幾省嘅。沙省啊、亞省啊，同埋 BC 省都有，但系呢啲咧就多數就唔係喺嗰啲大城市，多數係嗰啲農村啊，或者嗰啲外圍嘅地方。因為大城市咧，我哋嗰啲清潔衞生嗰啲咧就比較注意啲，譬如見到有老鼠咧，我哋個個都諗辦法去捉老鼠啊、避鼠啊、驅鼠啊咁噶嘛。我哋即係呢啲新嘅病毒。咁其實最緊要嘅方法咧，就係有冇法子預先測到佢啦。呢個病毒咧有少少問題，因為佢潛伏期咧係一至八個禮拜。咁變咗咧，你接觸咗咧，你可能完全冇病徵，到過咗成個幾月，個幾月嗰時新冠又係咁啦。先頭新冠咧，可能係三四個禮拜嘅潛伏期噶嘛。咁變咗你已經唔知接觸咗幾多人。而嗰啲人咧又唔知道接觸咗幾多人，咁呢次咧因為我哋知道船上個醫生咧中咗招，但係嗰個翻咗去瑞士嗰個旅客，佢上岸嘅時候係冇事嘅， 佢坐飛機，咁你知而家啲人多數坐飛機都唔戴口罩，唔理咁啊，到處行嚟行去噶啦。佢翻到去之後先覺得有事喎，所以而家世衛咧就話咧要航空公司聯絡呢個瑞士人嘅同一機嘅人，咁同埋咧喺南非嗰度咧，因為嗰個已經過咗身嗰對夫婦咧，個太太先頭係坐飛機係去南非嘅嗰度處理佢先生嘅遺體嘅。咁嗰個機上嗰啲人咧，又要全部要觀察。咁世衛咧就，我覺得咧就做得係比較溫和啲啊。其實即係唔應該觀察，應該咧全部隔離。咁而家隻船咧就因為拍唔到西非嗰啲島嗰度咧，而家就去嗰個西班牙所屬嘅 Canary Island 嗰度啊，即係佢本來預備去嗰度。咁佢嘅計劃咧就預備去到嗰度咧，如果冇病徵嘅病人咧。就如果是西班牙人咧，佢哋就去一間陸軍醫院度隔離，陸軍基地嗰度隔離。其他國籍人士咧，全

0: 好似嗰時當年新冠咁咧，個個都當佢冇事啊，唔會傳染啊嗰啲咁嘢。你問我咧，我就會話呢四個人士翻到嚟咧，就要完全隔離8個禮拜，我冇理佢人權啊，冇理佢有咩要做啊，總之係咪都隔離8個禮拜，咁你就唔俾個病毒傳入加拿大嗰度。如果你就咁俾佢翻屋企啊，叫佢啊自己守秩序啊，咁啲有時啲屋企人又嚟探下佢啊，接觸下佢啊，即係屋企係冇可能做到呢個隔離嘅工作嘅。咁但係因為既然我哋知道呢個安第斯種類嘅漢塔病毒咧係會人傳人嘅話咧，就應該當佢係高度傳染，好似當年嘅沙士啊或者新冠啊咁。咁而且我希望今次係有關方面咧係用個專機或者軍機嚟接佢哋翻嚟，就唔好俾佢哋坐普通民航機。因為民航機你喺機上咧，你差不多係冇法子完全隔離呢啲可能即係已經接觸過嘅人士，可能佢哋冇事嘅，因為聽講咧都要係幾近距離嘅接觸，即係船上咧，佢只船得17個乘客嘅啫，呢啲係嗰啲超級豪華船，係探險船嚟嘅，專去埋晒啲平時我哋唔會去嘅地方啊咁嘅，咁所以先會搞出話啲人。啲乘客之前會走去睇，去垃圾池度睇雀仔。我哋平時咧一定就唔會去，一定唔會去嗰啲咁嘅地方。我哋如果去睇雀仔咧，多數都去啲海邊啊、空氣清新啊、靚嘅地方啊。但係有啲人中意係專登係睇啲特別啲嘅嘢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啲野生動物啊，唔好講老鼠啊，野生動物嗰啲地方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嗰陣味都好犀利嘅，因為佢哋咧已經慣咗嗰啲菌嘅，佢哋喺個環境，嗰啲菌對佢哋係毫無影響嘅。但係我哋人咧，因為我哋冇接觸過啲菌，同埋我哋嘅環境太過乾淨啊嘛，咁到時接觸到呢啲菌咧，我哋根本個抵抗系統都唔知點搞佢，咁就唔知啲菌會對我哋身體有啲咩影響啊嘛。咁所以我都係覺得係即係。如果係出去玩咧，都係去啲即係大路啲嘅嘢啊，乾淨啲嘅嘢好過啦，就唔好話特別去探險。我呢個世界就好多人中意做啲特別啲嘅嘢嘅，咁今次咧就搞出事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嘅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同皇后大道之间嘅古董街咧，就系摩罗街啦。摩罗呢一个词咧，系源自于香港仍然系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咧即系指从东印度地区嚟嘅水手啊。喺香港开埠初期咧，呢一啲嘅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喺呢一条摩罗街。而有好多嘅印度水手咧，都会喺呢一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啲咧佢哋喺中国买翻嚟，甚至乎系偷翻嚟嘅古董工艺品啦。因此咧，慢慢咁呢一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咗一个古董市集啦。而摩罗街咧，亦都会俾人叫做猫街，因为咧一般香港人咧都习惯将偷翻嚟又或者系非法得嚟嘅赃物咧称为老鼠货啊。咁而嚟到摩罗街购买呢一啲赃物嘅人咧，就会被称为猫啦。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 我是4:30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为了保护年轻人免受网络欺凌、成瘾以及有害内容的侵害，联邦政府有意效法澳洲政府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根据 Angus Reid 的调查，87% 的加拿大民众赞成对16岁以下青少年进行社交媒体限制。加拿大重视个人私隐及个人自由，政府有什么方法能够识别到社交平台的用家在16岁以上的同时没有侵犯他们的个人私隐及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林宇良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三文游水双钳蟹$13.98一磅，新鲜草翅肉眼牛扒$14.08一磅，新鲜武骨连皮五花腩$5.48一磅，紫心花鼠$1.98一磅，蓝莓$6.98一盒，圆果无籽西瓜$8一磅，急冻花鲨鱼扒$10.3，急冻黄花鱼2.4磅$14.88一盒，单地排核桃$10.48一罐，李锦记红孖蚝油$3.20一樽。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
3: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起。
0: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0: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4: Pacific
5: 有少。条件限制，
6: 老婆唔好再日讹夜讹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5: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5: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5: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8: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9: 关医生刚才讲到，其实我们这里其实都有老鼠的嘛，如果在比较繁忙的地方啊，有可能会出现老鼠，咁有老鼠就会有佢哋嘅粪便啊，或者排泄物噶嘛。
10: 嗱，我哋咧就唔使谈鼠色便，暂时，因为咧我所有地方都好多老鼠，老鼠我哋冇法子灭绝佢嘅。尤其是咧喺温哥华咧，如果你隔篱间屋拆或者有个地盘咧，佢哋话咧你就特别小心噶啦，因为咧。那邊間屋拆咧，嗰啲老鼠咧自然走曬出嚟嘅嘛，咁啊走去側邊兩間屋嘅。咁我記得我鄰居咧就真係拆咗間屋，成個挖咗個窿嚟起嗰間屋。咁我就知道佢要起啦，我就咧成屋咧，尤其是車房同埋地牢咧，就擠曬嗰啲超聲波驅逐老鼠器。一陣我哋再講講點樣用。就好彩起咗間屋咧，我都冇乜事。但係聽好多人講咧，都係有呢個問題。咁但系个好消息咧，就系咧，暂时温哥华啲老鼠咧都未有呢个汉塔病毒。就算有嗰啲咧，加拿大嗰啲咧，都唔系呢个安第斯嘅种类。佢有几个种类嘅，有啲咧就专攻个肺，有啲就专攻个肾，有啲就人传人。咁但系加拿大我哋知道嘅咧。都不是人傳人的，因為如果人傳人就 很大件事的了。那我們那些呢，就是你要接觸到老鼠的糞便啊，那些東西，那才是最危險。那我們知道呢，也都是那些加拿大西邊這幾省呢，那些衛生幫呢，他們是很注意那些飲食店的衛生的。因為最容易出問題呢，就是在有食物的地方，就是你吃完東西之後呢，跌了一些碎在地下，自然就會老鼠出噶啦。如果地方真係完全好乾淨嘅咧，啲老鼠係唔會嚟嘅，因為佢冇嘢揾唔到食啊嘛。暫時嚟講咧，我哋加拿大內部出問題機會係好少嘅，即係間中喺嗰啲農村地方啊，或者種嘢嘅地方啊，咁間中會出嘅啫。亦都唔係話冇嘅喎。我哋記得舊年咧，美國有一個好出名嘅明星咧，就叫Gene Hackman。他家裡過了身，但是他老婆又過了身，先頭個個就即是同一時候過了身，那個個就很奇怪。 係咪有咩謀殺佢哋。咁但後尾經過檢驗咧，個啊 John Hackman 自己咧就是、心臟病，但係佢老婆咧就是、中咗呢只啊漢塔病毒嘅。嗰、那個我第一次聽過呢個病毒個名字。老婆咧後尾佢哋揾到咧，原來佢有一間好靚嘅大屋啦，但係佢外邊咧有八間嗰啲即係屋仔咧，係即係你知西人咧，佢中意啊擠嗰啲花園用嘅用具啊，或者可能擠其他雜物啊嗰啲地方。在那裡找到漢塔病毒，那個太太呢就不知道為什麼接觸到呢而又過埋身的，那就是雖然不是說沒有的，是有，但是沒有其他人影響，也都不是人傳人，那所以我們呢在加拿大來說呢就不用太害怕。那我也都呢問過衛生官，有個衛生官呢就說，他說如果我真的見到有些可疑物品，即是好處是老鼠的糞便乾了的在這裡，我們就千萬不要用吸塵機吸，或者不要用掃把掃它。那正式處理方法呢，就戴著口罩，最好 N95 的口罩，戴著手套，膠手套，就拿漂白水一開九，即是一份漂白水開九份清水，用個噴的樽就噴下去，然後等十分鐘，十分鐘之後呢就用啲紙巾下戴住手套清理晒佢，跟住呢就抌落垃圾桶，就連埋手套口罩啊全部呢就一齊就即刻就落垃圾桶，跟住呢就要清潔洗手，最好呢就再噴一啲其他消毒嘅嘢喺嗰個你抹咗嘅地方添，咁就最穩陣啦。咁呢個就正式處理呢個老鼠嘅糞便嘅方法嚟嘅，是安全的方法來的。其實老鼠根本都是很骯髒的，因為它什麼都吃的，吃完就是垃圾，但它們呢所有這些病毒呢對它們來說都沒有影響的，但是對我們人呢就不行的。怎樣處理呢？有時想著弄一些那些老鼠夾、啊、就是 mouse trap 呢，它們擠塊芝士在那裡，它們吃然後夾死了它嘛，即是卡通片那時候都有的啦。是啊，有時候小時候看卡通片當然有個老鼠夾，咁只老鼠就睇下佢精唔精，偷咗塊芝士又唔夾死佢。因為如果夾死只老鼠咧，好弊嘅，佢就揸發臭嘅。
9: 嗯，
10: 咁係啦，咁你咪仲弊咯，你要處理。
9: 係咯，仲要處理埋個屍體喎、啊，跟住。
10: 係啦，咁嗰時仲危險添。咁所以而家咧，儘量啲人咧就驅鼠嘅啫。你亦都舊時咧有啲藥粉咧，佢即係引佢哋食咗咧，佢哋咧就。過一兩日咧，會七孔流血咁瞓低啊！
9: 哦，
10: 係嗰只毒老鼠藥嘅，嗰只其實係醫藥嘅藥嚟嘅，心臟藥嚟嘅，但係佢即係批血藥嚟嘅。佢食咗之後咧，佢就會七孔流血，跟住死咗。咁佢死咗，你又要處理佢，咁所以呢個又係唔好嘅，唔係好嘅辦法。咁所以咧，唯一辦法咧就揾啲驅鼠器啦。嗱，驅鼠器咧，我都喺網上見咗好多，用咗好多啊。因为隔离起屋嘛，最简单嗰啲咧就咁插喺个墙度，好细旧嘅啫。咁佢咧就发一啲好高频率嘅声波，就骚扰嗰啲老鼠，咁搞到佢咧就觉得永无宁日，咁跟住佢就唔再翻嚟噶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即系仲犀利啲嘅咧，佢就声波啊，高频率声波、低频率声波，加埋啲闪灯啊，咁咁上下佢几分钟就闪一下，又 beep 一轮啊咁。咁呢啲频率咧，就普通嚟讲咧，人嘅耳系听唔到嘅，所以对人就算对 B B 咧都冇影响，对猫狗都冇影响嘅。听讲就唯一就对嗰啲即系小动物，即系老鼠啊、松鼠啊嗰啲咧，佢哋就觉得系好骚扰。但系插呢啲咧个问题咧，就系咧佢唔系一插就即得嘅，佢插第一个礼拜咧，可能多咗呢啲咁嘅小动物走咗出嚟嘅。個理由就係因為你騷擾到佢唔知點搞咧，佢好似好煩躁咁啊！咁、第二個禮拜開始咧，佢哋就開始唔知道呢個地方唔好啦，咁啊行離開。咁要第三、第四個禮拜咧，先可以真係完全趕走曬佢哋。咁而且要繼續用住嘅。咁但係呢啲驅鼠器咧就好慳電嘅啫，佢就插喺個牆個插蘇嗰度。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咧，佢要冇嘢喺佢前面阻住，因為如果有嘢前面阻咧，佢啲聲波咧就～达唔到个范围啊， 咁譬如我一个车房咧，我挤两个至三个咧，即系四边都有啲声音，即系频率出到嚟咧，咁好处都几有效。最后咧就系话问嗰啲，如果真系要上邮轮嗰啲朋友点搞咧？嗱，首先声明，而家其他啲邮轮咧系好安全，好安全，好安全，因为佢哋拍岸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好小心，唔会俾呢啲，尤其是老鼠佢哋啊，因为船上好多食物噶嘛。他们就很小心，即是上船的东西一定要清晒的，他才给他上船。而且船有一条跳板的嘛，即是所有东西经过跳板才上到船，他们变成可以即截住晒，还有就算货上船他们都很小心的包住晒，成帮的食物才上船。上船他们又去特别的地方处理，所以即船上呢差不多我未试过见过有老鼠。有咧，佢哋會即係好緊張，捉得好快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呢種安第斯種類咧係會人傳人，咁所以我就即係諗翻起咧，就要喺坐飛機嘅時候，而家都要小心。我一直咧，就算去到舊年坐飛機咧，我都照戴口罩，都照消毒我個位，都攞曬個人空氣清新機上去嘅。好多人就覺得我好似即係係咪使唔使咁緊張啊？咁其實咧坐飛機咧，其實是一個危險嘅情況，因為有成幾百人將佢哋嘅菌咧就已經送曬俾你，尤其是長程機啊，十幾個鐘。咁你話啊，而家啲空氣啲飛機已經即係個空調系統咧已經轉咗新嘅啦嘛？係啊，但係而家個空調系統咧，佢係即係。用50%的新鮮空氣，咁即係話仲有50%咧係過濾過嘅空氣嚟嘅。佢個過濾咧係即係將啲空氣抽入個機底，然後再過濾完上翻嚟上邊噴俾你。你前後嗰啲人真係有啲傳染病，譬如傷風咳嗽啊嗰啲咧，咁佢啲未過濾到，你已經傳到你嗰度噶啦嘛。咁同埋佢哋又摸嗰啲去洗手間嘅時候摸嗰啲嘢啊咁咧。咁係即係有少少危險嘅，咁我哋當然要盡量減低啦。咁所以我就第一提議個位啦，係咪都戴口罩先？坐飛機除咗食嘢嘅時候就冇辦法啦。第二咧就係去洗手間啊或者摸其他嘢嘅時候咧，如果有消毒布就最好消一消毒。去完之後咧，記住自己要洗手，即係洗得乾乾淨淨，同埋抹乾隻手，咁先好翻自己個位。因為你唔知道個機上個人之前去過邊度，坐過咩機。或者做過咩嘢噶嘛？咳嗽啊嗰啲又冇得講啦。咁同埋我希望咧，就嗰啲航空公司咧就叫翻啲空中服務員咧要戴翻口罩，因為空中服務員咧戴唔戴口罩係隨佢哋自己嘅。如果你逼佢哋要戴咧，佢哋又會嘈一大輪，又話人權啊，又話呢樣嗰樣噶啦。但係因為而家啱啱琴日咧就話咧有一個荷蘭航空嘅空姐咧有病徵，系啦，那个空姐系冇去过游船河嘅，但系佢就而家要调查到底个机上边系咪有人系喺个船度翻嚟，咁所以即系开始系有啲问题嘅，我要即系要密切注意。到游船上边点搞咧？咁游轮上边咧，当然唔会见到有老鼠嘅粪便啊嗰啲咁嘢啦，因为佢哋即系清洁得好紧要，而且我谂所有啲船公司咧。都會而家特別小心呢件事，特別小心處理呢啲清潔工作。如果喺甲板上邊地方咧，就即係有新鮮空氣咧，就戴唔戴口罩唔緊要。但如果喺人煙稠密地方咧，即係譬如睇 show 啊，或者個船上啲賭場嗰啲地方咧，我諗就戴翻個口罩好啲。我自己咧時時都掛住我嗰個個人空氣清新機嘅，我就叫護身符，唔係殺菌。但佢咧就最少咧，將你附近三尺嘅空氣裏邊，如果有啲咩病毒啊嗰啲嘢咧，都清減低少少。用唔用咧就各位自己見仁見智啦。我見網上咧就有一啲咧係插電用電芯嘅超聲波高頻率驅鼠器，因為嗱你唔可以帶一個插長嗰啲上去船上邊嘅，船上佢唔俾你插住呢啲咁嘅驅鼠器啊。插任何嘢喺佢嘅，就算你间房咧，佢唔俾你咁插，佢即刻帮你掹咗嘅。如果呢啲系用电芯嘅咧，网上都有几款嘅，佢咧你就可以挤咗落去，咁咧然后咧就喺呢个房度咧就直情开咗佢， 你聽唔到嘅，亦都唔會影響你瞓覺啊其他嘢嘅。咁但係佢就發呢個超高頻率嘅聲音咧，驅鼠嗱、啊，你話喂，咁你正話先講啲驅鼠器係要一個星期之後先有效嘅，咁係啊，咁我哋坐船好多時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嘅啫，咁、但係我嘅諗法咧就係有好過冇，多層保護好過少層保護。咁而且嗰啲唔係好貴嘅，大概50元一個嘅啫，再加四嚿 AA 電就搞掂噶啦。同埋去到房嘅時候咧，你真係要好小心咧，睇個床頭啊、床下底啊，同埋嗰啲窿罅地方咧，有冇啲唔乾淨嘅嘢？即係其他啲食物啊，或者即係清潔得唔好嗰啲咧，你就一定要叫嗰、那個你執房嗰個咧，好好咁清潔佢。咁我就將一入去咧，就成房我一於消毒先，我唔理嘅。另外咧，啲人好中意咧 order room service， 即係嚟間房食嘢。我咧就認為咧，就千祈唔好啦，食嘢一於去餐房食嘢最好啦。
9: 大家要注意多啲啦。咁呢個禮拜都係母親節，我哋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噶啦。
10: 祝各位母親有一個愉快嘅母親節，啲仔女考考順順。
9: 今個禮拜就講到呢度，
10: 下個禮拜再傾啊。
9: 唔該曬關醫生。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娇兰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1: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010-233-6688。
4: 华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超伦，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咁喺呢一辑里面咧，我有两位嘉宾咧坐我身边嘅，一位咧就系华星假期嘅负责人 Tommy 嘅 ，Tommy 欢迎你。
6: 啊，超伦你好。
5: 另一位咧就系我嘅老拍档啊，黄锦清嘅，锦清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啊。
5: 嗱，今次咧就特别再请你嚟一齐主持呢个访问特辑咧，就系因为啊，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想知道。究竟啊，呢个旅行团啊系去啲咩地方？嗱，上一辑咧，我哋啱啱讲完咧，就系去到西安。阿 Tommy 啊，喺西安嗰度咧，究竟啊有啲乜嘢景点大家一定要去睇嘅咧？
6: 咁啊，跟住西安咧，我哋睇就大家一定要去噶啦，就世界八大奇迹嘅兵马俑。
7: 系啊，我都好期待啊。
6: 咁啊，另外咧，仲有华清池。咁另外仲有一个新嘅景点咧，就叫大唐不夜城。咁係一個新嘅一個旅遊景點，大家可以去行下街咁樣嘅，
7: 嚇、可唔可以換埋啲民族？
6: 可以嘅，你去到好多人變咗古代人喺度影相嘅。
7: 哇，中意啊，中意啊！其實最近呢幾輯我聽曬噶啦，不過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回程嗰時候我知道咧，就係由西安直飛深圳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想喺深圳啊玩多幾日，咁華星可唔可以又幫佢哋安排酒店啊各樣咧？
6: 我哋個團咧喺西安，我哋住三晚完咗咧，跟住西安就飛深圳。咁、大家如果諗住啊，我唔飛深圳嘅，我飛上海或者我飛廣州去邊度咧，你都可以早啲報名時間同我哋講，我可以幫你改嗰個機票嘅。
5: 哦，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喺西安嗰度就可以去唔同嘅中國地方都得噶啦。
6: 係啦，你可以通知我哋，
5: 即係散隊唔使啦。
6: 係啦，你可以通知我哋，我哋可以特別幫你做嘅。如果到咗深圳機場咧，你可以搭呢、這個有直通巴士就到香港。是很方便。如果你要订深圳的酒店、或者订深圳的交通，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的。
7: 哇，真是开心啊，这样。喂，另外呢，十月份啊，这样回去玩，其实天气有各方面怎样呢？
6: 我们十月份出发，十月九号，就中国的国庆节就十月一到十月七。
7: 是。
6: 我们九号开始是最好的时间。咁變咗咧就國慶節之後咧就冇人噶啦。咁我哋同埋天氣咧嗰邊十月份係最好嘅天氣。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定呢個日子咧係去旅遊係最好嘅時間。
7: 係秋高氣爽嘛，嗬。咁我想問一下啦，嗱，我哋去旅行啊，梗係想暢練啲錢嘅。咁我要暢練幾多人民幣先夠咧？
6: 人民幣咧，其實我哋個團咧就全包宴嘅、
7: 哦，
6: 就食住玩 tips 入場費、機票所有都包曬噶啦。咁不過咧，你都要換少少人民幣咧，就當一個 pocket money 啦，買手信啦、
7: 哦
6: 啊，就咁樣。我、喺加拿大都有得唱嘅，可以。
7: 係、或者如果大家翻到去香港或者深圳啊，朋友幫手唱都可以
6: 嘅，
7: 嗬、
6: 啊。可以嘅，嚇、啊，同埋依家大陸係可以收現金人民幣嘅、
5: 哦，
6: 大家唔使擔心。
5: 係、啊、Tommy 啊，刚才你讲咧就个费用系全包宴噶，咁啊如果系双人房计算嘅话咧，每人要几多钱咧？呢个行程
6: 双人房咧，每人个价钱咧就4990蚊，系啦。咁呢个价钱咧，我哋保证个价钱嘅。咁依家你知燃油附加费又唔知加几多钱啦。
5: 系，
6: 咁我哋都会保证呢个价钱。
5: 哦，
7: 非常好喎、
5: 啊，即系定咗呢个价就系咁多钱噶啦。
6: 系啦，系啦。
5: O K， 系全包宴嚟嘅。
6: 全包宴。
5: 仲有我知道咧，喺你嘅。旅行團裏面咧，就唔會話浪費啲時間咧，帶你去購物啊，帶你去即係買嘢啊，成啊咁嘅喎，係嘛？
6: 係啊，我哋就從來唔帶人去買嘢嘅嚇。咁嗰啲人客如果自己買咧，就可以自己去酒店附近啊，啲、旅遊景點啊，買下啲紀念品就會咁樣就會有。
7: 係啦，我記得大巴扎嗰度，大家可以行街買嘢啦。我記得。
6: 係啦，
5: 係啊，嗱喺今次旅程啦，咁如果大家係想報名參加嘅話咧，可以打邊個電話先至啱咧？
6: 可以打。604-821-1688
5: 604-821-1688 咁而俾錢嗰度咧，亦都可以用 Visa 或者 Mastercard 嘅喎。
6: 係啊 ，Visa 同 Mastercard 我哋都唔收手續費嘅。
7: 系，同埋我听讲系咪第一车就嚟满噶啦？定满咗？
6: 系啊，第一车就仲有几个位就满噶啦。
5: 哦，
6: 吓咁啊，依家咧就会开考虑开第二车。
5: 系
6: 系啦，
5: 咁啊快手啲啦，大家
6: 要快啲报名啦，系啦。
7: 系啊，咁啊快啲打呢个604-821-1688报名啦，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
5: 系啊，咁我同锦清咧都会参加10月9日出发嘅呢一团丝绸之路14天嘅经典豪华游嘅，咁真系好渴望咧同大家一齐咧系欢度一个开心嘅假期嘅。咁希望下一次咧，再揾你介绍其他嘅旅程咧。
6: 好啊，一定多谢晒。
2: 呢个特辑系由华星假期赞助播出，
0: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午11:00。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1: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1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该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进展是感到不耐烦，就同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但现时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省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省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其他的消息，有报告显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及情绪压力，而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5个人就有1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报道。
14: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3/4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20%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1/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1/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5个人中就有1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BC 照护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1/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护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中午12:00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下午1:00就73%满，至于下午2:00的航班就73%满。另一方面，中午12:1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77%车位已经是满，下午2:25的航班就67%满。国际方面，印尼杜科洛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杜科洛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星期五朝早是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调派90名的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人士。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 印尼当局将杜科洛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第三高级别，提醒周边的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四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落雨可能会引发火山的泥石流。中港台方面，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的指控以及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的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亦敦促英方立即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何污蔑中国、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香港特区政府就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的指控同特区政府以及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也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以及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12点有中午新闻专辑。
8: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正冠庄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汁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17: 高丽参制品、高丽参精 Everytime、 红心天宝 Good Base 高丽参石榴汁、野樱梅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七折、
16: 红心源饮品、高丽参茶、蜂蜜高丽参片、人气保养品、同人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17: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1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8: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1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18: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油脂美暨专业美容学院院长 Anton 老师，我们星期五跟大家见面的。Anton 老师你好啊。
20: 是啊，你好啊，大家好，欧永恩好。
19: 很多朋友都见到 Anton 老师，哎呀，多谢你啊，你都继续是可以帮我们扮靓靓啦。因为我们是直情呃 Anton 老师，你们不要退休住啦。很多朋友都说你不要退休住啦，咁后生你做多几年先啦。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的眉啊、眼线啊、脱毛脱斑啊、头发都靠你啦Anton 老师。
20: 其实这里真是好感恩啦，好开心。听到啲听众朋友咧，真系，我又知道你又做翻，我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呢度都多好多谢大家啦。咁咧，我首先咧，真系你唔好介意，我见到一啲嘢咧，所以我要喺呢度同大家呼吁一下。
19: 好啊，
20: 就系咧嗱，我哋女士眉咧就话纹咗好耐，即系旧咗都唔理佢啦。但系原来我真系亲眼见到啲男士眉咧，都系纹到系一个半月弯嘅眉嘅男士。
19: 哦。
20: 同埋咧，系变晒蓝色嘅，咁我估你应该系有10年以上啦。啊，佢又好嘢，佢又忍到啦。嗱，其实我喺度呼吁下咧，如果阁下条眉咧有10年以上咧， 都是要时候洗了它了、
19: 嗯、
20: 因为十年前你的味那个位置可能在那个位置是啱的
19: 是，
20: 但十年后呢你会发觉呢，咦，为什么好像掉了那样的
19: 皮肤我们
20: 其实
19: 是
20: 皮肤松弛了呢，那个味都会走位，所以呢我们每两三年呢啲客嚟啲熟客嚟搵返我呢，我都会轻轻同佢拱返高少少嘅，咁你做出嚟呢咁就变咗一路即十年如一日条味都系咁靓咁即咁英唔会话耷咗落嚟咁样，所以呢如果挂下条味系超过十年呢务必洗咗佢，你会开心嘅。我成日都讲啦，依家出边啲嘢咁贵 ，Anton 老师咧个味咧系十年冇加过价嘅，
19: 几好啊！
20: 所以咧系值得投资俾自己嘅。咁咧同埋咧，你大家都唔知道，因为我依家都觉得几好睇啦。点解我要洗咗佢咧？你试下俾我画下，
19: 嗯，
20: 如果画得到，你觉得系好睇，你先至去决定。
19: 嗯，
20: 所以有阵时咧，我喺度呼吁咧，啲人又几受落噶。啊，系咪有得画下睇下先噶？嗯，我系啊，你睇咗中意先至做咯，唔中意唔做唔紧要，我唔会嬲噶，
19: 好大方嗬。其实咧，好多时咧，我觉得系个信心啦。大家系揾咗你咁多年，系揾你系帮手扮靓啦。尤其是系啲眉啊、眼线嗰啲，我觉得如果你话眉咧，嗱，你当你系2020年。做的你2020年到2030年呢十年又唔过过，但当你1999几年做1980几年做嗰阵时嘅十年后咧，就好过噶啲颜色。
20: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我觉得佢哋自己本身咧，日日睇住咧，佢系唔觉，系身边啲人应该要话俾你。你觉得睇唔顺眼
19: 系啦，
20: 你应该即系善心提醒一下，其实你条眉咧可以即系改一下佢，那个型会靓啲咧，颜色会新鲜啲 ，fresh 啲，就唔会咁难。因为其实自己当局者迷嘅，我有时个朋友都话，其实咧我自己唔知嘅，你问下我老公啦。哦，我老公睇我多过我自己睇自己啊嘛。
19: 系、哦、啊，自己好少由朝到晚照镜噶嘛，
20: 系啊。
19: 所以变咗就话，而家嘅新，譬如你新嘅由呢十年，你都唔会咁蓝嘅，就算十年之后你唔会。咁蓝嘅，但你以前就肯兴系咁嘅颜色，系咪？同埋而家好多颜色都系浅浅地，你十年后你都唔觉咯。但以前嘅十年就好差好远咯。
20: 因为咧，以前嗰啲系比较永久啲嘅，依家呢啲系半永久嘅。所以有时啲客问我：，有冇得做永久噶？我、永久你唔好恨啦，
19: 俾你都冇
20: 变蓝色有咩有乜为啫？你留喺度都冇用咧，要嘥笔钱去洗。其实依家呢度好处咧，依家做咧，维持得两三年咧，咁你到时重新再做过又唔需要洗嘅。
19: 冇错，咁而且 Anton 老师都曾经讲过咧，有啲你洗完之后，如果情况许可，可以即刻做翻噶嘛？
20: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即时做。
19: 唔系话成条眉乜都光秃秃再重新嚟个未必噶嘛，系改改佢咯，系咪？
20: 冇错。
19: 咁但系如果改眉咧，啲人喺度讲，会唔会话即系时间会快啲啊？又重新去纹一条快啲嘅咧？
20: 其实咧，我所谓改眉咧，我都系洗咗一次先。
19: 系。
20: 在我可以的控制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是可以做即时做，如果不是等两个礼拜。
19: Okay.
20: 有一些呢，譬如他已经淡得很淡的了，可以直接上色，然后呢多了出来的那些呢就用激光打了他。所以有方法的。所以如果你条眉你觉得不是那么满意呢，你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免费的。
19: 好啊，咁啊多谢你啦吓，咁啊大家咧就喺呢方面咧就留意一下啦。咁如果大家想揾 Anton 老师咧，好容易嘅啫，老地方咧就系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你会见到游之美嗰个招牌嘅。
20: 系，我电话系604-779-0897，
19: 604-779-0897，779-0897。多谢你，我哋下个星期再上下一堂啊。
20: 好，多谢，
19: 拜拜。
1: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1: 咁正
2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游之美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2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意粤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3: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4: 要保持好状态、好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7: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7: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4: 知形知美，约定你。
20: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请到呢位嘉宾啊，就系一位专业嘅洗牙师嚟嘅，就系 Mabel。Hello Mabel， 你好啊。
25: Hello Anne， 你好。
20: 系啦，周子君啊，中文名叫做。
25: 系啦系啦。
20: 哇，大家听到佢嘅声音非常之甜美啦，外表亦都喺直播室大家见唔到佢个样，好年轻嘅睇落去，但系原来佢已经有一间自己嘅专业洗牙诊所噶啦。
25: 嗯哼。
20: 系啦。咁同埋之前亦都喺梁麗晴嘅節目，即係做過一啲專業嘅訪問嘅。
25: 係。
20: 咁嗱，今日我就想了解周子君多啲啊，中文名叫周子君啦。嗱，想了解 Mabel 多啲嘅，即係除咗講專業洗牙之外咧，我哋今日講多啲即係關於阿 Mabel 嘅一啲嘅生活啦。係啦，嗱，不如講下細個先啦。
25: 好。
20: 細個嗱，咁你而家係一位洗牙師啦。
25: 嗯哼。
20: 咁你細個去洗牙嘅時候，你遇到嘅洗牙師係點樣嘅先？你記唔記得自己去洗牙嘅經歷係點樣噶？
25: 係，我記得。我細個嗰陣咧就係會定時去洗牙嘅。咁但係每一次洗牙咧，洗完牙之後，個洗牙師就會問我：哦，你有冇去用牙線啊？點解會見到咁多嘅牙有窿嘅，我去揾个牙医去同你 check 下先。跟住 check 完之后咧，就牙医就每一次都会话：，哦，你有几只牙系会有蛀牙嘅，你一定要开始用牙线啊。咁样我哦 ，OK， 谂下先啦。咁样，
20: 因为细个都唔好听话嘅，其实关于洗牙嗰方面，咦，点解会有蛀牙嘅？
25: 系啊，所以我就话 OK， 点解我每一次嚟都会有蛀牙嘅？咁奇怪，我日日都会刷牙嘅，但系都会有蛀牙。咁之后咧，我就反省下，哦 ，OK， 我试下用牙线啦。咁用咗之后咧，咁我下一次洗牙做 check up 咧，就话哦，你今次做得好好啊，冇蛀牙啦。咁我之后咧就发觉 OK， 用牙线其实真系有效嘅，所以我就会继续用牙线咁样。咁我从嗰阵开始咧就冇蛀牙啦，好奇妙啊。
20: OK， 咁即系其实你细细个就学识用牙线噶啦，
25: 嗯，系啊，
20: 都好注重牙齿嘅清洁同埋健康嘅，细细个就已经
25: 系啊，因为每一次蛀牙都要打针，我好惊嘅。
20: 打针
25: 系啊，因为如果蛀牙蛀得太深咧，就要打针噶啦，因为要麻痹。但系如果唔打嗰啲麻醉针咧，咁样你补牙嗰阵咧就会好痛好痛，所以咧我次次去打针都好惊好惊，所以我一定会用牙线嘅。
20: 咁嗰阵你大概几多岁左右啊？
25: 应该是7-8岁。
0: OK， 咁嗱，你而家都会遇到一啲即系比较年纪细，或者你嘅你服务嘅对象都系好细个到到好大个都服务噶嘛，即系冇乜嗰个有牙就得噶啦，系咪有牙就可以去去揾 Mabel 去 Mabel 嗰度洗噶啦咁样？咁如果有啲小朋友同你讲，即系你会知道佢哋系咪讲大话噶？其实系嘛，佢哋
25: 系会睇得出嘅，因为冇用牙线见到牙罅咧会有好多牙垢嘅，所以咧你同我讲你真系用牙线咧 ，OK， 我可以问你 ，OK， 你俾我睇下你点样用牙线，因为有啲人咧系的确系有用牙线，但系咧可能个方法冇咁啱咧，就用得唔系咁干净，所以都会留咗啲牙垢喺牙罅中间嘅。
0: 嗱，咁因为之前同你倾开就发觉，原来你细个嗰阵时系学好多嘢嘅。
25: 嗯，
0: 一细个就冇学过点样洗牙啦，
25: 冇啊。
0: 但原来 Mabel 细个系个 schedule 排得好密嘅，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学过啲乜嘢？
25: 细个从应该五六岁开始咧就开始学中文啦，所以星期六或者日咧都会学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嘅，就开始学广东话啦。但喺屋企都系有讲广东话嘅，但系系专系去写啊、读啊咁样嘅。咁样之后咧就见到 OK， 我系识讲嘅，但系咧写就唔系咁叻啦，咁就开始读啦。之后咧，因为我系星期一到五都系学英文学校，跟住咧系认字咧认唔系咁叻啦，所以咧就会写啲英文字母啊，咁样点样背下，点样拼出嚟嘅。咁之后我妈咪就见到 ，OK， 你写英文喺中文字度咧，就应该去学下国语啦，因为国语咧系用拼音写出嚟嘅。咁之后咧就转咗去国语学校啦，喺中华文化中心度。
0: 系啦，即系嗱，讲翻 Mabel 就系喺呢度出世嘅，所以就你听到佢有啲英文口音嘅中文，但系个中文都讲得非常之好啊，嗰个发音啊，各方面啊，广东话嘅发音都讲得好好嘅。咁呢个，但系即系你屋企人就叫你一定要学中文，
25: 系啦，
0: 呢个系父母要求你去学嘅。
25: 系啦，呢个因为咧喺。尤其是在加拿大出世咧，你係冇咩機會學中文或者講中文嘅。但係若出嚟做嘢啊，如果有多啲語言咧，咁會俾你多啲機會做嘢咯。
0: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優勢，即係你喺度出世，你父母逼咗你學中文，咁你而家係又識睇又識寫，
25: 係
0: 又識講，
25: 係啦，
0: 即係寫可能好深嗰啲未必啦，咁即係都
25: 多數都睇到嘅，
0: 都睇到即係睇得明嘅。咁呢個就首先係有個優勢啦，個 language 嗰方面。咁呢個好啦。父母逼咗你学中文，咁你都即系而家都受用啦。就算嗰阵时，觉得好辛苦，难唔难啊？嗰阵时你觉得
25: 以前就 OK 嘅，因为以前细个都系中意睇 TVB 剧集嘅，咁
0: 睇到字幕
25: 系啊，一睇到佢下边有啲字啦，咁就佢哋讲嘢咧就认到啲字啦，咁样比较容易啲。
0: 好啊，嗱，咁好啦，咁呢个就屋企人要求你去学嘅，咁有冇啲系你自己中意？学嘅 hobby 就细个嗰阵，
25: 自己咧细个都会学弹琴嘅。我知道好多我啲朋友都系佢哋父母逼佢学嘅，因为你系女仔啊，一定要学弹琴。但系我自己我见到其他人弹琴，好好听、啊，同埋自己弹佢哋弹咧都好个手势又好靓啊咁样。咁我就话我都有好多兴趣去学弹琴。咁我妈咪就 OK， 你试下咁样，想试下就学到超过十级啦。咁啊学埋教琴添。
0: 哇 ，OK， 咁嗰时你系几多岁开始学弹琴噶呢、這个？
25: 应该是八岁，
0: 八岁开始，咁学到十级，跟住学埋教学嘅级数，就走咗去教琴嘅，
25: 系啦，
0: 有一段时间，你教琴教咗几耐啊？嗰阵时
25: 十年啦，
0: 哦，原来系钢琴老师嚟嘅，周老师，
25: 之前
0: 系周老师，即嗰阵时差唔多，你变咗系一路读书一路教琴咯，
25: 系啦，
0: 哇，咁你个 schedule 都好 tight，
25: 系啊，都基本上冇咩时间出去，
0: 好充实。你个即系你个 teenager 嚟嘅，即系嗰阵时你八岁开始学嘅话，即系应该系十几岁，即系 teenager 考到十级都系 teenager。
25: 系啦，学完十级咧就十七、十八岁。
0: 跟住就一路教琴，
25: 系啦，
0: 一路翻学啦，继续你嘅学业啦。除咗钢琴之外，仲有啲咩系你自己中意去学噶？
25: 有一次咧，我哋好耐以前咧就去唐人街嘅夜市啦，见到啲人喺度舞狮啊、舞龙啊，同埋打功夫嘅，咁见到哇 ，OK 都好 cool 喎，咁问下可唔可以学啊？跟住话 OK 都可以学嘅，咁就开始学啦。
0: 即系原来我哋而家身边呢位 Mabel 嘅洗牙师有钢琴底，有功夫底。咁你功夫又学咗几耐啊？嗰时几多岁开始学？
25: 应该系11岁六年级学嘅。学咗都唔系太耐，应该6-7年啦。
0: 哇！即系打得过，唔系中国功夫嘛？
25: 系中国功夫。
0: 有冇分级数啊？咗中国功夫
25: 冇嘅，
0: 冇分级数嘅。但一路就即系你就觉得好有型，
25: 系啊。
0: 咁就学咗，
25: 又可以表演，又可以舞狮舞龙。咁尤其是系过年嗰阵咧，就可以舞狮同舞龙。
0: 即系你都有去表演过啊？嗰啲
25: 系啊，有啊。
0: 哦 ，OK OK， 好啦。咁原来仲有一饭添嘅，你未讲嘅有一个。即系好啦，咁即系有呢个跳舞，唔系跳舞，系功夫。钢琴，即系又有柔又有刚啊，基本上，你又中意靓，又中意有型，
25: 系啦。
0: 咁好啦，仲有一款运动，你又有学，又唔知学到几多级噶呢个？
25: 以前都有游过水嘅，游水咧就系由应该5岁开始学啦，学完之后咧就系去到10级嘅，但系冇咩机会去做救生员。
0: 即系你有谂过？
25: 系有谂过嘅，
0: 有谂过做救生员
25: 嘅，但系因为我游完10级之后咧，我未够年龄读嗰个救生员嗰个科啦，就要等应该等2-3年。但系嗰阵咧，我就已经好耐冇游过水啦。
0: 即系但系你细个已经系想救人嘅，
25: 系啊。
0: 即系有点解你会想救人呢？
25: 因为我哋见到有时咧，你去游水，你见到嗰啲救生员行嚟行去，跟住如果有啲小朋友跌咗落水啊，咁佢即刻跳落去咧，觉得哇 ，OK， 佢哋好似好英雄咁样，我都好想帮其他人咁样。
0: 即系你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嘅，你就想有一种使命，去帮到人嘅。
25: 系啦，系啦，
0: 系啦。嗱，你头先讲到即系你小朋友嘅时候个 schedule 好密啦，钢琴。功夫、游水，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呢样嘢都系即系引致你后屘点解会想读医科呢个科目噶嘛？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即系同父母，即系你经常都要带佢哋去一啲地方嘅？
25: 系啦系啦，由细到大咧，因为我父母系唔系几识英文嘅。但系咧，佢哋细个，我哋细个咧，就佢哋要可能要验下血啊，见下医生啊，即系除嚟嗰啲啦，冇咩身体大碍嘅，成日去 check 下嘅啫。但系有时候要揾嘅地方咧，要用 Google Map 啊，或者揾地图啊咁样，佢哋都唔识去嘅。但系又因为我识英文，我就带佢哋去啦，翻译啦，同埋会同佢哋约时间嘅。
0: 所以就经常都会接触到医护员嘅服务呢、這个 service 嘅，
25: 系啦，
0: 咁样跟住就即系 that's why 点解你后屘会选择去读医学科嗰方面嘅嘢
25: 吓，都系想帮其他人咯，因为见到我啲父母屋企又系因为好多都唔识点样讲英文啊，或者同啲医生沟通啊咁样，咁如果我可以帮到其他人，我都觉得好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嘅，
0: 即系又系有一种使命感喺度啦。咁啊，选择咗读即系同医学有关嘅科目啦。咁样
25: 系啦，
0: 即系之后先至后来就系再专啲咁样。一阵就可以即系再问一下，就系 Mabel 后屘点解会成为咗专业嘅洗牙师啊？呢个系嘛？系啦，咁啊，咁讲翻就系其实你细个即系父母都系好，即系首先影响你嘅人就系你嘅屋企先啦。当然，其实佢哋系好 support 你去学任何嘢嘅。
25: 系。
0: 咁系即系佢哋，总之你想学嘅，佢哋都会交学费。
25: 系啦，系由细到大都系话，你有兴趣你就试下咯，全部都系试下先咁样。咁试下，咁我真系好中意，咁就继续之后咧，就全部级啊，或者全部去到读到尾啊，都会读完嘅。
0: 系咯，你全部试下都系读到好高级下噶。有冇啲其他你系？即试咗，跟住中途冇继续嘅先。
25: 都有嘅，系好短时间。有一次咧，系喺我哋屋企附近咧，有一个老伯伯啦，佢系教 畫畫嘅。咁我哋屋企都唔係幾中意畫畫嘅人啦，除非我除咗我爺爺，佢畫畫好叻。咁我問佢可唔可以教下我，佢話你係咁跟住嚟畫咪得咯咁樣。咁我試下我畫嚟畫去都唔係咁靚嘅。咁決定 OK， 咁我去學同呢個伯伯去學下畫畫啦。咁我學咗一日咧，佢就嗌我 OK， 你用呢張紙你鋪住喺呢個幅相度，咁你系咁抄就得啦。咁我话咁喺一张纸度抄，咁我不如喺屋企自己抄啦。咁我就觉得冇咩意思咯。咁就学咗一堂就以后都冇上啦。
0: 哦，即系嗰个抄嘅意思，即系好似半透明嘅纸。
25: 系啦。
0: 咁你就即系印住，你就跟住嗰啲线条。
25: 嗯，系。嗯，
0: 咁就即系我谂，即系嗰种就好似临摹咁样，即系系咯，系抄。而你心目中嗰种画画系白紙創作，由零開始嗰種，
25: 係啦，
0: 即係嗰種又唔同噶嘛，
25: 係嗰種唔同嘅，所以即係我諗住係學畫畫，即係好似我想畫你個樣啊，咁我有一張白紙咁樣望住你係咁樣畫，但係我冇學嗰種咯。
0: 咁嗰個就即係其實你都係問下爺爺，就想試下先，跟住都係。都唔係你心目中嗰種，咁就冇學到啦。
25: 係啊，冇啊，
0: 即係呢個都係有啲藝術底喺度嘅喎。其實你自己都，即係你對藝術嗰啲都有啲興趣。
25: 以前是有，但是見到是 OK， 是係咁抄，用一張半透明的紙就抄咧，就冇咩興趣啦。
0: 嗱咁你話你即係細個學鋼琴嘅時候，你中意聽啲乜嘢類型嘅音樂噶？
25: 以前咧就好中意睇人彈琴啦，所以好 classical 嗰啲啦。但係依家大個咧，可能跟潮流啊，就好中意聽啲 EDM 啊，就係、是。
0: EDM 是什么来的？
25: 英文就是叫 Electronic Dance Music。
0: OK。
25: 是，就通常你会。

0: 玩嗰啲運動多啲嘅，
1: 係比較中意運動。
0: 好嗱，不過講咗即係知道原來 Mabel 細個學咁多嘢啦，咁但係之後點樣成為一位專業嘅洗牙師？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 Mabel 傾啊。
1: Thank you.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4: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加航宣布因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嘅美国航线。咁受影响嘅乘客将获提供替代行程方案，或者系全额退款。本国嘅四月失业率升咗0.2%，而年轻人嘅失业率增幅系高于整体嘅水平。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而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要高度重视户外活动的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12点中午新闻专辑。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7: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劲减200蚊，
7: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7: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8: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系请咗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嘅专业洗牙师 Mabel 喺度嘅。Hello Mabel， 你好。
1: Hello Anne， 你好。
0: 系啦，头先讲咗即系你细个学过嘅嘢啦，咁想问一下即系嗰啲全部都同洗牙冇关嘅，咁究竟后来你系点样成为一位专业洗牙师嘅？
1: 咁讲翻以前细个啦，读完大学之后咧，我读紧大学嗰阵咧，我系有喺一个老人院度做义工嘅。咁有一日咧做义工，全部嗰啲人咧都会话 ：，OK， 我哋会有一晚系请啲义工去食嘢嘅。咁就去咗去食饭啦。咁食饭嗰阵咧，我就坐喺一个 auntie 隔篱嘅。咁佢问我：，哦，你系咪而家读紧书啊？我话：，哦，我下个礼拜就已经毕业啦，行毕业礼啦。 啦。咁佢问我，咁你

0: 你毕完业，你决定做乜嘢？继续读书啊，定系去出去做嘢？咁我就话，我决定出去，继续去读书啊。但系读咧，我就已经谂住考护士啊，同埋执药嘅，即系药
1: 剂师
0: 系啦。咁佢就话，哦，咁你有冇谂下洗牙师呢、這个工作啊？咁我话有洗牙师呢个工作嘅咩？咁佢话系啊，同你洗牙嗰个就系洗牙师啦。咁我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谂住屋企。次次洗牙都是见牙医的，没有有洗牙师这个字的。那就家才、okay, 知道 洗牙师和牙医是有一个分别的。那他就问我，哦，那你英文啊中文都这么好，那你应该考虑一下、洗牙师这个工作了，因为他这个、范围都比较即短一点，读书的时候跟大学对 比是短一点的。一年半到两年啦，睇你读咩学校啦。但大学就要读四年嘅。咁、我就 OK， 咁我上网睇下啦。咁睇完之后就 OK， 我全部大学嗰啲科都已经读过啦，咁就唔使再额外读多啲科去申请呢个学校洗牙学校啦。咁我洗睇申请完之后咧就入咗喎。咁我 OK， 咁试下啦，咁样咁就谂下点解我会拣洗牙 over。护士啊，或者执药啊，咁样就 OK 呀、因为护士咧，做工咧系做十二个钟嘅，连续四日做嘅。但系有一个好处咧，就是你可以四日系可以休息嘅。但系你可以要谂下，将来即系二十年后啊，三十年后，你会唔会可以十二个钟一直咁样踩落去啊？但系我谂 OK， 应该太攰啦，所以我就拣洗牙啦。
1: 唔系你听，我听你个 schedule 讲有啲似消防员嗰啲啊，即系翻三日放。即系放四日嗰啲咁样，即系因为长时间工作嗰、那个体能嘅要求都好高啊。
0: 嗯，系啊，系啊，所以谂住 OK， 应该太攰啦。咁样我嗰阵后生就 OK， 可能得嘅。但系如果我系四十岁啊、五十岁啊，仲唔得咧？应该唔会咁容易啦。
1: 咁啊 ，pharmacy 嗰个
0: ，pharmacy 就谂住 OK 都可以考虑嘅。但系咧，听讲如果自己开自己个business 啊，生意啊，咁样应该会比较难啲，因为你要卖，除咗卖药咧，你都要卖下啲喉糖啊，或者啲饮料啊，咁样就好似当系一个差唔多一个一半便利店，一半药剂师咁样咯。所以谂住 OK， 都我想 focus 一样嘢，就唔系卖咁多嘢啦，咁就 OK 拣洗牙啦咁。
1: OK， 咁即系其实呢个 Auntie 都俾咗一个。即指引出嚟，其實你之前完全冇諗過洗牙師噶嘛？
0: 係啊，完全未啊！
1: 即之前你讀都係諗住讀 nursing 或者係讀 pharmacy 嘅咁樣。OK， 咁讀呢個過程你覺得難唔難咧？即呢個係一個幾 condense 嘅課程嚟嘅嗰時，你講
0: 係
1: 咪啊？
0: 係啊，係我讀咧就係讀一個私校嘅，因為咧嗰陣咧公校咧你。申請嗰陣到入學嗰陣咧就要等兩年嘅，咁我話咁、我兩年做乜嘢啊？應該冇嘢做啦，所以我就決定就去私校。私校嗰度咧就一申請嗰陣咧就差唔多即刻可以入到啦。可能因為係貴啲啦，但係咧我覺得係值得嘅，因為咁樣你可以慳多啲時間，同埋可以早啲出嚟做嘢。
1: 同埋你已經有一啲即係 nursing 嘅 background 啊，咁可能都有幫助嘅呢個度。
0: 係啊，因為我大學咧係讀運動學嘅，咁全部嗰啲科咧都係可以再
1: transfer 過去，
0: 係 transfer 過去，
1: 轉過去攞
0: 轉過去 credit 啦，咁就唔使重新讀過咁樣。
1: OK， 咁啊好啦，讀完洗牙師之後啦，即係你而家就有自己嘅專業洗牙診所啦。咁但係你一開始嘅時候就應該。未有自己專業診所噶嘛，你都要喺其他診所嗰度做噶嘛，咁樣咁你點樣開始嘅呢度？
0: 就係儲經驗啦。我讀完書之後咧，就擺我個 license 擺 social media 上邊啦。跟住個 auntie 就問我：，哦，你係咪讀完啦？你讀完你想唔想同我過嚟做嘢啊？咁樣我話：，哦 ，OK， 我都唔係幾識啲牙醫啊，或者洗牙啲人，
1: 即係唔知點樣開始啦。係
0: 啊，係都係靠上網咁樣擺你個 resume 上去，跟住揾。 人同你请你啦。咁我话 OK， 咁我都试下啦，我冇咩伤寒嘅，咁试下试下，我做咗嗰度都做咗四五年啦。
1: 哇，其实个 Auntie 一路等紧你，佢一路夹住，诶、欸，你几时得咁样？即系似乎呢个行业都系好需要人手去做，
0: 系啊。
1: 即系所以 that's why 点解呢位 Auntie 佢可能即系喺呢个行业，佢知道需要人手，所以佢都会鼓励你去做。
0: 嗯，
1: 即系同埋，我相信个 Auntie 都系对你有一定嘅认识，
0: 嗯，
1: 知道你信得过，又即系知道你，即系佢未必知道你有学过咁多，有弹琴，有游水，应该唔知啊咁样。但系即系起码知道你个人系即系都系一个会中意照顾人嘅人啦。即系如果你喺老人院度做义工咁样，佢先至会鼓励你去做呢个嘅啫。咁你一路做呢、這个喺牙医诊所嗰度做，跟住系。點解會即係決定自己出嚟開診所咧？做咗幾年之後，
0: 其實咧，我由細到大都諗住想有自己嘅生意嘅，但係做咩生意就唔知啦。但係見到屋企洗牙咧，你可以自己開診所喎，但係你要繼續讀另外一個科，即係進修下嘅。咁進修下之後咧，就係啱啱政府嗰個補助出嚟啦，咁就 OK， 依家就係最好嘅時關啦。咁樣就係一個好難嘅決定嘅，因為我已經好 comfortable， 好做嘢已經係每一日都係做一樣嘅嘢，咁樣就唔會話 OK 好難啊咁樣。
1: 即係好有信心啊，其實已經做到，
0: 已經有一個 routine 嘅，所以每日都係 OK 呢個鐘上班啊，跟住就係呢個鐘落班啊，咁樣日日都係一樣嘅，所以就某一日就話 OK， 我就開始要諗下自己嘅將來啦，咁樣就決定就自己開診所啦。
1: 即係其實你中意做嘅嘢都不斷咁進級嘅喎，即係你。学琴一定要学到十级，学到十级之后要学埋教，
0: 系啦，
1: 即系功夫又要学到去表演咁样嘅，即系全部嘢都系要学到去进级，跟住就自己进级啦，要突破自己啦。即系当然而家唔系话有个课程俾你啦，你呢个进级系自己条路自己行出嚟嘅，就决定自己开诊所啦。
0: 系啊，就系即系挑战下自己咯。
1: 嗱，咁你觉得？在诊所做洗牙师和自己开诊所做专业洗牙师，自己挂个牌出来了，那个分别在哪
0: 里？最大的分别就是对客的态度，因为呢你现在是自己做自己的招牌，但是之前是跟人家做的，這樣如果他們說、哦、這個洗牙師不好就換過了，這樣就 OK 了，沒有問題，因為
1: 那裡打工了，那
0: 裡是打工嘛，是吧？有大把客可以選我的，這樣但是現在呢是做自己的生意，就一定要令到個客滿意，不是說 OK， 我洗完就下次見了，就要有一個 relationship， 跟他打下招呼，問一下他的私人東西，都說、哦、你今天、是不是不用上班、啊、樣就 不單止只是洗牙，你要做一個好像一個、跟他當朋友這樣咯，那他們才會信任你繼續跟你、來洗牙這樣、
1: 即是 build up 一個好的 relationship、也都 build up 好自己的 reputation，
0: 是啦、
1: 也都 build up 好一個 word of mouth，
0: 系，
1: 咁佢都会介绍其他人去揾你咁样，即系，因为都一个长远。我谂我哋每个人即系每年都要洗两次啦，起码系嘛，
0: 起码
1: 即
0: 系
1: 有牙嗰阵啦，冇咗牙就假牙唔使洗噶嘛，
0: 唔使，
1: 即系自己洗得噶啦，
0: 系啦系啦。
1: 咁但系如果即系，总之我哋 keep 住保持牙齿嘅健康，就一路都有得洗。
0: 系啦。
1: OK， 嗱咁即系其实嗰个即系其实一路都咁样晋级啦。咁但系其实做洗牙师都需要，相信都唔简单，即系都要有一啲嘅一啲嘅要求啦，即系或者系体能啊各方面啊咁样，或者转头翻嚟我哋又同你倾下，即系关于即系做洗牙师嘅。一个要求啊，或者是你认为什么人是适合做这份工作，我们转头回来约定你。
0: 好。
1: 为什么
2: 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3: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点20分的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4: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本周大统华超化酸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今日继续系请你。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的 Mabel 周子君在这里的 ，Hello Mabel，Hello， 要讲个中文名，应该平时啲客人都不会知道你中文名嘅，
0: 多数都嗌我
1: Mabel，Mabel 系啦系啦，嗱咁头先讲到就系、是你而家已经系有自己专业洗牙诊所的洗牙师啦，你认为做一个专业洗牙师，即或者系咩人适合做一个专业洗牙师，又需要啲咩条件？
0: 我觉得咧做洗牙师咧就有耐心系好重要嘅，因为咧你做呢个洗牙嘅专业咧就唔系单止洗牙嘅，你要睇下佢其他即系个客嘅其他有咩其他问题啊，或者高血压啊、心脏病啊，或者之前有冇中过风啊咁样嘅。因为咧你唔单止净系睇口里面嘅嘢啦，就系、是、可能会睇下有咩嘢系唔系咁正常啊，或者脷旁边有咩嘢疮啊或者泡泡啊长出嚟啊咁样嘅。所以唔单止系洗牙咁容易嘅。
1: 哦，即系洗牙可以睇到埋呢啲身体状况嘅，
0: 有时候是的，是啊， okay。 因为有时咧，啲客话哦，我好勤力系有用牙线啊，同埋好勤力刷牙嘅，咁点解我啲牙会咁肿啊，或者出血啊咁样嘅？但系我哋都会问 ，OK， 你有冇食药啊，或者即系高血压嘅药啊咁样嘅？因为有啲药咧系会令到啲牙肉肿嘅，因为你除咗正是刷牙和用牙线呢，可能药物呢都会令到你的牙肉肿，所以就会见到 OK， 你这些药呢是不可能要停的，所以你自己都要尽量 keep 干净它。
1: 咦，咁即系其实你读过啲 nursing 或者pharmacy 嗰啲，全部都有用
0: 嘅，
1: 其实、全部都同洗牙有用嘅，有关嘅。
0: 系
1: 咁嗱，咁洗牙师自己你个 physical condition 其实都好紧要嘅。
0: 系啊，尤其是咧系坐好耐啊，即系每一个客都要洗一个钟啦。但系你洗一个钟咧，就可能会要扭左边啊、扭右边啊，或者颈都要耷低啊，咁样望住个口嘅。所以咧，做 自己的身體狀況咧，應該要好好嘅，因為咧，如果唔係咧，你就做幾年就已經太攰，做唔到啦。
1: 即係做洗牙師，自己都要有一個好好嘅身體狀況，先可以即係繼續做到呢份工。你一洗洗幾個一個鐘，即係我因為我。看電視劇啦嚇，啲做醫生嗰啲做手術嗰啲啊，佢哋做手術都如果手震啊咁樣，就做唔到，即係就唔可以做手術噶嘛。咁其實洗牙呢個都係擘大個口咁樣，跟住即係你隻手啊，或者你自己個身體狀況，即係洗牙師嘅都要有一個好健康嘅體魄，先至可以做到洗牙師呢份工。
0: 多數都是的，如果不是你都可以試一下，但是你做的時候應該很辛苦，
1: 很辛苦、是的，那好了，那即、其實做洗牙師都有他的即專業在這裡、除了即是 technical 的專業，即你自己都要 keep 住一個自己好好 的 body 的 physical condition、現在你平時的、即 體能、你會做些什麼運動來去 keep 住自己身體健康的、
0: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拉筋，所以我都會做高溫瑜伽的、因為高溫瑜伽不單止是跟你即是用自己的肌肉這樣做運動，都是要做些拉筋的運動的，因為坐一個姿勢坐那麼久，你自己都會覺得酸軟或者肌肉很緊，所以很重要是要拉筋的。
1: 嗯，这个就高温瑜伽就其中一款了、你听我听完之后，即我会觉得更加 appreciate， 即第日去洗牙的时候更加 appreciate 个洗牙师，其实他们是即一路这样摸底身啊，只手又即叫个口，其实都很累的。那除了瑜伽之外，你平时都还有做其他运动的？
0: 是啊。尤其是在 summertime 那陣咧，即係好天啊，唔係太熱嗰陣咧，我都中意去踩單車嘅、因為尤其是我哋喺温哥華住咧，啲風景又幾靚啊，有海啊，有山啊，咁踩落去 downtown 嘅 seawall 咧都幾好嘅。
1: 嗯，都好健康啊！呢啲運動，仲有即係有一個都係夏天先做嘅運動，
0: 係啊，
1: 打高爾夫啊，
0: 係啊，打高爾夫，我都中意打高爾夫嘅。因為打高分你是成日都是打一邊的這樣、又可以鍛鍊下手、所以我覺得都、第一是可以消化時間，第二呢是都很健康的、吸收下新鮮空氣
1: 都很健康、所以要 keep 住自己有一個很好的 physical body 了、其實講返話保持牙齒健康的重要啦，是很重要啦。有什麼 tips 給大家是保持我們的牙齒健康、讓我們可以即洗牙洗得久一點，即很大年紀還有牙給你洗嘛。
0: 是啊是啊、最好呢就是由小到大有這個洗牙的習慣啦、因為呢如果是你很小的時候沒有這個習慣，你一開始洗牙就覺得、為什麼是這樣的感覺、好像很痛啊、酸軟啊這樣的、感覺的，所以呢我覺得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呢、就勸他們或者鼓勵他們很小、就是、有牙的時候就開始見牙醫，不一定是洗，可能是跟他習慣這個環境、有他沒那麼害怕、接著呢就是 of course 要定時洗牙啦，定時洗牙 多數都是一年洗兩次的，但如果有些牙周的問題呢就可能一年洗三四次那麼多的、因為牙周袋太深呢，有些牙垢、或者牙石、自己牙刷和牙線都清不到的，所以就是要密些洗啦嗰啲人。但是咧喺屋企咧，我都会建议系每一晚夜晚瞓觉之前咧，用啲牙线、牙线棒啊，或者正常牙线啊、水牙线啊，尤其是系如果系有啲牙粒比较大啊，就会建议用水牙线啦。但系最好都系用啲正常嘅牙线咁样清下牙罅中间嘅。跟住咧就刷牙啦，刷牙就我觉得看你是刷牙大力或者小力的人，如果刷牙大力就建议是用软的牙刷头、如果刷牙是比较、OK 的，不是很大力的，我就会建议用电动牙刷，因为它震都是震得快过你自己刷牙，所以是会干净一点咯。
1: 这就是保持牙齿健康的 tips 啦、有没有说、吃些什么或者不吃些什么的、Mabel 你自己平时又喜欢吃些什么的？
0: 这个是跟洗牙没关的，但是我自己都很喜欢吃日本餐，吃下寿司啊、刺身啊这样的。
1: 那这个即其实吃什么都不要紧，最重要是擦得干净之后、就可以保持牙齿的健康了。
0: 系啊，尤其是如果系饮咖啡啊同茶咧，可能会有啲积上啲牙度嘅。虽然唔会影响啲牙，即系唔会发炎啊、蛀牙咁样嘅，但系有啲积咧，始终都唔系咁好睇嘅。所以饮完之后咧，都会用啲水晾个口咯。
1: 嗯，呢、這个就即系用完餐之后即刻要冲一冲佢，
0: 系冲下佢，唔使刷嘅，系
1: 咁就冇咁容易积咗喺啲牙度。OK OK， 哇，咁呢都好有用嘅牙齿保健嘅 tips。哇，咁嗱，咁 Mabel 啦，咁虽然你就即系冇话点样特别听好多流行曲。但都有首歌都我都是叫 Mabel 揀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首是什么歌？
0: 好，现在呢Justin Bieber 是很hit 的，我就建议听一下 Hallelujah，
1: 这个叫做 Everything Hallelujah，
0: 是啦。
1: OK， 咁啊 ，Justin Bieber 嘅 Everything Hallelujah，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嘅 Mabel 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

0: 厨房星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4: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12点中午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先讲新闻提要。加寒因应油价上升，暂停部分美国嘅航线。BC 护士工会展开罢工投票。伊朗指责美国是袭击伊朗的运油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国民在日本作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3: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详细的新闻内容，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飙升，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行程的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日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日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日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日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满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0.2%，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0.5%。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0.5%，达到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1.3%至13.8%，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0.3%，达到6.1%，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5.9%。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17.1%。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兼职就业人数上升0.8%。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会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若良报道。
7: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伊比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竟然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日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有报告指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3/4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20%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1/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1/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1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1/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亦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咧，温哥华水域咧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以及航行的技巧。方乐林报道。
6: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7亿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士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初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总理 Mark Carney 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说，亚省省民和亚省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和联邦政府签署了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省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说，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省民以至所有的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知详情。方乐林报道。
6: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与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日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一航有 WestJet 航空 空中服务员提出的集体诉讼提交的异议和解提案，要求西捷航空支付总计450万，而扣除律师费之后呢，3500名的原诉人每个人可以分得大约465元。方乐林报道。
6: BC 最高法院正审议一项由空服员起诉西捷航空的集体诉讼的异议和解提案。原告 Mandalina Lewis 指西捷违反雇佣合约，未有实施足够的反性骚扰政策，导致他在夏威夷停留的时候遭到飞行员性侵。集体诉讼聚焦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针对西捷因为未有履行制定有效充分的反骚扰计划而节省成本而非个人伤害的赔偿。擬議的和解方案要求西捷航空支付总共450万元，扣除律师费等后，剩低的160万分俾3500名原告，每人约465元。和解方案亦都要求西捷航空需要聘请第三方顾问，调查该航空公司内部骚扰行为的普遍程度及其检举程序。和解方案必须经法官批准才能够生效。原告律师 Tim Dixon 话：和解代表咗一种妥协，但系原告代表同集体诉讼律师都认为呢个符合集体最佳利益。13名集体诉讼成员对异议和解方案的条款提出异议，原告 Mandalina Lewis 公开支持，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公义。Mandalina Lewis 而家已经唔再为西捷航空工作，但系佢指现职嘅空服员仍然反映骚扰同性侵犯问题持续，肇事者未受惩处。他质疑西捷航空是否有制定适当的行为矫正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中午1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0%已经是满，下午2点的航班就76%满，至于下午3点的航班就79%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2点2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9%车位已经是满，下午4点45分的一班船就70%满。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系指责美国袭击伊朗嘅运油船。
5: 加拿大新闻报道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9: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0: 你阿爸用咗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1: 纸巾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6: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4: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6: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4: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的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的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的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就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船遇袭并请求援助。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7: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其他的消息，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的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福大學，以至加拿大的 BC 大學和西門菲斯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是受到影響。Canvas 的系統是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作業、講座影片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導，有學生在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们联络的话，所有被盗的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以及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是感到恐慌。而本地的 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都受到影响。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的账户，直至另行通告。而在今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是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阿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的检测之后，确认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游船靠港，亦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经同去世德国直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阿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同在船上病发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国民，在日本作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8: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19: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18: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19: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0: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2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0: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21: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0: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21: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太平洋604-232-9099
18: 有少量条件限制。
2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2: 真系免费嘅？
2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0: 揾嘉诚冷暖。Joyce 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2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 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蚊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蚊，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19: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4: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在3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要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和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并按当地的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通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的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者终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的准备，并制定应急的自救预案。在香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昨日，一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表示其使用 Canvas 遭黑客入侵，涉及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以及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初步涉及姓名及电邮地址等个人资料。公署已根据既定的机制，就呢5宗的事件展开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5: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 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五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0: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见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的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
25: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4: 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具备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的条件，诚邀各国政府、企业投资者等充分利用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所提供的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说，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新闻报道完毕。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每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为了保护年轻人免受网络欺凌、成瘾以及有害内容的侵害，联邦政府有意效法澳洲政府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根据 Angus Reid 的调查，87% 的加拿大民众赞成对16岁以下青少年进行社交媒体限制。加拿大重视个人私隐及个人自由，政府有什么方法能够识别到社交平台的用家在16岁以上的同时没有侵犯他们的个人私隐及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林以良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厨房星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3: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2: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日开始，一年五日在

0: 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面医理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0: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3: 母亲节几时啊？
2: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系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啊，我是文慧啊。今天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婚姻。今天讲一下婚姻其实就好像一个情感银行这样。有专家就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其实都有一个情感银行的户口。如果应用在夫妻关系上面，有人就叫它做爱情银行，也都有人叫它做情感仓库。好像银行户口这样，如果有存款有提款那就最好了。如果经常在配偶的户口里面存款，存得越多，你们的关系就越稳固。就算偶尔因为自私或者不够体贴而提款，也都不至于因为这样而透支。相反，如果情感银行本身的额度很低，夫妇之间每一次冲突都会扩大当中的严重性。如果还继续不断地去透支的话，感情或者婚姻就会被推到破产的边缘了。成功婚姻的秘诀就是充满了配偶的情感银行户口，不断的存款，将信心、爱心、尊重、体贴存入户口里面，以致配偶的资产远远超过负债，这样就会享受到甜蜜的关系了。一个丈夫怎样可以在太太的情感银行存款呢？专家提供了一些很实际的方式，譬如在早上上班之前给个拥抱他，帮他冲杯茶或者咖啡，送下小朋友上学，夜晚帮手倒垃圾，好好善待太太的父母，偶尔帮他接下衫，生日或者大时大节的时候送一份礼物，时常讲一些关怀欣赏的说话，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太太又怎样在丈夫的情感银行存款呢？在他放工回来的时候欢迎他，关心他的事业，为他精心准备晚餐，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给个惊喜他，欣赏他的才华，他的歌声，在气氛好的时候才讨论一些严重的问题，给丈夫看看他心爱的电视节目和球赛，将自己打扮到整齐靓靓，亦都要照顾丈夫的父母。这些就是一些实际的方法。懂得在对方情感银行里面经常存款，避免支款，就是成功关系的最佳利器了。好了，我们今个星期有时间差不多了，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会有三分钟小故事分享的，我们下星期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BC Sang Ting Fuging Chase Um Hong Yilu, Gigin Hop Yak, Fan Dong Piping, BC Sang, Ging Yimin Nam Chung K, Wuli Chong Wai Dunkut, Ting Fu Fi Dan Wuyo Chung Gato Ji, Fan Yi Chase Yu Dog Hong Mok, Fong Lam Bodo.
3: BC 省政府表示已经取消五项医疗基建合约。基础建设厅长马博文表示，这些项目仍然是政府资本计划的一部分，而反对党 BC 保守党就说取消这些项目是背叛。基础建设厅昨日证实，取消的项目包括本拿比医院重建第二期工程、三角洲长期护理院舍计划，以及在 Abbotsford、Chilliwack 和 Kelowna 的长期护理院舍计划。马博文表示，可以说这个延期，亦都可以说是重新安排，这些项目还未做好开工准备。马博文说，理解社区居民听到他们原本期望按时完成的项目，现在因为需要做额外的工作而被推迟时会感到失望。他强调，项目仍然列在资本计划内，但是预算超支严重，省府正在和卫生部门研究降低每张病床的成本。保守党南三角洲议员 Ian Patton 就指，他的选区已经为三角洲长期护理院舍集资近2000万元，现在却被取消，是背叛。保守党的 Brandon Day 就表示， BC 省面临长期护理床位短缺的问题，但是政府非但没有增加投资，反而取消了多个项目。他引用报告指，长期照护的平均等待时间已经由144日延长至287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候说，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在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日法律时限经已暂时终止。特朗普政府目前无需就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根据美国在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该在60日内决定停止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日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日法律时限在5月1日到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他在回应民主党参议员海恩的提问时说，美伊目前正处于停火状态。根据政府理解，停火意味着60日的倒时会暂停或者终止。海恩反驳说，不认为相关法规会支持这种解读。以色列传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海恩星期四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的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他是否感到不耐烦，想打破停火？特朗普回应说，伊朗其实很想达成协议，除了他本人及少数几个人之外，没人知道目前美方和伊方谈判的实际进展。特朗普又说，在经济封锁及军事压力之下，伊朗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石油收入大幅下降，强调美方目标是迫使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同时推动局势尽快透过谈判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加沙和黎巴嫩的冲突都证明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其残酷，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调解人是谁，期望短时间之内达成协议都是不现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联邦政府今个星期发布的春季经济展望，提出将新增357亿的净支出，重点用于技术行业和基础建设。并推出首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将与国民及私营企业共同投资国家战略项目。政府承诺5年内投入59亿，用于培训18至10万技术工人，以助加拿大各项建设。 反对党认为庞大赤字预算可能令国家进入债务危机。你对于今次的669亿的赤字预算有什么看法呢？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林宇良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8: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9: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8: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9: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0: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1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5: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嘅靓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5: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1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利智文店三万油水双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尼拔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6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花展8.0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两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两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3: 华侨之星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4: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3: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4: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3: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7: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6: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7: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6: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畔2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8: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8: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8: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9: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0: 母亲节几时啊？
9: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3: 为言轻音系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5.

0: 慧贤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亦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6: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5: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7-5-1-2-4-0-0，预约热线604-203-1666。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0: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0: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0: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4: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标师护士工会昨日喺温哥华市中心集会，有超过500名医护人员参与，为工会即将举行嘅罢工投票造势，可能会为全省护士工业行动铺路。工会主席话：今次佢哋25年嚟首次考虑采取罢工嘅非常措施，批评过去半年谈判毫无进展，涉及职场暴力。 健康安全同埋福利等问题仍然未解决。工会指出，与省府辖下嘅BC医疗雇主协会谈判喺4月20号陷入僵局，省长尹大伟就表示有信心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本省嘅劳资关系持续紧张，去年BC政府雇员工会罢工曾严重影响省府运作，教师嘅谈判亦一度接近破裂，而911接线生疫计划喺嚟紧嘅5月中举行罢工投票。西门菲沙大学劳资关系专家 Kendra Strauss 指出，虽然省新闻主党传统上系支持工会，但面对财政压力，政府喺谈判桌上态度强硬。但由于护士系必要服务，即使系罢工，医院同埋诊所亦唔会停运。工会一方就表示，即使采取工业行动，亦会维持必要人手，并强调罢工只系最后手段，目标系要向资方施压，而非影响病人服务。BC
2: 护士工会会喺5月8号至到11号进行罢工投票。 警方正在尋求公眾協助，以確認兩名涉嫌於上個月喺蘇里士一個節日活動裏面襲擊一名兒童嘅兩名成年人疑犯身份。事警話喺4月19號星期日晏晝喺印度 Khalsa 慶祝活動期間，警方接報指喺85 Avenue 近128街一處石刻教廟外發生一宗針對小童嘅襲擊案。警方話，一名8歲大嘅男童當時正喺停車場內設立嘅鬼屋裏面遊樂設施中，被兩名成年男子毆打。 男童逃脱并联系家人。市警发言人 Ian McDonald 表示，该名小童颈部受伤，需要送院接受治疗。石刻教寺庙嘅工作人员及游乐设施嘅经营者正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警方经已证实，今次系一宗陌生人嘅随意袭击事件。调查人员走访该个地区，寻找目击者，并获取监控电视嘅片段。警方经已将资料公布，希望公众能够帮助确认两名疑犯身份。 警方呼吁喺4月19号晏昼4点至到5点期间，到过该个名为 Creepy Castle 嘅游乐设施附近区域，并拍摄到该建筑物内部或外部照片嘅人士与警方联系。警方嘅非紧急报案电话系604-59-0025，案件编号系26-37-221-SP。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基经已被转移到家居软禁，律师团队计划星期日与昂山素基见面，讨论佢目前处境同埋下一步行动。
3: 缅甸官方传媒报道，被拘留嘅前领导人昂山素基已被转移至居家软禁。报道发布一张昂山素基嘅照片，显示呢位80岁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两名身穿制服嘅人员坐喺凳上倾偈，系佢多年嚟首次露面。路透社引述律师团队证实，昂山素基已经喺星期四晚被转移至软禁， 目前仍然身处首都内比都。团队计划星期日与昂山素基见面，讨论佢目前嘅处境，并提供食物同药物等物资。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人政府以嚟，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留。佢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昂山素基嘅盟友坚称呢啲指控系出于政治动机。 昂山素基嘅刑期后来减至27年，随后多次获得减刑。当年发动政变嘅军方领袖现任总统敏昂莱较早时发表声明，指昂山素基将会喺指定住所服完余下刑期，但未有说明住所嘅具体位置以及昂山素基仲剩低几多刑期。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我系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联邊政府今个星期发布嘅春季经济展望，提出将新增350亿嘅净支出，重点用于技术行业同基础建设，并推出首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将与国民及私营企业共同投资国家战略项目。政府承诺5年内投入59亿。 用于培训8-10万技术工人，以助加拿大各项建设。 反对党认为庞大赤字预算可能令国家进入债务危机。你对于今次的669亿的赤字预算有什么看法呢？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林宇良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三文游水双钳蟹13.9元一磅，新鲜草字肉眼牛扒14.8元一磅，新鲜武骨连皮。花腩5.48元一磅，紫心花鼠1.98元一磅，蓝莓6.98元一盒，圆果无籽西瓜8.8元一磅，急冻花沙鱼扒10.3元，急冻黄花鱼2.4磅14.8元一盒，单蒂牌核桃10.4元一罐，李锦记红孖蚝油3.2元一樽。
8: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5: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5: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减5，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6: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5: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 604-277-3927 277-3927。
6: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6: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只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室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室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4: 喂，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4: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

0: 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容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紫荧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0: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0: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甲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3: Pacific。
4: 有少量条件限制，
5: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6: 母亲节几时啊？
5: 吓，5月10号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志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是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四，温哥华东区一间食品厂的生产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食品厂的生产部请员工。查询电话604-253-9487 604-253-9487。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啊。
4: 亦非大家好。
3: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4: 咁啊，首先梗要多谢好多好多人啦，因为上个礼拜六咧天气又好啦，多谢上天俾我哋一个咁好嘅日子。咁啊，就系我哋一年一度嘅 Chinatown Cleanup 啊，清洁运动。咁啊，嗰日差唔多有300人，咁啊，大概有15-16个唔同嘅团体，有啲系单身嚟嘅。咁当然咧，嗰日就好热闹啦，有市长啦，有 Sarah， 有Lenny， 所有啲市议员啦。咁啊，有好多赞助商啦，啊，有呢个 EC Park 嗰啲员工啊，市府嘅员工啊，都落嚟一齐帮手。咁啊，所以好开心啦。咁啊，当然华埠商会啊、华埠商业促进会啊、中华会馆啊、中华文化中心啊、慈济啊、通德会啊，咁佢哋年年都嚟噶啦呢啲。咁当然有啲商户嘅伙计都会落嚟啦。咁同埋附近嘅邻居咧都会落嚟帮手啦。咁我哋9点钟，咁大家一齐集合，哇！成个华埠广场都企满晒人。咁市长讲几句说话啦，咁跟住其他啲赞助商啊，成日派啲奖状俾啲团体啦。咁派完之后，佢哋就各有分开10队咧，就去清洁。咁差唔多1个钟头都翻嚟啦，因为其实好多垃圾都清洁咗啦。咁主要都系执下啲烟头啊。咁另外仲有一队咧，就系有间construction company 赞助的，每年呢他都帮我们出油啦，出城去油返一部分的 graffiti 啊，啲涂鸦。咁好开心呢，有另外一队人呢就是去油啲后巷啲墙啊，或者有啲俾人涂鸦咗嘅油返佢啦。咁所以嗰日呢都搞到12点，跟住我哋就准备咗啲啲飲嘢啊、食嘢啊、啲包包，好多种类的包包俾佢哋啦，咁啊好开心啊！大家又可以做一日义工，咁啊天气又好，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我哋嘅清洁运动啦。咁啊，市长嗰日讲咗咧，都系就嚟下个月咧就系好快，真系下个月就系呢个 FIFA 啦，就系呢个世界足球比赛，其中之喺温哥华咧有7-8场喺温哥华嘅，咁所以咧嗰啲traffic 啊啲。啲车啊，停车啊，就有啲街坊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尤其是有波打嗰日啦，咁冇波打嗰日咧，好多时咧就啲人去咗 PNE， 因为做咗一个好靓好靓，一个 open 嘅，但系有棚嘅，用我哋 BC 木材整嘅，搭一个好大嘅天幕，咁咧就一个好大嘅电视，咁大家咧前边嗰啲 VIP 好似要俾少少钱嘅，要买飞嘅 website。咁但系后边嗰啲或者其他都可以睇到嘅咧，都唔使嘅，同埋即系都可以好多啦。如果你落雨，应该都唔好少落雨嘅夏天我哋。咁啊，如果你唔想去嗰啲又热咧，咁你可以去我哋华埠咧，我哋有12-13间酒吧，家家都唔同嘅 film。咁尤其是有一间最近咧喺全加拿大攞咗奖嘅，排第7嘅，即系。全加拿大有几多酒吧排第7，真系好好噶吓。咁啊，就喺 Kiva 呢个 Kiva House 个 hotel 隔篱，叫 Kiva Bar 啊，就喺 Kiva 就喺以前金石嗰度隔篱。所以咧，大家咧同埋好多唔同嘅餐馆啦吓。咁所以咧，呢两个月咧，希望大家咧，啲商户啊，同埋啲游客咧，都希望大家商户就可以搵到钱啦吓。我本地人就可以落嚟热闹下啦。咁今年我哋嘅华埠节咧，就会因为 踢足球啦，呢、這個世界打足球嘅時候 ，FIFA 咧，我哋就會褪到七月尾嗰個禮拜尾咧先去舉行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大家如果想做啲義工啦，幫手，因為我哋華埠節兩日咧都需要百幾二百個工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即係你大家退休又好，讀書又好，需要有啲義工時候咧，不妨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啦，電話係604-632-3808。
3: 604-632-3808。咁好，今日唔该晒 Cyrus， 我哋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4: 好，唔该晒，拜拜。
2: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三槐堂，它是代表三代为善积福，结果贵为公侯将相的。当时的人都知道三槐堂是什么意思，后来时代久远，至到现在已经比较少人知道了。其实三槐堂这个名词是有一段真实历史故事的。宋朝大臣兵部侍郎王武为人十分忠厚，而且喜欢扶贫济世，他为官的时候做了三件阴德事，救了很多贫民，自己觉得心境舒畅，他深信因果报应。钟嵘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是说如果至诚做一件事可以预知结果的。王武当时觉得他做了三件善事，自己的子孙必会有好报，所以他在后院种了三棵槐树，跟家人说，我们的子孙必定成为三公，这三棵槐树就是标志了。王武后来生了个仔叫做王旦，王旦自幼沉静好学，果然做到三公，就是历史上人所称赞的王文正公了。王丞相平时孝顺父母，尊敬兄嫂，爱护弟妹，生活甚为简朴的。王旦做平光院知县的时候，衙门里面以前时常被鬼怪闹得不安宁的，及至王旦将上任的前一日，看守衙门的人夜间听见鬼怪讲：王旦来了，我们要避开了。从此之后，平江县衙门就不闹鬼了，可见鬼怕正人君子的。后来王旦做了十几年宰相，因为为官清廉，所以两袖清风。到了临终的时候，皇帝赐给他5000两银子作为殓葬费，他都恭敬地退回给皇帝。及至皇帝第二次命人赠送银两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王旦皈依莲宗七祖省常法师，是修持念佛法门的。王旦的仔叫做王古，在宋徽宗的时候官至礼部侍郎，对禅宗甚有研究的，后来专修念佛法门，博考净土经典，赞述了《往生净土传》《直指净土决疑集》，后来退休归隐，终日专修念佛观，精进不息，临终不觉痛苦，满室光明，预知时至，见佛来迎。这件事是记录在莲宗宝鉴里面的。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皇氏七代戒杀放生，积德行善200多年，世代为宋朝名臣。皇家三代论爵位功业，首推文正公王旦，当时连薛丹西夏都敬佩他。论修持功夫，最突出就是王古了。宋朝皇室最初由王武积德行善，种植三棵槐树开始，一连三代王旦、王古都贵为朝廷高官，所以宋朝三槐堂这个名词 代表了世世代代积福行善、戒杀放生之家所得到的果报。中庸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所以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连接苏里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嘅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新的车站 Willowbrook 车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是由苏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以及3个交通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苏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di 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的居民可以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是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省府维多里警队表示，其中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Kayatos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2024年10月，他暂时停职。被告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1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日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日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日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日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满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1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初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
12: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其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鲁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美方将会拭目以待回应的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说，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的议题，鲁比奥就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的时候，他说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里面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不过 关于北约及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又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里面，并未讨论北约及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对于俄乌战事，鲁比奥说，如果能够取得成效，美国仍准备担任调解人，以结束乌克兰战争。不过他补充说，如果相关的努力无法取得进展，华盛顿是不想浪费时间。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是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4: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亦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六成一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就七成六满，傍晚6点就六成六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七成半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六成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10分的车位就是六成半满。至于晚上8点25分就六成三满，晚上11点半的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做好三大指数的齐升，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不过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交易员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升440点，升幅1.7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8点，升61点，升幅0.84%。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19点，升162点。TSX 60指数收市报1975点，升11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4点。
15: 1320天气报告。
16: 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的下午3点09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有云层，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的只有9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点38分。听日星期六预测有阳光的，不过都是间中有云层，最高的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有3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 同埋呢个星期二咧就有呢个嘅主要系多云嘅。不过星期日咧就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主要系多云吓。去到星期一咧就系主要都系有阳光噶啦，不过间唔中见到少许云层啦。气温徘徊摄氏嘅18-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22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5度嘅，相对湿度63%。
17: 1320马路情报。
16: 星期五的下午3:10了，交通消息方面就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就刚刚看到的。不过这个事故就是原来清理了的，弹出来给我看，就是在这个素里市的72 Avenue 夹住148街，较早之前的交通事故已经是完全的处理好了。另外就是有一些事故地点，就是铺路铺那个公路就是 Abbotsford 的Downs Road 嚇 ，Downs Road 夾住328街，即係 Gladwin Road 嗰度咧係鋪路嘅，有鋪路工程進行緊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係有一啲嘅醫療事故地點嘅，原本咧就喺99號公路嘅南行啊，過咗152街，即係出口8A 嗰度嘅。不過咧，而家就處理好啦，即係冇其他嘅特別嘅情況出現，非常好，非常好。咁嗰度咧，相信大家可以即係唞一口，即係可以唞一下唞氣嚇，放心啦。嗰度唔會有咩塞車情況噶啦，可能嚇，可能會噶啦，會好好多。另外咧就稍微遠少少嘅睇呢個係唔係乜嘢嘅工程先，佢冇講到哦。Chilliwack 嘅講嗰個橋咧。McQuire Road 嗰条桥夹住 Benford Road 咧，系有桥务工程进行紧嘅。呢、這个都早几日有讲过啦，仲喺度进行紧。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量翻，包括咧就系尼加桥北上咧，已经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南行嘅咧就喺北端桥面啊，非常之嘅繁忙噶。咁啊，马斯坦路嘅南行方向咧，亦都系会繁忙啲嘅，尤其是喺第五路 Steveston 嗰个嘅隧道入口咧，应该系比较缓慢啦。咁車龍咧有機會伸展到咧係呢個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之下嘅卡斯一 Tunnel 出嚟之後，向住一號公路進發咧，亦都係多車。除此之外，多車嘅幾條橋梁咧，包括有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咧，條新嘅 Petulo 橋嘅名啦，仲有就 Queensboro 橋咧，都會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

0: 系发现到咧有一个叫做 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喺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好啦，咁啊，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噶。咁就係 Olympic 咧，就係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圖咧，會過個西雅圖，跟住就會落去Portland 噶嘛，咁啊會經過呢個 Olympic 嘅Olympic 嗰邊嘅。咁因為嗰個天氣其實氣候同我哋温哥華差唔多。
1: 啲蟲喺邊度嚟嘅咧？
0: 喺水入邊揾。
1: 哦，喺水喎。
0: 係啦，係啊，喺
1: 啲湖泊啊嚇，
0: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係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係影響到啊啲野獸啊留低啊諸如此類。咁啊，嗰啲係對人類係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是去到去到啲公園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係要留意一下啦。即係等於嗰個嘅漢他呢一個嘅病毒啫嘛，嗰只遊輪啊，
1: 係我明白，係最近都係啦，
0: 係啦，冇錯，係 Hantavirus 啊嘛，亦都好大，好彩嗰只咧就冇一個好似 COVID-19 咁樣傳染性嘅，嗰啲只係集中於咧，即係一啲好少少嘅小圈子嘅。OK， 咁呢樣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嚇，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好多时候我哋叫提醒我哋啲长者，容易咧中计，容易咧就被诈骗。其实系咪真系佢哋咁容易系佢哋俾人哋诈骗，而佢哋系咪佢哋本身真系唔够醒目咧？咁嗱，根据有一啲嘅研究出嚟咧，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咧，基本上唔系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咧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1: 哦，原来是
0: 咁啊！面对住一啲复杂嘅情景咧，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嗱，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咧遭到诈骗案咧都屡见不鲜啦。咁啊，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咧，佢姓杨嘅杨医师咧，佢就话呢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咧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系有密切相关。咁啊，进而咧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啊，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在那个区域里面是负责这个逻辑推理的、风险评估的和抑制冲动等等的高阶功能。当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的时候，长辈在面对一些突发的状况或者是强烈的情绪刺激，例如诈骗电话里面的紧急催逼和威吓，比较难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就转移依赖了他们的直觉反应。这样很清楚了。所以點解我哋聽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係嗰啲個保釋嘅騙案啊，又話啲仔仔女女孫孫打電話俾個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 scam 咧，又話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諸如此類呢啲啦嚇。佢話咧同風險警覺相關嘅腦區啊，我哋嗰個腦啊腦袋嗰個腦區咧，好似立島同埋呢個側杏仁核咁樣。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啊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做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1: 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0: 佢主要就系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系咪体能退化？佢话咧，佢冇讲到。
1: 年长就系体能。
0: 佢讲个脑袋，我哋个脑袋。
1: 思想退化啲。
0: 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咧，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咧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噶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
1: 反而
0: 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多重嘅指令咧。或者係快速嘅節奏咧，進行一個資訊嘅轟炸，咁令到長輩咧喺認知嘅負荷過重嘅情況之下，傾向採取簡化判斷嘅方式，降低咗對細節嘅質疑嘅能力啦。即明明佢錯賺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個嘅腦退化嗰個所謂嘅情況之前咧，可能你會洞悉到。 但是因为你那个皮质是退化紧，令到你的判断能力会延迟。
1: 他讲嘢很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不想不到。
0: 没错，他可能他听到一些是恐吓的说话，很清楚。
1: 跟着过去了又问

0: 系个问题啦，系啊。
1: 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冲突同埋负面情绪嘅。嗱，诈骗者咧通常都会透过关怀问候啦、建立情感连结等等嘅方式，营造一个信任嘅关系，等啲长辈咧喺维持呢种正向嘅互动嘅过程入边，忽略咗潜在嘅风险。另一方面，大脑嗰个奖赏系统啊，喺面对高报酬或者中奖信息嘅时候，仍可能维持一个敏感嘅。但系当诈骗嘅话语嗰种嘅艺术咧，系涉及投资获利或者系意外之财嘅时候，对收益嘅期待可能就系掩盖咗咧佢风险嘅判断啦。
0: 系啊，可能
1: 咁啊，再加上咧对损失嘅恐惧咧，进一步就影响咗佢个决策。
0: 系嘅，啱嘅。
1: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0: 系
1: 嘛？呢、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0: 好啱，
1: 绝对嗬。
0: 啊，绝对啱。
1: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好，咁啊，我哋就讲住咁多先，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4: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金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9: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尼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h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淑玲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0: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咧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12: Hello Ivy， 你好。
1: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12: ？Hello，
1: Hello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
12: 好住一
1: 阵。有林女士喺度 ，Hello， 系咪林女士
12: ？Hello，
13: 系啊系啊，
1: 系
13: ，Hello，
1: 系
13: 你
1: 好
13: 你好。啊，今日你哋50周年，
12: 五十三，过咗52年啦，第五啊，
1: 踏
12: 入53年啦。
13: 阿全哥，
12: 系你，
13: 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1: 多谢多谢
12: 多谢。
13: 一阵间见你哋啦。
1: 啊 ，OK， 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喎、
12: 哦。
1: 六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哦啊，但系唔好拍30分钟喎、哦，吓、啊、林女士。
12: 迟啲到喎，唔好咁早到喎。
1: OK， 好。
13: 多谢帮主，多谢帮主。
1: 好嘛，系、okay, 好， okay, 多谢你电话，
12: 多谢
1: ，thank you， 拜拜。
13: 拜拜。
1: 好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12: 啊，想见啊，大家见咁多人都见埋你啦。
1: 见权哥啊，
12: 唔见你啫，帮主。
1: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12: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1: 我系帮人嘅帮。我唔系
12: 主送，唔系帮人主送
1: 嘛吓。好，跟住有呢、這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2: Hello，
14: 你好，
12: 阿波哥。
14: 权哥你好，
12: 大家好。
14: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1: 多谢，
14: 正日上啦，
1: 多谢，
12: 好啱听喎。
14: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啊，都健健康康，
12: 系多谢你，
1: 耶！
14: 啊，咁呢样嘢最好嘅，
1: 冇错。
14: 咁啊，最近咧就呢两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验身，系嘛？
1: 嗯哼。
12: 哦。
14: 咁啊，去到入边咁啊，咁啊，同太太讲嗱，你喺度打一阵，我太太话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1: 啊。
14: 咁隔离。咁我就同阿得啦，唔怕啦，我喺出面等你一陣，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1: 嗯，
14: 咁突然間咧就坐我隔離嗰個女士就同我太太講：啊，你呢位先生真係好。佢話因為 D 度咧啲最近咧就喺碧波林街就有件事咁樣發生喺巴士站。
1: 嗯，
12: 哦，
14: 咁啊有個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間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傾偈咁。咁啊，傾下偈咧，就好似噴咗啲煙咁樣嘅嘢啦。
12: 哦。
14: 咁啊，哇！咁嗰個人咧就話叫佢啊，你去銀行啊，同佢攞錢啊咁樣啊，咁都得喎，即係呢啲嘢。嗰啲唔知係咩迷魂黨啊，定係啲乜嘢？
12: 又嚟啦！呢味嘢。
14: 係啊，係啊，我聽我太太咁同我咁樣講話，哎。總之而家嚟講，佢坐乜嘢最好戴住個口罩。
1: 系冇错，冇错，
14: 咁啊，包你翻亲啲啦。
1: 啱，阿波，你啲爱妻好咧，应该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因为吓、啊、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12: 系啊，冇错，
14: 我学你嘅啫。
1: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波。不过好啊，
14: 好啦，
1: 提醒得好。
14: 咁啊，你今日玩得开心啲啦。
1: 好啊，多谢你阿波，
12: 多
1: 谢你 ，thank you， 拜拜。
12: 多谢
1: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12: 系又嚟啦，
1: 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啊有啲其实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的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至可以呃到佢钱啊！
12: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
1: 系啊，
12: 催眠咧得0.5% 都唔知道有冇存唔存在。
1: 所以
12: 听晒佢讲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阿波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12: 你梗要警惕啦。
1: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嗯，除非就真系有啲无意或者成嘅。但系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系目标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系掉以轻心。
12: 啊，同时如果同嬲你倾偈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另面面个面侧侧少少，唔好吸到佢个口气。
1: 但个问题系，当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拧个头望。
12: 唔系咁，你虽然唔系咁好礼貌，都冇办法啦。三唔清，三保人啊嘛。
1: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嘅见解。不过但系就自己好似阿波讲咯，
12: 戴口罩
1: 咯，出面戴口罩啦，
12: 戴口罩啦。
1: 因为你戴住个口罩咧，隔咗一重嘅口罩咧，起码佢嗰啲咁嘅所谓喷出嚟嗰种嘅迷魂烟咧，
12: 隔一隔。
1: 未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12: 个鼻里
1: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 就係呢個迷魂黨其實未曾即係帶擔嘅，一樣係會有死灰復燃嘅狀態。基本上佢哋用過之後咧，係百事即係百事百靈，
12: 百事百靈，
1: 變咗佢哋唔會放棄。可能佢哋有一段時間會沉寂，但係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樣嘢咧，我哋頭先啱我哋先至根據個醫師分析，年紀大嘅長者朋友咧，因為喺佢哋嗰個前額葉嗰個嘅皮質醇咧係日漸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對於嗰種嘅警覺性啊、洞察力啊，係比佢後生嗰時候咧
12: 慢少少，
1: 慢啲嘅，
12: 慢咗啦。
1: 再加上咧，佢容易咧係俾人哋用一啲嘅説話咧係呃到啊、恐嚇到咧，令到佢嗰種嘅恐懼感咧係已經即係掩蓋咗佢嗰個理智。咁然之後就變個情感咧係充滿咗咧，就變咗佢會失去咗一種嘅判決力咧，就俾對方牽住走。
12: 佢諗住自己咁大年紀識好多嘢，唔使唉。
1: 呢個
12: 係
1: 其中一個諗法。
12: 呢個大意啦。
1: 係啦，咁所以咧睇下嗰位醫師讲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吓。咁喺呢个情形咧，我相信大家会即系多啲同我哋嘅长者去倾，多啲同佢倾，
12: 讲啲新嘅事物佢听。
1: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发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党又好，讲多啲俾佢听，
12: 等
1: 佢可以知道。因为佢如果喺当阵时情形咧，佢或者佢个灵台一明，佢记得佢啲身边嘅家人同佢讲过呢啲嘢嘅时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喺嗰个时间抽身出嚟啊，佢唔会中计中咗落去。
12: 多啲讲好
1: 系咪啊？因为我哋都讲过，我哋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咧，系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笼，俾晒啲金银珠宝佢，都唔知到佢哋走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静咗落嚟嗰啲。嗰啲迷魂煙個效力失咗之後，佢醒翻時發覺原來啲嘢冇咗啦，
12: 呼天搶地都冇用啦，
1: 冇計啦呢樣嘢。所以我相信阿波講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個嘅迷魂黨嘅一啲情況。咁亦都有啲聽眾朋友話我就唔覺得呢啲係咪真係有咁嘅迷魂黨嘅情況發生啦？佢話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點解警察唔會出嚟捉咧？咁因為呢啲咁嘅報案咧都冇用嘅，你冇證據
12: 啊。係啊，你事後啦已經啊。
1: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去廣告啦，跟住翻嚟咧係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7: 不时不食尖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18: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7: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18: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9: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7: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22。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来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2: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1: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22: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7: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21: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23: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的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21: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23: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呢个节目当中，除咗我陈建邦，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
12: 你好，
1: 系你好吓，咁啊好啦，阿 Ivy 嗰条线咧翻翻嚟啊，头先佢冇听到，系同我听下 Ivy 先。Hello， 系咪 Ivy？Hello，Ivy。
0: 系啊，唔好意思啊，头先同你哋讲讲下，跌咗。
1: 唔紧要，唔紧要。
0: 条拉入咗线。
1: 系系。
0: 咁咧，我系叫 Ivy。
1: 系 Ivy。
0: 有一个问题咧，想你哋听清唔清楚解唔解到答系诈骗一定唔系诈骗？
1: 好啊。
0: 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咧，好朋友咧，佢就啱啱放工喺个 Ivy 翻翻去好远，翻到去。咁咧，有个人咧就打咗电话警察局，话前面嗰架车咧就可能会有人系醉酒
12: 驾
0: 驶。咁咧冇几耐咧，嗰、那个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样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问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边度啊？咁啊讲得好清楚，好原本好清楚，但系咧我呢个朋友就好细胆嘅，一见到警察嚟咧，问多几问咧，佢就好细胆。佢就塊面係本身咧，佢都係好紅嘅。
1: 嗯，
0: 佢有呢個病態啊，成日經常面紅紅嘅。
1: 嗯，
0: 咁咧咪警察懷疑佢醉酒駕駛咯。
1: 嗯，
0: 咁啊嗱，我攞啲儀器同你 check。
1: 嗯，
0: 你個度數係咪真係忍？佢唔相信佢忍酒。
1: 係。
0: 咁咧，佢話你聞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係唔識飲酒嘅。
1: 係
0: 我呢個好朋友係女性嚟嘅，唔識飲酒。
1: 係係。
0: 咁咧，佢話你唔得，佢話我 check 唔到你。就當咗飲醉酒，就俾咗個 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揸車啊！你架車要即刻拉翻去，揾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那個朋友就拗啦。如果唔係你同我揾醫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話你冇得拗噶啦。個警察話你係證實係你係醉酒駕駛。人但佢話我講得好清楚喎，因為呢、這個。呢、這個好朋友咧，本身有一種病態咧，烤錢啊，少少烤錢啊，佢經常有面紅嘅，就最慘咧，就佢拖咗架車山，唔准佢揸車，就三個月唔准佢揸車。
1: 哎呀！
0: 就咧，仲要罰咗2000蚊，2000蚊啊！
1: 哎呀！
0: 罰咗2000蚊。咁咧，我話你咁樣，我好朋友話，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樣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識飲酒，點解會？你 check 唔到個儀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紅。我話你要一定揾醫生寫張紙證明你係唔識飲酒嘅，你係冇醉得。但係咧，佢話問個醫生，醫生唔肯證明，因為你當時去收咗工翻去，佢問你啲朋友又唔肯證明。
1: 哦，
0: 咁咧無無謂俾佢罰咗2000蚊，屬唔屬於詐騙咧？咁樣夾硬罰咗佢咁樣承認。
1: 我 OK， 哇！呢個承認都幾得意。
0: 官大個口，你只係咬。
1: 明白。
0: 先至罰咗2000蚊，坐咗架車。
1: 哎呀！哎呀，
0: 好麻烦，冇
1: 哎呀，哎呀，
0: 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1: 冇错，
0: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咁远，系咪啊
1: ？OK， 应该就唔算，
0: 仲唔知诈骗咧？
1: 唔算，
0: 佢唔识饮酒噶，
1: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12: 佢又怀疑嗰个，
1: 佢只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0: 你夹硬俾佢屈，又罚咗2000蚊，
12: 冇可能。
0: 咁我话。我冇可能，我你有冇醫生嘅？喂，醫生都唔肯證明，你當時冇睇到佢嗰個情景啊，嗰個當時嘅現場啊，冇人肯做證明喎。
1: 係，OK， 好啊，呢個好有趣嘅一個嘅個案嚟嘅喎 ，Ivy 嚇，好多謝你同我哋日
12: 係吹啲好。咁而家結局點樣啊？而家
0: 同你 share。
12: 好，
0: 即係你。官大个口，你点同佢拗咧？
1: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心境啊，嗰个时刻里边吓。
0: 系啊，好唔开心啊！
1: 我哋分析下，
0: 成日都经常面红红嘅，我甚至我都有时都面红红嘅，
1: 眼高。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冇？
12: 多谢，
1: 多谢你电话先，
12: 多谢电话。
1: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
12: Okay.
1: 但系而家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阿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2: 阿帮主，
1: 系你好啊，
12: 你好，
2: 阿斌好，系，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到个 message 嘅，
1: 系，
2: 咁我唔知系咪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有冇有咁样？
1: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12: 禁
1: 住咗
12: 啦，
1: 系啦。
2: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有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即系有个款项要续噶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要交唔知三千几蚊定系二千几，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就会续。斷保啊！咁如果有問題咧，你就佢就俾個話官方網站我喎。
1: 哦，咁好嘢啊！
12: 咁好。
2: 係啊，咁但係我又冇做呢樣嘢啦，咁我又唔即係知道一定唔關事噶啦。但係我點覺得出奇？佢又唔係俾電話號碼我，又唔係叫我撳嘢，係俾個官方網站我。咁呢、這個佢係個官方網站，其實都係假噶啦，應該係咪啊？
1: 嗱，Cindy 啊，既然你問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資料喺手，不如我而家解釋俾你聽啊。係根據呢個資料咧，就話螞蟻基金咧，通常就指螞蟻集團支付寶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財同埋基金業務嚟嘅。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螞蟻財富平台，係喺中國嘅，同埋螞蟻銀行香港嘅一個基金投資服務。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嘅。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話
2: 有個續保，即係可能我係又買咗個保費啊，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續保，咁就要交錢。咁但係跟住之後咧，仲冇啲乜，就話有你有問你要交錢啦。如果唔係咧，你有問題就上官方網站度睇啦。
1: 根據佢呢一個嘅資訊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割或者交易嘅话咧，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12: 都完全唔使理佢。
2: 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我只觉得他出奇，为什么会给我官方网站我去看的呢？他其实用意是想我按进去，他会拿到我的资料，还是因为又不是叫我打电话，又不是留口信的。我看了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又怎样呢？我真的很好奇。
1: 我没事的，他其实我想是一种推广来的。
12: 阿邦主席成日都说的，你一按下去就是领东西的。
1: 咁啊，未必，你唔好行啊，先啲，
12: 唔好揿啦，冇。嗱，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1: 啊，系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冇，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话咧，
12: 冇咩交割，
1: 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為有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佢會自動同你咧就係斬斷咗。如果嗰個網站咧係屬於有毒嘅網站，或者係有一啲病毒嘅網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12: 啊，同你 cut 咗佢。
2: 我嗰個就其實我應該印象中咧唔係第一次收噶啦。
1: 哦。
2: 但係我通常見到呢啲咧，我都撳咗佢係一啲。即係有問題嗰、那個叫佢 block 咗佢嘅，咁我隔咗一段時間，我跟住再即係前兩日結收到咧，我就睇好熟喎、這個名，因為已經過咗，我又冇印象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即係如果我係曾經 block 過嘅，就應該唔會再搜出嚟噶嘛。
1: 佢係咪電郵俾你定係用短信俾你啊？
2: 短信
1: 啊，短信更加唔使理啦。Cindy， 短信你唔使理噶啦。
2: 哦，
1: 唔使理噶啦，因为短信佢冇可能
2: 系
1: 佢呢咁嘅基金唔会用短信咧去漏你啊，或者同你讲你又争呢个嘅款项未俾啊，诸如此类，唔会嘅。所有啲公司如果大公司，佢唔会用个短信嚟到追你话咧，你要欠交要即刻俾嗰类，冇嘅，绝对冇呢样嘢嘅。
2: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嘅，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咧？
12: 佢希望你采佢啦嘛，
1: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 ，Cindy。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采佢咧，咁佢都冇你扶嘅。
2: 系，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有咁嘅基金？
1: 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2: 因为这个短信呢纯粹只是会出现在我香港的 SIM 卡那里。
1: OK, 那就是啦，它就变成地区性咯，它在地区性的来到去approach 咯，变成是你香港的电话呢，它就当了你是香港的电话里面的人士拥有先就推广给你咯。海外那些没咯，我就没收过的，我没收过的。
2: 对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在你会听到一些资料啦。
1: 我想一般是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他想藉这个机会等你去看一下他们的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他是打错了个短信都不出奇，因为香港的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一个揿错个 number 咪去了你度咯。
12: 揾错咗人，
2: 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1: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吓，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
12: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1: 冇错啦 ，OK， 系
2: 咁，唔系我都想讲多句咧，即系讲开头先啲话老人家咧，事实上我自己年纪大翻啲咧，个思维系真系差咗啲，
1: 系咪啊？
2: 所以咧，我都希望同埋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车喺屋企咧，又冇喺出边接触过社会资讯嘅话咧，真系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亲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多啲出边环境嘅嘢啊，
1: 系啦，冇错啦，
2: 讲咗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 yeah, 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呢啲新嘢嘅，
1: 冇错，
2: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就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唔好净系饮茶行街，或者讲多啲出边，
1: 冇错，
2: 新嘅事物俾佢哋知咯。
1: 所以先至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咧，同啲啲长辈们啊，同埋其他啲后生一转呼吁下
12: 啦。
1: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2: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1: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 ，Cindy 啊，即系
2: 啊
1: ，OK，
2: 好一于咁话。
1: 好多谢你 ，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2: 唔该晒，
12: 拜拜，拜拜。
1: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7。
3: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哇，乳鸽王子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5: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6: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系睇法啦吓。咁系真系噶，我哋一啲长者们啦，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咧，系的确系对你有帮助嘅。睇后生嗰啲都系噶。
12: 啊，听众讲嘅说话咧，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1: 系嘛，唔系嘅，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嘅。
12: 听众人啲实牙实齿真事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诶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下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咧，佢自己话咧，成绩差啲咧，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
12: 高。
1: 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咧，
12: 未有耐，
1: 你
12: 未
1: 有耐到，
12: 未有耐，系。
1: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咧，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嘅，我哋都好愿意咧，嚟到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啊多啲嘅即系认知啊嘛，系咪？
12: 增广见闻，我哋
1: 冇错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12: 余太 ，Hello。
7: 系
1: 姨太啊，对唔住啊，
12: 姨太，
1: 哦，姨太 ，very good，OK， 姨太，OK， 得，唔好意思。
12: 点讲？
7: 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个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1: 好。
7: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
1: 嗯。
7: 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1: 系。
7: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
1: 嗯。
7: 他話係佢哋話我，你唔介意我話我要講埋嗰個樣嗰個名，因為一個好重要，一個銀行，我可唔可以講咧？嗰個銀行，佢話有九某個銀行，但係一個其中一個大銀行打俾我嘅，
1: 係
7: 為我嘅佢個信用卡打俾我嘅，咁咧佢話我打俾你，因為咧而家咧有筆咧700多元喺美國 New York。有人咧就使咗卡嚟買購物，
1: 係
7: 咪你咁問我？咁、
1: 嗯、
7: 除咗呢筆之外咧，仲有佢仲話，跟住誒仲有提好約略好好簡約咁提，都有兩三樣$10,000嘅。我話唔係我，咁佢話唔係你啊，我 OK。咁佢你冇誒？佢話你咪有授權俾其他人用你張卡？我話唔冇。跟住咧佢又問，咁你冇俾呢張其他用？我話冇。跟住咧就佢問我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咁我因為想睇下佢問繼續問啲乜嘢。咁我就跟住我就你問我，佢又問我，你咁而家張卡係咪你喺你身上？我話我梗係啦，我梗係我係，因為我冇遺失佢任何卡嘛。咁咧。其實我揸車嘅，不過我係用用車嗰、那個
1: headphone， 係啊，會係 Bluetooth 嚟講冇錯。
7: 咁咧就我話有，跟住咧佢又跟住問一個咧問題咧，我就佢話哦咁啊唔係你咧，咁我就幫你撤銷呢個嘅
1: 交易
7: 呢個款項啦，
1: 係
7: 咁樣樣啦，
1: 係。
7: 跟住咧下一個問題咧，我就已經即刻。好啊啦，跟住話你嘅 expire 唔係，我首先我問佢，佢講到俾我聽96個字喎，我個 credit card 96個字數目字佢講到出嚟嘅，
1: 係。
7: 咁我因為我停埋啦，咁我就真係嗰6個字，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個 last four digit， 我下邊後最後一隻個 digit， 你係咩？你俾埋我，你俾我，跟住佢話我冇呢個資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資料，我真係已經奇怪啦。咁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問我你嗰張卡嘅想對你嘅 expiry date 係幾多？係幾時？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我就唔俾啲資料佢。
12: 啱。
7: 我就唔俾資料，我話打翻俾我。跟住佢哋同我講咩咧？佢話你睇唔睇到我而家嘅電話咧？打俾你嘅電話咧，你嘅 number 咧，你對一對啊！你個銀行卡，你個 Visa 卡嘅後邊嘅 number 係一樣噶。即咁我對一對，真係佢打俾我個電話咧 ，show 出嚟咧，係同我 Visa 卡後邊嘅 number 個銀行嗰個户口嗰個
1: 三個
7: 電話號碼咧係一樣嘅，係 match 嘅。
1: 哦，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電話號碼。
7: 係啦 ，customer service 電話佢打俾嚟顯示電話，真係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顯示係，即係嗰個卡上面嘅 number 係 match 嘅。
1: 冇錯，冇錯。
7: 但係我都係有防範。
1: 啱。
7: 因為我聽過傳媒咧唔少啦，都話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過嚟。
1: 係啦。
7: 因為有時佢嗰銀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個keep 咗 number 喺記錄喺我個 contact 裡面咧，佢有時都會 show 係 TD Bank 或者乜嘢乜嘢嘅。
1: 係啊。
7: 完全冇 show 啦。
1: 係啊。
7: 咁我同埋咁佢咁 emphasize 一樣嘢咧，我都有防範，因為做乜你咁 emphasize？
1: 冇錯。
7: 咁我信你，因為你話講嘅你話。我話唔使啦，我打翻俾你。我好決絕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線，但我收線之後，我都仍有防範。點解咧？我亦都聽過你哋講過話，你收咗線都好，唔知即係十幾廿分鐘，可能都係仲 hit 住個你拉噶嘛。
12: 係。
7: 我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過去，我照翻我個卡咁樣打過去。
1: 係。
7: 嗰個錄音咧，同嗰個銀行嘅收款錄音一樣嘅，冇分別，真係好真嘅。
1: 係。
7: 跟住我後屘，但係一個提醒我話。佢問我知道，跟住佢話：如果唔係咧，佢話你可以去個 app， 你個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跟住我就係喎，咁我咪收咗線咯。因為其實咁我就用 app 自行用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一個打俾佢。
1: 係。
7: 點解有呢個好處咧？
8: 你咧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曬資料，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嘅。
1: 係，冇錯，
8: 唔會問咁多嘢嘅。
1: 冇錯，冇錯，
8: 方便好多。
1: 係係係。
8: 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又接電話啦。咁我問佢：，你正話你有冇人 contact 過我？
1: 係。
8: 我問佢，佢話。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啊，咁啊又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喺美國啊 ，New York 又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啊，冇呢樣，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1: 冇錯，
8: 之前嘅電話，
1: 冇錯冇錯。
8: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是有呢個問題啊！咁我問佢：你發現咗幾耐？你哋佢係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你都仲解決唔到？我話好危險喎！你咁樣樣，你唔係個個都突然間咁清醒、咁 alert 咁樣樣。
1: 冇錯冇錯。
8: 你因為電話係真係 match 你
1: 呢
8: 格上面嘅 number， 你真係好危險咯。
1: 係啊
8: 係啊係啊！真係sorry 啊！咁你 clear 你嘅情況，咁但係真係佢而家都 work 緊㗎啦，咁樣樣。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1: 好。
8: 小心啲咯！如果又打俾你嘅話，乜乜乜乜，你唔好講咁多資料，唔好講個人資料。
1: 啱
8: 啊！你即刻收線，跟住或者用另一電話打俾佢。銀行如果你用有 app 嘅話咧 ，app 打去做更加方便。
1: 講得好，
8: 安全咯。
1: 講得好啊，於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係啱曬，你係做曬我哋想講嘅嘢，所以啊，
8: 係啊，你哋教育得好好啊！
9: 哎呀。
8: 你哋讲得好咁多咁多咁多嚟咁多来嚟以嚟咧，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就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发生嘅，
1: 冇错，
8: 即系我哋
1: 好
8: 吓，好帮到我哋。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吓，多谢晒你于太，多谢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拜拜。嗱，我接唔到電話噶啦，因為我一陣間咧，大概一分鐘到啦，我就要去新聞報告啊。咁如果聽眾唔介意嘅，你 hold 住條線啦嚇。頭先阿於太嗰個 case 咧，其實我想解釋俾阿於太聽，嗰個電話號碼咧係同你信用卡後邊嘅電話號碼一樣咧，一啲都唔出奇嘅。而嗰個銀行信用卡公司話俾你係啊，我哋發現咗呢幾個禮拜發生嘅咧，佢話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㗎。
9: 冇乜，
1: 因為而家出邊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應用程式咧，係可以將任何人嘅電話號碼咧。是模仿了他，他 hack 了個電話號碼打給你，實質上他不是用他自己的那條線打給你，他用電腦去模仿了你的電話號碼，他是有一個應用程式，他有一個科技是用了別人的這些大機構的電話號碼，冒認了他來找你，所以你看到的電話號碼是一樣跟我家後面一樣，不等於那個就是那間信用卡公司的。
9: 剛才經過我們的聽眾講出來的故事呢，更加有說服力，
1: 沒錯，
9: 所以各位聽眾应该好坚信呢件事啦。
1: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多嘅信息我哋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先至再接电话。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3: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系399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椅组合全部低过1500，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7: 妈，
14: 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8: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护士工会由今日起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咁工会方面就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嘅一票。张日良报道。
27: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 DB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日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因应配合架空列车千禧线延伸线的工程，温氏 Broadway 今个夏天将会有封路的安排，历时半年，介乎 Alberta 和Canby 街的一段 Broadway 主要干道将会关闭，驾驶人士要改行西伯街。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表示，封路措施是有助缩减施工的时间，由原定的14个月减到去半年。详情可以去到省运输厅的网页，或者是到 www.broadwaysubway.ca 的网页查阅。有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报道。
28: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3/4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20%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BC 照护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 佢哋亦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嘅付费护理，同埋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咁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同埋福利。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的航班就六成半满，晚上七点就七成四满，至于晚上八点的航班就五成半车位满，晚上九点就七成四满，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五成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八成二的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十分的车位就六成四满，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的一班船就六成二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战争部在今日按照总统特朗普早前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去到自1940年代。战争部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以及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的研究，所有公开文件都已经完成国家的安全审查，不过其中很多的资料仍然未经过专业分析或者解读。战争部同时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的文件，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和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定论的事件。战争部补充，政府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所观察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战争部今次以不明异常现象 UAP 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在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公布会调整燃油附加费，5月16号生效。附加费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就由389元减到339元。国泰话，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下跌的变化。今次的增加检视密度是暂时措施，等待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次检讨有关的做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0: 1320马路情报，
1: 翻翻嚟星期五嘅下昼4:06啦，交通消息方面咧，今日就相对嚟讲咧比较平静啊。礼拜五下昼吓，我而家见到咧系有一宗新嘅交通事故咧，扫利市嘅就系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152街，即系出口48嗰度咧，系发生交通意外嘅啫。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啊，一号公路吓，夹住呢个148街。咁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我相信只系多车同埋行车缓慢兼即系塞车嘅啫。就冇咩特別大嘅重大事故嘅，咁啲車輛都係慢流，唔會話行得好快。咁啊，各個橋梁啊，同埋呢個隧道咧，都會係車多噶啦。咁冇乜特別需要嚟到去加強嗰個嘅點樣擠塞嘅程度嚇，但係大家都明嘅，呢個放工時間嚟噶嘛。咁所以咧，揸車嘅時候咧，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0: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3: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3: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8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依然有小弟陈建邦，同埋我拍档系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好啦，咁啊 好快脆讲讲分析咗头先有位听众讲嗰个关于揸车被警察罚高标，你嗰个情况点睇？
7: 嗱，我第一觉得呢个警察系假嘅，你可以打电话，你喺个警察面前，我打电话去911报案，你话虽然呢个警察系假嘅，因为佢嗰个程序咁样咁样，请你派警察嚟。第一，第二通知家人，请律师。
1: OK， 咁得，咁咧 ，OK， 呢个系解决方法。但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姑勿论佢是真定假，我都不可以告诉你你是假的。我亦打电话去报案，我不可以说我私疑这个是假的。因为你这样的话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那如果是真的话你就诬蔑他咯。
7: 我怎知道他是真警察
1: 啊？你在没有证据之下你不可以怀疑他咯。如果他真的有制服的有成的话你是没办法可以即刻怀疑到他的嘛。
7: 你说因为我报案因为他的处事态度是不
1: 正确的。你可以这样讲你说他现在不肯给我去测试。
7: 有没有测试有没有
1: 他的测试呢是说我
7: 醉酒醉驾。是
1: 醉酒驾他没有但我是证明我是没有的他不信。
7: 我要求他不做。
1: 这件事呢就去但他我觉得这件事件呢就不是诈骗。牵涉到两方面的事可能你那位朋友揸车的时候呢某一啲嘅情況之下咧，
7: 左搖右擺或者
1: 令到俾其他人覺得咧，佢係屬於好似係危險駕駛咁樣樣嘅啫。咁唔代表咧，佢一定係危險駕駛嚇。咁當然啦，警察咧接到有一啲嘅 call 咧，咁佢一定要盡責噶，佢一定要去追噶。咁啊追到你架車，咁佢同你傾嘅時候，你個朋友本身咧又係比較係驚官嘅，對官方嚟講咧，佢有種嘅phobia， 我哋嚇叫做。恐惧感，咁呢个恐惧令到佢咧就系容易面红心跳，呢个咧我谂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咁佢咁样被冤枉被罚咧，其实如果我系你位朋友，我可以去嗰个交通部咧系去投诉嘅，你可以作出个投诉嘅。咁佢话佢话唔理啦，因为我冇证据证明我有冇饮过酒咧，其实佢可以从好多个渠道咧去证明佢自己唔系咯。咁我谂事件应该即系发生咗，佢亦都。即係當陣時佢冇去採取頭先阿張國權所講嗰個嘅情況咧，咁所以呢件事咧事後你要去追咧
7: 就難啲啦，
1: 難啲啦，
7: 難啲啦。
1: 當陣時如果佢堅持話我一定要揾翻呢一個嘅律師，我等律師過嚟，我唔會揸車，我唔會成你扣留咪扣留咯，我揾律師。咁咧呢件嘢同佢可能咧
7: 有啲轉彎，有轉彎餘地。
1: OK， 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去聽一聽阿 Susan 嘅電話先。
7: OK，
1: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唔好意思啊
7: ，Susan 姐。
8: 帮主张大哥，
7: 你好，
8: 你哋好啊，
7: 好啊，好啊，
8: 53周年，
7: 53系啊，
8: 华侨之声，1320，我啊系你哋忠实嘅 fans，
7: 多谢你，
8: 53周年噶啦，
7: 多谢，
1: 多谢，多谢，
8: 可喜可贺，可以讲啊，仲我仲因为 Mother's Day 咧，还有两日就到啦。啊！全世界的媽媽咧都享受緊佢自己啊咁快樂嘅日子啦！啊，我哋咧都好遠啊！啊，我哋住我同阿張女士都住，唔係同阿葉女士都住好遠。我話唔緊要，我有 fans 嚟車我，
7: 哎、
8: 你喺我度住，你有份拉咧，冇事。佢話
1: ：O K，
7: 好
8: 我有一個詐騙啊！
1: 係。
8: 是一日到黑，他的电话是604-288-7028，他说叫我按一个一又好二又好，我当然听你们说不鬼按他了，但是他又出声讲话了，你不按呢，我无期打电话来巴打嚟嘅，我嗌我个朋友打呢个电话去咧，系呢个电话系 not service 嘅。我同佢玩咯，佢成日打嚟，我咪用啲怪声俾佢咯。
7: 啊哈，好得意喎，好啊，哎呀，好啊，好啊，
1: 好嘢啊，
7: 好嘢啊，哎呀，好嘢，高招高招，
1: 好嘅，多谢你电话 ，OK， 多谢。OK， 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7: 慢慢揸车，慢慢揸车，
1: 拜拜，
7: 慢慢揸车，
1: 多谢Susan啊，喺呢方面啊，多谢你一路咁支持我哋电台，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陈生嘅电话。
7: OK。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陈生嘅，同我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7: 陈生你好。
24: 陈生，你好啊，陈 Sir 啊，诶，同埋嘉宾啊，我有啲建议事咧，请教下你。
1: 唔好咁讲。

0: 个 email 话呢个 notification 个间银行俾我，咁啊我要 key 入去睇，佢话要入去登入入去先可以睇到系咩事。咁我啊因为好耐未用，我啊惊发生咩事个 account。
1: 嗯。
0: 啊，所以我咪入咗去，佢完全全部系照翻嗰个一间银行个 form 入去嘅。
1: 嗯。
0: 咁我 key 佢下边有个 key 入去噶嘛。
1: 嗯。
0: 一 key 入去咧。我咪照正常嘅 login 啊，咁入去咧，但系一 login 入去咧，我就发觉佢话要等20至30分钟，我即刻 stop 咗佢噶啦。
1: 嗯，
0: 我即刻 cut 咗翻嚟，我觉得唔啱噶啦。
1: 嗯，
0: 咁我跟住咧，我系要正常嘅 link 入去，平时用嘅正常 link 入去。
1: 冇错冇错。
0: 咁啊，个 account 入去咧已经系 lock 咗噶啦。
1: 嗯。O K，
0: 咁啊好啦，咁啊我 lock 咗，咁我夜晚我打唔到电话噶嘛，我第二日朝头早打电话去个银行同我讲，你话你要到你个 account 已经 lock 咗噶啦，你要自己到 counter 嗰度去整个，咁我去到 bank 嗰度去搞，咁啊佢啊同我讲，你要个 account 里边咧已经一分啊系300几蚊，一分啊系500几蚊。走咗，原来系话500几蚊嗰个咧，银行追到翻嚟，一场追到翻嚟，咁啊300几蚊咧，佢走咗，佢话我要银行里边嗰个咩投诉啊嗰啲地方去，佢话打个电话嗰个银行嘅后台嗰度去讲，咁啊讲咗之后，咁啊第一次、第二次试咗两次。等四个礼拜，两次都 reject， 我第三次咧，我有即系投诉上去，我话我都冇 receive 下 ，any one time verification， 我都冇 authorize transaction 系咪？
1: 嗯。
0: 咁你嗰个300几蚊嗰、那个。我摆喺银行，咁啊无端端冇咗，咁啊点咧？
1: 哦 ，OK，
0: 系我攞嘅。
1: 明白，明白，明白。OK， 陈生，咁啊成个 case 咧，我如果我冇听错咧，就系佢你收到嗰个嘅通知嘅时候咧，其实系个诈骗嘅骗徒俾你一个假嘅网站。咁啊假嘅网站咧，你入咗落去啦，你打咗你个 user account。跟住打埋你個 password 落去之後咧，其實嗰個詐騙集團咧，可能已經同你部機咧聯起咗噶啦，即係佢用一個 remote control access 啊，我哋叫 RCA 咧，就同你嗰個電腦咧就 link up 咗，咁所以咧佢有咗你嗰個資料咧喺佢個電腦度做嘢嘅。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你咁樣嘅資料俾咗佢咧，佢有辦法就喺你户口度攞錢啦。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嗰啲錢佢去咗邊度咧，銀行未必。可以 trace 到啦，咁你唯有就點咧？就可能呢300蚊你會損失咗噶啦。但另外一個問題最重要嘅就話，你呢個 password 如果淨係得呢個銀行户口有咧，倒翻轉頭咧就冇事。如果你話呢個 password 係同其他地方都其他嗰啲户口度都係咁用咧，你就好大件事噶啦，
2: 影響大啦。
1: 你要嗱嗱聲去將嗰啲 password 轉曬佢噶啦。
0: 全部唔同嘅。
1: 哦 ，OK，OK，OK， 咁冇問題啦。咁只不過你都係報定案，只不過將佢擺咗落個檔案度。咁你係俾人哋騙取咗嗰300蚊咯，所以我成日都講嘅，你收到任何
0: 我追唔追得翻咧？
1: 追好難追噶啦，好難追噶啦，因為啲騙徒嗰啲錢咧攞咗之後咧，佢唔會留翻喺佢自己嗰個收錢嗰個户口度噶啦，佢一定係散咗出去噶啦。你唔知佢啲錢去咗邊度噶啦？可能佢買咗 Bitcoin 又唔頂，買咗其他啲電子貨幣都唔頂嘅嚇。咁所以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咧，千祈就唔好收到任何嘅短信或者係 email 咧，佢入邊。有个连结咧，叫你去揿咧，你就去揿。我成日都同大家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咯。
0: 啊，咁啊，嗰个，我想知道嗰个责任系咪仍然系我咧？
1: 责任系你自己噶啦，个责任系你自己噶啦。银行系唔会负责任嘅，因为嗰个 password 啊，同埋嗰个 username 啊 ，account 嗰个 name 咧，系你自动俾佢噶嘛？
2: 系你俾人噶嘛？
1: 系咪？因为你系佢呃咗你，你咪自动俾咗佢咯。咁如果你自己唔信佢嘅。你話話俾我聽個户口裏邊要我 activate 嘅，咁啊得啦，我自己上網即刻做。你唔好喺佢俾你嗰個嘅 信息里面由佢嗰个嘅引导。

0: 你指導你用佢俾你嗰個網站裏邊嗰個資料咯。OK， 所以呢個係嗰個重點嚟噶，阿陳生。OK，
1: 唔見咗少少啦，
0: 係啦，唔見咗少少唔緊要啦，以後
1: 小
0: 心啲得噶啦，
1: 小心啲啦。
0: 好，多謝曬你陳生電話。我哋今日咧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嚇。好多聽眾朋友咧，佢哋真係喺一啲唔知唔覺嘅情況之下咧，係中咗招。好似頭先呢位聽眾咧，我係同情嘅，不過佢亦都係一再一次咧印證俾大家聽。我就成日都講一樣嘢，無論你收到嗰個嘅短信 email 係話發自某一間嘅銀行，而你亦都係嗰間銀行嘅客户嘅時候咧，你要搞清楚呢個電郵。是不是真的呢一间银行发俾你？因为而家我成日都讲，你想知如果系电邮嘅话咧，你想知道佢嗰个电邮地址 send 俾你啊，个 sender 即系寄件人嗰个名系咪同你银行嘅名字一样咧？就系、是、你用你个老鼠仔啊 cursor 去到嗰个 sender 嗰度用右 click 佢，
1: 遮一遮佢，
0: 咁佢咧就会将嗰个真真正正佢嗰个 true email 嘅名咧。是会 show 出嚟嘅，
1: 同你对唔对？
0: 佢打出嚟嗰个未必系啱嘅，佢未必嘅，一打出嚟嗰个可以用其他啲名系做出嚟嘅，佢唔一定系就系嗰个 send
1: 嗰啲名啊，啲字啊，似是而非啊，争好
0: 少。佢可以用我个名，但系其实上咧，佢出嚟嗰咧就唔系我个名嚟嘅。咁所以咧，呢位听众咧，佢中咗招咧，系好即系好难追得翻嘅吓。咁我就成日都提大家，你唔好喺佢俾你嗰个信息里边用佢俾你嘅连结去做，你永远都系自己去翻自己银行。嗰、那個嘅網站嗰度，
1: 唔好咁聽人哋話，唔好咁聽人話。哎呀，
0: 你都唔好聽阿張國權，又唔好聽陳建邦話，
1: 自己唔好聽
0: 啊。
1: 係啊，
0: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聲再會啦嚇。咁啊，如果今晚嚟到台慶嘅朋友，咁我哋會喺台慶晚上大家再見面啦。咁如果唔係啊，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而家將個麥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咁啊睇下我哋嘅主持嘉賓有咩同大家分享啦。到時見，我哋星期一，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在边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麦田海鲜中菜馆倾偈 ，Jason 好啊！
1: 威哥好，各位听众好啊！
0: 母亲节到嘞噃，有啲乜嘢嘅套餐介绍俾我哋啊？吓 ，Jason，
1: 系今年五月十号母亲节咧，有两款套餐介绍俾大家嘅。第一款系
2: 超值乳鸽四人餐同埋六人餐。乳鸽四人餐咧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乳鸽一只。秘制蟹啊，足两磅嘅，碧绿油泡带子虾球、海鲜炒饭。另外六人餐咧系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双乳鸽、姜葱龙虾生面底、碧绿油泡带子虾球、京都猪扒、蒜蓉豆苗王、海鲜炒饭。
0: 呢个超值嘅乳鸽四人餐、六人餐个价钱系点样嘅呢？
2: 系四人餐价钱系148.8元。超值六人餐价钱是248.8元。
0: 嗱咁啊，阿 Jason 啊，咁啊，皇帝蟹啊，母亲节我哋中意食喎。咁而家个季节性系点样嘅皇帝蟹卖法呢？
1: 系啊，而家皇帝蟹都系当造嘅。而家我哋推出皇帝蟹特价，448元一只，系足七磅嘅，包三食，
2: 蒜蓉啦、椒盐啦，皇帝蟹炒饭。
0: 咁即系如果我啊想我食。大隻啲嘅，唔止七磅嘅，咪早早打电话俾你通知你咯。
2: 系啊，冇错。
0: 嗱，即系十分之唔错啦。嗱 ，Jason， 咁啊，听讲而家咧系小菜方面系咪都仲有12%off 噶？
1: 系啊，而家系外卖小菜系有8%折，少量条件限制，各款小菜十份量十足。好似有啲客人咧中意 party tray 大份量一啲嘅，都可以选择外卖 party tray 嘅。有数十款供选择，
0: 咁我都要问下价钱噶。
1: 一般就49.8起咧，例如扬州炒饭、干炒牛河就50.95元，咕噜肉就59.8，华梅猪扒就69.8。凡系餐牌入面有个菜式咧，都可以改成 party tray 嘅。我哋会根据客人需求咧，就帮客人安排坐档。具体各款菜式同价格，就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嚟咨询。
0: 啲朋友反映话你哋嘅煲仔饭做得唔错噶噃吓，
1: 系啊，我哋有定中嘅台山黄鳝煲仔饭啦 ，size 有大中细选择，全日供应嘅，细嘅煲仔饭咧30.95元，中嘅咧就56.95元，大嘅就76.95元。
0: 除咗黄鳝煲仔饭，咁其他有咩选择嘅？
1: 有好几款啊，譬如北菇滑鸡煲仔饭啦、虾酱花肉啦、白鸡排骨煲仔饭等等。价钱都是23.95元起，同样有大中细选择嘅。
0: 啊，使唔使预先提前预订嘅咋？真系。
1: 各款煲仔饭最好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预订啦。各位顾客嚟到就唔使等，咁啊好啲。今日仲有推荐俾大家嘅有招牌秘制蟹、金沙蟹。
0: 喂喂，你仲要讲埋嗰只金蒜鸡好嘢先得噶？
1: 系啊，金蒜鸡我哋都整得几好嘅。是特价42.95元一只，皮脆肉嫩嘅。
0: 咁啊，都系中午先嚟嗰处食下嘢先噶嘛。中午有咩套餐俾我哋噶？
1: 中午午市时间咧，我哋系11:00开门嘅，开到3:00。每款套餐咧就13.95元起，有粥粉、面饭，又配送奶茶、咖啡嘅。午餐仲有100款小菜咧，任君选择，每款咧只系介乎13.95元至16.95元之间。我哋仲有多款8人套餐、10人套餐供选择，例如欢乐满堂宴啦，368，喜庆酬宾席啦，468。
0: 我上去你哋麦田嘅网站嗰度，系咪可以睇到晒全部嘅菜式嘅咧？
1: 系啊，我哋嘅网站就系www.goldenspring.ca， GoldenSpring.ca。
0: 咁啊，阿 Jason 啊，嗱，今日咧就8号礼拜五啦。听日就9号礼拜六啦，10号礼拜日就母亲节啦。咁订位方面点啊？第一轮啊，第二轮嗰啲要问下你啦。
1: 哦，第一轮我哋5:30已经系满咗噶啦。欢迎顾客就打嚟第二轮7:00开始啊。
0: 即系礼拜六、礼拜日都系咁噶咯，要第二轮噶咯。
1: 礼拜六就未咁满，即系礼拜日啊。
0: 系礼拜日肯定第二轮噶啦。
1: 系啦，系啦。
0: 你讲讲你嘅电话地址俾我哋知得噶。
1: 我哋麦田嘅电话系60425890100，60425890100，地址系24611 Nanaimo Street 温哥华。
0: 咁而家同你倾完偈，听众朋友听到之后，而家即刻要打电话噶啦，吓吓系啦，
1: 系啊，最后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
0: 一二啊咁话，母亲节快乐，多谢 Jason。
1: 嗯 ，Happy Mother's Day，
0: 请啊！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19点，升162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3.33，跌3.9。Manulife 报54.72，升6.6。TD Bank 报146.95，跌1.8。新科 Energy 报87.58，升5.3。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1,975点，升11点。美股做好，三大指数齐升。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不过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交易员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业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持续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7.36，升6.33。可口可乐报78.42，跌1仙。亚马逊系报272.68，升1.51。Tesla 系报428.35，升16.5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升44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293.32，升5.88。Intel 系报124.89，升15.27。Microsoft 报415.06，跌5.8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99点，升62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12，对港元系5.72，对人民币系4.97，对新台币22.90，对欧元系62.04，对日元系114.60。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4,528.6美元，跌4.7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80.87美元，升0.68美元。白金每盎司2,058.68美元，升28.35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629.65美元，升12.05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5.42美元一桶，升0.6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12: Camero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11: 你嘅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3: 嘉文兄同埋 Vicky 两位好，咁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得去 party，
12: 耶
11: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切嚟做节目啊，小姐。
13: 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系唔相信今日我哋嘅交通网络系咁差劲。
12: 啊，
13: 几惊啊！我几惊嚟唔到电筒。
12: 我都好彩，我迟过你出门口，但系咧，我行啲细路仔，即系啲路仔嚟到夹硬嚟咗
13: 我两个钟头前出门口啦。
11: 咁其實我哋做呢個節目咧嚇，其實的而且確咧有兩個鐘頭嘅時間準備嘅，好似阿心姐咁講喺交通方面啊嚇。咁其實咧咁嘅道路網絡咧喺似乎嚟講喺我哋温哥華裏邊咧就真係咧有大部分時候咧都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尤其是當我哋要過橋嘅時候咧，亦都真係估計唔到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咁當然暢順嘅時候可能係幾分鐘就得，但係唔暢順嘅時候咧，隨時係走上咗兩個鐘頭嘅。咁而講到我哋嘅網嗰個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戶。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 自由黨政府咧係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十六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邊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啊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戶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嚇。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仔女點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是、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嚇、啊，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邊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要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嗰、那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一樣嘢，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見。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邊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點驗證到咧？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戶嘅話，好多時都叫做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邊，實名登記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你的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依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已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嘅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自己強調啊，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這個亦都係同樣問題啦。咁我不如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邊，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點解有咩原因咧？
12: 我諗如果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12月嗰陣時進行呢個措施啦，
11: 佢
12: 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10歲至15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個社交媒體，呢個唔出奇啊！即係
11: 大家有啦
12: 嚇。又係啦，但另外一個result 出嚟咧就話每10個人咧7個咧就係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係會係
11: 有傷害性啦，有傷害性嘅資料，
12: 傷害性嘅資料冇錯。咩傷害性咧？就係譬如歧視女性啊，具暴力性質啲嘢咧，同埋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內容，即係嗰啲咁樣喺度噶啦。
11: 但其實好多時喺個成長過程裏邊咧。尤其是青少年咧，對於自己嘅外貌啊，或者身形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憂慮嘅喎。
12: 係啊，冇錯，即係冇錯，特別係啲青少年咁樣啦。你講開憂慮嗰度我睇過一段就係話，即係COVID 嗰陣時咧，即係多啲青少年，唔係淨青少年，個個都多咗時間嚟到去上網，因為又冇。可以要翻學啊，去公司做嘢嗰啲咁嘅嘢。咁有個 study 都講就係呢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樣啦。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咧，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
11: 肥胖性
12: 啊，係啊，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青。
11: 青春期
12: 精神病嚟咁啊！
11: 精神
12: 嚇冇錯。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嗰陣時好多啲青少年咧， 就諗住初初哦睇多啲啊，即係教佢點樣做運動嗰啲 video 咁樣，係啊，即係 exercise video。咁啊，對於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啊，啊唔使成日即係坐住，呢個係翻嚟冇問題。個問題咧就係 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見到你哦睇咁多咁嘅啊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是、關於啊。身形啊，啊體重啊，啊嗰啲誒，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啊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啊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嘅咁樣，咁咧就變咗啊更加多啲誒憂鬱嘅問題咁樣，
11: 因為成日覺得自己未達標。
12: 系啦，冇错 ，yeah exactly 吓 ，yeah， 所以就其实呢个example 咧就指可以讲到可以话初初，譬如佢哋睇拣啲做运动嘅 video， 呢个系冇事噶，呢个
11: 冇嘅系好事嚟嘅，
12: 好事嚟
11: 嘅，好事变坏事啊，
12: 冇错，但系因为咁嘅情形，你呢啲咁嘅你话佢呢啲平台有冇系咪系冇道德咧？咁又唔可以未必可以讲到嗰度咁样，佢哋为咗自己嗰啲啊，講過嗰啲咁嘅嘢啦，嚟到誒，俾多啲喺呢方面嘅資料俾啲青少年，咁就係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我諗係即係講翻澳洲咁嘅政府，佢點解做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覺得哇，特別青少年咧係需要即係佢認為即係政府要用多啲誒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啦，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啊，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佢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到罰咧，另外就算罰啊，佢話5000万、
11: 4800万、
12: 4800万，即係嘅加幣，
11: 澳幣
12: 係啊，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奉獻，我哋睇嚟好哇，聽嚟好似哇，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咧。但係
11: 對於嗰啲網絡公司，
12: 冇錯 ，exactly。睇有一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啊，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呢5000万嘅錢喺度。
11: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起上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啫，根據Rich頭先所講啦嚇，因為依個網絡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咧嚇，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完又睇完曬又睇，其實依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13: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我哋如果每一日都係不停睇一啲咁嘅程式嘅嘢咧，一定係會做唔到自己點樣把持一個關咧，令到自己係向住正方面走，還是係負方面？嗱，好簡單，我哋自出世娘胎到我哋呢度成長期，細蚊仔。模仿性是最高的，从小 BB 出生，即譬如我最近我的孙咁，我教啲动作，佢可以很快模仿到你。你想想细蚊仔是无知，而在我哋的医学科学上话，我哋的脑嗰个前额叶系16岁之前咧系冇办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是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在呢个程式上，俾到我哋年青人睇到咁多呢啲所謂有正有負嘅話咧，而佢哋係冇辦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負。嗱，簡單，你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時今日嗰啲所謂 AI 啊，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時都未必評判到嗰個正確性係邊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好像我們華僑精詐騙案都聽到那些人都受詐騙，講很多次都是很詐騙，因為人是有情感有情緒呢，是沒辦法把持到。如果我們每天跟你說 即係華僑之星，華僑之星，你發夢咧，亦都可能講住華僑之星出嚟噶啦。
12: 阿Sir，我阿嘉樂呢，你要講 example， 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講，唔係淨係話青少年係有問題，但係亦都係成年
11: 所有人都有問題，所有人都有問題。
13: 我都有問題。
12: 你話真假嗰啲嗱，你俾個例子，舊年唔知大家有冇睇嘅呢個都好播得都幾多新聞？喺日本有一個32歲嘅女人咧。佢就舉行一個婚禮，佢個老公係咩咧？係個 AI 嘅persona。咁啊，哇！你真係初初咁啊，都幾怪。佢當然政府唔承認啲咁嘅婚姻，但係佢真係佢著住婚紗啊，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樣嚟到做，咁佢有個 AI 嗰、那個
11: 影像，
12: 虛擬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樣。OK 嗱，即係呢個問題我再睇多啲，原來。是仲即系更高呢个问题，一来佢同 AI 呢个咁嘅 AI 人咧，佢大家即系
11: 沟通啊，可以沟通到，
12: 即系咁啊，佢啊去 feel 到佢嘅爱啊，咁样同埋咧，原来佢呢个女士咧，佢之前系已经订过婚嘅，但系同 AI 倾过呢，
11: 我完全变脸，
12: 冇错呢个
13: 系你嗰个 AI 人物咧，佢尽系迎合你所问嗰个情绪，所要得到个。安息的意念，但是我們拍拖有時都說男女之間都有爭吵，父母都有爭吵，子女都有爭吵，即在某程度上我是會覺得這位女士，即剛才你說的女士，不出奇的，她愛了一個 AI， 因為 AI 的人是不會駁她嘴嘛，而令她的未婚夫可能都未必達到她的個人的理想，所以現在我們其實在人類即是跟這個 AI 這個科學研究裡面，即系我哋其实好，我自己好惊啊！
12: 系啊，冇错嗱，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嘅系最仲怪咧，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啊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专系扮同啲人系搵啲。
13: 非人類的或者很怕跟社會接觸，因為很多的欺凌、歧視是很極端的對抗你的意念，那有些人就會收埋自己了。好了，那他想找人傾緊點呢？現在就跟 AI 講嘢咯，即是現在我們文書性我們都可以找 AI 來跟我提供一些資料。好了，如果我用人性，我是寂寞，我是孤單，我又沒有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不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系一个最好嘅，因为佢唔会闹我。即系我而家对住 AI 嚟讲话咧，佢我又唔使养佢，又唔使俾米饭钱啊，生活费。其实呢个人类可能真系走到呢个极端都唔出奇嘅。
12: 系啊，
11: 好，咁咧就先听广告下说话啦，翻嚟再继续讨论。
9: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4: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9: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4: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9: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9: 海马牌健康床褥，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幸运海鲜酒楼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16: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5: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6: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8: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比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8: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0: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这个是其中第一个问题。那你各位听众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71-320。咁而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政府立法嘅時候，佢需要面對啲乜嘢嘅困難咧？嗱，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聯邦政府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係未有立法做依一樣嘢嘅。咁但係咧，喺 Manitoba 咧，喺曼尼托巴省咧，佢就喺個省長正式喺4月25日咧就宣布咗咧，佢會將會成為第一個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同埋 AR 聊天機械人嘅省份。咁而喺这個省咧就想仿效翻澳洲嘅模式，將法律責任咧係移交到去一個社交媒體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開户咧，將會面臨極高額嘅罰款。咁省長甚至提到咧，罰金可能會係以10億計啊，為單位啊，以億計啊。咁所以一個咧，咁啊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面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嘅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面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2月發生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喺Tumble Ridge 嘅事件裏面咧，因為嗰個槍手咧。是用了聊天機械人咧，係幫佢造成佢哋嗰個槍殺行動啊！咁所以一個咧形成咗大家對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咧，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但喺 BC 省方面咧，佢又似乎嚟講將個波又掟翻俾個聯邦政府啊！喂，
12: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即係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11: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12: 咁佢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啊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啊，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係咪啲青少年嚟到開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樣啦。咁係用邊啲方法咧？佢話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啲叫咩 face 或者 voice recognition， 即是面部或者声音的辨识分析，还有一个叫做 age inference， 即是年龄推推推
11: 考古的而已。
12: 这个就是用他用 algorithm， 即是看你那个这个引用的 account 是譬如说去朋友的生日 party 或者去买些东西或者那些，这样就知道你大概是这样的问题。但这个是
11: 问题的问题，
12: 问题
11: 的
12: 问
11: 题，问题就是说，喂，你即系我自己个人生活俾你睇通晒咯，咁我私隐去边啊？
12: 哇，咁呢个已经系噶啦，而家私隐冇私隐噶，你已经系啊。但系所以呢个其实呢个禁嘅措施系有好多问题，其中啊冇就你话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个系未必系准噶嘛。
11: 喂，譬如好似系开心姐咁咧，佢就真系声声常住咁样计，咁点可以计到你几多岁咧？
12: 是不行的，難一
13: 點。我覺得即其實跟這個 AI、網上的這個問題是很嚴重和很複雜，但是第一件事先回應剛才兩位說，就是說如果各省各自己為是去做一件同一件事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呢，我覺得對整個國家來說就不是那麼好，應該都聯邦政府有個 uniform，即是一個聯合性的制度呢，是管制了這個所謂網上的、程序。而我們除了一個所謂法律性的管制之外，其實我覺得有一樣是最重要，我都常常都說的，就是我們一個教育、
12: 嗯、
13: 教育是我們人生由出世開始，那個教育是我們的基礎，是我們的四條柱。如果我們的教育制度不好，就算政府有什麼制度而我們不去守，不能夠守護得到，其實都是等於廢的。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政府立了例之後，教育那方面教育局對於我們的家長對學生的教育的時候，我們怎樣去管制，譬如說好像現在學校如果能夠管制學校裡面不能用手機、啊、或者我們家長在家是什麼宗數或者什麼情況之下准許小孩玩一個手機，等他增長智慧，因為他不可能脫離了這個社會的嘛，但是也都要管制在某個時段是不可以去玩手機或者看這些網絡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家庭和教育，即是學校來說呢，配合呢是這個最重要的。
12: Yeah， 我即是家庭應該是 最重要的，
13: 最基本、
12: 啊、沒錯，剛才我們說這個省或者國家，但是知不知道其中一個他們澳洲的發現，有些人呢，有些小孩呢，他有一樣都比較簡單的，即是 go around 這個，就用 VPN。
11: 是啊，用 VPN 啦、
12: VPN 是、中文是VPN， 不過 anyway 它是
13: 即是網絡的地址，
12: 是網絡，即是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來到，即是變成 它會掩飾到你原本這個地方，比如你用 VPN 呢，就變成是人家、那個平台不知道你是澳洲的，他可能會是當你是加拿大或者美國，樣變成 bypass 這樣。但一個如果你得有 4-5% 的人呢，就用這些，即是比較少。為什麼呢？這個 article 就說其實不需要用這件事，還
11: 有很多直接方法，
12: 就不需要用這個 VPN， 不需要付錢來到 subscribe 去一個、VPN、都可以 bypass 了這個這樣的禁例。
13: 簡單，我最近接到一個電話，就是、稅務局電話顯示就是 CRA 的電話來的，想法都是對的，但是呢其實這個是詐騙的電話來的。 他是用了科學技術性將原底佢個電話套用咗落去 CRA 嗰個 number， 認證係好似係 CRA 嘅電話。其實咧就係話呢個科技上太過先進。你諗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係上到世界呢個天空上，我哋嘅技術性係太叻啦。但係喺叻之中，我覺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就算頭先阿格明兄話齋，你如果你個製造商，如果你係唔能夠依到管轄或者阻止年青人上這個網絡，而令到他們有所謂不良的、習慣，而罰他們多少錢，在商言商是沒有用的，在商家來說你罰多少錢沒有用，一日之間他可以賺很多錢抵消到。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嚴格性要怎樣的規劃的條文，令到哪些人有資格做一個開一個戶口而是被監管，從這個所謂年歲的 category， 即是個類別，我們就要很小心去研究咯。
11: 咁啊系啊
12: ，VPN 我
11: 系 VPN 你有啦。
12: 譬如 VPN 其实个全个英文咧就系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咧英中文可以可能亦都系虚设私人网络咁样啦，即系主要嘅目的就即系去。即係
13: 一個地址
12: 變咗係啊，冇錯，即係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個用嘅電腦喺邊度用咁嘅意思。
11: 好，我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2: 帳篷經驗搭好優惠強勢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銷活動現正火熱進行，帳篷內的清倉貨品最高有四折優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價，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與組合全部低過1500元，優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帳篷優惠，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ick， 讓你省更多。
21: 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龙翔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2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2: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22: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元。
2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2: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